0: 科医学界统一的公认的标准答案。那什么时候该做手术呢？这里我们要纠正一个很多患者常提的一个误区，白内障要熟了才能做，这是几十年前的老观点了。现在的手术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不需要等到白内障长熟。我们的手术时机判断标准很简单，就是看这个白内障有没有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比如像老人因为看不清路牌不敢出门，因为夜间眩光不敢开车，因为视力模糊没法正常看电视读书带小孩等等，甚至因为双眼视力不平衡经常摔跤，只要生活质量受到实质影响就该考虑手术了。越早做晶状体核越软，手术难度越低，恢复也越快，拖得越久晶状体过硬反而会增加手术风险。
1: 嗯，那王主任听了您的介绍呢，想必很多人其实这个本身啊对白内障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可能对于手术的技术掌握的却不够全面。你比方说像我吧，听说目前白内障是手术方式啊它就有很多种，常规的有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还有一个叫飞白的技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所谓的飞白啊，我们全称它是叫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要理解它，我们要先要简单回顾一下白内障手术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大家知道白内障是因为我们眼睛里的晶状体变浑浊了，就像原本的透明的窗户玻璃变成了膜玻璃。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浑浊的晶体取出来，再换上一片透明的人工晶体。最早的手术方式创伤很大，恢复期很长，后来发展到超声乳化手术，这是目前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技术。医生用手工机械在眼睛上制作切口，用超声能量把浑浊的晶体乳化吸除，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它仍然高度依赖医生的手工操作经验。而飞白手术就是在超声乳化的基础上引入了飞秒激光技术，用激光代替一部分原本需要手工完成的步骤。打个比方，传统手术好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匠用手工雕刻一件艺术品，而飞白手术则是给这位工匠配备一台高精度的速度机床，激光负责完成最精密最关键的几个步骤，医生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后续操作。它不是取代医生，而是让医生的技术发挥得更加稳定更加精准。下面我们以瑞士 ZIM 公司生产的 Z8 眼科飞秒激光仪为大家就是做技术的区别介绍。这台设备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它在钠胶级别运行。什么是钠胶呢？就是激光脉冲的能量极低，对眼组织的冲击和损伤微乎其微。形象地说，如果说传统飞秒激光是在石头上雕刻， Z8 的钠胶飞秒激光就是在丝绸上绣花，精细到了极致，对眼睛保护也做到了极致。所以飞白手术的本质是白内障手术从手工时代向激光精准时代的一次重要升级。
1: 嗯，那飞白手术它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比方说这个激光在手术当中究竟是扮演了哪些关键的角色呢？
0: 这个问题我想详细的给大家拆解一下。因为很多患者啊对手术过程啊他有恐惧有紧张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知道医生要在我们的眼睛上做什么。了解清楚过后恐惧感会大大降低。我们 Z8 飞白手术这个整个过程啊，我把它就是概括为四步激光精准准备，一步人工晶体植入，第一步呢术前我们精准测量与个性化方案的设计，手术前我们会用 OCT 也就是光学相关断层扫描技术对患者的眼部结构进行360度无死角的高精度成像，这就是像给眼睛啊拍了一张超高清晰度的三维地图。医生根据这张地图结合患者的角膜曲率、眼轴长度、前方深度等等数据，在 Z8 系统中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手术方案。每个人那个眼睛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方案也必须是量身定制的。第二呢，激光制作角膜切口。传统的手术当中啊，这个切口是医生用手术刀或者

0: 宝石刀手工制作的 SIZ8 平台上飞秒激光可以在4秒内完成微小形状精准的自分式隧道切口，误差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需任何手术刀片，实现了真正的无刀化。而激光制作的切口稳定性极高，术后可以自动闭合，不需要缝合，角膜形态改变极小，最后不会产生手术源性的散光。第三呢，激光囊膜切开术，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我们要在晶体的前囊膜上开一个圆形的口，然后通过这个圆形四囊口啊，把这个混浊的晶体取出来，再把人工晶体放进去。传统的方式是医生用金属钩或者是镊子四囊镊手工撕开，对医生的经验要求极高。FZ8 的激光可以在晶体囊上制作一个理想的圆形稳定且居中的开口，圆度大小位置且精准可控。为什么这个圆这么重要呢？因为人工晶体啊要放在这个囊袋里边，圆口大小正了，晶状体才能放得稳，对得准，术后的视觉质量才会好。可以说这一步直接决定了手术的上限。最后一点呢，也就是第四步，激光晶状体粉碎，混浊的晶状体需要被分解成小块才能吸出来。传统方式是直接用超声能量在眼内把它震碎，超声能量越高，对角膜内皮眼内组织的损伤它就越大。而 Z8 的激光可以在眼外就将混浊晶状体预先粉碎成精准大小的小块，实现这个预批合，这样后续吸出这个晶体啊所需的超声能量就大幅降低，超声能量用的少了，角膜它就不会肿，术后恢复自然就快。而且因为 Z8 是钠胶极低的能量激光，整个粉碎过程对周围组织几乎零损伤。第五步，人工晶状体植入，激光部分完成过后，医生通过执行激光制作的微小隧道，用专用植入器将折叠好的人工晶体送入眼内，展开并调整到最佳位置。这一步虽然是由医生手工完成，但因为前面激光已经把舞台给搭得很完美了，医生的操作空间更大，植入的精准度也更高。所以您看 Z8 在手术中承担的是开颅先锋和精准电机的角色，它把手术中最难最精细最依赖稳定性的几个环节用激光完成标准化精准化。
1: 在技术优势上，为什么我们选择瑞士 Z8 这台设备呢？它和其他的飞秒激光设备相比的话，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0: 选择一台设备，我们医生最看重的是三个词，哪三点呢？安全、精准、体验。 Z8 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独特优势，我给大家逐一解读一下。第一个，全球唯一的钠胶级飞秒激光，刚才我提到过 Z8 是目前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在钠胶能量范围内运行的飞秒激光治疗仪。钠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激光脉冲啊能量比传统飞秒激光低了好几个数量级，能量越低对眼内组织的机械冲击和热损伤就越小，手术的安全性自然也就越高。对于高龄患者、角膜内皮细胞偏少的患者或者合并其他眼病的复杂病例来说，这种低侵入性的优势就特别明显。第二，瑞士制造的极致精度 ZIM 是一家瑞士公司，瑞士在精密制造领域的声誉无需多言。 Z8 的光学系统和激光发射系统都体现了这种瑞士精工的精神，其定位精度、切割精度在同类设备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做眼科手术有时候差0.1毫米就是天壤之别， Z8 的精度给了我们医生极大的信心。第三，全球唯一的可移动床旁激光系统，这是 Z8 的一个非常个性化设计。传统的飞秒激光设备体积庞大，患者需要从准备室推到激光室做激光步骤，然后再推到手术室做后续操作，中间转移过程不仅增加了感染风险，也会增加患者的紧张情绪。 SZ8 体积小巧，可以直接推到手术床旁，患者躺在一张床上一步完成全部的手术，手术时间更短，流程更顺畅，患者的舒适度也大大提升。 第四，真正的全流程无刀化，从切口到切囊撕开，到晶体粉碎，再到散光晶体散光矫正切口。Z8 科技实现全流程的激光替代，尤其是对于散光的白内障患者， Z8 科技在角膜上制作极其精准的弧形切口来矫正散光，切口深度和弧长的准确性是手工是无法比拟的。很多白内障患者同时有散光，以前做完白内障手术还要戴眼镜矫正，现在在一台手术可以同时解决两个问题。所以 Z8 不仅是一台设备，它代表的是一种更微创、更精准、更人性化的手术理念。
1: 听了这么多呢，相信大家对 Z8 也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了。那么最后呢，我也再替大家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非白手术适合所有的人群吗？在手术之后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非白手术的范围啊，适应范围它是非常广的，绝大多数白内障患者啊可以选择，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或许会更明显。一是对术后视觉质量要求高的人群，比如还需要开车精细工作的患者；二是角膜内皮细胞偏少、眼部条件相对脆弱的患者；三呢是合并角膜散光希望同时矫正的患者；另一个就是追求更快恢复、更小损伤的患者。当然任何手术都有禁忌症，比如严重角膜混浊的、无法完成激光扫描、眼球震颤无法配合定位的等等情况，医生会在术前做全面评估，术后注意事项给大家总结为三不要三要：不要揉眼睛，不要让脏水进入眼内，不要剧烈运动，要按时点眼药水，要定期复查，要清淡饮食。一般术后第二天视力就会有明显改善，一周左右基本稳定。
1: 嗯，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尽的这个讲解啊，也为我们拆解了非白手术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从模糊到清晰，其实只差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说您和家人正在被白内障困扰，不妨到正规医院来做一个全面的术前评估。
0: 嗯，是的，白内障手术是目前最成熟、最安全的微创手术之一，在 Z8 这样先进设备辅助下，手术体验和术后效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希望大家能拥有一个清晰明亮的晚年世界。
1: 好的，本期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直播再会。

0: 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1: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在服用蜂奶宝期间如果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想要购买蜂奶宝作为礼品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长辈，也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只要您是新人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洗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能够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2: 我每年夏天都会出现乏力、食欲不振、头晕心烦、昏昏欲睡的症状，精神不好，甚至受到心绞痛、心梗等病症困扰。
1: 夏季养心啊。
3: 对，夏天他会觉得这个各方面身体特别不舒服哈。中医认为啊，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夏天嘛，夏天呢它属火，又因为火气通于心，所以夏天的炎热最容易干扰我们的心神，引起心烦啊，心跳加快啊，血液循环加速，来加重心脏的负担，容易导致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呢出现心脑缺血的一个症状。因此中医的养生专家就建议说，夏季养生啊重在养心。
1: 嗯，
3: 中医认为呢，这个汗为心之液，而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呢又特别容易出汗，出汗过多呢就容易伤心了，那么因此要特别注意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口服一些这个糖盐液嘛，
1: 是的，
3: 就是补，哎，这样的话呢来补充一些。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这个因为天热出汗过多，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紊乱，所以因此要特别注意监测我们的心率，必要的时候呢去给一些对症的一些治疗，不能自己的随意的去处理哈。
1: 嗯，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去服用巴西九生菌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提高我们身体的机能，相对于心脑血管方面啊这些方面有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3: 我们给大家呢每天在这儿介绍用巴西九生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它呢一个特点是一个什么呢，是液体剂型，是没有添加剂、赋形剂的，因为用的是优质的巴西九生菌绿蜂胶原料，所以在制作过程当中不需要去除其他一些没用的东西，所以不需要添加剂，是一瓶浓缩的原液，这是一个特点。第二呢，它是有两项保健功能，一是免疫调节，二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所以这两项保健功能呢适合我们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服用，所以它没有限制，都可以用。很多的一些研究团队呢，在对于这个蜂胶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及临床的一些应用啊，都表明了，凡是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着比较好疗效的一些中草药和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啊，它里面呢都含有黄酮萜烯类物质。那我们给大家介绍巴西九生菌绿蜂胶的一大特点。

0: 和预防像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这样一些疾病的发生，都是啊有很好的作用的。
1: 所以我们在服用蜂奶宝的时候，要知道它里面是有保肝作用的，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代谢，让我们粘稠的血液的这个情况呢，慢慢的稀释，降低粘稠的血液度，改善微循环状态，加快血流速度，减少血液当中的红细胞、血小板聚集，这样呢，就慢慢的把血栓形成的风险给降低了。
0: 是的，我们用户当中啊，有位朋友，他呢用了这个蜂奶宝蜂胶液啊，时间还不算最长，5年了。他以前呢，就是因为怕过夏天。在夏天的时候他容易疲劳困倦，一坐下来啊就打盹，就想睡觉，还心慌心烦，不想吃饭，特别的容易感冒生病。其实这种现象在夏天出现的这样一些情况，我们过去老百姓说它叫什么，叫住夏，对吧，就是在夏天特别不好过。但是呢他的种种的不舒服，在他吃了我们的这个蜂胶液一段时间以后，用他的自己的话来说，看着看着有了改变了。他以前因为这个身体弱嘛，尤其夏天特别不好过，所以精神特别不好，夏天就更难得出门了，他不要说是出远门了，更做不到了。但是现在他说啊，完全和过去呢像换了个人一样，经常和他的一些姐妹们外出旅游。他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在他过去啊是想都不敢想的，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他现在呢，对他的这个状态，对他目前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质量，感觉到的是特别的满意。所以他也介绍了他身边很多的一些朋友姐妹们都来服用。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蜂奶宝优质的蜂胶，你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梅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梅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梅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他生命中有4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梅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梅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他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送没用》中，他把宋梅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他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梅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轻灵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梅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梅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 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梅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梅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梅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

0: 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他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词。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地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 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2条。鼓励在民商事合同示范文本中将仲裁作为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的选项。民商事仲裁机构对矛盾纠纷作出裁决前，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劳动人士争议仲裁机构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对受理的争议应当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伙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欢迎您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此时此刻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两部电话呢分别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们在本周三的时候呢，上线单位是市民政局。当然在下一周的时候啊，也就是8月12号下周三呢，预告一下啊，分别是两家单位上线，是市市场监管局和市邮政管理局。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期间可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如果说啊，和这两家单位遇到了一些问题，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可以在8月12号的时候呢，拨打我们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东北风4级，温度是27度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是27度到32度。9号的天气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是26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海区呢是大风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8号到9号呢分别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

0: 在现场。
1: 好，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在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根据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呢，像耕地、公用土地严禁私自圈占、转租、挪作经营性的用途。近日呢，我们也是接到了市民的反映，说是这徐围新区东兴农场啊，有一处地块被围挡改造了，长期用作废品收购站经营，涉嫌违规占地经营的问题。接到线索之后呢，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随即展开了实地调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我们的记者武庞，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武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来跟我们说一下当时候您去现场的时候啊，采访的一些情况。
2: 好的，我来到了徐围新区东兴农场东滩盐场77号。那现场可以看到一处有铁皮围挡的区域，场地标牌标注是废品收购。走到这个院子里呢，场地内堆放着大量的废铁、废钢材这样一些废旧的物资，显然这里就是一个废品回收的经营场地。这个回收站一侧是农田，后方呢就是紧邻着河道。投诉人王先生就表示，该废品收购站占用的地块原本属于可耕种的农用地范围，后来这个地块呢被私人进行了围挡，进行了简单的硬化处理以后呢，就用于出租开办废品收购站，改变了原来土地的使用性质。
1: 那么您在去采访的时候啊，在现场有没有看到这个废品收购站的这个负责人在现场？
2: 看到了，这个废品收购站的负责人就说呢，这块地他们是租赁的，在这里已经经营了3-4年了。他还向我们出示了收购站的营业执照、特种行业备案证等一些经营的证照。这个负责人就说，这家废品收购站日常经营的是符合这个行业规范的，不存在违规经营的情况。至于这块土地的性质问题，对方就说，这个土地并不属于耕地，用地性质是合规的。该场地的这个房东啊，范先生后来呢也是赶到了现场，向我们讲述了这块地的流转由来。就范先生说，他是于2021年从村民戴志考手中购入场地内的3间平房，取得了房屋的相关的使用权。范先生也向我们出示了一份房屋买卖的协议，但是协议的内容仅明确了3间平房的交易信息，其中就没有标注铁皮围挡圈占区域的土地的范围啊、权属面积这样一些相关的内容。同时呢，他提供的承诺书也没有对这个圈占的地块的合法的权属做出明确的佐证，无法证实该地块属于合法的占地。
1: 那么你们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了解到说这块地它究竟是这个农场的国有土地，是耕地，还属于是宅基地？那么像这个铁皮围挡啊、圈地经营的这种行为，是否是涉嫌了违规占地啊、改变土地的用途？有没有向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
2: 我们也是去了东兴农场场部咨询核实，就相关负责人就说，这块场地除了70平方的平房以外，其余的彩钢瓦的搭建、铁皮围挡圈占的区域都是私自违建、私占土地。铁皮圈占的面积大约是1360平方米，其中占用耕地1000平方米。目前东兴农场已经将情况反映至国土城管部门，目前相关部门已经要求房主和租户清理围挡及堆砌物。
1: 好，非常感谢武庞带来的报道。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呢它是属于宅基地，还是说是公用的土地，或者说是耕地，首先你要明确它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不能够私自认定的，而且这个土地它的用途呢也不能够随意的去更改。所以呢，就是最终我们要总结一句话，就是这个耕地的红线我们要得守住，也就是守住粮食安全和生态底线。同时我们在这里也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去持续的跟进整改，我们也会继续跟踪报道。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 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聚焦。
1: 好，时间来到了9:10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呢，连云区水榭花都小区啊，有业主拨打了12345的热线电话说，这小区地下停车场呢，只有一个出入口，这个通道是非常的狭窄，而且像这个日常行车的时候呢，是很拥堵，尤其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接送孩子呀，或者上下班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一些这种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刮蹭的一些问题。那么接到热线之后啊，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了解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跟随我们的记者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
3: 在水榭花都小区南门入口不远处，便是小区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目前小区所有进出地下车库的车辆都从这一处通道通行。记者采访过程中，刚好遇到两辆车一进一出通行，该出入口路面狭窄，车辆双向会车十分困难。
4: 太窄了，两个车会车都会不过，你可以到那个中间位置，就是它我们两个车如果就是这样上下来啊，错不开，两个就堵一起去了。
5: 它特别窄，就没法会车。包括去年的时候，已经有好多次就是上下进出的时候，它就是车辆就蹭到了。
3: 该出入口向下延伸路段设有一处大弧度弯道，弯道处路面宽度进一步缩减，双向车辆在这里几乎无法会车。虽然弯道墙体拐角均安装了防撞条，但多处防撞条已被车辆撞坏，墙体拐角也出现了破损脱落的情况。
6: 就只能一辆一辆过吗？
4: 我们按喇叭，然后在下面等着，上面如果有按喇叭，然后我们就不敢走，就是只能在这里慢慢等着，就是让所有的车都出去，然后我们才能往下下。要不根本就出不了，但凡你下来你还得往上退，退都退不了。
3: 业主们说，水榭花都小区地下停车场现有停放车辆约400台，全部依赖这一处狭窄出入口进出，每到早晚出行高峰，车库出入口都会出现排队拥堵的情况，车辆通行缓慢，因为通道宽度不足，还多次发生车辆进出剐蹭事故。
7: 晚高峰的时候严重一点，这一辆车一辆车跟着出，跟着进来，
6: 跟着进是吧？
7: 啊，对，
6: 好的，这边车还挺多的吧？地下
7: 还行，对，确实挺多的，几乎都是满了。
3: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地下停车场并非仅有南门这一个出入口，在小区14号楼一单元旁还设置了一处出入口。该出入口路面宽敞，可以满足双向会车通行条件，但目前该出入口抬杆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前方的通道也被石墩封堵，禁止机动车通行。
6: 为什么不开这个？
4: 说那个抬杆器坏了，就这个问题就不开。
7: 停车场另一个那个出入口嘛，它比较宽，它就是比较正常的那个出入口。但是吧，它因为就是想要经过那个幼儿园的大门，所以说呢，就物业就没有开放这个比较宽的这个出入口。
3: 小区业主表示，该出入口车辆驶出路线紧邻小区配套幼儿园大门，幼儿园上下学时段人流量大，为规避安全隐患，物业便长期封闭这一出入口，仅保留相对狭窄的南门出入口供业主使用。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找到了水榭花都小区的物业。
8: 前两天教育局也打电话来问这个事，幼儿园大门他们设计就是这样设计的，你让我们怎么办？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多方面考虑。
3: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幼儿园现有大门为后续改建位置，最初幼儿园大门并不在此处，大门位置变更后给小区车辆通行带来不便。小区业主拨打12345热线反映该问题后，该问题也受到了教育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关注。
8: 因为以前车也少，地下车库那时候才多少辆车，现在车逐渐多了，我们现在上面领导开会说要把这边开通，但是要前不是说你说开通就开通，那你前期的工作你得做。

0: 现在我们这两天正在弄，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1: 哦，
0: 估计这个月差不多就能差不多弄完。
2: 水榭花东小区物业表示，小区计划近期开通14号楼旁边的地下停车场出入口。该出入口开通后，小区地下车库将实行分道通行模式。原有南门出入口作为车辆入口，14号楼旁的通道作为车辆出口。同时，针对幼儿园上下学人流密集的问题，物业将安排专人在高峰时段现场疏导交通，保障小区行车安全。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3: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5: 好，北京时间的9:16，欢迎大家伙儿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儿的关注啊。如果说啊您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两部电话此时此刻已经给大家伙儿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在10:00节目结束之后呢，还有一部电话呢，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找到我们，85462777，85462777，也可以通过这部电话呢来向我们反映一下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刚刚也是预告了一下哈，就是在本周三呢是市民政局已经上线了，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些答疑解惑，相关的一些问题也转办给了我们的这个民政局。那么在8月12号啊，也就是下周三的时候呢，有两家单位上线，我们在这里再次预告一下啊。那么如果说您要是跟这个两家单位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有需要这个提供新闻线索的，或者是说需要反映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说的两部电话进行咨询。那么在8月12号上线单位呢是市场监管局和市邮政管理局两家单位，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这两天呢进行这个统计一下，或者是把它这个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呢累积起来，我们在8月12号的时候啊，相关的领导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在电话前呢接听大家伙的电话，那么会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说在这个期间您要有什么新闻线索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打哪部电话都是可以的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来了解一下这个8月3号傍晚啊，连云港市赣榆区的一家珠宝店里，女店员呢正在热情地接待顾客，不过呢混在人群当中的两名男子却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两个人啊在店里头是转来转去，眼神还躲闪，鬼鬼祟祟的。接下来这两个人一直是挑挑拣拣的，东一件西一件的，零零碎碎的去进行选货，哎，最后呢竟然一口气啊凑了7.8万余元的这个黄金珠宝。 这一下子呢，这个金额变大了以后啊，就让女店员更加起疑心了啊。店员就说呢，哎，这两个人把店铺的收款二维码拍下来之后呢，并啊这个没有就是说立即付款，而

而是低头啊，一直是聊手机看信息啊。其中呢，有一个男子还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让我的这个家里人来给我付款。等一下啊，我跟我家里人联系一下。”就这么着啊，这个叮咚一声，这钱款就打了过来。原本啊，这个首饰是价值4.7万元的啊，对方却转账了4.8万元，而且转账的账户呢是这个女性的姓名。这女店员啊，就瞧见之后，哎，这自己心里在想，这事儿比较的这个蹊跷啊，很奇怪，而且这情况也不太对。于是她这个不动声色的走上前。当然了，我们之前也宣传过啊，我相信大家伙通过我们的节目也经常会听到有这个平安干鱼联盟这样的一个群，而且呢，在这个群里头啊，不仅是有我们广大的一些群众，还有一些外卖骑手啊，还有我们的民警，在这样的一个联盟群里头，大家信息是互通的。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女店员在这群里面把这样的一条信息啊，通过这个群里面发送过来，然后在这个平安干鱼联盟里面把这个联络渠道呢发出了一个预警信号啊，我这儿有一笔交易太可疑了，请速速到现场来。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民警啊，在群里头也是看到这个信息以后啊，秒级响应啊，赶到了现场。眼看着这个氛围不太对，哎呦，这两名嫌疑人呢，突然间啊，这个心虚起来了。他突然想要说走了，哎呀，这之前选好了珠宝我不要了啊，我就收起来吧，我就不看了，也不用付款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男店员，这个健步上前啊，热情的去拉住了其中的一名男子，开始一本正经的就是唠家常。哎，你别急呀，我们这店里头有规定，这大额交易的时候啊，得要核对一下身份信息，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好。就是一番这个话术啊，就是硬是把要走的这个嫌疑人慢慢的给拖住了啊，把他粘在了现场。尽管这个嫌疑人他是非常的想离开，但是由于我们的民警火速到达现场之后呢，就立刻把这两个人给控制了。就是现场啊，大家可以说是这个两个人在演绎，带着这个剧情啊，我们这民警呢也是直接就是摊牌了，就说您跟我们去调查一下啊，相关的一些情况呢哈，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核实一下。当然根据这个情况啊，民警核实了之后，这笔购金款它是涉嫌啊这个有这个欺诈的行为啊，就叫做涉诈资金。两名嫌疑人呢，在拍下了金店的收款二维码之后呢，他发送给异地已经被网络诈骗分子洗脑的被害人。所幸呢，这个店员啊，这个警惕性非常高，因为平时呢也是接受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同时呢，这种培训的意识也是非常之强的，也是能够及时的去识破了骗局。当然，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也是成功阻断了这个涉案资金的流转。目前呢，啊，这个涉诈资金已经返还给了被害人。两名涉嫌人，这个嫌疑人也是因为由于这个涉嫌掩饰啊，啊，隐瞒犯罪，也是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其实我想说哈，像这样的事儿哈，时有发生，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不太懂，因为这个涉嫌的这个金额哈，它是比较大。你到了金店之后呢，有一些店员，他首先根据你进来的这种状态，以及包括你看这个挑选金饰首饰的时候啊，挑选金饰的时候啊，你的这种状态哈，有的人是非常松弛的，有的人他非常拘谨。在这种拘谨的过程当中，人的这种敏感的神经就会第一时间会关注到。所以呢，我们这个机智的店员最终也是获评了见义勇为。那在8月5号上午的时候呢，像赣榆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呢，也是为机智的店员颁发了奖励，感谢啊他这个为诈骗受害人挽回了经济损失。我们这可不是470块钱，也不是4700，这是4.7万元呢。所以呢，从女店员的火眼金睛，再加上她这种机智暗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再加上我们这个男店员啊，他临场的这种神拖延啊，我觉得啊，配合我们的民警急速出警啊，精准的去截击，把这波这个反诈的战线上的一个教科书的操作呢，给大家伙算是提了一个醒。尤其是啊，这种大额黄金异常交易的时候呢，它属于是电信诈骗洗钱的一个高发渠道了。有的顾客真的是没有就是这种意识，完全是无视这种大额的付款。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异常的时候呢，他自己不知道，就及时的去上报预警信号。所以啊，
很多的朋友呢也会身边当中说啊，家里的老人听从了这样的一个洗脑之后，自己把钱就转过去了，还不听劝啊，非得说这笔钱呢是

自己可以返回来的等等之类的，所以涉嫌到这样的一个刑事犯罪的话，也最终啊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不论是说这暑期期间，还是说我们这以后的这个什么金九银十啊黄金时间，希望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家里人给这个老人呢也好，亲戚朋友也好啊，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是自己也好，都要提个醒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多次的去说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干鱼平安干鱼联盟这样的一个能够和我们的民警联络渠道的一个预警信号这样一个通道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是提醒身边的一些朋友，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啊这个特殊情况的话，或者是您觉得有异常情况的话，第一时间在这种群里边啊，发出信号给我们的民警，我们的民警也会第一时间做出判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实前两天呢都会说啊，这8月5号啊要开海了，我们很多的人也是原定计划等待的这一次的这个8月5号开海，但是呢啊也都关注到了，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原定于8月5号的小开捕计划呢需要临时的进行调整了。那么像这个四种作业的专项捕捞渔船的出海时间已经是做了全面的推迟，当然大家伙心心念念的啊这个网先也再稍作等候一下。那么根据赣榆青口渔港的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呢，这个吕主任他就说了啊，受到今年13号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根据省市统一的要求，渔政执法人员第一时间通知所有的专项特许渔船呢暂缓出海。首先我们要这个保证大家的安全，对吧？因为这次出海的话呢，也是在册的渔船有424艘，目前停靠在青口中心渔港的有380余艘。接到省市通知之后呢，也已经迅速的通过18位的专职船管员啊，将推迟出海的信息通知到了每一艘的渔船当中。当然我们的渔政部门也已经启动了24小时港区巡逻值守，逐一的去核查一下渔船啊缆绳的一些加固的情况。你看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天气预报呢，也就是这几天都是艳阳高照，但是呢明天后天和大后天的时候就要迎来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了，也是受到这个台风啊白海豚的影响。那么具体大家都会关心什么时间能够出海呢，这个要等到台风过境之后啊，由省市海洋渔业主管的部门根据台风的路径啊以及这个强度的变化呀综合研判之后统一发布解禁指令。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信息啊已经是通过微信群广播等渠道呢传达至了每一位船东，确保不漏一个船。那么当然与这个渔港的这样一个静默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是咱们连云港海鲜水产的热度了。那么就拿这个赣榆区来说呢，8月4号的上午呢，赣榆区人民政府啊与南京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也是刚刚签署了战略合作的协议，作为源头集散枢纽的朱棚口海鲜市场也是有近400座的冷库，40万吨的这样一个库容啊，100余条的这样一个冷链直发线路严阵以待，不少的外地消费者呢也是专门等这次的这个开海节。当然相关工作人员说了哈，这个全区呢所有的备战渔船和冷链运输队伍呢已经是就绪了啊，一旦解禁指令下达之后呢也会迅速的去响应，从渔船到餐桌全程啊这个急速直达，也是确保大家这个新鲜度啊到顶，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那么像今年这个开海呢，虽然说受到这个台风的延迟，但是这一次的专项捕捞呢已经是和往年相比的话是推迟了4天了啊，在这个为海洋生物留出了更加充分的生长繁殖的时间，所以呢台风过后的第一网呢这个品质是值得大家伙期待的，所以呢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下，等到风浪平息的时候呢一起来迎接这个渔船归港啊！当然我觉得这开海节会非常的热闹。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医保基金的专项整治典型的案例了。我们要首先关注到的是，为了进一步的去深化啊这个全区也是啊医保基金管理突出的问题，专项整治结合国家省下发的药品追溯码疑点线索的核查，那么当然也是持续的开展打击啊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的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不断的去净化医保基金使用的环境，也是为了强化警示教育。我们也是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伙说有四起典型的案例。那么分别呢，首先第一个案例就是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连云港赣榆区的医保部门开展的是打击医保卡换钱违规套取医保基金整治即回流药这样的一个线索核查工作啊。经过核查之后呢，连云港爱心医药连锁销售有限公司某药店存在空刷医保有效凭证的现象，将这个非医保药品或者是其他商品啊串换成这个医保药品的问题。那么根据连云港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相关规定，做出如下的处理：追回违规的这个违约啊，这样费用是480元，收取违约金呢是10000元，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对相关的职业的药师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呢是记一分。其实有些时候呢，可能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想钻这个空子，但是往往自己却忽略了啊这样的一个规则。其实呢，根据这样的一个零售药店的服务协议相关规定，是完全不允许这样做的啊。所以呢，这家啊连云港爱心医药连锁销售有限公司的这个某药店呢，最终也是得到了处罚。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连云港某大药房的有限公司啊医保的目录外项目呢，按照目录内项目进行结算了。也是啊2026年2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医保部门根据12345的政务服务工单啊以及举报的线索开展了核查。经过核查呢，连云港某大药房有限公司确实是存在啊把这个外项目按照目录的内项目申报医保结算问题。最终呢啊做了如下的处理：追回啊违规违约费用是28元，收取违约金是5000元，暂停医保的业务结算60天，对相关的职业药师医保资格啊这样一个管理呢记一分。其实有的时候呢哈，可能是大家伙总是觉得哎我这个项目外啊你看不了。就不明白里边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只是打个擦边球，按照目录内的项目呢进行申报一下，反正金额又不是很大，但是一旦被发现的话，这个问题是相当之严重的啊，而且对您做的这个处罚啊，你比方说医保的业务结算呢暂停了2个月，对你这相关的职业药师医保资格呢啊管理记一分，这也是对你啊做了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个处罚。但是如果说接下来要是严重的话呢，我相信大家伙可能也都知道哈，这可不是说暂停60天的问题了，也不是说只是记一分的问题了。那么尤其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有一个大药房有限公司，它的药品追溯码采集不规范。那么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医保部门也是集中开展了一次综合查一次的工作。经过核查呢，连云港某大药房有限公司也是存在着没有按照要求及时的去准确采集核验上传药械追溯码的一个信息问题。那么最终呢，也是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处理啊，收取违约金是1000块钱，对相关的职业药师医保支付资格管理记一份。那么在这个医保部门啊通过开展了这个综合查一次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了啊这个药房有限公司职业药师他不在岗。那么经过调查呢啊这个申报费用发生期间啊，这个审核和调配啊这个处方的这个职业药师以及啊这个经过资格认定的其他药学技术人员呢不在经营的场所，最终也是对他们进行了处理，收取了违约金啊1000块钱，也是资格啊管理记了一分。维护医保基金的安全呢，其实确实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有的时候大家总认为啊，就是你看不着我啊，你管不着我，或者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自己所做的这些小插曲。但其实呢，如果说开展了这样一次综合的工作核查之后呢，发现的问题其实还不少，我们只是拿了其中的4个案例啊跟大家伙分享。那么当然像医保部门也是提醒广大的一些零售的药店，
你要通过这个回流药啊，这个空刷串换这样的一个骗取或者是套取医保基金的话，都是违反了啊这样一个医疗的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大数据的时代，真的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说想躲藏的。大数据时代，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呢，都是可以查得到的。你像各个定点的零售

能不能去买一些就是什么白名单上面其他一些东西，这也是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哈，是完全不可以的啊，不要去打这个擦边球，也不要去想这个歪心思啊。如果说有一旦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的话，相关的部门对您的处罚那是力度加大的，您受到这样的处罚我觉得也是心里头会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们还是要合法合规的啊，去这个有购药的行为，以及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呢，也要做好这样的一个线索的一个回馈。如果说老百姓当中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呢，及时的向我们的医保部门去反映举报，共同来守护啊医保基金的安全。

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伙来说一个很好的消息哈，就是我们8月8号，其实很多人也都会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通过视频号啊，或者是一些宣传的这个广告呢，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花果山的观光索道呢，8月8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呢，就要进入到这个试运营了。其实说到这个索道的时候，我的记忆呢，还是在我上学期间。我在上学期间的时候，学校啊，每年的这个春游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啊等等，也都会离不开这个花果山景区啊。那个时候的花果山跟现在还是不太一样哈，那个时候的索道就是在老一辈的印象当中，就是好像是敞开式的啊，敞开式的，它不是那种封闭式的，就属于是那种坐在里面，然后有一个围栏帮你挡住，然后你的视野也非常的宽阔啊。但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也并不觉得这个索道这个不够升级，反而觉得还非常的舒适。但是由于这个老化年久失修之后呢啊，现在也是有很多一些游客呀，包括我们这个本市的市民朋友都是非常之期待重新能够把这个索道呢利用起来。要不然你在这期间的时候啊，看到索道它一直这个老化不敢用的时候呢，又觉得特别可惜。在我们花果山景区呢已经是作为5A级景区的时候，少了这个索道呢，又少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游玩的乐趣，对不对？那么这一次的重磅福利就来了啊，就是8月8号，在明天的时候呢，大家非常之期待的花果山的全新观光索道啊，正式的试运营了。那么这个试运营的时候呢，在第一天的时候，它这个优惠的票价呢是半价，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整个啊升级之后的花果山的观光索道，它全长是1240米，整条的线路呢主要设置为有3处站点，你看九龙桥、水帘洞以及玉女峰，配备的是54个宽敞、8个人封闭式的观光啊这个轿厢，每小时可以运载2400名的游客。可以说是告别了长久排队的烦恼。有时候啊，朋友就会说，哎呀，我坐坐索道的话，真的是对这种风景啊一览无遗啊。我们平时可能都想着自己怎么爬上去，或者是坐这种观光的这个大巴车啊，这个中巴车上这个玉女峰，就是你一路看这种风景的感觉倒不是特别的美妙了啊。有的就是车辆啊开得比较急速的时候只能够一带而过，那如果说我自己爬上去的话，好像又费时费力的啊，自己这个体力也跟不上。这一次的索道全新亮相之后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啊满目的青葱、绿意盎然，远眺呢这种云台天际、山海相依的感觉，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啊。就像是他们说是完全复刻了《西游记》里的这种缥缈的仙山意境，尤其是就是到顶端的时候呢，它会有这种云雾缭绕的感觉哈，它会让你在这个索道当中穿梭云海，会有一种仙境的感觉，非常的漂亮。明天的时间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在周末呢都会去花果山景区游玩，包括暑期的时候啊，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游客们啊，也是非常幸运赶上了我们这样一个试运营的这个票价是半价。那么我来说一说这个票的半价啊，是九龙桥到水帘洞呢单程次。原价呢是1个人30块钱啊，1个人30块钱，优惠价呢是1个人15块钱。那水帘洞呢到玉女峰，原价是30块钱，优惠价也是半价了啊，这个15块钱。九龙桥直接达到这个玉女峰的话呢，哈，原价呢是60块钱，那么这次的优惠价30块钱，哎，做个来回。那么九龙桥呢，这个到玉女峰呢往返的话，我刚刚说的是单程啊，九龙桥到玉女峰的话往返的话，原价是120块钱，那这一次呢我们半价就可以享受到了60块钱，

所以啊，大家伙儿如果说明天的时候呢去可以感受一下，那您可能会问了，有没有一些这个优待票啊，或者是一些免费的优待政策呢？当然有了啊，身高1米2以下的儿童乘坐索道的时候呢可以享受到免票的优待。那么现役军人、伤残军人、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呢暂时是无优惠政策，需要正常购票乘坐。那么温馨提示大家啊，这个尤其是遇到大风天气啊，或者是雨水天气的时候呢，这个索道呢就会临时的停运了，请您留意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的一个通知啊，官网的通知。那么半价的优惠呢仅限于8月8号，也就是明天的时间了。我相信明天去感受这个缆车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多，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有空的话呢就去花果山景区去打打卡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好，北京时间呢9:41，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分热线，我是郑雪。那么我们再来给大家伙预告一下哈，就是下周三也就是8月12号，分别有两家单位呢将要上线，请您记住一下，是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这两家单位。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哎，恰巧有问题关乎这两家单位的话呢，您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新闻线索，或者是说啊，您这个把问题记录下来，您到8月12号那天您打电话过来，打电话过来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啊，这个记录下来，或者是在现场就直接有工作人员帮助您解答问题了。我们的领导呢，这个两家单位的领导呢也会走进直播间啊，对大家所有的一些问题呢进行答疑解惑，日常生活当中关心的问题，日常当中每个人发生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做相关的一些回应啊。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这两部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开通，9:42。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稍后回来。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0: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45，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有一条新闻分享给大家啊，就是在这个电动车啊，这个电动自行车有一个新的规定了啊，9月1号的时候呢开始施行。那么在8月1号的时候呢，江苏省公安厅官网正式发布了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对电动自行车的登记、转移登记、车牌补换领等这样的一个管理事项做出了新的规范要求。那么这个规范呢，这样一个规定也是将于9月1号的时候开始施行。那么具体呢有哪些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就是电动自行车上道路呢行驶的要求，那么应当依法呢经车辆所有人居住的地社区的市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做好这个注册登记，取得电动自行车号牌。那么像这个电动自行车所有人从你购车起啊，30天之内取得电动自行车号牌之前，可以凭有效的发票或者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注册登记受理凭证，临时上道啊，这样一个行驶。那么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并且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就可以登记了，由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部门核发全省统一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有条件的地方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试点推行带有符合相关标准的这样一个射频芯片等技术的电动自行车号牌。那么如果说您申请注册登记的话，所有人呢应当是交验车辆，确认申请的信息，并且呢提交以下的证明和凭证：你的身份证你的购车发票，以及电动自行车这个产品的合格证或者是进口凭证你符合要求之后呢，你进行一个登记。那么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或者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证的全部内容，那么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就不给你登记了，并且呢也是给这个大家说明好这个理由。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是不给办理的啊。首先呢，电动车是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获得产品强制性的认证证书。第二呢，就是这个车辆来历的证明产品的合格证所在信息被涂改或者是与车辆不符的，或者是说这个车辆来历证明记载的所有人与你的身份证信息是不符合的。第三呢，就是你擅自去拼装改装电动自行车或者是加装车棚、车厢等，改变外形结构影响行驶安全的。第四呢，就是其他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那如果说您的这个电动车变更登记的要求呢，就是这个已经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有以下情形的，所有人应该在30天之内进行变更。你申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你的姓名要变更，身份证名称或者是你的号码进行这样的一个变更，你以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有这个变更。如果说申请变更登记的所有人呢，应当确认申请的信息再去提交你的身份证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所有人居住地你迁移到省内其他城市管辖区域的，那必须在30天之内到现在所居住的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去申请电动自行车的转入变更登记。你必须要这个应当交验车辆确认申请的信息，并且提交身份证的信息。公安机关呢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查验车辆包括所有人的这个身份证吗，还有包括符合规定的录入的登记信息，收回原号牌，重新给你核发本辖区的号牌。还有一种情形呢，是不给你办理就是你已经变了已经登记的车辆外形你改变了这个已经登记的车辆外形结构的但是法律法规和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另有规定的除外，电动自行车所有人车辆的技术参数等等信息与这个车辆所记录的档案内容不一致的也是不给你进行登记的再一个呢，就是电动车转移登记。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电动车可能骑段时间有可能它可能就转移给别人了，但是你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到我们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管理部门进行申请转移登记。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小小电动车，它其实里边所有的一些规定呢，真的是必须要符合要求，你也是必须要做的。哪怕疏漏了一点，将来如果说发生一点什么事儿的话，那真的你是这个
到哪儿去申请啊，或者是干嘛的哈，手续不齐全的话会引起一系列的麻烦啊。我们在这里也是给大家说，不论是您是通过这个电动车的一个转移登记啊，还是说申请这个变更啊，你都必须要向当地的公安机关管理部门去转交一下你的这些相关的材料以及一些信息，你要录入进去，把这个登记的信息啊录入到我们这个电脑系统当中啊，你把原来的这个号牌给它收回去，然后重新给你这个核发一个，都是相当正规的。如果说你的电动车要注销登记的话呢，首先就是遗失的啊、灭失的，因为质量问题退车的，使用满十年报废，或者是说不再上道路啊这个行驶的，或者是你把这个车呢已经是迁往省外的啊，这些都是要依法撤销啊，而且你要到这个公安机关，当地的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去予以注销。如果说你的电动自行车使用满十年的话，所有人没有办理注销登记的，这样子呢，我们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也会按照登记的联系方式啊，去告知所有人登记注销登记啊。这样的一个申请注销登记，那么在告知申请的一个期限内啊，没有申请注销的，那这个时候就要告诉你了，你这个电动自行车号牌就已经是全部作废了啊。如果说你没有这号牌的话，你上这个路行驶的话，那就属于是违法违规了。嗯，不论是说什么样的形式，首先大家伙呢一定要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去进行这样一个申请。如果说我的电动车牌啊这个丢掉了或者是坏掉了，那你也必须要到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公安机关的管理部门去进行申补你换领这样的一个新的号牌啊。发现车辆所有人技术参数信息与这个原车辆信息不符合的话，那也是不会给你进行这样一个补换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请相关的这个一些情况呢要提前的了解，因为从9月1号开始呢就要开始正式的实施了。所以呢，我们也在这之前也不要去想着，哎，我这好久没有去这个登记了，或者是说有些情况没有去这个做备注的备案的，那我到9月1号之后施行的话出现了一些情况，那就得自行负责了啊。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海州有一大波的项目呢，也是这个进度啊，刷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期待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呢，像海州很多的一些项目呢，也是跑出了夏日的速度啊。你比方说像这个口袋公园、老幼阵地，包括这个商业综合体等等，既有一批项目呢已经是投用见效了，也有一批项目呢已经是加紧推进，即将建成。当然，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幸福感啊是持续拉满。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沿河园的口袋公园。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伙说过哈，很多老百姓也都说了，哎呀，特别期待啊，尤其是这个西沿河路啊东侧，因为这一带是在哪儿呢哈，就是秦东门大街到这个玉带河桥这段路。因为这段路呢，有很多的一些老百姓都说啊，这个必须帮我们把这个口袋公园建立起来，因为里边的这个儿童的游乐设施呀、健身场地啊、休闲坐凳啊都非常的方便，再加上平时没事呢去看看花，再加配上绿植，着力的去打造这样一个完善啊，包括这个景观宜人的现代化的城市游园。那其实呢，不仅是这个沿河园的口袋公园，像今年的这个海州区住建局也是持续的高标准的推进了康泰园、沿河园、嘉景园等五个口袋公园的建设。那么目前啊，像这个沿河园、嘉景园、爱家园和天然居的东侧的游园四个项目呢，已经是完工了。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啊，其他没有完工的能够早日完工。还有一个呢，就是连云港市实验学校新建了教辅楼的项目呢，选址校园是在东南角行政办公楼的南侧、清芬路的北侧、杏坛路的东侧啊，这样的一个地块。项目呢为五层的框架结构教辅楼，规划呢设置30间的多功能的教室、5间教师办公室，同时也会实施水电安装、内外装饰以及校园的附属配套工程。目前呢啊，这个教辅楼已经完工了，智能的黑板、门窗呢也已经安装完成了，像学生的书包柜啊以及课桌椅啊相关的设备也进场安装了啊，这样一个道路各项的附属施工同步推进，确保啊秋季开学的时候能够正式投入使用。还有呢，就是星海街道海莲社区呢，盘活了2700平方米的闲置幼儿园的用房，打造了海莲邻里会啊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综合体啊，已经是在6月份正式投用了。那么这个服务点配套呢，有智慧餐厅、医养的康养区以及智能养老的体验馆，同时呢引入了专业的托育机构，打造了儿童乐园、绘本馆以及 AI 自习室等这个童趣的阵地，兼顾了养老托育的多元化的需求。这个是要给他们做这个点个赞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把2700平方米这样一个闲置的地方把它完全盘活起来啊，不仅是变得更加的这个科技化了，同时让一些老年朋友在这里也体验到了这样一个康养的这个舒适的环境。所以呢，你看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哈，这个教辅楼、口袋公园，还有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海莲社区的一个综合体，是不断的完善我们老百姓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指数啊。其实除了我刚刚说的之外呢，还有大家所期待的，就是在这个学院路东侧的九喜会广场，这也是海州区重点打造的都市商业的综合体。那么从2024年开工建设以来呢，这个工程可以说是稳步推进啊。当前呢，这个外立面已经是施工完成了95%，那么室内的装修呢、消防的水电、景观的工程等等也是同步开展了，计划9月完成竣工备案验收工作，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啊这个现场感受一下啊，也算是啊补齐了凤凰片区高端商业配套短板，打造便民活力的一个生活圈。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邮政的仓储，这个位置呢是在新浦工业园的一个南侧，与这个道浦路的东侧交汇处啊，总建筑面积呢是6.5万平方米，其中这个生产的厂房建筑面积已经是达到了6万平方米，综合办公楼的建筑面积呢是约0.5万平方米，包括了有生产主楼、生产的辅助楼、配电房啊、废品处置室以及门卫等8栋建筑楼。那么现在呢也处于是加紧开展内
内部的装修了，即将全面的竣工投用。这个项目投建之后呢，可以提供公共的仓储、邮件的集散、电商仓配一体化的服务，进一步的打造公邮这样一个联动的通道啊，完善区域物流配套的一个网络，赋能园区现代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其实通过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一批批重点的项目也是持续的推进当中，不仅是能够成为我们城市发展的脉动，也是我们触手可及的幸福。当然海州区呢也将继续这个按下建设的快进键，把更多的民生红利呢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北京时间的9:58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来预告一下8月12号，也就是下周三。下周三呢，分别是有两家单位呢上线我们的征风热线，走进直播间，分别是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如果说大家有任何新闻线索呢，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那北京时间的9:59结束今天的征风热线，我是郑雪，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1: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养生方法和健康的技巧。通过中医这些方法、知识、技巧，我们来去改善自身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的求医问药之路上，咱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这些知识让自己快速的实现健康。我燕师大姐的老朋友盛老师，近期啊，咱们节目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咱们全国甄选300名中医调理的标杆也全部产生了。那在这里啊，首先盛老师就是祝福获得个300名标杆的名额的学员朋友啊，恭喜你们。同时也愿你们啊，通过这个机会把身体啊好好调理，好好治疗，严格按照咱们专家组制定的健康方案、老师的指导去贯彻、去落实。咱们通过这次机会来去真正感受中医的疗效、中医的作用。那针对呀，没有成为这个标杆的学员朋友啊，也想对你们说呀，不要懊悔，不要难过， 因为这个名额太少了啊，90%以上的血栓患者朋友啊，都错失这个机会。这次呢，这个名额特别珍贵啊，而且特别少。我们在甄选的过程当中非常认真，非常严谨，既要保证啊你们所患有存在的问题，中医能够调理，中医能够治疗，又要保证这个疾病有代表性啊，咱不能说都是风湿骨病，是吧？都是骨关节系统疾病，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也不能都是呼吸系统疾病，也都不能说是消化系统疾病，也不能说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是吧？咱们这300名血栓患者朋友，最后都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就没意义了，是不是？所以说，有很多血栓患者。

朋友，他的病情符不符合？符合啊，他的症状啊各方面都非常符合，但是由于啊这个病种重复性太多了，所以即使符合，那我们呢也没办法呀，就是收留太多不能重复。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学员朋友啊被拒之门外了，被刷掉了。当然也有很多学员朋友啊病情症状都符合中医调理治疗的范畴之内，但是由于个人原因做不到我们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这个疾病调理在方法上、在用药上、在锻炼上要求至少持续3个月或者6个月，但他本人坚持不到。再比如说饮食、运动、锻炼、茶饮要求他配合，但本人又配合不到，自己没办法执行，家人又不给予支持和帮助，心有但力不够，行动不够，这就没办法了。那也有很多学员朋友啊行动力能配合啊，这个病情也可以，但是呢在常规用药上呢，别说给他减免50%，你就给他减免90%他也做不到，他也执行不了。就一天让他用10块钱去用这个常规中药调理一下，因为有些疾病啊你不用药，你光靠锻炼但是没办法，你矿物食疗也不中，你得用点药。但一天就10元甚至5元他也拿不出来，经济条件完全不达标啊，没有经济条件的支持，子女不支持，说有时候自己这个条件够不够，够，自己的退休工资啊收入啊其实还很可观啊，有的都是上万一个月啊，但是呢完全自己说的不算，钱到达不了自己这儿，自己想买点这个药啊就花10块钱买那么一盒他也买不了，所以说呢也没办法。这种情况我们有心想把它放在这个300名标杆当中啊，也难以去入选。说在这一次就是说这个300名中医调理这个标杆啊，我们很多学员朋友啊说实话非常符合，也有很多原因呢这个被拒之门外，也有的呢是没办法成为这个标杆，各种原因。这次我们这么认真呢、啊、这么严谨，就是希望这300名学员能够真正的纯粹的代表中医的疗效、中医的效果，不存在着什么呢，就是人为性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人做不到，或者方法做不到，或者是这个专家老师在指导方案做不到，或者用药做不到，不存在这些因素，把这些因素全部给它抛除在外，要把中医这个疗效作用啊实实在在的体现出来，真正的中医疗效，外在因素影响一点没有，这才叫真正的中医证明啊，才叫真正的了解中医的啊疗效啊作用啊啊到底快呀慢呀效果怎么样啊，才更真实啊。所以说呢我们务必严谨，它作为标杆作为范例供大家去了解的啊。那么这个名额啊产生的在审核过程当中严谨，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说没有成为这个标杆范畴的没关系，咱们今后还有机会，我们只是第一次开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就非常谨慎，也希望大家理解，后期我们会适当的放开，比如说500名啊1000名啊，那在调理的周期起步上呢，我们从3个月往下缩短2个月起步啊，因为呢前期需要保守一些，后期我们2个月也能体现中医的效果，甚至1个月也能出现效果，我们逐步的慢慢来，当我们通过1周期、2周期、3周期几轮下来之后，大家对中医就完全了解了，对中医的效果有个心中有数，通过我们这几轮健康标杆，大家对中医都有个心中的判断，那我们的目的啊包括这个价值作用啊咱们达到了，所以这就没有必要了，其实就是让大家真正去了解中医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医的效果啊，都道听途说他用中医了没效果，他用中医好了，不是用中医吃中药就能代表真正的中医的疗效，很多人看了10年20年用中医中药他也没有效果，对不对？为什么这个没效果呢？是中医不行吗？不代表中医不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根本采用的就不是核心的中医，既没有以人为本啊，那也没有在疾病的治疗上辨证施治对症用药，更不用说治养结合了，最关键是在中医的这个核心以人为本啊，辨证施治对症用药整个贯穿落实下去，这个整个环节不严谨，落实不到位，就是说在执行上四步的
健康核心体系，这四步都没有做到。专家老师给的方案啊不对，方向不对，那么在专家老师指导服务上也不到位，甚至给指导的用药也不对症啊，那患者在执行过程当中更是没有人问津啊，怎么用的，如何用的，根本就没人管，都给开药，都给抓药，结果手里一大堆，谁也不给往下解药，这本身就是不合理，本身就不严谨，患者怎么可能有效果呢？所以说呢，不单说没有采用中医的这个核心体系，即使采用中医的核心体系，在康复的四步基础之上做的也不严谨，也不到位，这两个都不到位，那就不能说是我采用了真正的中医，我中医做到了，那不是。咱们这一次呢，就是通过这个中医的核心，也就是纯粹真正的中医啊，我们以人为本，辨证施治，对症用药，治养结合，这个5000年的中医啊，真正的中医在执行这个，在执行过程当中，咱们四步的康复核心体系每一步都落实到位，来去真正感受这个中医的作用，来去见证中医的作用，这样中医的疗效才是它实实在在该有的真实疗效。咱们这次呢，名额都已经产生了，那接下来就是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真正进入调理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注意事项我要给大家去强调去讲解一下啊。咱们强调讲解完之后将会进入节目的正式阶段。首先我要强调的就是在这次调理治疗过程当中，我们都有个核心用药，这个核心用药就是说我要以它为主，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它非常重要，叫核心用药，不论是养生保健治疗其实都有个核心用药，这个核心用药就是常规用药，时间呢一般都在1个月以上。那么在用药上我们怎么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很多人啊这个用的并不明白，在核心用药上大家听好了，你们听好了，就是咱们节目组给大家提供的或者制定这个健康方案建议大家用的，听好了，第一个就是核心用药不要分开，很多学患者朋友核心用药啊它容易分开，什么叫分开呢，比如说我这块有6味地黄丸还有香砂养胃丸，那香砂养胃丸6味地黄丸我要分开半个小时来服用，甚至一个饭前一个饭后，你再比如说我在用保元丹和这个补血口液的过程当中，哎，一个饭前一个饭后，或者是我在用岐黄丹和保元丹过程当中一个饭前一个饭后，总是喜欢给它分开，不要分开，记住我们既然给你定为核心用药就说明他们可以一起用，如果不一起用就不会叫你当时用了，而是分开分段性的用，听明白了吗，就是当时叫你一块用的，给你开出来的，建议你用的，就是说他们可以一起用，如果不可以用，那第一个阶段前一个月前2个月前3个月你先用这个药，等到过1个月过2个月过3个月你再用什么药，他会给你讲清楚，如果叫你一起用的就不要分开。你看我们学员患者朋友手里有一些人本身就有这个保元丹，也有有的是有这个秦皇丹，还有的人呢有这个天王补心丹的，总喜欢把这些药给它分开，你别分开，一起用。有的人说犯不犯冲，不犯冲，这就好比说我们吃饺子蘸酱油，你酱油跟饺子别分开，它俩是搭配的。你再比如说你喝粥吃包子，包子我跟粥要分开喝，或者我喝粥的时候不吃包子，把它俩分开，你不要这么搞，不要这么做啊，我们可以一起，它们本身就搭配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些常规用药放在一起，比如说我有保元丹，我有秦皇丹，我需要一起吃，对。那么比如说保元丹一次一袋，那秦皇丹呢一次半碗或者一次一碗，它俩放在一起就行了。核心常规用药是饭前用还是饭后用，大家听好了，是饭后用，饭后半个小时左右，饭后40分钟也行，早饭后晚睡前啊，40分钟50分钟都行，听明白，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调理身体常规用药我们大家给开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朋友用了一大堆啊这个西药或者其他的药，就成精啊给开了一大堆，那么开这一大堆，很多朋友啊存在这么一种现象，就是一个专家给开一个药，一个专家给开一个药，结果呢找了10来个专家大夫开了10来种药，那么这些专家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只负责给你加药不负责给你减药，别给你开的那我也不给你减，我也不告你停，为什么呢，他害怕担责任，对吧，他害怕担责任，很多时候存在这样的，就你手里有这个药那你用就用吧，你吃你就吃，我也不管，但是我给你开你要吃，最后的结果就是患者出现了一吃一大把，专家大夫都不给

减，那患者自己更不敢减了。明知道吃这个药可能没用，但是呢，他也有一种心理，就是我保守起见，我宁可多吃不少吃，万一有作用呢？他是这样，他就忘了说，哎，我吃这个对我肝肾有伤害，我吃这个对我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吃这个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他就忘了这件事儿，忘了这件事儿。最关键，有些药呢已经重复在用，都是同一种类型，都是降压药啊，都是扩张血管的药，都是溶栓的药。市面上常见的药基本上就这几大类，所以有些药干吃没效果，并且是联合用的时候没效果；有些药该减嘛就要减，特别是用中药代替西药这个过程当中，想减少这种危害，这个对肠胃啊、对心肾的造成这种损伤、这种刺激，那我们就该减要减，该停的要停，就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没有作用的这些药。特别是在给指导方案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吃什么药啊、用什么药啊，你都说一下。你都告知一下哪些药啊，可以逐步的停一停、减一减，别吃那么多。你吃那么多，不用吃饭，你吃药就吃饱了，这不正常，这不正常。听明白了，就要用药过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咱们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倡导合理用药，坚决反对啊，就是过度用药。那我们也要去执行啊，去响应这些。那在用药上给大家说完之后，我们再说这次给大家提供了六大辅助健康礼包。这个六大辅助健康礼包啊，大家知道这里你看东西比较多，比如说益生菌，再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再比如说熊胆滴眼液，再比如说软骨贴，包括这个精油，就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健康这个有用的附属礼包。那么怎么用，如何用呢？这些首先说益生菌餐前用最好，或者进餐的时候用是最好，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把它用上啊。为什么吃饭的时候就用上呢？因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跟食物一起进入肠胃，可以加强这个菌群对食物的消化啊，对气血的一个产生是有辅助帮助的。所以说呢，进餐的时候用或者餐前用都行。那么这一次用多少呢？大家听好了，一次一袋，一天1到2次就行，一次也行，两次也行。如果便秘非常严重，消化特别差，就2次。如果说没有那么严重，你就一次，一天用一次，吃饭的时候啊，进餐就行了，给它倒在饭里也行，用温水送服也行啊。它是可以直接食用的冻干粉，其实一袋就完全可以了。因为这一盒里面含有的这个活性益生菌量达到多少呢？15000亿个活力单位，这活性单位啊就达到15000亿个，不是1亿2亿，是15000亿。所以说呢，只需一天一袋一次就很好了，就很好了。它是浓缩含量极其高的这种益生菌啊，益生菌。你别看他说这个我一袋完全够用了，也可以了。除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再说说氨糖软骨素。这个氨糖软骨素里面含有钙啊，不但含有氨糖，含有软骨素，还含有钙，3合1，也是浓缩的。说我什么时候用？餐前用，就是吃饭之前我就可以用了。说那我跟益生菌可不可以一块用呢？可以，可以，你咀嚼吃也行，你这是要用温水送服也行。这个一天用几次呢？一天1到2次，听好，你一次也行，两次也行。那么这一次呢，2到3片。说我这个腿呀、脚啊、肩肘啊都没什么问题，身体很好，我就养生保健。那你呢，想图一省事，你一天就一次，2片也行，3片也行。那你说老师，我这个关节呀，不论肩颈腰包括膝腕肘都不太好了，一走路咯嘣咯嘣响，干磨，甚至产生了退行性病变。像这种类型的人，听好了，软骨出现问题的，包括呢骨质疏松的、钙流失的，这样的人你就一天2次，饭前2到3片啊，早饭前，晚上晚饭前2到3片，一天2次就去用。听明白了吧？这么一用，那么一个小周期是给大家了2瓶，益生菌是2大盒。好，那么说
老师，我这个颈肩有疼痛。

0: 那么就配合这个软骨贴。听好了，这个软骨贴适合什么呢？软骨关节、骨关节不适，包括肌肉损伤、拉伤的啊，神经性疼痛的，这样的人都适合用，都适合用。那么贴多长时间？8到12小时。很多人贴上之后啊，你别说我一贴贴24小时，不是贴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你贴时间长了，你皮肤也得吸呼吸呀、啊，也得通气啊，是不是？所以说不是贴时间越长越好，它这个有效成分渗透了，对你起到这个辅助就行了。听好了啊，这些，那么包括这个滴眼液，滴眼液一般你怎么用呢？滴眼液我们是1天2到3次。2到3次，特别眼疾的学员患者朋友，在做完明目操前后用，早晨在做明目操之前用，晚上在睡前用。听好了，中午午休的时候也可以用，也可以用。记住啊，什么时候用？1天3次，早中晚，早中晚，它不分饭前饭后了，它不分饭前饭后。它根据什么时间来决定？根据你做这个明目操，你眼睛不好的、视力下降的、有视力这个各种障碍疾病的，那么你在做明目操的时候，啊，这个明目操有运目法，是不是啊？这个运目法大家知道，就是说顺时针转、逆时针转啊。咱们每天都会教大家，每天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直播，我们直播都会教给你们，在直播过程当中都会教给你们，每天1个小时嘛。是吧？你们不知道的，跟我们场外老师沟通。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你跟着学，跟着做，听明白了，跟着听，照做，听话照做，跟着一块来，比你自己单独做要强。咱们这一次呢，中医证明全国见证学员这个名额产生了，接下来我们会教大家怎么去做各种锻炼方法，我们会教大家怎么做，大家跟着听，跟着学，跟着做，一块来啊！每天都会教给大家。每天都会进行，啊，这是不间断的，所以你可能跟着听跟着做啊。明目操现在不知道的，问咱们专家老师，啊，不知道的，因为时间关系，我现在今天没办法给大家讲，我现在只给大家讲什么呢？就是这些6大健康辅助品，不论你是通过咱们节目获得的，还是自己购买的，你有这个很管用的，你就即刻用，结合着用啊，结合着用，就是说在你做操的时候，你要用。滴2到3滴，每个眼睛里面滴上，这个呢是给大家2盒，别不舍得用，这个也是浓缩的啊，成分非常好，成分含量非常高，你们好好用，别不舍得用，即使你们没有了，过后你们自己购买也好，都可以享受超低的折扣。对你们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我跟你们说，只要常规用药，只要在1个月以上，啊。都可以享受超低折扣。你在市面上买，你说这个东西我花50块钱，那你就可以20多块钱就可以买下来，知道吗？你们买一定要买真的。有的人学员说，老师我自己就买了，你多花钱还不见得买着对的，含量你不知道，是吧？你不要感觉哎都差不多呀，名字差不多呀，现在这个名字相似的产品太多了，但是里面的含量差10万8千里。我也听了咱们一些专家老师说，有些学员患者朋友自己也买了，花2块钱买的。我一听，我说2块钱能有什么东西？矿泉水它都2块钱呢，他买这个滴眼液，这么多的成分，是不是？你雪莲也好，熊胆液也好，你就说你那么多的这个成分，你怎么可能有啊？一瓶矿泉水你都2块钱，甚至3块钱、5块钱，你买一瓶这个去调理眼睛的这有效成分的液体。2-3块钱，你20-30块钱都不见得买到纯的，含量高的，对不对？你想一想，就是你自己笨想，你笨想。所以大家呀，一定不要贪图什么呢？哎，我感觉很划算，很便宜啊，买的没有卖的精。我不是说越贵越好啊，而是买到真的。大家听好，买真的。说你买这个黄金，一克黄金花个30-20，你说你相信吗？我告诉我说我买的黄金一克20-30，你认为我买的黄金是纯黄金吗？真黄金吗？对不对？现在黄金都好几百上千一克，我告诉你我几块钱买的，10几块钱买的，你信吗？对不对？明显的它含量微乎其微，甚至不含有，还有那么一点点都不错了。所以大家啊，咱们学员患者朋友就是说，既然想调理身体， 要不你就用真的啊，用真的产品，好的产品好好调一调，要么你就别调了，你别感觉哎，我也花钱了，这个东西应该有用。我跟你说，它要么有，要么就没有，要么管就，要么就不管，就是治疗疾病要么行对症，要么就不行不对症，它只有两个结果，没有差不多，没有差不多啊啊。那么剩下一个就是说，这个精油啊，抗氧精油，这个精油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平时护肤用。一天一到两次啊，护肤两次，一到两次也可以啊，用在我们一些该用的地方，刮痧都可以。这个呢，怎么用，如何用呢？我讲的是比较多的，我就不在节目当中重复了。不知道的，问专家老师，拨打400-600-2677。好，听众朋友，关于呢，就是说我们健康当中啊，常规用药和一些啊，这个平时调养用的一些保健品、食品。食疗的这些辅助的这些健康品怎么用，如何用，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您好。
0: 您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吧。
3: 盛老师，就咱们这个中医见证的活动，今天还能不能报上名呢？那怎么场外专家说活动结束了？是有这么回事吗？
0: 是结束了，一共300名啊，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想报名报不了了。
3: 哎呀，怎么这么快呀？我还没报上名呢。
0: 你没报名是因为你参与晚了。您错过这个时间了，它跟快没关系，因为咱们
3: 的时间吧太长了。你说硬生生的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刚一开始吧，我寻思多听听多看看，其实心里吧，总之来说就是不落气儿。这三看两看给活动整结束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应了那句话，叫时间不等人，时间它不等你，因为它是有期限的。咱们节目不可能为了这300名这个中医见证这个名额，一直影响这个健康的课程的开展，健康知识的普及不可能说不进行，对吧？再说也有些日子了，是你啊总犹豫，啊，这是自己愿意造成的，时间可不短呀。
3: 对呀。那是盛老师，我再问您一下， 现在真的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吗？能不能再通融我一个呀？
0: 一个都没有。
3: 哦。
0: 啊，半个都没有。本次全国只甄选

0: 300个标杆见证者。经过这个初审二级的组委会的一个筛选，这个名额非常真缺啊，早就全部已经爆满了，已经收官了。
1: 啊，那行吧。
0: 对，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以后还有会不会有这样的活动了，这样的机会了？
0: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种全国首次的全程公开透明的，专家组一对一的这个会诊呢，核心应用半价呀，还带这个健康礼包啊，它不是常态化活动。
1: 嗯
0: 啊，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是因为什么？不能轻易开启。说以后有没有？需不需要再开启？我们先把这一次这一批的学员给扶持好，给做好，然后才能说以后的事情。至少我们得看到一定的效果啊，大家配合的一定到位，就是从各方面我们得去多方评估。这个没法给你回答啊，他指证不能说成常规性就是了。
1: 哦，
0: 嗯，如果这一次呢大家都执行到位，很好，那我们还有。二次三次，比如说我们缩短周期啊，从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到2个月，
1: 嗯，
0: 甚至到1个半月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从300名看看能不能往上提升500名，甚至1000名、
1: 嗯。
0: 但是咱们得把手头的事儿做好，
1: 对，
0: 对不对？你这些人你都没服务好，没指导好，没叫他理顺好，那你能说再开展其他的吗？
1: 是，
0: 啊，所以说，短期内啊，近期是不可能了啊。
1: 哎，好了，盛老师，听你这么说，你说我这心里吧老后悔了，真的是这次就怪我自己了
0: 啊。是这样，电话既然参进来，把情况说一说啊，光后悔没用啊。盛老师就听一听什么情况，给你分析分析，给你指导指导，该调理调理，该做的要做呀啊。
1: 好，我的毛病缠我好多年了，平时吧我这两个腿我跟你说就像灌水泥似的，迈不开步，一走路特别沉，整个人也特别虚弱，稍微干点活就累着，还特别爱出汗。尤其是你看我一吃饭的时候都跟洗澡似的，满头大汗，完了我在免疫力也差。你看变个天降个温呐、吹个风啊，哎呀就特别容易感冒。郑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好治吗？
0: 好治。
1: 好治啊。
0: 好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严重的这个体质偏颇。你有体质偏颇，不然你不会这样。就是你身体体质不正常。用老百姓的话说，你的身体跟正常人不一样。怎么不正常？你体内的湿气重，叫痰湿体质。你整个身体的湿气特别重。这是第一个最明显的。第二个就是你有严重的气虚，你整个身体气都不足，一身之气不足。啊，一身之气亏，那么你就得调理这个。气虚体质和痰湿体质，你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你不改善体质，你光补没用啊！你今天出湿，明天出湿没用。你今天吃补气的，明天补气的，今天元气，明天这个补肺气、补中气没用。你的核心重点第一就改善体质，你不改善体质，天天补给你吃人参都没用。你得调理身体，改善体质，这是你的第一步，这叫本，这源头。那么在质上呢？你可以干嘛呢？可以补中益气，健脾除湿。啊，为什么说你是这个有严重气虚呢？你看干点活就累，
1: 对，
0: 活动一身汗，
1: 是
0: 气虚的人就这样。那么特别沉，特别两条腿灌铅了，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湿气重，特别你下焦的湿气重。所以说呢，你要改善体质，然后呢，结合着我刚才说的健脾除湿，补中益气。再加上一个就是一肾气，像你这种调理呢，怎么调理呢？用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用点调理体质的药啊，调理体质的药，我建议你用就处方大的，药效好的，用上稳妥的啊，这样的药只有七黄丹，你用它，你前期不用多，早半晚晚半晚，你用它结合什么呢？结合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啊，和金匮肾气丸，
1: 金匮肾气丸啊，
0: 这俩。那么在食疗上买点薏仁、茯苓，薏仁、茯苓、赤小豆，
1: 赤小豆，
0: 对，这三样熬粥各多少呢？各15到20克，
1: 各15到20克，
0: 15到20克。猪心汤，猪心汤吃一吃，猪心汤啊，猪心汤呢，跟那个益气茶喝。防风治党参，防风用6颗，治党参

0: 能不能这样，我先用着方法，先把标志的那本子，我就再等着，等，因为我个人经济是个问题啊。
1: 你用药你记住啊，你不见得就我一下买很多。再说这个药我给你指导的药都不贵啊，
0: 都不贵啊，
1: 它本身也不贵，是吧？即使没有五折，你跟场外老师沟通， 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渠道享受点这个优惠减免，都可以，是吧？即使没有优惠减免，那你这个身体你不管吗？你继续这样，到时候你心脏也受不了，你总出汗，汗为心之液，当你一身之气不足，继续关不住，敛不住这个汗的时候，你的肺气，你的心气，你的肾气，你的脾气都会出现问题，到那时候就心脏就慌了，在严重的一定程度脑供血不足了，头晕了，
0: 脑中风、脑梗怎么来？你总出汗，风一吹就感冒，这是表现工作，那还有核心的表现疾病，还有核心疾病呢。当你真中风呢，倒是真因为你心气不足，这个心脏真的有出现什么问题，停止运作了呢，就像发动机没有电了，说停就停。有钱的人有的是，他心脏不也说猝死就猝死啊？
2: 对呀。
0: 如果说你不想这样，你不担心，那你就可以，是吧？你就可以不当回事儿，你再拖。
2: 拖等他发展的时候，等你来不及的时候。行行，我听了您的意思了，沈老师，我现在吧彻底后悔了。我要是这次咬牙报名参加那活动，核心产品直接半价啊，还有专家会诊全程的服务，大礼包福利，我既能吧标本兼治，还能省下一大笔钱。那现在错过了，不仅没有优惠，调理还得多花钱，多走弯路， 真是太亏，太可惜了。
1: 你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你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呢。你错过了就错过了，除非你叫别人把名额让给你，这是因为你迟疑，就是说很多事儿啊没有决策，好事摆在你面前，明明很好很好的事情，
2: 是呀，
1: 你也会犹豫，会怀疑，会担忧，就你很多事不是这一件事，其实在你身上应该发生很多很多对你非常有利的人生的转折，你都会丧失，你的性格你
2: 就决定了这样，除非你得改。好，我知道了，
1: 是不是？
2: 确实是这个道理。
1: 你现在你就不要去，你现在这不含着毛病啊，老师我以后再说吧，你这不还在以后吗？是吧？你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你什么都以后，等你在以后没有机会了。
2: 明白了吧？行，我明白了。
1: 就刚才我告诉你用这些药它能花多少钱，
2: 行行行，那我这回我就先记好这个方案。
1: 对，不要因为一点点的费用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生命给弄没了。
2: 对，
1: 就这么点事儿。我懂。正确的方案找到了，好的专家找到了，沈老师给你分析到位了，能叫你走向健康了，去执行去做就行了。你不像这个专家老师给分析的我不认可，这个老师这个制定方案我感觉不行，这个药我吃了不行，这个方法我执行了不行。
2: 对吧？你执行了可能会花冤枉钱，你有这个担忧你不去执行行？你现在什么都对路了，哎，这个各方面都可以，都很达到这个健康的标准，我只要做了就能收获健康了，那你还犹豫什么？你每花一分钱都不会走冤枉路，有多少人想拿钱找这样的专家老师，找这样的人看都找不到呢？ 对，行，
1: 好吧，
2: 那我知道了，
1: 就这样，好，再见。
2: 辛苦了，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0-6002677，40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沈老师吧，
3: 我是老师。
4: 沈老师您好。
3: 我那是这个家族引产的。
4: 延长的。就是我妈妈呢，她经常听你讲座嘛。也是你的忠实听众。
3: 她
4: 跟我说啊，她说您支持很渊博，而且百病皆通。
3: 哎呀，太过奖了，实际上沈老师没有你妈妈说的那么好。
4: 她相信你，我说我今天就打电话呢，沈老师你求助。
3: 是啊。
4: 我也是没办法嘛，我想请沈老师来帮帮我忙。
3: 主要出什么问题了？您说吧。
4: 就是我个女儿吧，她今年还小，才13岁啊，她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忽然就感冒。

0: 呢，他就发烧吧，到医院都有39度多嘛。
1: 啊。
0: 而且呢，还有这个扁桃腺发炎。
1: 嗯。
0: 嗓子呢，这个呢，经常的疼。
1: 嗯。
0: 你现在说话呢，他都有时候说不清，就嘶哑了。
1: 嗯。
0: 关键呢，还是的，他就是吃东西啊，老是吃不下，吃下去呢，他就要吐。
1: 嗯。
0: 那这都好几天了嘛，就喝点粥。
1: 嗯。
0: 人呢也瘦了一大圈。那我就在我们这小区诊所里面打了3-4天的针，也不管用。
1: 嗯。
0: 那我就把他又带到我们这市医院去看。
1: 嗯。
0: 吃了之后呢，医生告诉我啊，说我们家这小孩是流行性什么脑膜炎。
1: 脑膜炎。
0: 哎呦，把我都吓坏了。
1: 就是啊。
0: 啊，嗯、我讲这不行啊，赶紧住院呢。
1: 嗯。
0: 这不又住了好几天了嘛。
1: 嗯。
0: 那都开学了也好几天了，也现在还在这里输液。
1: 嗯。
0: 那医生说，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医院里啊，特别多小孩，
1: 嗯，
0: 就是这个流行性脑膜炎特别多。
1: 嗯嗯嗯。
0: 你要输了这么多的天，我也不想让我女儿一直输液嘛，这样对身体我觉得伤害也挺大的。
1: 嗯。
0: 医生老师，你不知道，我有个外甥呢，就是因为感冒输了半个多月药，一下子就胖了好几十斤。
1: 嗯嗯。
0: 所以我今天就想求助沈老师。那希望您有什么别的方法吧。
1: 这个输液呀， 啊输液现在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已经烧到这种情况了，该输液的输液，知道吧，不可以说中间间断了。
0: 哦。
1: 这个很多种疾病啊，前期抓紧治疗是非常好的，像你孩子刚刚发病的时候抓紧用中药，很快就能抑制住，就停调下来。他后期就是因为治疗不及时，治疗不得当，高烧烧的。以后孩子啊，再出现高烧的时候，再有炎症的时候，记住，一定看是先有炎症，后高烧，还是先高烧后有炎症，知道吧？这很重要。如果说这个病发病非常急，就说明火非常大，知道吧？啊，一开始咳嗽啊、感冒啊，你得看你是哪一种类型，是风寒的，是风热的，知道吧？
0: 刚开始也不懂。
1: 风寒的。用辛温解表，风热的用辛凉解表。
0: 哦。
1: 这个一解表就把这个火啊，这个贼风啊，邪瘾啊，就给宣泄出去了。那么身体这个危害就解除了。啊，自身的这种免疫能力这个负担也就小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因为孩子已经现在烧出炎症来了。
0: 嗯。
1: 烧出炎症啊，要该输液打针，输液打针。盛老师给你开方法呢，只是减轻这种输液的时间限度。特别是正常你得输半个月到一个月，
0: 嗯，
1: 这样呢结合这个方法很快。现在孩子打了这么多水，胃已经遭到刺激了，所以说吃什么吐什么。
0: 好，那我知道了。
1: 知道吧？
0: 嗯，我觉得我因为呢，我妈妈之前她不是有这个胆结石嘛，你开的这个化石的方法呢，就是那个叫什么金钱草啊、金内金啊什么，还有什么三七嘛方子，她说我说记不太清楚嘛，煮水现在喝了呢，现在这结石没有了。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挺相信你的吧。
1: 嗯，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嗯，
1: 小孩呢现在给买点黄芪。
0: 黄芪啊。
1: 嗯，黄芩啊。
0: 黄芩啊。
1: 15克。
0: 15克啊。
1: 嗯，板蓝根。
0: 哎，板蓝根。
1: 15克。
0: 15克。
1: 生麻用6克。
0: 生麻6克啊。
1: 嗯，连翘12克。
0: 嗯。
1: 黄连12克。
0: 嗯。
1: 这个方法给他用。啊，再加个牛蒡子用6克。
0: 牛蒡子6克。
1: 牛蒡子用6克啊。
0: 嗯。
1: 这个用6天左右。
0: 嗯。
1: 这个会加速他的康复。然后用6天之后呢，根据他的情况。
0: 嗯。
1: 如果说他这个炎症消失的很快，感觉没什么问题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咱们回过头来调理他的体质。因为他输液打针，包括前一段时间生病，已经给身体破坏的很严重了。
0: 哦、
1: 我们回过头来再调。
0: 好，我知道了。
1: 啊，
0: 嗯，
1: 这个期间不要给孩子乱治了，乱用药了。
0: 哦，
1: 不然呢，他这个小小的身体承受不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你也可以用野菊花。
0: 野菊花。
1: 啊，善啊，这个山豆根。
0: 山豆根，嗯。
1: 嗯，蒲公英。
0: 蒲公英。
1: 对，各十量。
0: 各十量，嗯。
1: 20克左右。
0: 嗯嗯。
1: 给他煮水。单茶喝也行。
0: 哦，好的。嗯，
1: 这都是适合孩子的。
0: 嗯，
1: 知道吧？
0: 接下来了。
1: 嗯，总而言之啊，现在呢，多多观察，给孩子弄点小米粥喝。
0: 小米粥哦，
1: 对，
0: 好的，我知道。
1: 养胃的。现在呢，不能给孩子吃太多的这个水果了。
0: 哦。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这个住院期间呢，很多人都拿着水果上医院看。
0: 对，他们送的水果。
1: 对他。

0: 现在你想想，他现在呢打了这么多水，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
1: 嗯，
0: 这些寒凉之液都打入体内了，你说他能不能受得了？
1: 哦，
0: 是不是？他本身体就寒了，咱们再吃这些寒凉的水果，你说是不是会加重他的？
1: 加重了，对对，嗯，
0: 啊，就加重他的负担了。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
1: 他的疼也到那个。
0: 对，所以说呢，这期间呢，少给孩子吃水果啊，吃什么呢？吃苹果可以，像鸭梨啊这些寒凉的就不要给他吃了。
1: 嗯。
0: 啊，而且呢，香蕉也不要给他吃了。
1: 哦。
0: 香蕉吃了只能会更加泻肚了。
1: 哦，好的，我知道了。
0: 啊。
1: 嗯，也得谢谢你什么
0: 好吧？
1: 啊。
0: 嗯，
1: 我会按照你这个方子给他嗯做的。
0: 嗯，给他调一调。
1: 调好的。
0: 再有不知道的，再有不懂的，给我来电话。
1: 哎，谢谢你啊，希望您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嗯，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5: 喂。
4: 哎，你好，我盛
5: 老
4: 师。
5: 盛老师吗？
4: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5: 哎，太好了，谢谢。
4: 不客气。
5: 盛老师啊。
4: 哎。
5: 我是吉林省四平的。
4: 啊。四平的朋友，老朋友，老听众了，
5: 也算是吧，但是我一直没给你通电话。
4: 哦，沟通是第一次，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4: 啊、有没有改变呀？
5: 有啊，太有了
4: 啊，
5: 太好了。
4: 这样都什么情况？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然后呢，盛老师呢，再帮你诊断诊断。
5: 哎，那太好了，我就怕时间长
4: 啊，不怕不怕，说说说我听听、
5: 啊。
4: 电话既然打进来了，好不容易沟通上。有什么想法呀、
5: 就是
4: 啊、有什么期许呀、啊、需要盛老师的帮助 啊，
5: 啊
4: 你就说就提好不好？
5: 哎好。
4: 嗯
5: 嗯呐，盛老师啊，我那个是今年都82了。
4: 啊，好年龄，年龄是好年龄啊。
5: 好年龄，就是身体不太好 啊，
4: 啊那调。
5: 身体就是都是病。
4: 啊
5: 主要是啥呢，我阳虚。
4: 啊怎么的呢？
5: 就是手脚凉啊。
4: 啊。
5: 腰酸腿疼，腰间盘突出、
4: 啊、
5: 腿也疼，膝盖疼，完了那个颈椎也疼，半侧左半侧身子还凉
4: 啊，
5: 凉的那个就是鼻子也凉，耳朵也凉，完了那左半身吧还有点萎缩了，就是照着右边就是那个瘦了，完了呢我呢睡眠还不好，
4: 嗯，
5: 就是入睡难，
4: 嗯，
5: 爱寻思事儿，
4: 嗯，
5: 就是说不想事儿不行，就是控制不住，
4: 嗯，
5: 完了那个头晕耳鸣，
4: 嗯，
5: 舌苔白，
4: 嗯，
5: 完了胃呢吃东西呢有时候胀有时候反酸、
4: 嗯、
5: 完了大便呢就是不太痛快，就是不爱往下走，完了我一直吧就是

0: 上那个理疗点啊，就是做那个大垫子，又往家买那个仪器呀、啊，又是垫子，就是这钱吧，是说在的，我劳保钱这都让我自己就是花了，
1: 嗯，
0: 我就是挣点儿，就是全都消费到那上了，
1: 嗯，
0: 完结果呢，病还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就有点消瘦，那时候我是80岁。今年82，两年了。完了那个我就是1米6的个吧，完了我才90多斤。完我说我咋这么瘦呢？完、哎，完我就到医院去查去了，三甲医院。到那儿一查吧，完结果呢，完他说的你告诉你家孩子，那个来跟我俩唠吧，唠了吧，我就知道有事儿了。完了后来，孩子看完了检查报告，完就说的。肺子长肿瘤了，完我就做了手术了，做完以后吧就是没有劲儿，那我得那啥呀，完了那个医生呢就建议我吃那靶向药，完孩子呢就给那个买的靶向药了，但是我吃不服，不行，我吃完了就折腾啊，就是哎呀胃也难受，睡觉也不行，反正就说不好那个劲儿，后来我脚腿都肿，身上都肿，完了我就跟孩子说了，完孩子一听说不吃不吃吧，完了我妹妹们就告诉我说的那个你那啥吧，你那个听听那个就是那个吉林那个那什么台盛老师讲，他说的那个你吃那个挺好，完了我就听了，听几天我就正好咱们搞活动，我就买了七黄丹，买了七黄丹买半年的，我半年我就吃完了，就挺好的，各方面就是觉得就是腿也不疼了，颈椎呀、就肩周也不迷糊了，我吃完它以后我觉得我各方面都好，我能自理呀，啥我都能干了自己呀，那个半个身子那凉的呀，也不那么凉了，手脚也不那么像早先拔凉拔凉的，这就见好，随后呢不做那个 CT 检查，半年一查吗？半年一查吧，就找 S 你呀，啥我不知道，反正长不点儿，完了后来还说那不算长，反正我也没啥反应，完了我一看没长，春天那时候咱们不讲那个那保元丹吗？说得管那个提高精气神儿，完了我寻思完我也买了，买了半年多，7个月，好像买7个月的吧，完了我就那个吃那保元丹，我吃保元丹吧，完我现在吧吃1个多月，我就1天3次，1次1包，睡眠呢有点改善了，完了再配合那个红豆杉，可能红豆杉是那个寒凉药，它有点呢就是吃完了那苦啊，苦的不都是寒凉的吗？
1: 对，
0: 完我就觉得我胃不像以前好了，
1: 你不适合，
0: 完了那个那时候我还胖点的呢，完最近呢就吃1个多月配的红豆杉呢，我还有点瘦了，我现在我就想主要我跟姑娘说，我说的他说的你自己啥病你不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肺子不好。他说那你不让盛老师帮你调调，帮你治治。完了我说的那我就寻思打电话，我这年岁大了，想起来说不好，想说这个说那个的，也不知道从哪说起。就这的。我现在我怎么办呢？
1: 你以调理体质为主。
0: 是我知道。
1: 你现在除了补养精神调理体质，你还有很多你没做的，你该做的你没做的。
0: 我现在就是啥呢，就是肺子吧，感到呢还是肺气不行。我也做深呼吸了，反正那做的深呼吸做的吧好像不太到位，别的那个就是那个艾灸那个胃脾胃我也灸了。现在反正我腿就是精神头啊和力气啊都行，就是一走道吧，要是快点走我就觉得肺子还是不行，就肺气那啥的，就说气嘛不够用。
1: 哎呀你呀、你又走入了一个误区了。
0: 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没听老师话。
1: 你现在就是一直在盯在肺上。
0: 是。
1: 你肺的问题你不能总是在肺上下功夫。你这个肺气是不是

0: 也需要一身之气去供养它，一身之气足了才能满足肺脏的气的需求，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得先把身体体质气给它补足，元气足，一身之气足。那么你接下来啊，你要做的几个事儿，我跟你讲。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说，你撞门框撞大树是从你的肩开始到腰，从腰到背，从上到下，你不但要撞，你还要敲打，这是一个。其二，你要灸条去灸胃脘穴、神阙穴、气海穴，灸没灸？
1: 哎呀，没有，就是胃脘穴的。
0: 对了，那就不行了吧？你神阙穴，你要知道，你这个肺主呼吸，肾主纳气，这个气往哪儿走？往下走，一直到小腹，要藏在这里，元气嘛，元气储存在这儿。那么你下面有寒，寒邪隔阳于上，隔气于上，它下不来。
1: 嗯，
0: 也不行。那么你就要胃脘穴，你就要灸肚脐儿，你要灸、你要保证你的舌苔不白。哎，灸完肚脐儿灸哪儿呢？是不是灸气海关元呀？哎，这个你没灸吧？
1: 没灸全。
0: 对，好，这是一个，这是灸。另外你，你这个病情不适合吃寒性药，你身体的阳阻寒没有了，这个病情就能小一半，就能往下减轻。你再化痰散结，它就更往下下去了。而不是吃寒性药，寒性药只会影响这个疾病。你现在为什么吐痰呢？你为什么舌苔白呢？对不对？你现在寒那么重，你还吃这个药？你记住，你越吃寒药越治不了你这个病。
1: 我当初不知道啊，后来我觉着不如以前了，我才体会到。
0: 你这个寒只会将这个病情加重，而不会不是治这个病。这就是说你乱调乱用药。
1: 对，是。
0: 哎呀。就很多患者朋友，这个病啊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自己呀、胡乱买药，道听途说，一听说什么好，不禁忽悠，一忽悠就上当。
1: 是那的，是错了，要不咋说我不是好学生呢？
0: 你看在节目当中，我一啥给大家讲道理、讲原理，我为什么总讲道理、讲原理不讲疗效呢？因为就怕大家上当受骗。我们把这个冤枉路、上当受骗给杜绝了，剩下都是康庄大道。都是正确的道路。
1: 是后期吧，我这不是听你必须得调那个身体。
0: 对，然后你这么去做，你听我的效果就很好啊。然后呢，这个竹芋可以泡脚。
1: 嗯。
0: 锻炼的时候啊，你用鼻腔吸气，深呼吸，长喘气，可以深吸，速度加快。听明白了吗？再给它压两天就喘气。
1: 我也做了，但是就像你说的，做的好像不到位。
0: 哎。
1: 嗯。
0: 剩下是节奏加快、节奏要快一点，从慢到快。你不要走路，你颠着往前跑，让自己微微出汗。
1: 哦，那也没弄住。
0: 一定要鼻腔吸气，鼻腔喘气。你这个不要求多快，但是你要颠起来，微微出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有点气短，有点累，不要管，因为运动锻炼的时候，提升你肺脏功能的时候，这属于正常现象。你就听我的，你就这么运动锻炼，就这么做，就这么锻炼。
1: 行，
0: 你这么运动锻炼，再结合茶饮就行了，茶饮汤剂。
1: 哎呀，我就是等着求等着你呢，为啥呢？我都寻思我不怕死，因为岁数大了，说不好哪天死，但是我就怕遭罪。你说你遭罪活着你就怕。
0: 对了，活受罪。
1: 真的。
0: 哎，活受罪，最怕这个。
1: 是。那啥，我这是老年手机呀、就是你那啥那个，你就得告诉王老师，王老师告诉我怎么整。
0: 行，
1: 啊，
0: 好嘞，
1: 哎，好了，
0: 好，就这样，祝您健康，再见
1: ，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2: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劳动合同方面的问题。 有市民咨询，入职后签订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有哪些？是12345热线。

0: 平台回复：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常有喜好，总有发现，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周世宗即位后南征北战，很快便占领了大片国土，可惜天妒英才，他还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愿望就去世了。后来周世宗年仅7岁的儿子继承了皇位，他年纪这么小，怎么管理国家呢？
4: 周公帝即位的时候年纪太小了，由宰相范质、王普辅政。此时后周的政局很不稳定，京城里人心浮动，谣言纷纷，大伙儿都说赵匡胤快要夺取皇位了。
5: 赵匡胤很厉害吗？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有意篡权？
4: 赵匡胤本来是周世宗手下的得力大将，他跟随周世宗披坚执锐，立下了不少战功。周世宗在世的时候十分信任赵匡胤，派他做禁军统帅，名叫殿前都检点。要知道禁军可是后周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可见周世宗是多么的信任他。世宗一死，军权就落在了赵匡胤手里。五代时期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多的是，所以人们有这种猜测也是不足为奇的。
5: 原来是这样啊。
4: 公元960年春节，后周朝廷正在举行朝见大礼的时候，突然接到边境送来的紧急战报，说北汉国主和辽朝联合出兵攻打后周边境，大臣们都慌作一团。后来由范质、王普做主，朝廷决定派赵匡胤带兵抵抗。赵匡胤接到出兵命令后，立刻调兵遣将，过了2天就带着大军从汴京出发了。此次出征跟随他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谋士赵普。
5: 不知此行能不能打退外敌呢？
4: 当天晚上大军到了离京城20里的陈桥驿，赵匡胤命令将士就地扎营休息，兵士们倒头就呼呼地睡着了。一些将领呢却聚集在一起悄悄地商量着什么。有人说，现在皇上年纪那么小，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将来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啊，倒不如现在就拥护赵典简做皇帝吧。大伙儿听了

0: 都赞成这个意见，就推一名官员把这个意见先告诉了赵匡义和赵普。
1: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赵匡义怎么处理的呢？
0: 那个官员在赵匡义大帐里还没有把话说完，将领们就已经闯了进来，他们亮出明晃晃的刀枪，嚷着说，我们已经商量定了，非请点检即位不可。赵匡义和赵普听了都暗暗的高兴，一面叮嘱大家要安定军心，不要造成混乱，一面赶快派人告诉留守在京城的大将石守信和王审琦。没多久，这消息就传遍了军营，将士们全起来了，大家闹哄哄地拥到赵匡胤住的驿馆，一直等到天色发白。
1: 此时赵匡胤在干什么呢？
0: 赵匡胤呢，昨天晚上喝了点酒，睡得很香，早上他一觉醒来，只听得外面一片嘈杂的人声，接着就有人打开房门，高声地叫嚷说，请点检做皇帝。赵匡胤赶快起床，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个人就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一件黄袍七手八脚的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大伙儿跪倒在地上给他磕了几个头，都高呼万岁。接着众人又推又拉，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一起回京城当皇帝。
1: 赵匡胤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了皇帝呀？
0: 赵匡胤可不是稀里糊涂地当了皇帝，自己要当皇帝了，他能不知道吗？其实啊，赵匡胤和赵匡义兄弟二人一直在运作这件事儿。之所以演这么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不过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罢了。
1: 啊，居然是这样，那他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0: 起先外敌入侵的消息传进来的时候，朝廷要赵匡胤领兵应战，他却以兵危将寡为由拒绝了朝廷的命令，朝廷除他之外无人可用，只好把最高兵权交给了他。从此赵匡胤可以调动全国的兵马，这么一来就有了底气了。后来呢，赵匡胤出京之后就派人散播谣言，说赵匡胤的军队就要造反啦，这一下就把全国上下的将士都和他绑在了一条船上，大家就算不支持他也没办法了，因为已经落下了个叛乱的名声，这就叫木已成舟。
1: 原来这个看似偶然的闹剧都是精心安排的。
0: 那是当然喽。黄袍加身以后，赵匡胤骑在马上，这才开口说，哎呀，你们既然立我做天子，那我的命令你们都能听从吗？将士们齐声回答说，自然听陛下的命令。赵匡胤就发布命令，说到了京城以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的仓库，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否则就要严办。
1: 严明军纪倒是一件好事。
0: 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统帅，再加上有将领们拥护，谁敢不听号令啊？将士们排好队伍，开赴京城，一路上军容整齐，秋毫无犯。到了汴京，又有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做内应，赵匡胤没费多大劲儿就拿下了京城。
1: 当时的流言果然还是应验了，赵匡胤最后真的要夺权。
0: 将领们把范质、王普找来，赵匡胤见了他们，装出为难的模样说，你看世宗待我是恩义深重啊，现在我被将士逼成了这个样子，你们说我怎么办呢？范质等人正不知该如何回答，有个将领声色俱厉地叫了起来，我们没有主人，今天大家一定要请点检当天子。范质、王普吓得赶快跪下磕头。
1: 这下没人敢不承认赵匡胤的皇帝地位了。
0: 不久周公帝就被安排让了位，赵匡胤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叫宋，定都在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为北宋，而赵匡胤就是宋太祖。经过50多年混战的五代时期，终于宣告结束了。
1: 周氏。

0: 尚未完成的统一全国的使命，在赵匡胤手里能实现吗？
1: 分裂动荡确实是个让人害怕的事情，赵匡胤的母亲也是在为他的儿子忧虑。宋太祖做了皇帝之后，他的母亲就成了太后。当大臣们向太后祝贺的时候，太后却皱起眉头，显出很忧愁的样子。等大臣退了朝，侍从们就问太后说，皇上即位，您怎么不快活呀？太后说，我听说做天子很不容易呀，能够把国家管理好，这个位子才是很尊贵的。要是管理不好，出了乱子，再想做一个老百姓，那都做不成了。
0: 太后说的有道理，五代十国这么多国家都很短命，谁能保证宋朝能天长地久呢？
1: 宋太祖虽然即了位，但是全国还没有统一，别说周围还有一个个割据政权，就是原来后周统治的中原地区也还有一些节度使对宋太祖即位很不服气呢。
0: 也就是说，接下来有赵匡胤忙的了。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0: 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赵匡胤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大戏，自己做了皇帝。可是当时天下分裂动荡，周边的各种势力也都不服气，宋朝能把局面稳定下来吗？
2: 宋太祖即位之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们给平定了。

0: 为了这件事儿，宋太祖心里总不太踏实。
1: 看来治理天下并不是件容易事。
0: 有一次，赵匡胤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没完没了的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赵普说，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1: 那么怎么才能把兵权收归朝廷呢？
0: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个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老朋友了，不会反对我的。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头说，哎呀，亏得你提醒一下啊。
1: 当年宋太祖不就是身不由己上台的吗？要是这两位禁军首领也演这么一场戏，也来个黄袍加身就麻烦了。
0: 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酒过三巡，宋太祖屏退了在旁伺候的太监，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他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的难处啊，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1: 赵匡胤究竟想说什么呢？
0: 各位将领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啊。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的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呢？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吗？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啊？石守信等人听出这话里有话呀，大家都慌了，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啊？宋太祖摇摇头说，哎，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吗？就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啊，你们不想干能行吗？
1: 宋太祖到底还是不信任这些人啊。
0: 石守信等人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的磕头，含着眼泪说，陛下，我们都是粗人，没有想过这一点，请陛下指一条出路吧。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啊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大富翁，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呢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忌，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人齐声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了。
1: 原来是这样啊，宋太祖只用了一顿饭的时间就把兵权收上来了。
0: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了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随后赐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了节度使。历史上把这件事儿称为杯酒释兵权。在这里呢，释就是解除的意思，说的就是宋太祖喝了顿酒就解除了大将们的兵权。
1: 这下子宋太祖该放心了吧。
0: 拥有了巨额财富的石守信从此开始享受酒梦浮华的人生，可是闲日子过久了也挺没意思的。正在这时候，他的老朋友梁彦温的儿子梁周汉前来拜访， 石守信一见是个青年才俊，顿生爱才之心，便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后生的名字。又过了一段时间，赵匡胤在酒宴之中跟石守信谈到，说他身边啊缺个能文会写的秘书，并且说要让凉州汉过来试试。石守信心中暗喜，回家以后呢，就把这件好事儿偷偷地告诉给了凉州汉。青年才俊凉州汉得到石守信的通知后，心情极度兴奋，他急急忙忙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皇上。收到感谢信的赵匡胤顿时龙颜大怒，不仅当时就取消了这项任命，还把凉州汉赶出京城，让他去地方上当官了。
1: 啊，宋太祖这是做什么？不是本来就要提拔凉州汉吗？为何出尔反尔？
0: 石守信听说了这件事儿，当即惊出了一身冷汗呢。他本想既为老朋友做个顺水人情，又帮皇帝找个好笔杆子，可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这明里是贬谪凉州汉，暗中不就是在敲打他石守信吗？你要好好听话，服从命令，乘凉去，皇帝呢不会亏待你。但如果你敢插手政事，特别是干预人事任免，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喽。领会了皇帝的意图后，石守信马上就行动起来，在天平军节度使的任期内，连续17年不离岗，专事聚敛，积财聚万，成了名副其实的土财主。
1: 赵匡胤的意思是，只要不参与政事，怎么搜刮地皮都行，对吗？
0: 哎，你总结得非常准确。因为宋太祖啊，从来就没有真的对这几个大将放心过，他自己就是拥兵自重才当上皇帝的，所以上台之后对其他的将军们尤其的警惕。
1: 做皇帝可真累啊。
0: 有一次，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招待他们。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老臣了，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事，我真过意不去呀。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就接过话来说，哦，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呢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吧。有个节度使就不知趣儿，唠唠叨叨的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的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他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竟提他干什么。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
1: 连节度使也不放过。宋太祖一个人能管得了全天下的兵马吗？
0: 那自然是管不了啊。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呢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了。
1: 这么一来，宋太祖总能睡个安稳觉了吧？
0: 哎，别着急呀，新的麻烦呢正在等着他呢。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忙。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

0: 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2: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1: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智力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智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考试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驾驶人考试期间如何变更预留的手机号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与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不一致，导致无法预约考试。考生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右下角我的信息手机号码，修改手机号码。原手机号码停用无法接收短信的，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方式修改。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联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唐天牛心想，这老太太看来有真功夫，我碰上世外的高人了，既然这样，我就得逢强制取呀。老人家，我要用这黑狗钻裆，您怕不怕？唐铁牛心想，你是个老太太，怎么说你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我要一说这个事儿，你就得闪开，你能磨得开吗？老太太一听呀，你会黑狗钻裆啊，好吧，你就钻吧，我看你能不能钻进来。唐铁牛一看这老太太，好家伙，不计生冷，什么都不怕。好，您非要让我钻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来吧。唐铁牛一蹲身子，照这老太太，噔噔噔噔噔噔噔，照着老太太两腿当间才钻过来。刚往这一来，这老太太一抬这腿，啪！唐铁牛噔噔噔噔噔噔咚，就来一定蹲。哎呀！唐铁牛心想，这老太太今天是当着我徒弟面诚心让我栽跟头，诚心让我在这丢人现眼。我唐铁牛要是撞不开这个老太太，将来我这个徒弟从心眼里边也瞧不起我呀。啊，破破，老人家，我还往里闯，来吧。唐铁牛连撞三撞没撞进去，都让老太太的腿把他给弹回来了。乐宝在旁边过来了，师傅，我知道您是个顾面子的人，既已如此，咱就不撞了，这行不行？
5: 别，孩儿，你师傅还有觉得呢，没给你漏的，你在旁边站着跟师傅学吧，早着呢。
4: 哎，你还有绝招？
5: 当然。
4: 老人家，你等着我这最后一下。
5: 行，来，你这最后一下怎么着？
4: 唐铁牛说我这最后一下就开始了。唐铁牛一较劲，噔噔噔噔噔几步跑到老太太跟前，扑通他就跪在这儿了。我老人家，你有干闺女了不收干儿子吗？我给您当干儿子得了。唐铁牛这一跪下，这老太太在那扑哧一声就乐了。你这个小子可真有意思，弄了半天你要给我当干儿子。就是啊，这样的话您收我当干儿子跟您那女儿不还是个伴吗？乐宝在旁边一看，合着我师父就这招啊。啊，老太太当时把这胳膊放下来，好啊，行，你既然是服了软了，我就让你进这院。我这个人天生就这脾气，吃软不吃硬，顺着好嚼横着难咽呐。啊，你就跟我进来吧。嘿，老人家，我跟您进去。来，乐宝随后跟着。唐铁牛来到乐宝的耳根台跟前，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犬掏，逢强制取，欲弱活

0: 亲，能伸能弯才为大丈夫。
1: 对，师傅，这我记住了，以后我也学您这招。两个人进到院子里边，唐铁牛一看赵玉在那枣树上绑着呢。哎，老人家，既然是已经我们进了院子了，我向您求个情，您能不能把赵玉放下来，让童小娟出来，让他们两口子见一面认识认识。白霞，我告诉你，我呀非得要好好的抽他一顿，然后再让童小娟出来。老太太把这鞭子又拿下来，谁也不行管啊。赵玉，刚才我教训你一顿还没说完呢，这树枝子打断了一条，你也看着，瞧我这鞭子，抽你300下，多了不打。赵玉，你能承受得住吗？
0: 老人家，如果说小娟能够回心转意，500鞭子我也愿挨啊。老太太这一鞭子斜着就抽下来，这鞭子打的可是非常有分寸。
1: 怎么个有分寸？
0: 赵玉的身背后是那大枣树，这枣树比他这脖子可要粗，老太太这鞭子斜着下来，这一下子把那枣树的树皮给抽掉了一条子，他这个脖子呢烧上了这么一点儿，承担力量很轻微。尽管如此，赵玉这脖子可就一下子见了红了。赵玉哎，一咬牙，啪的一下，这个得瞧这面，这面的树皮啪又抽飞了一条子。老太太这鞭子一涮，打你的正面，我这一下子我把你眼珠子给你抽冒了。老太太这话一说到这儿，有打那屋子里边噌楞讲就窜出一人来。谁呀？童小娟。这童小娟出来之后，扑通就跪到老太太跟前：“干娘啊，您别打了，您要打就打我吧。”老太太：“别别别，你别拦着我，我非抽他不可。”干娘：“真的别打了。”怎么了？你心疼了？童小娟站起来：“干娘，你怎么着不应该一鞭子把他眼珠子抽出来，那他不就残废了吗？
2: 留着他干什么呀？啊，忘恩负义，这小白脸子都没有好心眼子，我给他抽下一个眼，省得他可哪去沾花惹草。
0: 干娘，没那么严重，您听我说。
2: 哎，你让我给你出气也是你，让我饶了他也是你，到底怎么回事？
0: 干娘，行了，有这两鞭子我就出了气了。
2: 出了气了。哎，看起来呀，还是你们两可不近呐，干娘跟你距离远呐。说，有什么话当着我的面说，究竟你们俩为什么？
0: 唐铁牛一看这个功夫可是个好时机，唐铁牛赶忙来到了童小娟的跟前。
2: 我说弟妹呀，你们两口子这是产生了一点误会。我跟你说，那刘喜玲啊并没有真正嫁给他，当初那个事儿完全是你唐三哥自己想的那么一个馊主意。
0: 唐铁牛就把当初他跟赵玉两个人探越州，乐宝跟随为了逃脱越州的重围想的那么个主意，全过程都跟童小娟讲。讲完之后，唐铁牛也说了，
2: 你要不信的话，跟随我到宋营去见阮英阮元帅，你听听阮英是跟你怎么讲，这里边绝没有说让赵玉就娶那刘喜玲。
0: 童小娟听完了唐铁牛说的这一番话，尤其是他在那屋子里边又看到赵玉进这院子被老太太绑到树上认可挨打，矢志不渝。童小娟这心里边被感动了。
2: 好吧，唐三哥，我听信你的这话，我跟赵玉之间就算是把这隔阂消除了。好，哎，我说干妈， 您是不是把这赵玉给放

0: 下来。老太太一听，得，你别管我叫干妈，你多大岁数啊？我不要你这么大岁数的干儿子，我还看不上你呢。你别看我长得丑，我收那干闺女干儿的哪个都得比你漂亮。你瞧你长得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躺着站着趴着一边大。我呀不要你。汤点妞说，那咱这干亲算没拉上。没拉上就没拉上。好，过来给他把绳子松开。旁边两个家将过来给赵玉把绑绳松开。赵玉向童小娟又做了一番解释。最后汤点妞说，这样吧，阮元帅呢在那个元帅府里边等着见你们两人呢，咱快点回去吧。童小娟瞧了瞧这老太太，干娘，那我就走了。行啊行啊，走吧，你们两个今后好着点，可别再闹别扭啊，再闹别扭也别上我这儿来了，找到我这儿来我也不管了。唐铁妞说，别去，老人家，如果我们攻打洞庭湖君山寨要是有了难处的话，我打算求您老人家给帮忙呢。别，我这忙帮不了，跟你说了，我这把式是庄稼把式，您别客气，我知道您是高人，现在国事繁忙，那我们就告辞了。好，于是唐铁牛和赵玉、童小娟、乐宝四个人告别了这位张寡妇，离开了张家湾，就回到了越州的知州衙门。到了衙门里边，先见阮英。阮英和周景龙两人在侧室亲自接见了童小娟。跟童小娟见面之后，先是对童小娟做一番解释，紧接着阮英就说，我们的战船可打造的差不多了，下一步就要攻打龙口寨了，你在里边给我们做好内应。童小娟点头答应下来。于是童小娟由打这个越州知州衙门里边出来之后，自己驾一叶孤舟回转了龙口寨。回到龙口寨之后，见了刘喜玲，童小娟不露声色，并没有表现出自己上越州去了。但是刘喜玲呢，仔细地审视着童小娟，他在想，他这么长时间上哪儿去了？是不是上越州找赵玉去了，跟他算账去了？刘喜玲心想，你要找他去，你们俩打起来那才好呢。刘喜玲也没言语，童小娟倒在这个自己的注视之中。天晚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人，谁呀？正是他叔叔童武。他叔叔童武可是轻易不往这儿来。童小娟呢，对他这个叔叔一向很尊重，因为童小娟自幼父母双亡，他在他的叔叔家里边度过了他的幼小童年，后来他叔叔也养不起他了，这才把他送给那乔员外家里。而在洞庭湖君山寨，他们爷儿两个这一见面呢，那就显得格外的亲近。所以童小娟一看叔叔来了，就问叔叔，你有什么事儿吗？童武说，小娟呐，今天我有件难心的事儿要找你。童小娟一听就愣了，叔叔，您有什么难心的事找我呀？您尽管说，只要是侄女我能办得到的，我当尽全力为您效力。哎，这个事儿啊，咱爷俩商量啊。小娟呐，你知道吗？这洞庭湖君山寨总寨主踏浪三千里龙腾龙霄汉，他有四个儿子，龙蛟、龙敖、龙闹、龙海。他这四个儿子相对比较来说呢，这个龙闹那是最机灵最聪明。这个龙闹曾经冒充宋万清潜入到宋营之中啊，后来被人家宋营给发现了，这龙闹这才回到了君山寨。这个小子善使一对兵器，与众不同，他这对兵器叫金蝉槊。他这个金蝉槊那个嘴里边能往外打藕丝针，那又是一种暗器，所以这龙腾龙霄汉 对这个龙道那是格外的珍重，格外的宠爱。这话怎么说呢？孩子，昨晚上这龙腾龙霄汉突然要请我喝酒，我就奇怪呀，这总寨主轻易不请别人喝酒啊，干嘛要请我喝酒啊？我就去了，在陪的还有那位副寨主盖世英，就是我们三个人。酒席宴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这龙腾龙霄汉酒一盖表就跟我说了，说童武啊，我今天跟你商量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咱们两个拿个亲戚怎么样？我说总寨主，咱们两个从哪儿论着能拉上亲戚呢？龙腾说，论着拉不上，咱们两个不会现拉吗？我说怎么现拉呀？他说你那个侄女童小娟长得可不错，我这四个儿子里边最聪明最有本事的就是我这三儿子，他叫龙道。我这三个儿子到现在还没有娶妻，我看你那侄女挺好，起码说从我这儿就过了关了。我这三个儿子也见过你那侄女，心里边也有他，说整个洞庭湖君山寨上所有的女的，那童小娟是首屈一指的漂亮人，而且这孩子行为端庄，武艺高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没有挑。我想跟你这侄女接个亲，这样的话咱们俩不就有了亲戚了吗？我当时一听他说这句话，我心里边就打了个转。我想他突然提出这个事儿，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这个事情怎么我得事先跟你商量商量啊。可是他把话说出来了，那是总寨主，应该说跟我提出这个事算是给我很大一个面子，我不好当面跟他驳回。我跟龙腾就说了，我说总寨主，您跟我提出这个事情，这是瞧得起我，这是高看我一眼。按我的本意来说，没有别的说，马上我就应该答应。但是她是我的侄女，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如果要是我的亲生女儿呢，我是当爹的，一句话我就拍板定钉了。可是因为是我的侄女，她父亲又不在人世，我总得跟她商量商量吧。她说好，那么明天你就跟她商量商量，快点告诉我，有个准信儿的话，我准备最近不出十天就给他们两个人完婚。我一听他这事儿一来就是急茬的，我也不好说什么，所以酒宴散后我就回到我的家里边。到我住室当中，我一宿没睡呀，孩子，翻过来调过去，我在琢磨这件事儿。怎么跟你说呢？我一想不说还不行，所以今天我就来了。孩儿啊，这门亲事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呢？跟叔叔我说句心里话。童小娟一听啊，我这个婚姻可是太麻烦了，刘喜玲那袋刚完了，这儿又来一个提亲的。童小娟是叔叔啊，既然您提出这个事儿来，做侄女的我就不能不跟您打开窗户说亮话。实不相瞒叔叔，我已经将身许予别人了。啊，你许谁了？叔叔，我许给了宋营中的赵玉，是赵和阳的儿子。
1: 你许给宋营中的赵玉了？赵玉跟咱们是敌对的仇人，你不知道吗？
0: 虽然是敌对的仇人，但是我跟赵玉，我们两个人青梅竹马，两小不猜，从小的时候在武当山我放羊那阵就认识他。我的武艺是跟他一块儿和左良左云鹏学的。我跟赵玉从那个时候就已经许定终身。 在这个地方，没想到跟赵玉不期相遇，我们两个又重温旧好，已经定了。叔叔，我准备倒返龙口寨，归降大宋营。到那个时候，就连您老人家也得跟着我一块儿过去。今天您来了，正好做侄女的把这件事跟您说清楚。老人家，您以为这个洞庭湖君山寨能是长久之计吗？这一帮乌合之众，他能够推翻大宋江山吗？他们能够改朝换代吗？我想他们不能。这些人充其量只不过是绿林豪杰、草莽英雄。如果我们和君山寨的这些人一起和宋军负隅顽抗的话，最终绝落不到一个好下场。考虑到我也考虑到您，总得有一个退身之步，所以我想要倒返君山寨，归降大宋营。叔叔，您觉得我这么做对不对？
2: 孩儿啊，
0: 是你比叔叔我考虑的周密，你说的这话也有道理，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要归降大宋营这件事情一旦被君山寨的人发现之后，你就活不了了。叔叔，我回去见了总寨主，我也不能跟他这么说呀。我说我的侄女已经跟赵玉定了亲了，她准备归降大宋营，那你马上就完了。不但你完了，叔叔我也完了。
2: 是啊，叔叔，我不是想让您这样去跟龙腾龙蛟汉说，不过我也有个借口，您可以跟他讲啊，我已经是有夫之妇了，里屋里还有个大傻子呢，我一直背着他上的君山，龙腾龙蛟汉总寨主他不是不知道啊。你说我有这么一个傻丈夫，不管他是傻也好，他是明白也好，顶名我是一个已婚之人，他这个三少爷还愿意娶我这个已婚之人吗？啊，
0: 哎，小娟呐，你这话说的有道理，我老把这个傻子忘了，因为我知道你跟我说过，这个傻子什么都不懂啊。我觉得你嫁给他就像没嫁给他一样。那么现在我可以做一个借口跟他说，就是啊，您跟他就这么讲，我想这龙腾龙蛟汉他绝没有别的说了。
3: 好，小娟，就这样了。
0: 话说到这里，童武站起身来往外就走，童小娟呢就往外边送。童小娟把童武送出自己的房门之后，转身回到自己的住室。童小娟在想，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此结束呢？可是事情没有像童小娟想的那么简单。转过天来，晚饭之后，童小娟这样来了个串门的，谁呀？那三少爷龙娜直接就来了。这龙娜今天没穿五服箭衣，这一换了一件崭新的锦绣花袍，上绣三男牡丹花，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迈着方步摇摇晃晃的就奔童小娟这住室来了。他们这一来，童小娟听见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童小娟往外边一迎，两人正在门口里外相见。哟，三少爷您来了
2: 啊。小娟，今天闲着没事，我来看看你，
3: 咱们下次再说。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龙那说着话，未经童小娟往里边让，自个儿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大大咧咧，毫不客气，拽过一把椅子，一屁股就坐这儿。哈哈。小娟，最近龙口寨这一带布置的如何呀？宋军有没有到来干扰的？
4: 三少爷，没有。
3: 怎么着？我坐这儿也不给我沏碗茶喝呀？佟小娟说好，来呀，给三少爷看茶。佟小娟的丫鬟端了一个扣碗茶，就放到了龙闹的跟前。龙闹说，小娟，今天我特意到这儿来看看你。另外呢，还有一层意思，恐怕你也已经知道，我这个人呐，说话一向就是袖筒里面吞棒槌，直出直入。我爹呀，看上你了，打算娶你到我们家，给他当三儿媳妇。昨儿晚上，大概你叔叔也来跟你说这事儿。我听说怎么？你已经是嫁了男人的人了。你嫁那个男人，我可早有耳闻，据说是个傻子。像这个大傻子，你还打算跟他共偕白头吗？啊，小娟，我今天亲自跟你来表白我的心情。小娟，说实在的，整个洞庭湖君山寨所有的女流，我全拿眼睛过过一遍，哪个也赶不上你。我也知道你有这么个傻女婿，但是我不在乎。小娟，我要不在乎，你还怕什么呀？小娟，如果说你要听了我的话之后，理解了我的心境，答应了我这门亲事，那我马上告诉我爹，咱们立即就拜堂成亲。我想亲自跟你见面谈谈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佟小娟听到这里，把这个脸往下一沉。三少爷，我是这么想的。作为一个女人，嫁妻随妻，嫁走随走啊，嫁个扁担还得抱着走啊。别看我这个男人是个傻子，他毕竟英明是我的丈夫，我已经嫁给他了，我就打算随他过这一辈子。你这不是真情实话吧？啊，你是不是另有所属啊？三少爷，您说我另有所属，我属给谁了？是啊，你属给谁，我当然不会知道啊。不过小娟，你可要放明白点，我这个人是很懂感情的，我喜欢你，你如果嫁给我，那会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呐、啊！今后如果洞庭湖君山寨成其大事，推翻大宋，我爸爸要是伴着蔡京，要是把大宋国朝改朝换了代，我爸爸起码不是元帅，就是并肩忙啊！那么我，那就是王子了，你也就是王妃了啊！佟小娟一听，你想的倒真不错。他们两个人正在这说话的功夫，里间屋那大傻子出来了。这傻子今儿没睡觉，他有点屋里边出来干什么，准备要上厕所。这傻子有点里屋一出来，一看呢，这个龙闹站起身来往佟小娟身子跟前那么凑合。这傻子天生有这么一脾气，不准任何人靠近佟小娟。你看他傻吧，他知道护着佟小娟，谁要是跟佟小娟一贴近，他就喊等， 不光

0: 不打，抄起什么来是什么，就往他身上摔。这大傻子一出来一看，看见这龙道往佟小娟跟前那么凑合，这大傻子站着，
1: 打打！
0: 他一喊打，这龙道回身一瞧，小娟，这就是你男人吗？啊，你就陪着他过这一辈子吗？啊，你打，你打谁呀？啊，你怕我碰他呀？你怕我碰他，我偏碰他，他嘣儿，他过来朝着佟小娟的脸上想摸一把，他伸手那么一摸，佟小娟一白头，虽然没摸着，但是这个动作傻子看见了。傻子一伸手就把他桌子上那盖碗抄起来，咚！这一盖碗照着龙闹脑袋肉就扔过来。龙闹的是练武之人呢，他往旁边一歪头，啪！这盖碗就摔到墙上。摔到墙之后，就看这个傻子朝着那个桌子上就划了东西，他抓着什么算什么。陈列的摆设，不管什么玩意抓起来就照着这龙闹脑袋就扔。他这一通烂扔啊，这龙闹一转身他就出来了。龙闹心想，这太煞风景了，蹦出这么一位了。龙闹往院子里边这么一来，这傻子抓着两件东西随后就追出来了。等他还打，这龙闹的心里边这火就上来，心想，我能受你这个傻子的气吗？我让你打。他拿手一扒拉傻子的手脖子，他这只手顺手就上去一拳，这一拳攥着这个扇子把，当！这一拳正打在傻子的太阳穴上，当的一声，这傻子扑通就倒在地下了。龙闹定睛一瞧，哟，死了！一摸呀，没气儿。这要是一般的人，把人家人给打死了，不管他是不是傻子，这也叫一条人命啊。他应该感到愧疚，应该感到担惊，但是龙闹这个人，他不是一般的人，飞扬跋扈惯了，什么也不在乎。龙闹就像没事人一样，一看他死了，好像死了就死了吧。龙闹拿这扇子倒把这手，迈着方步溜溜达达，他想要往外走，奔这个院子的大门那方向走去了。龙闹往这一走，屋子里边佟小娟可出来了。佟小娟看见这傻子追出去了，佟小娟担心这傻子别出了什么事儿。佟小娟呢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一看这傻子在天津院里边倒着，小娟到跟前一摸，这傻子鼻孔这儿没气儿了，再一看太阳穴这地方已经青了，佟小娟就意识到这是让龙闹给打死了。佟小娟一抬头，正看见龙闹一个背影，龙闹已经到了大门那儿了，这扇子打开扇呼着走的。佟小娟当时这气，他喊了一嗓，龙闹，你给我回来。这一声喊，龙闹正往外走，一听，怎么着，小娟，你喊我，走两步他又回来了。龙闹，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他打死的？他长得不太结实，让我一拳都打到太阳穴上了。其实啊，可不是我敬意的，他呢非得缠不着我。你说我哪受过这个欺负啊？我先跟他闹着玩，给他一拳头吧。他怎么长得这么糟啊？一拳都打到太阳穴，大概是晕过去了。晕过去了，他死了。真的吗？哎呦，真死了。小姐，如果他真死了的话，这我倒给你减轻了负担了。你说这个傻子整天跟着你，他也是你一个累赘，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你要把他杀了吧，恐怕还有惧于大家的舆论。这个呢， 我替你把他打死，买口棺材把他成殓起来，埋到咱们那个君山寨的山坡上，给他立个碑，有那么一回事儿也就得了啊。小姐，好，那我走了。龙闹这话说的是那么轻松，说的是那么自然，童小娟这心里边别有一番滋味。按说童小娟背着这个傻子到处找赵玉，无非是想要向赵玉表示一下，你看见没有，我就嫁了这么一个丈夫。童小娟跟这个傻子没有爱情，可是今天这傻子死了，童小娟感觉到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但是有一种无名的感情。童小娟想，这傻子本身他没有罪啊，他天生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傻子他不会坑人，他不会害人，他对这人世上也没有什么要求，他跟着我只是就知道要烧饼吃，除了这个无所求。可是今天无端的就被龙闹这个人一拳给打死了，他是个弱者呀，他死得太可怜了。童小娟心想，他不明白事儿，我明白事儿啊，我得给他报仇。童小娟油然在心中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童小娟看着龙闹，龙闹，你知道吗？这是一条人命，你随便把他打死，就这么轻松地说把他埋了，这就完了吗？怎么着，小娟，不完你还想怎么样啊？我还想怎么样？我要给他报仇。什么？你给他报仇？童小娟，有他在，你心里边一直是痛苦的。今天他死了，我给你消除了痛苦，你怎么还要给他报仇啊？啊？下一步就是咱们两个该拜堂成亲了。童小娟听到这里奔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龙闹，永远休想我跟你拜堂成亲，今天我就要你的命给他抵偿。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龙闹，你别走。
1: 呀，
0: 童小娟，你可放明白点，你要知道你有今天可是靠着我们龙家爷们儿，不然的话你在大街上还打拳卖艺呢，你得过那种流浪天涯海角的生活。当初要不是我爹发现了你之后让你进了君山寨当上先锋官，你能混到这样吗？啊，吃水不忘挖井人，你现在还要拿我的性命给他抵偿，你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了？童小娟说，我到你的君山寨上来，你爹是看我有一身武艺，想让我帮着你们与大宋朝为对，让我做着一个反叛，我顶着反叛的名字已经为你们效力了，今天你们还这样对待我，你们于心何忍？
1: 呦呦呦呦呦呦，
0: 童小娟，你要给他报仇，你想怎么着，要我的命吗？对，我要你给他抵偿。好，童小娟，你要真能要了我的命，我就给他抵偿，就怕你功夫还不到家，经师还不到，学艺还不高，你要不了我的命。你要要不了我的命，我可就要你的命，我让你跟他一块并骨合葬，你不喜欢他吗？我让你跟他一块去。这龙闹不是什么好脾气，那也是黄鼠狼子脸，说翻就翻。童小娟听到这里，好，龙闹，你等着，我等着你，你怎么着？童小娟一转身就进了屋了，到屋里边伸手把自己那对梅花双戟就拿过来，墙上摘起一把刀来。童小娟又打屋里边出来，把这把刀手中一掂，龙闹，刀给你，啪，把刀往里一扔。龙闹啪把这刀接住了，啪，怎么着，真动家伙吗？童小娟把梅花戟左右一分，你以为是假的吗？今天在这个院子里边

0: 咱们两个就分个上下输赢。
1: 哎呀，行啊，
0: 滕小娟，好，你过来。龙大宝的刀手中已经，从小尖往前一纵身，双击一合，唰，奔着他这软肋就扎下来。龙大宝呢，这手拿着刀鞘，这手拿着单刀，他一个双击往这一来，连鞘再刀往外一搁，开，啪，一纵身的话，唰一刀就横扫过来。两个人在院子里边打起来，听了螳螂刀戟相碰这一打，佟小娟手底下有伺候她的小丫鬟啊，这些小丫鬟都在屋子里边出来了。小丫鬟们一看，哟，这怎么的了？怎么今儿我们佟先锋跟这位龙少爷打起来了？哎呦，快点啊，咱们得往山顶去报个信啊，别打出人命来，这咱们有责任呐。小丫鬟匆匆忙忙出了院子门，就往君山寨上跑，想着去报信儿。此地离君山寨还老远呢，他们正往前面走着，发现有打对过晃晃荡荡的来了两盏灯笼，在灯笼映照之下来了几个人。谁来了？为首的正是龙腾龙霄汉还有童武。龙腾龙霄汉跟童武干什么来了？今天晚上来找童小娟来了。他们呢，并不知道龙那儿溜溜达达串到这儿来啊。今晚上，龙腾呢，叫着童武一块来见童小娟。龙腾龙霄汉打算当面跟童小娟提这个亲事。他觉得就凭我这总寨主的这个面子，量里童小娟也抹不开的驳我。如果说你要点头答应下来了，你就是我的儿媳妇，这亲就做成了。他自己来不好来呀、啊，把童武找着，因为童武是童小娟的叔叔啊。所以两个人从君山寨走起来的功夫，一路上谈笑风生，两个人根本不知道这院子里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正往前走着，有两个小丫鬟慌慌张张就来了，一看见是总寨主来的，哎呦，寨主爷可了不得了，您快去看看吧，我们的院子里边打起来了。龙腾龙霄汉一听，谁跟谁打起来了？那个公子跟那个小姐打起来了。哪个公子跟哪个小姐？他不是，就我们那个先锋官呢，跟那个三公子。怎么？他们两个打起来？童武，咱们快去看看。龙腾龙霄汉和童武带着几个随从，急急忙忙打着灯笼，就来到童小娟的院子。进了院子一瞧，好嘛，双方正在鏖战级，刀戟相碰，叮个当叮当打得热闹。而且看出来了，童小娟这对梅花戟已经是占着上风。这龙闹虽然是有一身好功夫，跟童小娟比较起来，那还是差着一筹呢。这个功夫，龙腾龙霄汉在院子里边停足一站，他喊了一嗓子，别打了。这一嗓子像打了个炸雷一样。这一嗓子喊完之后没起作用。为什么呀？这童小娟现在眼睛都红了，她恨不能一挤就要了龙闹的命。龙闹倒是听见他爹喊了一嗓子，他爹这一嗓子的威慑力量对龙闹是起了作用。龙闹往后一撤步，童小娟白戟还往前面追，这时候童武也喊着了，小娟停，别打了。童武这一喊，童小娟一撤步，唰，往后一撤身，把双戟一端，怒视着龙闹。龙腾龙霄汉来到他们两人当中，你们这怎么的了啊？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动起手来了？龙腾龙霄汉心想，这还能结亲吗？啊，我这还没等提亲呢，这新郎跟新娘就干起来了。这功夫，童小娟把双戟一合，叔叔您看看，这龙道把他给打死了，他用手一直躺在地下的傻子。童武一瞧，

0: 怎么的了？
1: 社长，你让龙大自个儿说，究竟怎么回事？龙腾龙霄汉一看，他也愣了。他看了看龙闹，心想：宝贝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怎么把人家傻姑爷给揍死了？龙闹，怎么回事？龙闹这边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爹，哼，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今天我到这儿来，我见见小娟，我寻思呢，跟他我们两个谈谈唠唠。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那个话还没说完呢，李江屋就冒出这小子来了。他见了我的面不会说别的，就会说打，抓起什么来是什么，连插碗带插壶，一个劲儿往我脑袋上飞。您说您儿子哪受过这个呀？啊，我寻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从屋里边就出来了，我出来之后还这小子还不依不饶，随后我就跟出来了，追到院子里边薅着我脖领子跟我干。我不能受小人欺呀，我寻思我给他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我拿手这么一巴巴他，我这时候给他一拳头，这一拳头打在太阳穴上了，谁知道他长这么糟啊，这一拳头你看他没气儿了。这事儿啊，其实还不一定怨我不怨我的。哎，高兴啊，他本来就有病，碰不得，一碰就沾包，今儿个怨我倒霉，我这一砸他的太阳穴，他完了。是这么回事吗？哎，你问问你问，是不是这么回事？童小娟说：“你这一拳，他能扛得住吗？你是练武之人，你手里边还拿着扇子呢，啊？是，你说，这是他的扇子，你别在身后了。他蹭把这扇子蹬出来，你说，就这玩意儿，就这玩意儿碰这太阳穴一下，他能死吗？啊？”龙腾龙霄汉全明白。龙腾心想。龙闹龙闹，你可真是龙闹，你纯粹在这屋瞎闹啊！我正要想办法跟你和童小娟结亲，把童小娟这个有能为之人铁铁地锁在我们的君山寨上，你结果来这么一手，你这么一手把他这傻姑爷给打死了，这不好说了。这事儿，你过来，你过来啊。爹，您有什么事儿？龙闹凑到跟前，龙腾龙霄汉瞅着龙闹，这气就不打一出来，抡圆了上去就一嘴巴，啪的一下子，龙闹没有准备。为什么？他爹没打过他。龙闹一向在这哥四个当中是最受宠的，没想到今天他。
2: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龙腾龙霄汉举起刀来要杀龙闹，这个功夫，童武在旁边把龙腾的手脖子就抓住：“宋寨主，您可不要这样，你们父子不能反目啊！”其实龙腾龙霄汉这叫做事的给别人看，他真能舍得把他这儿子给杀了吗？不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龙腾龙霄汉作为君山寨的大寨主，他考虑问题，审视事情，要统观全局。他心里非常明白，宋军大军压境，不日即将攻打君山，他这君山寨里边需要汇集能人，团结奋战。龙腾龙霄汉已经派了几拨人出去，请武林高手他至近的朋友到君山来给他帮忙，同时呢对君山内部的能人他得团结好。龙腾龙霄汉知道童小娟这是一个武林高手，为了要把童小娟团结住，所以他才想起来要让他这最得意的儿子娶童小娟为妻，这是他用心良苦之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么个关键时刻，这龙闹跑这胡闹了那么一把，把事儿给搅到混进僵局。撑到这种一个状态，龙腾龙霄汉对这龙闹还真有点生气，但是他绝不会拿刀要杀了他。童武把这刀就给抢下来：“寨主，你息怒，你息怒。”“哎，你这个畜生，气死我了！来，咱们到屋子里边说话。小娟呢？咱们一起到房间里。”他们这几个人一起进了屋了。到屋之后，童小娟一看总寨主来了，这礼节上怎么也得过得去，给他沏上茶放到面前。但是童小娟这心情也非常不平静。龙腾龙霄汉看了看站在身旁嘟噜着脸的这龙闹，狠狠地裂了他一眼，那里边潜台词太多了，心想：“你这个废物，你这个王八蛋，你把这个事儿给我搅了局了，给我弄砸了。”但是龙腾龙霄汉转过身来看了看童小娟：“哎，小娟呐，说实在的，这个事儿啊本来是挺好的啊，我自从你上山之后对你就非常器重了，要不然的话，这个龙口寨的先锋官我怎么能让你来当呢？嗯，小娟，你这个孩子武艺出众，人才出众，人品出众，待人接物通情达理，这都是我对你非常了解之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在想跟你拉这门亲戚。我跟你叔叔都已经说过了，今天本打算跟你叔叔一起到这儿，咱们当面谈这个事情。万万没有想到，这龙闹他先来了一步，这个混账东西竟然把你原来那个傻女婿给打死了，这太不像话了。小娟，伤了你的面子，也伤了我们的面子。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叔叔 已经同意和我们结亲了。我听你叔叔讲，大概小娟你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同意之处啊。既然是这样，那么龙道跟你用不了多久，你们两个就成了新郎新娘了啊。刚才这一场呢，咱算是接过去了，过眼烟云，再不存留。这个傻子呢，他跟你也好几年了，你跟他终归还是有点感情，今天这属于误伤了。他误伤了你这个傻女婿，他本身有罪责。我想这样，买一口上好的棺材，把这傻子成殓起来，咱们再请来和尚道士念两捧经，然后呢，我让龙道在这傻子的棺材前边给他跪倒磕头，焚香烧纸啊，向这傻子的灵魂表示道歉。咱先把这事儿办了，等着把这傻子入土下葬之后呢，过两天你平静平静心情，然后就给你们两个办喜事。小娟呐，你看这件事这么做行不行啊？龙腾龙啸汉觉得自个儿这几句话说得很外面，很通情达理。童小娟听完他这一番话之后，一定能够点头答应。童小娟能答应吗？童小娟要答应了他，那跟赵玉那头怎么说呀？但是赵玉这个事儿，童小娟不能讲。龙道这一来把这傻子给打死了，正好给童小娟找到了借口了。要不然的话，童小娟还搪塞不了这件事情。总寨主，您亲自到我这儿来，我知道这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面子。小娟，我也是通情达理的人，按说呀，我不该驳回您这个面子。可是今天这个事儿实在让我有点下不去了。总寨主，这个傻子尽管我们两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情，毕竟他跟了我好几年了，今天三少爷一下子把他打死了，如果给他发了丧出了殡，接着我就跟三少爷成婚，恐怕让天下人耻笑，就是我自己心里边也过不去。老人家，说实在的，我跟您也说说我的心里话，三少爷今天这一来，我们两个这一谈，小娟我有一种感觉，看来我们两个不是夫妻，就是强捆到一起呀，大概也不能共偕白头。既然如此，我们大家就都冷静冷静。老人家，这件事情咱们以后再说吧。嗯，小娟，你说这话的意思是，这个傻子死了，我得给他守孝啊，起码守孝也得100天。守孝100天过去之后，要想让我再嫁，起码也得过了一年呐。一年以后咱们再谈这件事情。如果说您硬逼着我，非得要办完了白事儿就办红事儿，那总寨主您可有点强人所难了。我童小娟可是烈性女子，非要这样的话，那我就只有一死。童小娟说到这里头，龙腾龙霄看一看，坏了，这事儿马上成不了了。啊，童武在旁边着急呀。童武心想：孩子，你当着总寨主怎么能抹得开波他这个面子？今后你让我在山上怎么待呀？但是童武还不能说话。童武看着龙腾，龙腾沉思了一会儿：好吧，小娟，你说的也有道理。是啊，虽然是你的傻女婿，但终归你得给他守孝，要尽这夫妻之道。嗯，这样做我可以理解。行，小娟，你是个好孩子， 冲你这样做，我有打心里边佩服你。小娟呐、啊，既然这样，我有一个想法，我打算把你高升一步，你呢，就不要在龙口寨当这个先锋官了，我把你提升到第二道纺线，双山口，啊，到双山口那个地方当寨主。这个龙闹，小畜生，你胡作非为，我把你安排在这儿，你就在这个龙口寨当先锋官，我让你在这给我把大门，如果说有一点闪失差错，我就把你宰了，不能饶你，听见没有？龙闹在旁边一听，
6: 是，
1: 爹，我听见了。这话虽这么说呀，但是童小娟呢非常精明，童小娟一听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坏了，这龙腾龙啸汉要打算换访，把童小娟所谓的提其实给他挪到了第二线，这个龙口寨是前边第一线，换上龙闹了。童小娟心里边明白，但是表面上假装不知道。好吧，宗寨主，您这样安排我得谢谢您。好，那就这样了，你跟刘启灵一块儿都到双山口去啊。龙闹，我把你放到这儿是对你进行一番考验，如果说你要挡不住宋军，我一定要用山寨上的军法从事。
6: 好，爹，那我就在这儿。
1: 龙闹这小子也透机灵，心里边明白，暗想我爹呀信不着他们了，把我安这儿了。走吧，童武，咱们两个上山吧。哎，童武是个老实人，不知道说什么好，跟着龙腾龙霄汉由打这个屋子里边出去回总山寨。这儿紧接着换房，童小娟跟刘喜玲两人就到了第二道防线双山口，在那里当寨主去了。这个地方呢就换了龙闹了。龙闹当了这个先锋官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全都换，原来藩属童小娟领导下的这些个喽啰兵全让他跟着上双山口，此处一律都换成我的人。这一换呢，童小娟可担了心了。担什么心呢？童小娟心想，大宋营里边正在打造战船，不日就要攻打君山寨，在这个时候很可能有人到龙口寨找我，告诉我攻山的日期，让我在龙口寨做内应。可是我现在不能马上把这个信息递出去，宋营里边不知道我换防到第二线，而第一线现在已经换了龙道了，这是龙腾的亲信，如果真要在这个时候有人来送信，碰上龙道，这事儿就麻烦了。但是尽管心里想到这一步了，童小娟无能为力。童小娟她可真有点着急，换访之后第二天晚上，果如童小娟所料，宋营来人了。谁来了？赵玉来了。阮英那边战船打造的差不多了，就剩了结尾工作了。阮英一合计，应该跟童小娟打个招呼，定一个日子，我们什么时候要攻君山寨，你做好准备，以作内应。派谁去呢？派赵玉，因为他知道赵玉和童小娟这层关系，赵玉要去什么事都好说。赵玉驾着一叶孤舟，他们的船已经打造好了，赵玉可以坐自己的船了，不用找那马渡标了，怕赵玉有什么闪失，带着水耗子金棍。金棍那是到水里边三天三夜不用上来的主，吃虾米小鱼都能活的茬。金棍这回打洞庭湖，可有显示自己本领的机会。金棍一听，好，我送赵玉上这个君山寨龙口寨。金棍跟赵玉两个人同乘一条船，金棍划着船就奔着龙口寨来了。赵玉在船头上还在想呢，心想我到了龙口寨，要是一见了童小娟，童小娟一见了我肯定是喜出望外。赵玉在船上坐着， 他就想佟小娟会跟他说什么，他越想越甜蜜。船到了岸边，赵玉上了岸，水耗子金棍在船上就说，我告诉你啊，你到那儿把事办完了就快点回来，别粘谈狗不落的没完没了，听见没？赵玉说，你放心吧，在船上你就等着我吧。好，如果你回

0: 来之后看见全下没人，那我就在水底下呢，喊一声我就下来了。
1: 好，赵玉于是顺着这山路就找佟小娟来了。唐铁牛已经告诉过赵玉了，佟小娟住在什么地方。赵玉就找到了佟小娟的住室，翻身跳进了院子。这个院子现在就正是龙闹在这住着。屋子里边点着灯光，赵玉单手提着这条棍，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外头。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了个眼睛往里看。他以为第一眼必定能看到佟小娟，殊不知往里边一瞧，屋子里边空荡荡，没有人。嗯，怎么没人呢？赵玉一愣神的功夫，身背后可就过来一个人。谁呀？正是龙闹。龙闹今天晚上特别的加强防备，因为他刚换任。龙闹手中滴溜着最应手的兵器，一对金蝉槊。他滴溜着这一对金蝉槊在外边刚巡视完了，一回自己的院子，他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在他窗户外边往里边窥探。龙闹一看，哟，这肯定是宋营里边的奸细呀。 龙闹压低了脚步，提着气慢慢的就走到了赵玉的身后。他把这金蝉槊一举，哎，噗的一下，这槊奔着赵玉身后就砸过来了。赵玉这棍在手中滴落着，正往里边看着，听见身背后风声一响，赵玉突然一转身，啪，这一棍就把这槊拨了开，哗，横扫一棍，龙闹摆开双槊就跟赵玉打在了一起。赵玉一边打着，一边自己心中暗想：这是怎么的了？佟小娟哪去了？怎么那个地方出了这么一个人？龙闹那对金蝉槊，其形状像金蝉一样。所谓金蝉，就是三条腿的蛤蟆。他这个槊呢，头前是一个蛤蟆头，当然这是加钢加铁打造的，有两个蛤蟆爪，后边一根腿就是他拿的这个把转兵器。龙闹这个兵器还有一个最大特点，他这个金蝉蛤蟆槊呀，能打暗器。这蛤蟆嘴里边是空膛的，一直到他这个槊柄这儿，这儿有一个开关，他拿手一按，有打这个金蝉的嘴里边噌的家伙能往外吐藕丝针。这藕丝针呢，它非常的细，细如藕丝，对方不容易发现。今天他们两个人打在一起，打着打着，就看他左手这槊往上面一挂，右手槊啪一按这个硝簧，这藕丝啪啪啪接着发出来三只，三只藕丝正打在赵玉的前胸。赵玉觉得不好，他往后一撤身的功夫，一慌神，就看龙闹往前一赶，他的一腿把赵玉是踢翻在地。龙闹吩咐手下楼兵跟他一起就把赵玉给捆上了，两银棍交给旁边的楼兵拿着。赵玉被绑之后站起身来，龙闹走到跟前，啪啪啪从他前胸啊就拔出来这三颗藕丝针。把这三颗藕丝针拔出来之后，故意还到他的金蝉槊之内。然后龙闹一转身走进房间里头，在上面一坐，吩咐手下喽啰兵：来，把他给我压进来。手下的喽啰把赵玉推推搡搡就进了屋子。赵玉走进屋子里边，借着灯光他一看，上边坐的这个人他认识，正是那个假宋曼清。与此同时，这龙闹也看出赵玉来了，这是赵玉啊。哦，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赵玉吗？赵玉在那看了看他，正是，你不是那个假宋万清吗？对，我就是那个假宋万清，我的真名字叫龙闹，是君山寨的三公子。假宋万清那是我冒充的人名。赵玉，今天晚上上我的龙口寨干什么来了？赵玉心想，我可不能说来找佟小娟来了。佟小娟为什么不在这儿了呢？啊，是不是佟小娟在这个君山寨里边

0: 什么地方露出了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形迹可疑给调离了，还是童小娟遭他们暗害了。不管怎么着，我也不能说出童小娟的名字。
1: 张宇说，
0: 龙大，跟你说吧，今天晚上我来行刺你来了。
1: 嗯，你来行刺我？
0: 对。
1: 龙大，你以为你到我们宋营之中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冒充宋万清，做了那么多的恶事，就此甩手一走就完了吗？啊，我们阮元帅还记着你呢，今天晚上特意派我来到龙口寨要你的项上人头。
2: 我赵玉运气不佳，怨我倒霉，行刺未成被你们捉住了，下一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0: 哎呦，赵玉，看起来你们宋营之中消息很灵通啊，我刚换访没有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龙口寨当先锋。嗯，这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2: 赵玉一听笑了，怎么知道的？有句俗话你应该了解，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当初你不是到我们宋营里边也混了那么多日子吗？嗯，焉知君山寨里边没有我们宋营中的人呢？
0: 赵玉，你说君山寨哪个是你们宋营中的人？
2: 哈哈哈哈，你想从我的嘴里边讨出这个事儿去，那我不会跟你说。
0: 你放心，君山寨有宋营的人，我还告诉你，宋营中的人呢，就在你们君山寨的总寨子里头呢。你可以告诉你爹，让他挨个查，瞅谁像就把他杀了。
2: 你少来这套，
0: 赵玉，今天我要让你把君山寨卧底的宋营之人给我招出来。
2: 那我是说什么也不能招啊，你要不招我就给你动用飞行。
0: 别说动用飞行，你就是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赵玉也绝不能说。
2: 好，
0: 赵玉，今天晚上我没有功夫审问你，等我融出功夫来，我非得撬开你这张嘴。
2: 恐怕我这张嘴你撬不开。
0: 你等着，来人。这龙道一摆手，叫过一个喽啰兵来，他让这喽啰兵扶耳上来，在他耳根台底下低低的他就嘀咕了这么几句。
2: 嘀咕的什么？
0: 告诉这喽啰兵押放赵玉的地点。
2: 这个小子非常狡猾，押放赵玉的地方只有他和这喽啰兵知道，别人都不知道。
0: 告诉完了之后，这喽啰兵是点头而去，带着赵玉把他押存起来了。
2: 他把赵玉带走了之后，龙闹心中暗想，看来我们这个君山寨上还真就有宋英中的奸细，但是是谁他想不出来。
0: 赵玉被押起来了，那个小金棍在船上等得着急呀。金棍心想，这怎么也不回来了啊？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金贵自个儿提了这小单刀，他悄悄的可就上了龙口寨。到龙口寨，金贵没等到在中心寨里边听喽啰兵谈话，就听出来刚抓住一个人，刚给压起来。金贵一听坏了，金贵想，我没法救教育啊，我要救教育救不好，回头再把我给抓起来，那个远远远在家里边那就着急了，干脆吧，我回去跟远远报这个凶信吧。金贵一转身上了船，他自个儿就回转了宋营。他走了，金贵走了，赵玉这一被抓起来，那毕竟是纸里边包不住火，消息很快佟小娟就知道了。佟小娟自从到了这二道防线双山口寨中之后，不断的派人往龙口寨打听消息。佟小娟生怕这两天有宋营中人到龙口寨来找他，结果得到了消息，说赵玉来了，而且被抓住了，压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佟小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可真是坐不稳站不安了。佟小娟就觉得非常闹心，这怎么办？赵玉来了，是找我来的，结果被龙道里抓住了，压起来了，压在什么地方我还不知道，我想救他还救不了。事到如今，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宋营中尽快的攻山，在这二道防线做内应，里外配合，可以很快的把赵玉就救出来了。如果有可能，赵玉就被他们给处死，而处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那可是最大的悲剧了。佟小娟想到这里，她想这个时候最好有一个人带出一封信去，把山中的情况告诉阮英，告诉周景龙，让他们早做准备。那么谁能送这封信呢？那得找一个可靠的人，这山上可靠的人对他来说只有一个，就是他叔叔佟武。佟小娟想到这里，就把他叔叔佟武找来了。佟武这老头那是个忠厚老实人，一见自己的侄女，佟小娟就跟佟武说了，叔叔啊，您感觉到了没有，龙腾龙霄汉对咱们爷们儿已经不信任了。佟武说，孩儿啊，我倒是有点感觉，把你调到二线上来，我就觉得这里边龙腾龙霄汉有他自己的用意之处。叔叔，我看您这个巡山寨主大概也当不长了，今天我把您找来，我有件事跟您商量。什么事儿？你说吧。佟小娟说，知道吗，龙口寨宋营中来的人了，赵玉来被龙道把他给捉住，压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叔叔，我佟小娟活是赵玉的人，死是赵玉的鬼呀，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7: 帮什么忙？
0: 您给我到宋营里边去送个信儿。
7: 孩儿啊，
0: 你让我到宋营里去送信儿，那要是让龙腾龙霄汉发现了怎么办？
8: 叔叔，他不会发现您，您现在是巡山寨主，趁着还没换您，您做这个事儿非常自然。如果等着过两天，他要把您这个巡山寨主给您撤了，再想做这个事。

0: 您也做不了了。叔叔，您还不知道吗？宋营要是攻破了君山，你我爷儿俩到宋营之中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如果说我们在君山寨里边待着，日子长了，这龙腾龙霄汉就得把我们爷儿两个都得置于死地。
1: 童武说：“你让我琢磨琢磨。”童武站起身来，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走溜。
0: 这龙腾龙霄汉对咱们爷们真能下这个毒手吗？哎呀，你是老实人，想这个事儿想得都非常简单，把我撤到二线，这就是一种前兆，下一步就撤您，是吗？好，孩儿，我听你的。童小娟说：“好，我给您写两封信，一封信交给宋营阮英、周景龙等人，另一封信让他们拿着去找我的干娘，让我干娘帮忙。我估计他们宋营中造战船很可能不够数，差多少让我干娘给他出主意就得了。”“
2: 哎，好，那你写吧。”
0: 童小娟马上铺上纸，就秘密地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写完了封好之后就交给了童武。童武把这信带在身上，提着心吊着胆，驾着万分的小心，自己就离开了洞庭君山寨，奔着越州城来了。天亮的时候，童武到在越州，到了越州城直接找到衙门这儿，要求见阮英，说自己是君山上来的人。人一往里一通禀，阮英、周景龙等人马上把童武就让进了大堂上。倒在大堂上，童武就把身上带的这两封密信呈交给周景龙和阮英。阮英跟周景龙两个人把这密信打开一瞧，童小娟写给阮英、周景龙的这封信就说的是赵玉已经被捉了，现在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君山寨、龙口寨和双山口已经换防了，我现在已经引起了龙腾龙霄汉对我的注目，我不能在龙口寨接应你们了，你们快点想办法要攻破君山，事不宜迟，如果时间拖得太长，赵玉就有性命的危险。同时在这封信里边也说道，如果你们的战船打造的不够，我希望你们到张家湾找我那干娘张寡妇求他帮助，因为张寡妇有个干儿子叫张帆，在洞庭湖君山寨是水军的首领，他手里边掌握着100多条船，如果让这张寡妇给他那干儿子张帆写一封信，或者他亲自去一趟，到在那里劝说他这干儿子倒返君山，你们就可以唾手可得100多只战船，那样的话攻打君山就指日可望了。为了让他们去找张寡妇，童小娟单独给那张寡妇写了一封信，恳求他干娘给他帮这个忙，协助宋营破君山寨。阮英跟周景龙两人看完了这信之后，对童武来此送信表示千恩万谢，让童武在旁边休息，同时呢一日三餐管他吃饭，晚上才让童武回君山。阮英心里明白，回君山的时候不用再带信了，生怕再带信去童武在路上要有不测，被人家把信搜出去，把童小娟和童武就都暴露了。童武心里边也希望阮英不给他们再写信了，如果再写信在他身上带着，这童武心里边老觉得有点害怕。就这样定更天以后，童武回了君山，阮英跟周景龙包括八王千岁在内整整的研究了一夜这个作战计划怎么办，问徐文彪，徐文彪说战船刚刚打造成了1/3，还有1/3没指望。阮英一瞧，真得把希望寄托在张家湾这张寡妇身上，请这张寡妇帮忙，让他说服他干儿子倒返君山寨，这老太太能不能同意呢？阮英又把唐铁牛找来了，跟唐铁牛商量，三哥呀，这个事儿就得你去劝说张寡妇给咱们帮忙，让他这干儿子倒返君山寨，给咱们100多条战船。唐铁牛一听面有

0: 太难了。
1: 三哥，您去一趟，实在不行的话，我亲自去。
0: 哎，好，我看看。唐铁牛自己一个人就奔张家湾来了。张寡妇这儿他来过，找到张家湾张寡妇的大门之外，唐铁牛一敲门，里边有一个家将出来了，把门一开，哟，您又来了。对，死得屈又回来了。请问老太太在家吗？老太太正在屋里睡觉呢。哎呦，我有点急事，您告诉她让她醒醒，我这个事儿还刻不容缓，火上房的事儿。你等着，这家将到里边去不多时出来了，你慢点进屋。老太太正在床上坐着醒盹呢。哎呦，好大拍拍鼓，睡醒之后还得醒盹。唐铁牛晃晃荡荡就进了屋了，一看那老太太果然在那床帮这坐着，迷瞪着眼往外瞅着呢。
2: 你又来了。
0: 哎，对，我又来了。老人家，我这回找您求您帮忙来了，有封信您看看。唐铁牛一伸手先把童小娟那封信拿出来，您瞧瞧。老太太把这信接过来，抽出信然后打开一看，哦，干嘛呀？让我说服我干儿子帮着你们到打金山呐。对，哎，老人家，这事儿您要是帮我们忙，您可就兴了好机了得了。嗯，是呀，我那干儿子特别听我的话，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小子从小跟我练功，他那一身的功夫都是我教给他的，我这一辈子的功夫没传给别人，就传给他了。我要说让他到达尊山寨把100条战船都交给你们，他二句话都不能说，马上就得倒戈。唐铁牛说，那您就帮着给做这件事吧，但是我不能。唐铁牛说，那您为什么不能呢？你想啊，这张帆他是我干儿子啊，你以为那个盗版尊山寨那个事儿那么好办呢？啊，像吃包子一样，嚼不嚼不就咽肚子里去了。那他不一样，盗版尊山寨反好了归了大宋营了，反不好的话，尊山寨龙腾龙霄汉要知道了，他那脑袋就搬了家了，我那干儿子就得死了。那不我拽着我儿子往火坑里跳吗？这事儿我不能干。唐铁牛老太太，您光想着这干儿子，您就没想想你的干闺女吗？这童小娟不是您干闺女吗？那赵玉是您的干女婿。童小娟跟赵玉前两天到这儿来，你也是亲眼看着的，我看您对她挺疼爱。现在赵玉探山被人家抓住给压起来了，也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童小娟着了急上了火，这才写了那么封信让您帮这一忙。让您帮忙的目的呢，就是早日发兵攻打君山寨，这样的话可以营救赵玉。如果说您要不帮这个忙，我们那儿战船打造不齐，就推迟攻打君山寨的时间。夜长梦多，赵玉一旦要是被他们给杀死，那童小娟对赵玉是一往情深，说不定他就跟赵玉去了。这样一来，您干女儿也死了，您这干女婿也完了。你老太太一向是重女轻男，而不是重男轻女，今天到这事儿上您怎么就改了脾气了呢？你光想干儿就不想你的干闺女吗？老太太一听，嗯，你还别说，唐铁牛啊，你这话说的真有点道理。就是啊，有道理您就按我说的办得了。不行，你们现在是求我帮忙啊，啊，求我帮忙劝我干儿子投降，这可是个大事儿。那么你们现在是把我当做一位贤士看待的吗？

0: 呀，拉太太，您就是贤士啊。
1: 嗯，我是贤士，你来不行。
0: 为什么？
1: 你这人呢，没人缘，我烦你。
0: 是，老太太，我这人就是没人缘。从小一落生的时候，就把收生婆吓得做一腚堆儿。长大了之后是姥姥不喜欢，舅舅不疼爱，人家瞅我哪哪都别扭。有个相面的先生给我看了看，说我呀长得快爱人肉，长得不是地方，长到嘎着窝里头了，谁也看不着。您当然是看着我别扭，我问您，您瞅着谁顺溜啊？您看谁顺溜，我就把他搬来，这不行吗？
1: 你们营中谁那官最大？
0: 我们营中按说呢，要论官最大是八王千岁，但是八王千岁是随军的监军，再往下说，正元帅是周景龙，副元帅是阮英。
1: 嗯，你呀回去啊，跟你们那副元帅阮英说，要想请我出山帮忙的话，得阮英自个儿来。他要不来，那说明他对我这老太太还不够重视。你想啊，想当初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去了三回呢，你这阮英一回都不往我这儿来，你说我能出去跟你们帮忙吗？
0: 老太太，您说的对。好，看这意思我是搬不动您了，我回去啊跟我们那副元帅讲去，您等着，我马上就走。唐铁牛站起身来，由打张寡妇这儿就出来了，离了张家湾就回到了阮英的越州府衙门之内。到衙门里边一见阮英，
1: 猴啊，回来了。
0: 人家老太太不答应帮这忙。
2: 阮英说，为什么呢？他怎么不答应？
0: 人家老太太说了，刘玄德三顾茅庐去三回，你一回都没去，人家能出来给你帮忙吗？提出一个条件让你去，你要不去人家就不管这事儿。
2: 哦，阮英一听还有这样的事情，好吧，三哥，现在正是用人之急，老太太如果帮咱们这个忙，给咱们出100条战船，这可是个大事儿，我去一趟。
3: 三哥，我要去的话，是不是得给老太太买点礼品呢？
0: 那当然了，你要不给人家买礼品，空着手去，那瞅着对人家不热情，不器重。
3: 啊，阮英说买点东西，阮英马上吩咐手下人，给老太太买点礼品，买点什么？买点鲜货，啊，菠萝、橘子、香蕉。光这边不行，那不够分量，花钱给老太太买了一匹锦缎，买了一对赤金的耳钳子，红宝石的戒指买了仨，都收装好了之后弄一包。阮英跟唐铁牛又带着十几个随从，骑着马二番来到了张家湾。来到张家湾张寡妇的大门之外，阮英在门前甩凳子应该下马，一裸着缰绳。
2: 三哥，往里边通禀一声，你就说我到了。
0: 啊，唐铁牛拽拽着就进来，进到屋子里边一看，老太太正在上方屋里头坐着。老太太，跟您说，我们阮元帅来了，就在你大门外头呢，已经下了马了。
1: 这张寡妇在屋里坐着，一听这句话，
0: 他来了，在门口外头呢。你说这意思是不是让我接他呀？啊，我告诉你，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头两回都没见着，第三回才见着的。这回他到我这儿来了，第一回我就在家里边等着他呢，他够便宜的了。让他自个儿进了得了。
1: 哎，对，唐铁牛说这老太太挺绝。
3: 转身唐铁牛出来了，
0: 我说猴啊，人家老太太说了，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头两回都没见着，这回你第一回

0: 哎，就碰到他了，在屋等着呢。你就够便宜了，你就进去吧。哎呦，阮英一听这个老太太这么大的架子啊，牌谱不小啊，好，有求于人呐，咱就得往里走吧。阮英把这马缰绳啪往马脖子上一扔，好，三哥，我进去拜见这把老太太。阮英迈步就进来，进了大门，走过了院子，进了上方屋的外屋门，再往前走就是里屋门了。阮英把脚步又停住了，三哥，您再往里通禀一声，你就说我已经到这儿了。
1: 哎，唐铁牛又进来，老太太，我们元帅阮英已经到在您这里屋门外边了。
0: 啊，
1: 到我这里屋门外边了，门槛太高，他进不来是吗？抬不起腿来呀、啊？啊，让他进来就得了吧。唐天牛一看，哎呦，这老太太太牛了，
0: 转身他又出来了。我说元帅，人家说了，门槛高啊，你抬不起腿来呀、啊，你就进去吧。
1: 哦。阮英一听这个老太太，你可有点不近情理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大宋国朝征讨君山寨的副元帅，你是个平民百姓，现在我登门拜访已经走到你这里屋门的门口外边了，你虽然岁数大吧，不是爬不动挪不动啊，你不应该往外边迎一步吗？阮英的这猴脾气酸脸，听到这里这心里边的别扭，但是又一想，一个老太太懂得什么，既已到此，我就进去吧。好，阮英迈步就进了。进屋之后，阮英一瞧屋子里边坐的这个老太太，满嘴牙都没有了，但是二目生光，一瞧这是个练武之人。阮英一抱腕，老人家，请问您是张妈妈吗？一问这句话，张寡妇看了看阮英，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征讨君山寨副元帅，我叫阮英。
2: 叫阮英啊？啊，好啊，好啊。
0: 老太太说到这里，看着阮英那个眼圈里边有点发红，转了泪儿啊。
1: 唐铁牛在旁边瞧着，你瞧见没有，这老太太势利眼，你别看在这愣端着架子，阮英一进来，他一看副元帅来接他来了，他感动了，眼睛里边转泪花了。我来了那么多趟，他一点泪花都没转，别说泪花，他连鼻涕都没醒过。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2条。鼓励在民商事合同示范文本中将仲裁作为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的选项。民商事仲裁机构对矛盾纠纷作出裁决前，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对受理的争议应当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

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5: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弹。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呢，咱们要去到北宋年间的阳谷县，那当地呢有一位大美女叫潘金莲。说到这个人的名字啊，相信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啊，要不然呢就是为这个爱情献身，要不然呢是为了国事牺牲。至于金莲，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啊，用一个非常高端的说法就是淫妇。提到她应该是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呐。有这么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反过来说呢，这可恨之人是不是也有可怜之处呢？咱们闲言少叙，来听一段单弦，叫做挑帘裁衣，演唱者是相声名家马志明先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街上这青年的男女，万不可任意放荡，在家中要孝顺着父母，入学校要尊

君。明道理那品格才高尚，倘若是自去下流，那一定要吃亏上当。轻者是败坏了名节，重把性命就许白白的搭上。说此话诸君要不信，您听我演唱一个榜样。在阳谷县有一人复姓西门，他名清，在本县内是颇有个声望，无奈他好色贪花，见没色不肯轻放，一定要达到了目的。

停滞在武大郎的门旁，正走在武大爷的楼下。

县住了一个武大郎，身量儿不高，才二尺半长，蹬着一个小板。

能在张大虎的宅内，他就跟那个丫鬟当。张大虎老打算收潘金莲，他作为妾，这个金莲他总反抗了。张老头一生气呀、啊，把他嫁给了武大郎。潘氏暗伤心，自怨命不强，也许是我前生就造下了孽殃。自从我嫁了武大，我就没有了指望了，除去了吃喝睡，什么事儿的全都外行，脾气又犟，人又窝囊，干什么买卖他全都不在行，道路个别这养家还一个样了。学会了蒸炊饼，总比那闲着强。每天去卖炊饼，常在马路旁，物又美价又廉，他的生意还真够忙。不偷税不漏税。

竹竿挑帘子呀，又推开了楼窗。

一把他没抄着就掉下了楼窗。您说多寸呢，正打在了西门庆他的脑袋上了。楼底下哎呦怎么一声嚷，可吓坏了美娇娘。西门庆气昂昂，什么人好胆量敢往大爷的头上棒，抬头看是个美娇娘，乐得他心花放，迷迷瞪瞪啊往墙上撞。西门庆捂着脑袋抬头望，见楼上站定了一位美娇娘，则见她桃腮杏眼好模样，芙蓉粉面齿排碎意，她口内香，唱得起面如三月的桃花眼，她的眉似初春的柳叶行，头上的青丝黑又亮，腰肢袅娜微探着身形往楼下张，食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秋坡微转粉面之上还带着惊慌，嘿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强，他不相让，又好像是那个月殿的嫦娥就降了下方。西门庆一见

三金莲，万福深深，说奴家的礼部堂啊，哎呀妈呀，老莲花。望求大郎你多原谅，全怨奴家我的心太慌，吊竹竿正打在了大郎您的头上，看一看是否妨害了您的健康，是不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是不是您的脑袋外部受了伤，哎呀我这有现成的220啊，您了赶快把它抹上了里了莲花，如不然的话在附近找个医院，咱们照照 CTX 光啊，爷们嘿嘿嘿老莲花。西门庆急忙还礼，他脸冲上说什么岂敢岂敢，小竹竿没受多么大的伤，好在余下的体格壮，再重一点又爱何妨，说话时他的态度掌握的真叫棒，面带微笑言语温柔，谁要瞧见了也得表扬，也真难为他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份涵养了一了莲花，敢细打听，就这个小子呀，他是天性的不孝妇，专门孝顺娘啊，爷嘛嘿，哎嘿老莲花。潘金莲仔细把西门来打量，嘿好一个风流的巧儿郎，则见他细腰炸背精神爽，他的五官清俊貌堂堂，年纪就在30来往，乍一看诶好像我那小叔子武二郎，他们二人彼此的爱慕春意荡，四只眼嚯来回不住的打点光，就在这时候楼底下有人咳嗽了一声，啊哼，臊的潘金莲呢把那楼串忙关上了里了莲花，在楼下可急坏了，

0: 元庆还要把话讲，见潘氏金莲，人家关上了楼窗。忽听得身旁有人嚷：“哟，大官人，请到我茶铺里喝杯汤。”西门庆这才魂入了窍，瞧了见了王婆在那厢，跟随着王婆把那茶铺进，这位王妈妈是急急忙忙的献梅汤。西门庆是一边喝着一边想：嘿，好一个美貌的小娇娘。这西门想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干娘：哎，干娘，这茶铺对过那个楼上有个妇人，她是谁的好妻房？王婆说：哟，大官人，感情您还不知道呢，她的丈夫，哎呀，谁呀？你说谁呀？就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西门庆闻听一跺脚：嘿，把鲜花插在了狗屎上。这个月下老人没睁眼，错给人间配了鸾凰。哎呀，这可应了那句俗语了：好汉子守着夜叉女，人荒子呀盗取一位绝色的美娇娘。王婆说：莫非你把那个妇人想？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爱何方？西门庆说：干娘哎，我的真魂还在他的楼上。说着话他撩衣跪倒地当阳，说：干娘，你快把这个主意想喽，胜似你拜佛到西方。你要给我办好喽，我谢你银子一百两，把那干字取消，我天天就叫你娘。老王婆带笑把话讲：大官人，起来起来，坐下好商量。西门庆这才落了座，老王婆俩眼儿不住的看方凉，把眼珠转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大郎：大郎啊，这件事情可很扎手啊，他的兄弟可是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西门庆闻听把嘴一撇：哎，什么大郎与二郎？王婆说：这件事情可不易得很呀，这里边可引着十分光。哎，可是这么着，只要是官人你肯花银两，我管保你达到了目的趁心肠。这一回老王婆他把天良丧，施毒计设奸谋，安排十分光，骗了潘氏美娇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明先生演唱的单弦儿挑帘裁衣。那接下来呢，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由这老二位给您说一段写对子，咱们掌声有请。

0: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吗？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1: 对，
0: 好，
1: 对，
0: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这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个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1: 嗯，
0: 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哇，吴就得哇，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个，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1: 没有。
0: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1: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0: 哎，
1: 比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0: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1: 是。
0: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1: 哎。
0: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1: 对。
0: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这样的，
1: 啊，
0: 你这样的
1: 干什么？
0: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1: 每天到您，
0: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1: 我到您家去
0: 啊。
1: 你有什么事啊？
0: 给你辅导辅导，
1: 啊，给我辅导，
0: 提高点文化，
1: 哦，
0: 给你讲点知识，
1: 嗯，
0: 啊，
1: 你呀。
0: 你算个徒弟吧，
1: 啊，
0: 我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1: 哪？
0: 哎，来，算，
1: 人家拉党去，
0: 你算
1: 什么人？
0: 你算个徒弟，
1: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
0: 扣我，
1: 我扣你，
0: 你扣我怎么样？
1: 我扣你
0: 啊，
1: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0: 叩头拜师啊，
1: 拜师，拜你的事，
0: 跟我学啊，
1: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0: 马大学问
1: 啊，
0: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1: 哦，
0: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1: 不知道，没见过。
0: 我就是马大学问。
1: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怎么个大学问？
0: 认字儿多。
1: 你呀，
0: 知事儿多。
1: 事儿。
0: 哎，念的书多。
1: 哎，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1: 嗯，
0: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 毁人不倦，
0: 我毁不少人，
1: 就是文武大革命毁人不少，迫害致死，
0: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1: 都给迫害致死了。
0: 什么话呢？什么话？教诲都毁。
1: 哎呦，
0: 我大本
1: 啊，
0: 我大本啊，
1: 大本我认识，
0: 不知道吧？
1: 我熟悉
0: 啊。
1: 哎，大本嘛，我知道。
0: 我大本，
1: 安置的侄子嘛，安大本。我安置的侄子，
0: 他怎么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我大本，大专大本呢？
1: 谁呀？
0: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1: 大学本科，
0: 哎，大学毕业。
1: 您大学毕业？
0: 哎，这样这样。
1: 哎呀，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0: 啊？
1: 哪个大学？
0: 我是大学毕业，
1: 是啊，大学毕业
0: 啊，
1: 哪个大学？
0: 你看看，
1: 我甭看。
0: 大学嘛，
1: 哪个大学？
0: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1: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0: 清华，
1: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0: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
1: 怎么多新鲜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0: 对对了，你看看，
1: 嗯，
0: 这你这猜不着？
1: 我猜干嘛？
0: 哎，你猜。

0: 大了，
1: 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0: 北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1: 北口
0: 金胡同，金胡同十个八面条吗？啊、哦，那八角那儿吗？
1: 哦，八面条那八角那儿，
0: 清华。
1: 哦，清华。
0: 啊、
1: 哦，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0: 我就那儿的。
1: 哦，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0: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1: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0: 烧锅炉后头，
1: 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0: 啊，我是清华，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1: 我是清华大学。
0: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1: 嘿，啊，卖药的这位，
0: 不是卖药，这是配句啊，
1: 药铺的伙计。
0: 配句，这是配句，
1: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句吗？
0: 你不衬
1: 句，
0: 你对我不太了解。
1: 嗯。
0: 我书法
1: 啊，
0: 我书法
1: 啊，这手艺好。
0: 哎，
1: 会梳头理发。
0: 你梳头理发就书法
1: 啊，
0: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1: 谁？你写字？
0: 真草隶篆。
1: 一
0: 写小楷，写大字。
1: 你写个什么字？
0: 啊，没看过。
1: 没看见过，打是哪儿？
0: 你看看我写的字。
1: 你告诉告诉我。
0: 你看呢？
1: 我见识见识。
0: 你怎么不看呢？
1: 我在哪儿？
0: 你看看
1: 啊。
0: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1: 我算什么？
0: 呀，
1: 您说，
0: 劝业场去过没有？
1: 去过。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1: 啊，
0: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1: 不错啊。
0: 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是不好。
1: 我没客气。
0: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1: 好啊。
0: 怎么样吗？
1: 啊
0: 啊，
1: 好是好啊。
0: 哎，中央，你说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1: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0: 华世奎写的
1: 啊，
0: 对呀，华世奎写的
1: 啊，
0: 哎，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1: 承认
0: 啊，你承认完了吗？
1: 嗯，
0: 你这还要怎么说吗？你承认就得了吗？
1: 啊，
0: 你承认了？
1: 我承认不承认？
0: 啊，
1: 我承认写的好。
0: 你承认？
1: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0: 啊
1: 啊，
0: 他那字儿本来就原定是我写，
1: 哦，
0: 原定是让我写呀、
1: 啊。
0: 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哎，没用我，他替我了。哎，
1: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多好？
0: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1: 哦，进去了
0: 啊，
1: 判了几年？
0: 什么判？怎么说话？
1: 你不进去了？
0: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1: 啊，
0: 外语学院进修。
1: 你外语学院进修、
0: 嗯、哎，
1: 还会外国话？
0: 嗯，新鲜了。
1: 外语？
0: 嗯，新鲜了。
1: 嗯，新鲜了，真新鲜了。
0: 对了，
1: 哎呀，还会说外国话？
0: 对了，对了，
1: 哎，
0: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1: 啊，
0: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1: 嘿，
0: 我，咱说膀子立的，
1: 哎，
0: 我呀，
1: 哎、
0: 要，啊，
1: 膀子立的
0: 啊。
1: 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立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膀子立的，有这么说话的？
0: 我跟你转文干嘛？我
1: 没这词儿。
0: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哟，
0: 啊，嚯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华安街青年商店。
1: 嗯。
0: 开幕剪彩，请我到，
1: 请你干嘛？
0: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1: 嘿，
0: 商店
1: 啊，
0: 开幕
1: 啊，
0: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1: 到家去？
0: 哎，到家去接我，
1: 用汽车接送。
0: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1: 那使什么？
0: 啊，
1: 用什么接？
0: 直升飞机。
1: 哇，你在哪儿住？
0: 嗯。
1: 住哪儿啊？
0: 我卢庄子。
1: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
0: 嗯，
1: 用直升飞机。
0: 嗯，
1: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0: 不落，
1: 不落，
0: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就爬下来。
1: 这是吃饱撑的这个。哎，爬上去再下来，
0: 就问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1: 您就说对子得了，
0: 我编个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哎呦，好啊，马大学问呐、啊。

0: 池啊，哎呀，商店对的太好了，了不得了。
1: 干嘛发水呢？
2: 不是发水的吗？
1: 干嘛我这干嘛？
0: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儿看呐，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
1: 您先别夸了，
0: 我编的。
1: 您当着大家，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0: 行吗？
1: 能听？
0: 我编这对子，听听。
1: 哎，
0: 听听，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商店啊。
1: 哎，
0: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1: 啊，
0: 可以记录啊。
1: 哎。
0: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1: 啊，
0: 啊，现在分一下组。
1: 啊，别分。
0: 这排啊，你们过来。
1: 哎，
0: 分组，我分组啊。
1: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啊，
0: 讨论
1: 乱了吗？
0: 讨论呢？
1: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0: 啊。
1: 您这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0: 哦，对对，
1: 哎，
0: 好，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1: 那您这
0: 啊，
1: 别说
0: 不讨论了。听我这对子啊，
1: 嗯，
0: 怎么编的？我编的词啊，
1: 嗯。错不了，
0: 记一下啊，上联啊，
1: 嗯，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嗯，
0: 怎么样？
1: 好，
0: 这是上联，
1: 真不错。
0: 哎，
1: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0: 哎，我写的这那天你看了吗？
1: 谁看了？
0: 您的词儿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我编这词儿，
1: 您这个对子，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都发现了，
0: 把词儿抄下来。
1: 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传染？
0: 好
1: 啊，
0: 好，
1: 怎么了？
0: 好，
1: 怎么了？
0: 你等，哎，
1: 啊，
0: 你等着我，
1: 嗯，
0: 来，
1: 等着你，
0: 有胆子，你别走，
1: 啊，干嘛叫人打架？
0: 啊，
1: 叫人打架？
0: 打架干嘛？
1: 那干嘛？
0: 我拿东西，
1: 拿什么？拿刀去？
0: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1: 拿什么？
0: 我编个词儿，我让你瞅瞅。
1: 这，别打了啊！这是哪儿的？头多少年的词儿了？老词儿。
0: 我现编
1: 啊！
0: 我编对子，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个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1: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0: 你说吧。
1: 我说个题目
0: 啊，
1: 你要写上对子来，算你成。
0: 我算成，我要一门词儿，你讲不讲
1: 啊？
0: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1: 怎么样？
0: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喂，
1: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哎呀，我惨！
0: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1: 你倒听话。
0: 嗯，
1: 带着吧，别丢了。
0: 不就带着个买烧饼？
1: 对了，买煎饼都不卖的。
0: 嗯，
1: 哎。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
0: 行啊，你说。
1: 冯动
0: 啊，行。
1: 您就给青年商店。
0: 商店，行，
1: 您得写。
0: 商店词是，那这词儿好编呢，这词儿好编呢。商联呢，听着吧。
1: 听着。
0: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1: 好，这好。
0: 这是商联。
1: 好。下联。
0: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1: 嘿，
0: 怎么样？
1: 好，横批
0: 啊，
1: 横批
0: 四个字儿，大发财源，
1: 这可差点，
0: 怎么？
1: 这也差点，老词儿，
0: 啊，
1: 大发财源，
0: 嗯，
1: 不成，
0: 怎么？
1: 老词儿，
0: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
1: 嗯，
0: 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1: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0: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1: 啊，这么讲。
0: 大发财源。
1: 嗯，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动？
0: 服务员也行。
1: 行。
0: 听这上联
1: 啊，
0: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1: 那是，服务态度好。
0: 嗯。
1: 下联，
0: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1: 哎，买到。

0: 欠薪的东西。
1: 哎，
0: 横批。
1: 横批啊。
0: 啊。
1: 喜报三元。
0: 又是老词儿。
1: 哎，这
0: 喜报三元。
1: 对了。
0: 头戴高头。
1: 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0: 这么个喜报三元。
1: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0: 查、
1: 啊！
0: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1: 啊。
0: 现在男士啊，食品一条街，
1: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0: 您给写个对
1: 行吗？停着，先停，停着上联。
0: 哎，
1: 食品一条街，
0: 哎，
1: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0: 哎，下联，
1: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0: 嘿，横批，
1: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0: 福在眼前，
1: 你口头福嘛，你口福就在眼前。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叫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0: 哎。
1: 意在健康。
0: 嘿，那地铁修好了。
1: 哦，地铁。哎、地铁。
0: 西站。到大营门
1: 行吗？
0: 你瞧这多好！
1: 铁呀、
0: 啊，啊，
1: 听这上联
0: 啊，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哎，下联
1: 地铁嘛，它不都停电不行吗？
0: 啊，
1: 永不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0: 哎，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下联
1: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沟？
0: 对，离着钢铁不
1: 远。对呀、啊，
0: 嗯，横的。
1: 横批啊，给横批啊，横别这吉祥话，
0: 吉祥话，
1: 四季平安，
0: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1: 的。对了，四季平安
0: 啊，怎么？
1: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0: 哎，
1: 四季平安。
0: 啊，
1: 嗯，
0: 哎，
1: 你看这个，
0: 您给海河公园写福字。
1: 海河
0: 啊，
1: 海河公园。
0: 哎，
1: 听这上联
0: 啊。
1: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0: 对，又脏又脏又臭。哎、下联，
1: 看今朝，张四中路焕然一新。
0: 嘿，横批，
1: 福如东海。
0: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1: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0: 哎，
1: 怎么样？
0: 你给这个喷泉写福字，
1: 广场
0: 啊，
1: 行啊，
0: 喷泉，
1: 行，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0: 嘿，下联，
1: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0: 好，横批，
1: 横批啊，
0: 吉祥话，
1: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0: 好、哦，风调雨顺，
1: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0: 哦，爱看喷泉，
1: 不是搞对象的，
0: 哦，搞对象的，
1: 哎，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0: 好嘛，
1: 我净爱跟着，我净看着，
0: 看
1: 我没事，我广场那溜达、
0: 哦，
1: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我不是看手气，我爱看，
0: 爱看那
1: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个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子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
0: 哦，
1: 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0: 张老，我再给您改一个。
1: 什么？
0: 您给剧场写
1: 字。剧场
0: 啊。剧场
1: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0: 就这个。
1: 行啊，听上联
0: 啊。
1: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0: 哎，对，全有。
1: 啊、
0: 下联，
1: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0: 哎，横批。
1: 横批啊，天下太平。
0: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1: 你呀。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是观众们安全，
0: 哎，
1: 天下太平，
0: 哎，观众们安全，
1: 哎，
0: 你给观众写福字，
1: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子，
0: 哎，你提观众，
1: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0: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1: 别忙别忙，
0: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吗？
1: 行了，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0: 哎，
1: 看节目。 心情愉快，
0: 对，心里痛快。
1: 哎，
0: 下联
1: 听相声益寿延年，
0: 嘿，横批，
1: 横批啊，合家欢乐。
0: 怎么合家欢乐？
1: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0: 哎，
1: 合家欢乐。
0: 对对，
1: 你看，
0: 嗯，你给你媳妇做，
1: 嗯，
0: 你
1: 我，
0: 哎，
1: 我
0: 哎，
1: 我自己来个对子。
0: 对，给你自己来副对。
1: 嗯，
0: 我看你怎么写。
1: 等忙等着
0: 啊，没词。
1: 自己对子啊，
0: 哎，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下联
1: 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乱七带八糟。
1: 这就我
0: 啊，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怎么讲？
1: 子丑寅卯辰巳午
0: 啊，
1: 午马
0: 啊，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哦，五马
1: 哎哎，
0: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0: 啊，
1: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0: 嗯，
1: 马三立。
0: 你呀、啊，啊，横批，
1: 横批啊，
0: 嗯，
1: 横批是
0: 嗯，
1: 长寿健康。
0: 不挨着，长寿健康，
1: 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0: 是，这么大个事儿，
1: 都康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就。
0: 你要写的好，给我写不动，
1: 给你写个，那更行了
0: 啊！
1: 给你再来个对子。
0: 哎，等等一等，
1: 局长，
0: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1: 什么题目？
0: 相声为题。
1: 相声。
0: 哎，俩字。
1: 相声为题。
0: 哎，上联带个相字。
1: 相字。
0: 下联带个生字。
1: 可以，局长，上联啊。
0: 哎。
1: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0: 下联，
1: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0: 你这，横批说这吉祥话，
1: 吉祥话，
0: 我听着。
1: 横批呀、
0: 啊，啊，
1: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0: 甭楼。
1: 你在家？
0: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1: 啊、
0: 不成，
1: 你楼啊？
0: 我不住楼。
1: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0: 平房
1: 啊，
0: 平安吉庆。你别伸手、啊。平安吉庆。
1: 不是，你不
0: 我不住平房。
1: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0: 对。
1: 你呀、啊，
0: 嗯，
1: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0: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1: 你不在屋坐，
0: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1: 你院子，你在院子待着，
0: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1: 你哪儿？你不在院了？
0: 我不在院。
1: 屋里呢？
0: 啊、哦，屋里满院出。
1: 你出去？
0: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1: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0: 嘿，我哪儿待着？
1: 你得有个地方啊。
0: 哎，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1: 嗯。
0: 我呀、啊。
1: 嗯。
0: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1: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0: 哎，
1: 横批有了。
0: 什么？
1: 随珠拱门。
0: 哇！
2: 刚才咱们共同欣赏到的，这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一段相声《写对子》。到这里呢，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希望我的各位听友，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谙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
周瑜是苏氏祠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强弩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将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三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五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两三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 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皮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

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

0: 上集说到，周世宗即位后南征北战，很快便占领了大片国土，可惜天妒英才，他还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愿望就去世了。后来周世宗年仅7岁的儿子继承了皇位，他年纪这么小，怎么管理国家呢？
1: 周公帝即位的时候年纪太小了，由宰相范质、王普辅政，此时后周的政局很不稳定，京城里人心浮动，谣言纷纷，大伙儿都说赵匡胤快要夺取皇位了。
0: 赵匡胤很厉害吗？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有意篡权？
1: 赵匡胤本来是周世宗手下的得力大将，他跟随周世宗披坚执锐，立下了不少战功。周世宗在世的时候十分信任赵匡胤，派他做禁军统帅，名叫殿前都检点。要知道禁军可是后周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可见周世宗是多么的信任他。世宗一死，军权就落在了赵匡胤手里。五代时期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多的是，所以人们有这种猜测也是不足为奇的。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公元960年春节，后周朝廷正在举行朝见大礼的时候，突然接到边境送来的紧急战报，说北汉国主和辽朝联合出兵攻打后周边境，大臣们都慌作一团。后来由范质、王普做主，朝廷决定派赵匡胤带兵抵抗。赵匡胤接到出兵命令后，立刻调兵遣将，过了2天就带着大军从汴京出发了。此次出征跟随他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谋士赵普。
0: 不知此行能不能打退外敌呢？
1: 当天晚上大军到了离京城20里的陈桥驿，赵匡胤命令将士就地扎营休息，兵士们倒头就呼呼地睡着了，一些将领呢却聚集在一起悄悄地商量着什么。有人说，现在皇上年纪那么小，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将来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啊，倒不如现在就拥护赵点检做皇帝吧。大伙儿听了都赞成这个意见，就推一名官员把这个意见先告诉了赵匡义和赵普。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赵匡义怎么处理的呢？
1: 那个官员在赵匡义大帐里还没有把话说完，将领们就已经闯了进来，他们亮出明晃晃的刀枪，嚷着说，我们已经商量定了，非请点检即位不可。赵匡义和赵普听了都暗暗的高兴，一面叮嘱大家要安定军心，不要造成混乱，一面赶快派人告诉留守在京城的大将石守信和王审琦。没多久这消息就传遍了军营，将士们全起来了，大家闹哄哄地拥到赵匡胤住的驿馆，一直等到天色发白。
0: 此时赵匡胤在干什么呢？
1: 赵匡胤呢，昨天晚上喝了点酒，睡得很香，早上他一觉醒来，只听得外面一片嘈杂的人声，接着就有人打开房门，高声地叫嚷说，请点检做皇帝。赵匡胤赶快起床，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个人就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一件黄袍七手八脚的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大伙儿跪倒在地上给他磕了几个头，都高呼万岁。接着众人又推又拉，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一起回京城当皇帝。
0: 赵匡胤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了皇帝呀？
1: 赵匡胤可不是稀里糊涂地当了皇帝，自己要当皇帝了，他能不知道吗？其实啊，赵匡胤和赵匡义兄弟二人一直在运作这件事儿。之所以演这么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不过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罢了。
0: 啊，居然是这样，那他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1: 起先外敌入侵的消息传进来的时候，朝廷要赵匡胤领兵应战，他却以兵危将寡为由拒绝了朝廷的命令，朝廷除他之外无人可用，只好把最高兵权交给了他。从此赵

0: 上这才开口说，哎呀，你们既然立我做天子，那我的命令，你说自然听陛下的命令。赵匡胤就发布命令，说到了京城以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的仓库，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否则就要严办。
1: 严明军纪倒是一件好事。
0: 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统帅，再加上有将领们拥护，谁敢不听号令啊？将士们排好队伍，开赴京城，一路上军容整齐，秋毫无犯。到了汴京，又有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做内应，赵匡胤没费多大劲儿就拿下了京城。
1: 当时的流言果然还是应验了，赵匡胤最后真的要夺权。
0: 将领们把范质、王普找来，赵匡胤见了他们，装出为难的模样说，你看世宗待我是恩义深重啊，现在我被将士逼成了这个样子，你们说我怎么办呢？范质等人正不知该如何回答，有个将领声色俱厉地叫了起来，我们没有主人，今天大家一定要请点检当天子。范质、王普吓得赶快跪下磕头，
1: 这下没人敢不承认赵匡胤的皇帝地位了。
0: 不久周公帝就被安排让了位，赵匡胤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叫宋，定都在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为北宋，而赵匡胤就是宋太祖。经过50多年混战的五代时期终于宣告结束了。
1: 周世宗尚未完成的统一全国的使命，在赵匡胤手里能实现吗？
0: 分裂动荡确实是个让人害怕的事情，赵匡胤的母亲也是在为他的儿子忧虑。宋太祖做了皇帝之后，他的母亲就成了太后，当大臣们向太后祝贺的时候，太后却皱起眉头，显出很忧愁的样子。等大臣退了朝，侍从们就问太后说，皇上即位您怎么不快活呀？太后说，我听说做天子很不容易呀，能够把国家管理好，这个位子才是很尊贵的，要是管理不好，出了乱子，再想做一个老百姓，那都做不成了。
1: 太后说的有道理，五代十国这么多国家都很短命，谁能保证宋朝能天长地久呢？
0: 宋太祖虽然即了位，但是全国还没有统一，别说周围还有一个个割据政权，就是原来后周统治的中原地区也还有一些节度使对宋太祖即位很不服气呢。
1: 也就是说接下来有赵匡胤忙的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赵匡胤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大戏，自己做了皇帝。可是当时天下分裂动荡，周边的各种势力也都不服气，宋朝能把局面稳定下来吗？
2: 宋太祖即位之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们给平定了。为了这件事儿，宋太祖心里总不太踏实。
3: 看来治理天下并不是件容易事。
2: 有一次，赵匡胤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5个朝代，没完没了的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赵普说，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3: 那么怎么才能把兵权收归朝廷呢？
2: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个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老朋友了，不会反对我的。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头说，哎呀，亏得你提醒一下啊。
3: 当年宋太祖不就是身不由己上台的吗？要是这两位禁军首领也演这么一场戏，也来个黄袍加身就麻烦了。
2: 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酒过三巡，宋太祖屏退了在旁伺候的太监，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他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的难处啊，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3: 赵匡胤究竟想说什么呢？
2: 各位将领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啊。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的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呢？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吗？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啊？石守信等人听出这话里有话呀，大家都慌了，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呀？宋太祖摇摇头说，哎，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吗？就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啊，你们不想干能行吗？
3: 宋太祖到底还是不信任这些人啊。
2: 石守信等人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的磕头，含着眼泪说，陛下，我们都是粗人，没有想过这一点，请陛下指一条出路吧。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啊 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大富翁，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呢，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忌，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人齐声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了。
3: 哦，原来是这样啊，宋太祖只用了一顿饭的时间就把兵权收上来了。
2: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了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随后赐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了节度使。历史上把这件事儿称为杯酒释兵权。在这里呢，释就是解除的意思，说的就是宋太祖喝了顿酒，就解除了大将们的兵权。
3: 这下子宋太祖该放心了吧？
2: 拥有了巨额财富的石守信，从此开始享受酒梦浮华的人生。可是闲日子过久了，也挺没意思的。正在这时候，他的老朋友梁彦温的儿子梁周汉前来拜访。石守信一见是个青年才俊，顿生爱才之心，便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后生的名字。又过了一段时间，赵匡胤在酒宴之中跟石守信谈到，说他身边啊缺个能文会写的秘书，并且说要让梁周汉过来试试。石守信心中暗喜，回家以后呢，就把这件好事儿偷偷地告诉给了梁周汉。青年才俊梁周汉得到石守信的通知后，心情极度兴奋，他急急忙忙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皇上。收到感谢信的赵匡胤顿时龙颜大怒，不仅当时就取消了这项任命，还把梁周汉赶出京城，让他去地方上当官了。
3: 啊，宋太祖这是做什么？不是本来就要提拔梁周汉吗？为何出尔反尔？
2: 石守信听说了这件事儿，当即惊出了一身冷汗呢。他本想既为老朋友做个顺水人情，又帮皇帝找个好笔杆子，可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这明里是贬谪梁周汉，暗中不就是在敲打他石守信吗？你要好好听话，服从命令，乘凉去，皇帝呢不会亏待你。但如果你敢插手政事，特别是干预人事任免，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喽。领会了皇帝的意图后，石守信马上就行动起来，在天平军节度使的任期内，连续17年不离岗，专事聚敛，积财聚万，成了名副其实的土财主。
3: 赵匡胤的意思是，只要不参与政事，怎么搜刮地皮都行，对吗？
2: 哎，你总结得非常准确。因为宋太祖啊，从来就没有真的对这几个大将放心过，他自己就是拥兵自重才当上皇帝的，所以上台之后对其他的将军们尤其的警惕。
3: 做皇帝可真累啊。
2: 有一次，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招待他们。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老臣了，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事，我真过意不去呀。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就接过话来说，哦，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呢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吧。有个节度使就不知趣儿，唠唠叨叨的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的功劳。宋太祖听了，

0: 皱眉头，他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竟提他干什么。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
1: 连节度使也不放过。宋太祖一个人能管得了全天下的兵马吗？
0: 那自然是管不了啊。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呢，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了。
1: 这么一来，宋太祖总能睡个安稳觉了吧？
0: 哎，别着急呀，新的麻烦呢，正在等着他呢。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劳动合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入职后签订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有哪些？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似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晋王李克用在居延川珠帘寨一箭射双雕，收服了红袍墨玉将周德威。这周德威文武双全呐，自从归顺之后是尽心竭力辅保晋王啊，后来晋王不在了，又辅佐李存。

续是忠心耿耿，没有二心，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跟周德威一块归顺的还有二寨主太叔季，这个人刀马武艺不是很出色，可是好在呢忠诚可靠，办事稳妥。你别看他这两下子不怎么样，等到后文书，李存勖攻打幽燕的刘守光，这太叔季有俩儿子那可露了脸了，能和幽燕的第一名将单宝、单廷圭交手过招，还能和猛将赛典韦、袁行钦交锋对垒，那个能耐太大了。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按下不说。晋王的人马继续前行，就到了大同府了。大同侯李有金是李克用的堂弟，老哥俩好多年没见面了，一见面啊是抱头痛哭。然后呢，李有金就把李克用给接进城内。酒席宴间，李有金说要借给李克用50,000人马，还要送给他100,000担粮草，又问他此次南下中原有没有能和皇朝匹敌的战将。李克用心说呀，我手底下战将倒是不少，但是要说天下无敌的主，那可真没有。他这一犹豫，李有金看出来了，李克用手底下呀没有一流的猛将。于是李有金就说了，大哥，这军队我借给你了，粮草我也送了，干脆我呀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我再借给你一员大将。这员将啊，不敢说天下无敌，但是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反手观文一般呐。李克用闻听就是一惊，千军易得，是一将难求啊，我兄弟手底下还有这么勇猛的大将呢。哎呀兄弟，那黄巢是武状元出身，据说掌中一条枪无敌于天下，我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你麾下竟然有能和皇朝匹敌的猛将，快快请了出来，愚兄是求之不得呀。李有金一扭头朝身后边说道，静思呀，我家兄长求贤若渴，你还不过来相见吗？李克用自打见着李有金，见过了续兄弟之情了，也没注意他身后边这位。李有金这一说，他才仔细打量这员将。这个人身高不足8尺，细腰炸背膀，双肩暴拢，上宽下窄，扇子面的身材，面如银盆，黑针针两道利剑眉，是直入天仓，斜插鬓角，通关鼻梁，四字方海口，海下无须，正在年少。只见他这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啊，亮银盔，宝珠衬，双头簪缨左右分，穿一身甲龙鳞，盘龙飞凤，绣彩云，银钉扣，牌子云，九吞八炸护在身，护心镜，四月轮，刀劈箭射全不尽，三叠倒挂鱼塔尾，九股丝绦系战裙，三尺剑配在身，削铁如泥不卷刃，虎头靴绣斑纹，二足来蹬踏凡尘，好一员威武霸气的英雄将，浑身上下有精神，不亚于列国的武名府，赛过三国的永赵云。哎呀，这小伙子长得太精神了，威武霸气一团的尚武精神，一瞧这团精气神儿，那就是一员猛将啊。这员将来到晋王面前，双手一抱拳，躬身施礼，末将史敬思参见晋王千岁千千岁。晋王一瞧见史敬思，这爱将之脾又来了，是怎么瞧这小伙子怎么顺眼。他站起来拉住史敬思的手，敬思啊，你愿意跟随本

王去中原秦王护驾，重整河山，剿灭皇朝吗？我家侯爷既然把末将借与晋王迁妃，幸死以后就听从您的调遣，哪里使用哪里去，绝不会退缩半步。好啊，太好了！李克用乐得跟什么似的，拉着史敬思的手啊，都舍不得撒开了。那什么，敬思呀，你年纪轻轻，武艺高强，不知道你这身本领是从何处学来的呢？李克用一问，史敬思把自己的能耐是从哪儿学来的说了一遍。原来呀，他是云州人士，在李友金手下官拜总兵官，因为自幼好习武艺，就到处寻名师访高友。有一次呢，在五台山机缘巧合之下碰到一位老高僧，名叫顺乐大师。这位老和尚在出家之前是紫龙枪的传人，一条龙胆五钩如意亮银枪使的是出神入化。他曾经帮助过郭子仪、李光弼平灭过安史之乱，后来看到朝中皇帝昏庸，奸臣挡道，就辞官不做，出家为僧了。老和尚看到史敬思骨骼清奇，是个练武术的好材料，就把他收为徒弟了，把紫龙枪法是倾囊而赠。史敬思跟老和尚学了八年，临下山的时候，顺乐大师把这条龙胆亮银枪就送给他了，作为师徒之间的纪念。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史敬思武艺学成之后，就来到了大同侯李友金麾下参军入伍，先后和契丹突厥都交过手。他凭借着掌中这条枪，百战百胜，从无落败呀，人送绰号叫白袍大将。李友金呢，封他为云州的总兵官，那是大同府的第一高手啊。史敬思把自己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李克用连连点头。破天之下流传着霸王枪、马家枪、罗家枪、郭家枪、夏家枪等十余种枪法，会紫龙枪的人可不多呀。想当初常山真定府有一位高人，名叫赵颖，他善使紫龙枪，一百单八扎压盖河北，可以说是没有对手啊。莫不成这位五台山的顺乐大师就是赵颖吗？史敬思一竖大拇指，晋王千岁真乃见多识广，您说的这位正是我的老恩师，这是他俗家的名字，因为老人家岁数大了，不愿意再染凡尘，告诉我到哪儿啊也别提他的名字，末将这才有所隐晦，还望千岁莫怪。李克用乐了，本王这又有什么可见怪你的呢？高人呐，都是这样，神龙见首不见尾，看破红尘，与世无争，要落个清净啊。只可惜大唐朝正在多事之秋，奸臣当道，皇朝作乱，若不是如此，本王啊也愿意在塞外漠北躲个清静啊。程静思一听，哎，怎么着，李克用这是要打退堂鼓啊，都到了大同府了就别回去了。他赶紧搭茬，王家千岁，您可不能有如此想法啊，您就是有这种想法啊，也得等这个灭了皇朝，重整朝纲，大唐天下稳定之后您再有。李克用一笑，程贤弟不必担忧，愚兄必然归大唐一个太平天下，才能卸甲归田，不问世事啊，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程静思长叹了一口气，哎呀，这还差不多，那我就放心了。就这么着呢，大家伙儿继续喝酒聊天，直到半夜各自休息。

转过天来，李有坚该准备人马跟粮草，李克用啊四下就找史敬思，老半天也没找见。他就问李有金：兄弟，你借给我那员白袍大将史敬思怎么没瞧见呢？他干嘛去了？李有金笑道：大哥呀，这人我借给您了，他跑不了，他家里头啊有事儿，听说呢他妻子呀已经怀揣六甲，不久就要分娩，敬思要出征中原，能不和妻子多缠绵两天吗？哦，原来如此呀，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你我行伍之人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寒暑披铁甲，南北定烟尘，脑瓜子全都别在裤腰带上，难免呢对妻子儿女疏于照顾啊。这么办吧，兄弟你呢就陪着我去趟史敬思他们家慰问一番，也让他的妻子心里踏实一些。行，那我就跟您去一趟。俩人商量好了，翻身上马就奔了史敬思他们家了。到门口有人往里回报，史敬思出门迎接，把两位让进去，仆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李克用把自己来的意思一说，史敬思让自己的夫人出来相见，给晋王施礼。李克用来了，那就说好话呗，告诉史夫人，你把敬思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怎么带走的我怎么给你带回来，保准这人呢是完好无损。史夫人呢也是千恩万谢，一个富的人家不能总抛头露面的呀，寒暄几句就回了内宅了。李克用就问史敬思：令夫人还有多长时间分娩呢？回王驾千岁的话，还得这么个两三个月吧，我要跟您南下中原去打仗，恐怕孩子出生我是赶不上了，您说我这个当爹的当丈夫的，夫人分娩的时候我不在身边，始终啊有点觉得对不起他们娘俩，孩子还没起名字呢，今儿个王爷您不是来了吗，我有个不情之请，将来夫人要是生下个男孩，您呢给他赐个名字怎么样啊？李克用拍了拍史敬思的肩膀：敬思啊，身为国家的武将，难免撇妻弃子，对他们有所亏欠，本王我呢也是过来之人，你这种感觉呀我是深有体会，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都不太称职，本王又何尝不是呢？不过为了国家做出这一点牺牲，也算牺牲了小我，成全了大我呀，你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我琢磨琢磨啊。李克用呢在这屋里头啊来回踱步转了好几圈，突然间脑袋里头灵光一闪，对史敬思就说：你拿来纸笔，本王把孩子的名字写了下来。史敬思把纸笔拿过来，李克用在纸上写了六个字：史建堂，字国宝。李有金就问了：大哥，您给孩子起这个名字有奖吗？哎，当然有奖了，你看敬思随我南下灭贼兴唐，大唐朝被皇朝这么一折腾，整个都乱了套了，把他剿灭之后呢是百废待兴，一切都要重建呐，所以这孩子叫史建堂。为什么这个堂字儿是王字边的呢？这个堂啊是美玉的意思，至于这个字嘛，小孩子是国家无价之宝，未来的希望，那就是国宝。李克用这名字起得还真不错，您看唐朝人就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宝了，这孩子尚未出生就有了名字了，叫史建堂，字国宝。

0: 这史建堂长大了可了不得，在鸡宝山摆下五龙二虎阵，困死了大梁国的无敌将王彦章。到后文书啊，自有交代。孩子这名字起好了，家属呢也慰问完了，老二位起身告辞。两天以后，一切准备停当，晋王的大军出离了大同府，继续南下。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天色已晚，来到了一座高山之下，此地名叫铁龙山。晋王传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扎营，今夜晚间就在此休息。这也不是在这儿常住，立辕门，栽鹿角，设摆营子墙，这些工作呀就不用了，简简单单的呢把帐篷搭好喽，铡草喂马，埋锅造饭，派出一部分人来，到晚上呢巡营料哨，这个就行了。晋王吃完了晚饭，天可就黑了。那年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手机电脑的什么都没有，唯独的娱乐活动呢也就是看看书。王爷让人拿来一本孙子兵法，自己在这个帐篷里头啊点上蜡烛，要夜读兵书。你干什么得琢磨什么，领兵打仗你不知道兵法不行啊。李克用看了半辈子这个了，每看一遍都有不同的认识。开卷有益，活到老学到老。那年头那个蜡烛啊，它这个光也暗一点儿，光线一暗呢，这人就爱犯困。李晋王看着看着书，这眼皮子就有点发沉，勉强着翻了几页，不知不觉呀，可就趴在这桌案之上睡着了。睡着了是睡着了，自己可不知道。由于这一天行军乏累，他可就做起梦来了，梦见自己呀拿着这本孙子兵法正在这儿看着呢，就听见这帐篷外边刮起了一股狂风，还带着那么一股腥臊之气。紧接着嗷嗷一声啊，由打这帐篷外边啊冲进来一只斑斓猛虎。就见这只虎一声惊天吼，吼声震山冈，虎威随风起，鸟兽四处慌，头尾长一丈，毛色褐里黄，背上长花纹，头顶一个王，两肋生双翅，二目闪凶光，一张血盆口，钢牙似刀枪。此之风里爪，跳剑越山冈，威震山林内，是号称兽中王。这只插翅猛虎进了大帐之内，俩眼睛混血呀，学么来学么去，就看见李克用了。他是前蹄一刨，后蹄一蹬，腾空而起，张牙舞爪，俩翅膀这么一扇呼，奔着李克用可就扑过来了。晋王李克用那是武将出身，这种大型猛兽咱们一般人害怕，他可不太害怕，啪把这书啊往旁边一扔，站起身形，按燕翅退奔黄，一拧蛤蟆口，从左肋下把宝剑就拉出来了，照着这只老虎刷拉就是一剑。这老虎还挺机灵，伸出左爪子来一拍，这宝剑嘡啷就给拍飞了，右爪子抡起来，由上至下照着晋王这左胳膊啪嚓就是一下子。呵，这一下打的晋王是骨断筋折，这左胳膊钻心的疼啊。这一疼不要紧，李晋王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这一醒来呀，浑身都直哆嗦，头上是冷汗淋漓，这心脏啊蹦蹦蹦蹦蹦直跳。他擦了擦冷汗，稳了稳心神，暗叫一声，可吓死本王了，这梦做的跟真的似的。未曾出师与皇朝交战，在梦中先折去一只臂膀，实在是不吉之兆啊，我得找个人问问这梦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把这蜡烛拿起来，披上衣服，撩帐篷帘出来，只见月朗风清， 繁星点点，这天啊还黑着呢。卫兵过来了，参见王爷。现在什么时候了？回千岁的话，现在刚到寅时。李克用一想，你说这大半夜的，大家伙都睡得正香呢，我把谁叫起来都不合适。他一撩帐篷帘又回去了。好容易鸡鸣五谷，是天光放亮，他来到中军帐，命人勒响了巨将鼓。晋王把昨天晚上这个梦跟大家伙详细这么一说，让众人呢给分析分析这个梦啊到底是吉是凶啊。红袍墨玉将周德威站出来了，恭喜王驾千岁，贺喜王驾千岁，您做的这个梦啊是大吉之兆，据我推测，不久的将来啊，您将得到一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是天下无敌的大将啊。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残留。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李克用南下秦王，到了大同府，受到了堂弟李有金的热情款待，送给他100000担粮草，借给他精兵50000，还把手底下最得力的大将白袍将史敬思也借给他。

可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呢，做了一个梦，梦见她正在帐篷当中看书，插翅飞虎，张牙舞爪对着她就扑啊。老晋王戎马半生，那是武将，拔出宝剑来照着飞虎就砍，结果呀，虎没砍着，被虎啊拍了一巴掌，正拍在左胳膊上，被拍了个骨断筋折。晋王这一疼，疼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他觉得这个梦啊很不吉利，就想找个人呐给他解释解释。出帐篷啊，跟当兵的一问呢，刚到寅时，这大半夜的把谁叫醒了都不太合适，大家伙一路劳乏都不容易，天亮了再说吧。挨到天亮了，老晋王命人擂鼓巨将，三通鼓响之后，十家太保满营众将全都到齐了，左右一分，两旁边是插手势力。晋王把昨天晚上做的这个梦绘声绘色的跟大家伙儿详细的讲了一遍，然后就问，本王未曾出师与皇朝交战，这就偶得一梦折断左臂，我觉得这实在是不祥之兆啊，不知道你们众人是怎么想的呢？各抒己见，讲与我听。李克用手底下这群人呐，都是武将，你要说问点行军打仗的事儿，这个大家伙能说说，你做了个梦让他们给解梦，那几乎是跟对牛弹琴差不多少。李克用一问呢，大家伙都不言语。红袍墨玉将周德威出来一抱拳，哎呀，恭喜王爷，贺喜王爷，此梦乃是大吉之兆啊，王爷不久的将来会收得一位应梦上将，若得此将，兴唐灭朝是易如反掌。李克用一听这个，转忧为喜，哦，镇远呐，还有这种说法呢？周德威说，有啊，王爷，您听说过周文王夜梦飞熊的故事吗？李克用最近这段时间呢，听故事听得不少，程静思竟给他讲故事了，他还听上瘾来了。周德威一说夜梦飞熊的故事，他来了兴趣了。镇远呐，这个故事本王不知，你且说来，我是洗耳恭听。周德威说，王爷，咱们这个夜梦飞熊的故事发生在商纣王时期，这个商纣王是大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当时天下有800镇诸侯，每200镇诸侯呢就有一个总首领，称为东南西北四大伯侯。西方诸侯的首领西伯侯姓姬名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周文王。此人尊重人才，礼贤下士，手下文有散宜生，武有南宫阔，还有四贤八俊，文武重臣。周文王的势力逐渐强大，广施仁政，引起了商纣王的猜忌，就把他囚禁在了有里。这有里呀，就是最早的国家监狱。文王在临去朝歌的时候曾有预言，七年之后灾祸期满，君臣自能相见，在此期间任何人不得探看，以免遭致杀身之祸。大公子伯邑考思念父亲，携带重礼，七香车行九瞻，白面猿猴一只，绝世美女十名，进献于纣王。哪成想反遭奸妃妲己陷害，上大夫散宜生梦见飞熊上台扑面而来，文王急唤左右，只听灵台之后一声响亮，顿时是火光直冲霄汉。那文王惊醒，吓出了一身冷汗。等到次日早朝，周文王让众家文武圆梦，上代

爱赴散宜生言道：大王此梦，主得一栋梁之臣，此人本领不次于丰厚伊尹呐。文王说：卿出此言，何以见得呢？散宜生说：昔日商王武丁曾有飞熊入梦，兄在复言找到了复说，举以为相，国乃大治。行在河边遇到一位钓鱼的老者，头戴斗笠，身穿蓑衣，皱纹堆垒，须发斑白，80开外，一边钓鱼一边口中说道：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再一看这老者钓鱼的鱼钩离水尚且三尺，未及水面，鱼钩笔直，没有钓饵。文王惊叹，知道此人必是一位奇人也，于是乎行至近前与老者攀谈。原来这老者原籍是东海许州人士，在昆仑山玉虚宫随元始天尊学艺30年，姓江名上字子牙，别名叫吕望，道号飞熊。周文王与江上在交谈之中，发现江上目光远大，学问渊博，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精晓兵法，晓奇门之遁甲，明阴阳，懂八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当下就请江上回到了都城，立为国相。后来文王驾崩，武王继位，拜江上为军师，尊称上父。那纣王为君无君王之爱，为父无天伦之慈。纣武王吊民伐罪，兴兵伐纣，姜子牙封神，成就了大周朝800年的天下。周德威讲到这儿，又对李晋王说：王驾千岁，周文王夜梦飞熊，主得一贤相，而今您飞虎入梦，以此类推，应该得到一位应梦良将，您应该效仿周文王啊，即日收拾围场，前去打猎，必能寻得一员灭朝兴唐的猛将啊。紧接着程静思在旁边也说：飞熊入梦确实有典故，史记记载，西伯将出猎捕之，曰：所获飞龙飞螭，飞虎飞皮，所获霸王之斧。简而言之，飞熊入梦也好，飞虎入梦也好，这都是说帝王啊将要得到贤臣辅助的证照。晋王一听啊，太高兴了，甭管真的假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子。他立刻命人呢，准备猎鹰、猎狗和打猎的器具。今日咱们再休息一天，先不往前走了。军兵们呢，继续在这儿安营扎寨。他领着四家太保，大太保李嗣源，二太保李嗣昭，三太保李存勖，四太保李存植，点了3000军兵和程静思、周德威一同上马，离了营寨去山中行为打猎，搂草打兔子，顺带寻访应梦良将。此时啊，正值阳春三月，天气回暖，大地复苏，万物充满了一片生机。晋王带着人马在山中啊转悠了半天，什么也没瞧见，甭说应梦良将了，就连野兔子跟麻雀也没瞧见半只。李晋王心里头纳闷啊，这么大一座山，怎么连个飞禽走兽都没有啊？这个事儿太奇怪了。他领着人呢，正在山里头转悠呢，从远处啊来了一个樵夫，拿手呢敲打着这担柴火，是敲柴作歌：学彩桥，学彩桥，不曾砍得半个嫩柔条，临岩伐倒枯松树，不够家中半月烧。李克用长叹一声：日上三竿，僧未醒，可见为

为官不如贤，本王身居王位却没有这个樵夫之乐呀。子元呢，你去把这个樵夫叫到为父面前，我要问问他，这个山里头为什么没有飞禽走兽呢？李嗣源过去把这个樵夫叫过来，樵夫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吓得有点慌慌张张的。李克用和颜悦色的就问樵夫啊，我且问你，这个偌大的山林之中怎么看不见飞禽走兽呢？樵夫说，老将军，这座山呢离人间啊非常近，在山后边呢有好多的山村，整天间鸡鸣犬吠，乱乱哄哄，山上的野兽受到惊扰啊，都不敢在这儿居住，所以呀，您在这儿打猎根本打不着，白忙活一场。李克用接着又问，那我要是想打猎的话，此地有没有好去处啊？樵夫说，有啊，从这儿往南再走40里，有一座山名叫飞虎山，山中有一条沟名叫灵丘峪，那儿啊环境清幽，有的是飞禽走兽，您要到那儿去打猎，保准不会空手而回。晋王心中暗喜呀，本王夜来飞虎入梦，樵夫就说此处有一座飞虎山，看起来这个梦对上一半了，我就去一趟飞虎山灵丘峪，看一看能不能遇到这个应梦的良将。于是他就对樵夫说，这位樵夫小哥呀，劳烦你投钱引路，我这里有白银10两相赠。樵夫一拨了脑袋，老将军，跟您说实话，飞虎山灵丘峪呀，那儿野兽是不少，不过呢经常有猛兽出没，我可不敢去，这银子您收起来吧，我怕有命赚没命花。您顺着这个道啊一直往前走，甭拐弯，再见着一座大山就是飞虎山了，恕我呀不能奉陪您前去了，舍命陪君子这事儿我可不敢干，我这家里头啊还有60、70岁的老娘无人奉养，小人先行告退了。这樵夫不去，念在他是个大孝子，也不能难为他呀，就放他走了。李克用带着人呢顺着樵夫手指的方向是打马前行，往前走了约莫40来里地，面前呢果然有一座高山，在路旁戳着一块大石碑，上边写着3个字，飞虎山。但见这座山，山势雄浑无比，逆长紫竹青松，高有100丈接云通，百花开得茂盛，涧下潺潺流溪水，怪石似湖把人惊，果然是高山旷野，清静异常，幽禽怪兽上下交鸣。李克用一看，这确实是个行为打猎的好地方，他让人不开为敞，这儿刚要说打猎可了不得了，忽然间就刮起了一股狂风啊，飞沙走石，遮天蔽日，刮的是天昏地暗，伸手不见掌，是对面不见人，这股大风刮的太邪乎了，晋王是大吃一惊，镇远呐，此地因何无故刮此恶风呢？周德威说，回晋王千岁的话，俗话说得好，云从龙，风从虎，雨润田园万物生，龙吟则物起，乃人魁云雨之方，虎啸则生风，物己为巽宫之地，龙出海，邓石雨至，虎离山，自然生风，此必然之理。这山中恶风一起，恐怕是要有猛虎出没呀。周德威这话音刚落，就见从山环后头窜出来一只吊睛白额斑斓猛虎，这只虎个头太大了，就跟那水牛差不多少，它站在草丛当中啊，摇头摆尾，对着众人是大声咆哮，虎啸之声震得人是耳膜生疼啊，
不光

0: 这人见了老虎害怕，这马他也害怕呀。怂点的战马当时就趴在那儿了，屁滚尿流；横点的马呀，鬃尾乱炸，耳朵往后一背，是撂蹶子就跑。晋王的军队虽然号称虎狼之师，但是他们在漠北见过狼，可没见过老虎。这玩意儿近距离接触是真吓人呐！这群人是惊魂不定，也不管什么晋王不晋王了，是撒腿就跑啊。人到了关键时刻，求生啊是一种本能，顾命要紧呐。晋王李克用活这么大岁数了，他也没见过这个呀。你要说对面来员将，甭管多猛，他也敢过去招呼。这对面来个大老虎，张牙舞爪的，离得这么近，老虎一出气儿，嘴里那臭味儿啊，顺风都能飘过来闻见。你说这可如何是好呢？李克用这蛤蟆根都炸起来了，背后嗖嗖的直刮凉风啊！他是颤声说道：“我儿四元，死招何在呀？快来大救为父啊！”他是连叫了三声，无人答言。怎么了？李嗣源跟李嗣昭这个战马呀，被老虎给吓跑了，那群人全跑了，就剩下李克用在这儿了。老虎要吃老头，嗖一下就窜过来了。您别说，这李克用真不含糊，他叫了几嗓子，一看身边没有人了，老虎连窜再蹦奔自己来了。这时候求人不如求己，求谁也用不上了，那我自救得了。他真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啊，稳住了心神，以最快的速度飞鱼带拽出宝雕弓，走兽壶抽出狼牙剑，刃扣田弦，对准前拳撒后手，啪嗖，弓开如满月，剑走似流星，电光火石，这剑奔着老虎就射过去了。李克用是神箭手，那可不是盖的呀，自打征战以来箭无虚发，更何况今儿个这老虎离的距离这么近呢，那能射不着吗？砰，这只倒须狼牙箭就射在这老虎的前甲膀上了，射进去有半尺多深。老虎是兽中之王，那个一点不假，但是老虎它也是肉长的，它也知道疼，这一箭射进那么老深去，老虎也受不了了，他疼的是怪叫一声，心里头寻思呀，哟呵呵，怪不得都传说呀，这老头老太太不好惹呢，看起来呀，这是名不虚传。你说我没事非惹老头干什么呀，赶紧跑得了，省得待会儿啊，这老头讹上我。这老虎是一声低吼，是掉头就跑啊。老虎一跑啊，李克用还来了劲儿了，在后边催马紧追，准备追上老虎呢，找要命的地方再给他来一箭。这老虎跑来跑去呀，就跑到一个山涧边上去了，回头一看，老头还追呢，他是前腿一刨，后腿一蹬，把腰这么一弓，嗖就窜到这个山涧下边去了。老虎窜到下边一瞧，呵呵，他乐了，下边啊有一群羊正在那儿吃草呢，旁边啊有一块大青石，石头上躺着一个放羊的，拿这个斗笠呀遮着脸，正在那儿睡觉呢。老虎心说，好嘞，今儿个我是因祸得福，白得了一顿美餐呐。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考试方面的问题。 有市民咨询，驾驶人考试期间如何变更预留的手机号码？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与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不一致，导致无法预约考试。考生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右下角我的信息、手机号码、修改手机号码。原手机号码停用、无法接收短信的，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方式修改。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8: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许成波接着讲那谭忠诚的事儿。那一庄伙计听谭忠诚说让他找一件新棉袄赔还乡下人，那伙计稍微迟疑，他便大怒喝说，此刻天冷的时候，他只得这件破棉袄御寒，为了你们弄坏了，还不应该赔他一件吗？你再迟疑，我办你一个欺压乡愚之罪。衣庄里只得取了一件绸棉袄给了乡下人，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快的。我说，这个我也称快，但是呢，衣庄里就给他一件布的也够了，何必要给他绸的格外讨好呢？程波笑说，你须知大衣庄里不卖布衣服的呀。我不觉拍手说，这乡下人好造化也。程波说，自从谭忠诚去后，这里的励志就日坏了。雪鱼说，谭忠诚非但励志好，他的运气也真好。他做苏州府的时候，上海倒是刘知田，正月里刘观察上省拜年，他是拿手板去见的，不多两个月他放了粮道，还没有到任，不多几天又生了孽胎，便交卸了府传进京避见，在路上又奉了上谕，着雾庸来京，生了翻胎，就回到苏州来到任。不上几个月，府台出了缺，他就护理府台。那时刘观察仍然是上海道，却要上省来拿手板同他叩喜，前后相去不过半年就颠倒过来，你道他运气多好。说罢满满的干了一杯，面有得意之色。程波说，若要讲到运气，没有比洪观察再好的了。雪鱼愕然，
6: 是哪一位？
5: 程波说，就是洪瞎子。
6: 洪瞎子不过是一个候补道罢了，有什么好运气啊？
5: 他两个眼睛都全瞎了，要是别人一百个也参了，他还是络绎不绝的差事，还要数孽胎，不是运气好吗？
6: 我说，认真是瞎子吗？
5: 怎么不是啊？难道这个好造他谣言的吗？
6: 雪鱼笑说，不过是个大近视眼罢了，怎么好算全瞎呢？
5: 倘使认真全瞎了，他又怎样还能够行礼呢？
6: 不能行礼还怎样做官呢？程波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还是全瞎还是半瞎，有一回府台请客，座中也有他，饮酒中间大家都往盘子里抓瓜子儿嗑，他也往盘子里抓，可抓的不是瓜子儿，抓了一手的弹簧皮蛋，闹了个哄堂大笑。你若说他是全瞎，他可还看见那黑黑的皮蛋，才误以为是瓜子儿，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光。可是他当六门总巡的时候，有一天差役拿了个地棍来回他，他连忙升了工作，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他就混账羔子王八蛋的一顿臭骂，又问一共犯了多少案子了，又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人，问了半天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谁去答应他呢？两旁差役只是抿着嘴暗笑，他见没有人答应，忽然拍案大怒，骂那差役说，你这个狗才，我叫你去访拿地棍，你拿不来倒也罢了，为什么又拿一个哑子来搪塞我？程波这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程波又说，若照这件事论，他可是个全瞎的了，若说是大近视，难道公案底下有人没有都分不出吗？我说，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这种人虽不参他，也该叫他休治了。程波说，所以我说他的运气好呢。德全说，俗话说得好啊，草里无人莫做官，大约这位红观察是草内有人的啦。四个人说说笑笑，吃了几壶酒就散了，雪鱼程波辞了去。次日，季之打发来的人已经到了，叫做钱伯安，带了季之的信来，信上说苏州坐庄的事一切都托钱伯安经管，伯安到后德全可回上海，如已看定房子叫我也回南京，还有别样事情商量云云。当下我们同伯安相见过后略为气息，就同他到养玉巷去看那所房子，商量应该怎样装修。看了过后，伯安便先去买几件木器，动用家伙先送到那房子里去，在客栈歇了一宿，次日伯安即搬了过去。我们也叫客栈里带叫一只船，打算明日动身回上海去，又托德全到桃花坞去看雪鱼，告诉他要走的话。雪鱼说，你二位来了，我还不曾稍尽地主之意，却烦扰了你二位几遭，正打算过天风凉点叙叙，怎么就走了？德全说，哎，我们自好，何必拘拘这个，你几次到上海去我们再叙。德全在那里同他应酬，我抬头看见他墙上订了一张新画的美人，也是捧了个石榴，把我带他提的那首诗写在上面，一样的是两正并提的上下款，心中不觉暗暗好笑。雪鱼又约了同到观前吃了一碗茶方才散去。临别雪鱼又说，明日恕不到船上送行了。哎，不敢不敢，你几次到上海去，我们痛痛地吃几顿酒。我也想到上海许久了，看几时有变我就来，这回我打算连家眷一起都搬到上海去了。说罢作别，我们回站。次日早起就结算了房饭钱，收拾行李上船，解围开行，向上海进发。回到上海，金子安便交给我一张条子，却是王端府的，约着我回来即给他信，他要来候我，有话说云云。我暂且搁过一边，洗脸歇息。子安又说，哎，唐玉生来过两次，头一次是来催题诗，我回他到苏州去了，第二次他来把那本册页拿回去了。我说，啊，拿了去最好，省得他来麻烦。当下德全便急查连日出境各项货物账目，我歇息了一会儿，便叫车到原方向去访端府，偏他又出诊去了。问景逸时说搬去了， 我只得留下一张条子出来，缓步走着去看吕生。谁知他也不曾摆摊，只得叫了车子回来。回到号里时，端府却已在座，相见已毕。端府先说：“哎，你可知吕生今天嫁女儿吗？”“
7: 嫁什么女儿？可是秋菊？”“
6: 可不是，她恐怕又像嫁给黎家一样，夫家仍只当她丫头，所以这回她认真当女儿嫁了。那女婿是个木匠倒也罢了，她今天一早带了秋菊到我那里叩谢，因知道你去了苏州，所以不曾来这里。我此刻来告诉你景逸的新闻。”“
7: 又出什么新闻了？”
6: 端府不慌不忙地说了出来。“哎，这个人只怕死了。你走的那一天，他就叫了人来，把几件木器及空箱子等一齐都卖了，却还卖了40多元。那房子本是我转租给他的，欠下2个月房租，也不给我，就这么走了。我到楼上去看，竟是一无所有的了。”“
7: 他家还有木梅的妻子呀，哪里去了？”“
6: 木梅是在福建娶的亲，一向都是住在娘家，此刻还在福建。那景逸拿了40多元洋钱，出去了3天，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第4天一早，我还没有起来，他便来打门。我连忙起来时，家人已经开门放他进来了，蓬着头，赤着脚，鞋袜都没有，一条蓝下布裤子也扯破了，只穿了一件破多罗麻的短衫，见了我就磕头，要求我借给他1块洋钱。问他为何弄得这等狼狈啊，他只流泪不答。又告诉我说，从前逼死兄弟，图卖地富，一切都是他老婆的主意。他此刻懊悔不及。我问他要1块钱做什么，他说到杭州去做盘费，我只得给了他，他就去了。直到今天仍无消息。前天我已经写了一封信通知洪府去了。这种人由他去罢了，死了也不足惜。后来我听见人说，他拿了40多元钱到赌场上去，一口气就输了一半，第二天再赌却赢了些，第3天又去赌，却输得一文也没了。出了赌场碰见他老婆，他便去盘问，谁知他老婆已经另外跟了一个人，便甜言蜜语地引他回去，却叫后跟的男人把他毒打一顿，你倒可笑不可笑呢？吕生今日嫁女儿，你有送他礼没有？
7: 我送了他1元，他一定不收，这也没办法。这个人竟是个廉士，
6: 他不廉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了。况且我们同他奔走过一次，也更是不好意思受了。他还送给我一副对儿，写得甚好。他说也送了你一副，你收着了吗？
7: 不曾。
6: 因走进去问子安，子安说：“
7: 哦，不错，是有的，我忘了。”
6: 说着在架子上取下来，我拿出来同端府打开来看，写的是慷慨丈夫志，跌宕古人心一联，一笔好懂字，甚是飞舞。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看了吕生的对联，我说：“这个人潦倒如此，真是可惜可叹呐。”端府说：“你看南京有什么事儿，见他一个也好。”我本有此意，而且我还嫌回南京去急不及待，打算就在这号里安置他一件事，好歹送他几元银一月，等南京有了好事再叫他去，你倒如何？
7: 啊，这更好了。
6: 当下又谈了一会儿，端府辞了去。我封了4元洋银贺仪，叫出店的送到吕生那里去，一会儿仍旧拿了回来，说他一定不肯收。子安笑说：“哎呦，这个人倒穷得硬直。可知道不硬直的人就不穷了？”
7: 哎，这又不然，
5: 难道有钱的人便都是不应之的吗？不是如此说呀，就是富翁也未必没有应之的。不过穷人倘是不应之的，便不肯安于穷，未免要设法钻营，甚至非义之财也要妄想，就不肯像他那样摆个测字摊的了。当下歇过一宿，次日我便去访吕生，怪他昨日不肯受礼。吕生说：“啊，小婢受了莫大之恩，还不曾报德，怎么敢受啊？这些事儿还提得做什么？我此刻倒想带你弄个管地，只是我到南京去，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不如先奉区到小号去，暂住几时，就请帮忙办理往来书信。”吕生连忙拱手：“哎呀，多谢提携。那日间就请收了摊儿，到小号里去。”吕生沉吟了一会儿：“宝号办笔墨的向来是哪一位啊？”“
7: 向来是没有的，不过我为足下起见，在这里摆个摊儿终不是事，不如到小号里去，奉区几时，就同干奉一般。等我到南京去有了机会，便来相请。”“
5: 啊，这却使不得，我与足下未遇之先，已受先师之惠，及至萍水相遇，怎好为我破格？况且生意中的事情与官场截然两路，断不能多立名目以致浮费，岂可为我开了此端？这个断不敢领教。如蒙见爱，请随处代为留心，代谋一席，那就受惠不浅了。”“
7: 那如此说，就同我一起到南京去谋事如何？”“
5: 那好虽好，只是设卷无可安顿，每日就靠我混几文回去开销，一时怎撇得下呢？”“
7: 这不要紧，在我这里先拿点钱安家便是。”“
5: 足下盛情美意，真是令人感激无地啊。但我向来非义不取，无功不受，此刻便算借了尊款安家，万一到南京去谋不着事，将何以偿还呢？还求足下听我自辩的好，如果有了机会，请写个信来，我接了信就料理启程。”
7: 我听了他一番话，不觉暗暗嗟叹，天下竟有如此清洁的人，真是可敬。只得辞了他出来，顺路去看端府。端府也是十分叹息：“
5: 哎，不料这风尘中有此等气节之人，你到南京一定要带他设法，不可失此朋友。但不知你几时动身啊？”“
7: 打算今夜就走，在苏州接了南京信，叫快点回去，说还有事，正不知是什么事呢。”说话时有人来诊脉，我就辞了回去。
5: 日夜敷了轮船动身，第三天一早到了南京。

0: 睛，我便叫挑夫挑了行李上岸，骑马进城，先到里面见过吴老太太及季之夫人。老太太说：“
1: 哎呦，你回来了，辛苦了，身子好吗？我惦记你的很呐。”
0: 托干娘的福，一路都好。
1: 你见过娘没有？
0: 还没有呢。
1: 好孩子，快去吧，你娘念你的很。
0: 你回来了怎么不先见娘，却先来见我？你见了娘也不必到关上去，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今天做东准备了酒席，贺荷花生日，你回来了就带着带你接风了。
1: 这个哪里敢当，不要折煞干儿子吧，
0: 胡说长嘴。
1: 快去吧。
0: 我便出来，由便门过去，见过母亲、婶婶、姐姐。母亲问我几时到的，我说才到。母亲问见过干娘和嫂子没有，
1: 都见过了，我这回在上海遇见伯父的。
0: 说什么来？
1: 没说什么，只告诉我说小七叔来了。
0: 来什么地方？
1: 到了上海，在洋行里面，我去见过两次，他此刻白天学生意，晚上念洋书。
0: 姐姐说，这小孩子怪可怜的，六七岁上没了老子，没念上两年书就荒废了，在家里养得同野马一般，此刻不知怎么样了。
1: 此刻好了，很沉静，不像从前那种七纵八跳的了。
0: 母亲瞅了我一眼，
1: 你小时候安静，
0: 没念几年书就去念洋书，也不中用，只怕他自己还在那里用功呢。我看他两遍，都见他床头桌上堆着些古文观止、分类尺牍之类，有不懂的还问过我些。他此刻自己改了个号，叫做舒瑶，他的小名叫土儿，读书的名字就是单名叫一个瑶字，此刻号也用这个瑶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小时候父母因为他的八字五行缺土，所以叫做土儿，取瑶字做名字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未必取了这种名字就可以补上五行所缺，不过要取好的号取不出来，他底下还有老八老九，所以按孟仲书记的排次加一个书字在上面做了号，倒爽了一些。
1: 读了两年书的孩子发出这种议论，有这种见解就了不得。
0: 本来我们家里没有生出笨人过来，
1: 母亲说，但是你最聪明。
0: 自然，我们家里的人已经聪明了，更是我娘的儿子，所以又格外聪明些。
1: 婶婶说，
0: 了不得，你走了一次苏州就把苏州人的油嘴学来了，从来拍娘的马屁也不曾有过这种拍法。
1: 我也不是油嘴，也不是拍马屁，相书上说的左耳有痣聪明，右耳有痣孝顺，我娘左耳朵上就有一颗痣，是聪明人，自然生出聪明儿子来了。
0: 姐姐走到母亲前，把左耳看了看，
1: 果然一颗小痣，我们一向都不曾留心。
0: 又过来把我的两个耳朵看过，拍手笑说，
1: 兄弟这张嘴真学油了，他右耳上一颗痣，就随口杜撰两句相书，非但说了伯娘聪明，还要夸说自己孝顺呢。
0: 娘不要听姐姐的话，这两句我的确在麻衣神像上看下来的。
1: 伯娘不要听他的，他连书名都闹不清楚，好好的麻衣相法他弄了个麻衣神像，这麻衣相法是我看了又看的，哪里有这两句啊。
0: 好姐姐，你何苦说破我呢，我要骗骗娘相信我是个天生的孝子，心里好偷着欢喜，你何苦说破我呢。
1: 说的众人都笑了。
0: 只见春兰来说，那边吴老爷回来了，我连忙过去到书房里相见。季之笑着说，
2: 哎呀，辛苦辛苦啊。
0: 哎，费心费心。
2: 你费我什么心来，
0: 我走了，我的事儿自然都是大哥自己办了，如何不费心呢。坐下便把上海苏州一切细情都述了一遍。

0: 为你回来啊，不为别的，我这个生意上海是个总字号，此刻苏州分社定了，将来上游芜湖、九江、汉口都要设分号，下游镇江也要设个字号，杭州也是要的。你呀，口音好，各处的话都可以说，我要把这件事烦了你，你只要到各处去开辟码头，经理的我自有人，将来都开设定了，你可往来稽查，这里南京是个中站，又可以时常回来，岂不好吗？
1: 大哥何以忽然这样大做起来？
0: 我家里本是经商出身，岂可以忘了本？可有一层，我在此地做官，不便出面做生意，所以一切都用的是某计，并不出名。在人家跟前，我只推说是你的，你见了那些伙计，万不要说穿了。只有管德全一个知道实情，其余都不知道的。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去的房子。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7度到33度。趋势天气，九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7度到31度。十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6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举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组织党外委员来连云港开展专题视察，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举行，第5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再连开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8月7号，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举行，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胡斌辰，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朱福刚，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楠，市委书记邢正军出席会议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静主持会议，公安部、商务部及部分央企相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省属部分国企、江苏警官学院负责同志、市领导商振江、胡竹、房庆忠、吕杰、国内安防领域知名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胡斌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江苏连云港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衷心感谢。他指出，省委省政府将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出台专项政策，设立产业基金，充分释放平台、区位、通道、生态综合优势，希望各方秉持大格局、宽胸襟、强特色、快节奏的发展导向，抢抓多重红利叠加黄金窗口期，以全球视野谋划产业布局，广泛集聚各类资源，深耕细分特色赛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共同谱写新时代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朱福刚指出，公安机关深入实施科技强警、公安大数据战略，推动安防设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为安防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各方携手同心抢抓机遇，持续擦亮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国际金名片，深化警企产学研协同，以实战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进一步筑牢安全管控防护网，为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楠表示，连云港依托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优势，聚力培育安防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安防产业新高地，获得国家部委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将同连云港深化战略合作，携手助推我国安防产业迈向新阶段，走向全世界，聚力打造全球安防产业发展新风向标。邢正军在致辞中介绍了连云港市情概况，他说，智能安防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连云港发展智能安防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期待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吸引更多前沿成果、优质项目落地。连云港将进一步做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拓展国内外市场，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来连投资企业保驾护航，着力打造千亿级智能安防产业集群，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奋力书写好新时代的西游记。会上，省工信厅解读了支持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我市推介了安防产业发展情况及公共安全国际商务合作区丝路安防港相关情况，发布了安防产业发展场景、安防产业基金、科技创新需求。

0: 为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重点领域创新联合体，是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揭牌，为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获奖队伍颁奖，集中签约三项校地校企合作项目，十个高端安防产业项目，部分企业嘉宾现场发言并开展实地考察。记者基建通讯员董亚如报道。根据省政协年度工作安排，8月4号至5号，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组织部分党外委员来连云港，围绕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开展专题视察。省政协副主席韩立明参加，市政协主席黄远征、副主席徐善明、秘书长朱向阳陪同。委员们先后考察了连云港市连云区速成街道刘云岭村、大竹园村和连岛街道老帐头、中心渔港、赣榆区黑林镇沃田集团、浙汪镇西集荡村，深入了解当地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和农民增收致富情况，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委员们对连云港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富民特色产业，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培育乡村特色产业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我省乡村特色产业差异化布局，全链条升级、品牌化赋能、科技化支撑、紧密化联农中的重要问题，发挥自身优势与专长，深入一线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以高质量履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富民增收转型，着力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产业富民样板，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周鸿斌、提案委员会主任金建明、副主任陈文、委员史明霞、徐峥、张海、费家伟、钱梅、韩琦等参加。记者李磊卫星报道，8月6号，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我市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出席并讲话。安防产业是我市重点培育的千亿级新赛道，依托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的独特优势，我市持续推动安防产业从平台优势向产业盛世加速跨越，以链主企业引领、上下游协同的产业生态正加快成型。组建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放大论坛溢出效应、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关键抓手，也是整合产业资源、赋能企业发展、打造全国安防产业高地的战略支撑。会上通过了联盟章程，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数字鹰、卡斯迪莱、716所、天明机械等链主企业及成员单位代表分别就定制化无人机应用及反制、警用穿戴装备、警用机器人等特色赛道做了交流发言。联盟将聚焦安防出海赋能者、联合创新集成者、场景应用服务者、标准共建认证者的目标定位，加快构建产学研用展销一体化合作平台，为我市打造全国安防产业高地提供有力支撑。记者基建通讯员刘波报道。8月6号，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暨华灿江海同心杯首届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交流赛在江苏海洋大学开幕，市政协副主席马强出席开幕式。本次赛事由江苏省台办主办，江苏海洋大学、连云港市台办、民革连云港市委会联合承办。参赛队伍涵盖大陆与台湾共8支高校代表队，近百名青年球员齐聚港城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共叙同胞情谊。通过以篮球为纽带，汇聚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队伍同场交流竞技，旨在推动两岸青年在赛场比拼技艺，在场下交心交友，同时呼吁更多台湾青年走进港城，扎根江苏，在这里追逐梦想，成就自我。下一步，我市将为两岸青年交流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同时呼吁更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到大陆，来到江苏，来连云港追梦、筑梦、圆梦，共同厚植两岸一家亲的情感根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记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李丹、袁峰瑜报道。 盛夏以来，面对夏季高温考验和年度订单攻坚任务，我市各企业统筹安全与生产，细化落实高温季节安全生产规范，优化作业机制，配齐防护保障，强化隐患排查，重点产业领域稳产增效，抢抓工期，以精细化管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2: 作为我市专业从事纺织机械设备研发生产的重点制造企业，连云港如年实业拥有两大生产厂区，一线生产工人近200名。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装卸、搬运、拆分大块降温冰块，逐一对接各个生产工位，就近摆放降温，为高温作业点位送去清凉。为规范落实夏季高温安全生产工作，企业从七月初就启动防暑降温保障方案，配备空调休息室，常备防暑药品等，多措并举改善作业环境，守护员工健康。
0: 连云港如年实业有限公司后勤负责人陈伟，
3: 集中采购藿香正气水、风油精，这些防暑降温的那个药材，以备工人之需。然后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在各个车间设置了临时休息室，如果工人有不舒服的话，到空调房来尽快的那个降温。第三个呢，就是熬制了绿豆汤。第四个呢，就是每天下午2:30左右，每个工人发放两只冰棍。第五个呢，就是那个特别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采购一些大冰块，然后在每个车间那个集中放一下。
2: 立足纺织服饰特色产业布局，冠云主题服饰产业园聚焦订单交付目标，督促各入驻企业压实高温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统筹高温防护与生产进度。眼下园区一影服饰、归林若服饰等重点企业满负荷运转，企业科学调整作业班子，全力克服高温影响，冲刺阶段性生产目标。
0: 冠云一影服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周霞荣，
4: 我们全体班组克服闷热天气，严把缝纫、折剪宽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按期保质完成全部生产任务。
0: 连云港归林若服饰有限公司行政助理徐娜，
5: 车间配齐降温设备，各生产线稳定运转，严格把控缝制，检验各道工序，将近200名员工抢抓生产进度，在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保证质量，按期完成订单交付目标。
2: 各属地企业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安全生产重点环节，常态化落实防暑降温、隐患排查、弹性作业机制，全力保障全市工业经济平稳有序运行，提质增效。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尹梦婷报道。连日来，海州区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建设抢抓施工黄金期，厂房主体结构维护设施施工全速推进，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过半，作为海州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的重点民生与产业项目，这一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辖区建筑垃圾收集处置再生利用闭环链条，有效提升城市固废综合治理能力。
2: 海州区循环经济产业园位于新浦工业园，总占地117亩，总投资约2亿元。施工建厂，机器轰鸣，塔吊起落，生产车间主体钢结构框架已然矗立成型。工人们有序开展屋面收尾、外墙封板等剩余工序。施工班组对照施工标准，精细打磨每一处施工细节。
0: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赵峰松，
6: 那个项目建成之后，是将建筑垃圾、包括拆迁垃圾、装修垃圾统一进行一个回收，然后再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分拣、筛选、回收之后，处理成再生砖制品。
2: 产出的再生建材可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道路修缮、园林绿化、房建配套等各类工程项目，真正实现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就地消纳，最大限度减少固废填埋量，节约天然建材资源，降低生态环境压力。
0: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赵峰松，
6: 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已办理完成，主体工程生产车间基础部分全部完成，钢柱钢梁已安装完成，屋面板安装完成90%， 外墙板安装完成98%，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0%。

0: 入，计划十月初完成土建主体工程，并启动设备安装，十二月底具备试运营条件。
1: 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八月五号，赣榆区组织开展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城市 IP 打造媒体和作家宣传推介会。活动邀请中央、省市级主流媒体、知名作家和优质自媒体代表走进海州湾，沉浸式探访赣榆海洋资源禀赋、特色渔业产业与滨海文旅底蕴，借助多元传播力量，持续打响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区域公共品牌。
2: 作为江苏北大门全国百强区，赣榆区临海而立，向海图强，拥有2000多年深厚海洋文脉。全区坐拥45.7亿公里黄金岸线和广阔近海渔场，是江苏省渔业产量第一县区，紫菜、梭子蟹、东方对虾等各类海珍品丰产优质。依托丰富海洋资源，赣榆区深耕渔业科创，布局百余家海水育苗厂，建成全省首家县区级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中心，筑牢海鲜产业源头根基，构建起种苗培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临港集散的完整产业链条。立足传统渔业优势，赣榆区持续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加速迈向深蓝制造。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落地运营，开启深远海智能化养殖新模式。同时，当地做强海鲜电商与冷链物流产业，布局多处全国前置仓，冷链配送覆盖全国200多座城市。海头镇海鲜电商蓬勃发展，累计交易额超过700亿元，实现赣榆海鲜从海边码头直达全国百姓餐桌。本次活动搭建起产销联动、文旅融合、宣传赋能的一体化平台。活动中，媒体与作家采风团先后走进赣榆设施渔业集中区、猪棚口海鲜市场、成发智慧物流冷链综合体、优越鲜三文鱼加工厂、海头国家级中心渔港、秦山岛等特色点位，实地感受赣榆区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与独特滨海魅力。下一步，赣榆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挖掘海洋产业创新故事，丰富海鲜品牌内涵，全方位提升城市 IP 知名度与影响力，激活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区域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暑期旅游热度持续升高，在花果山景区，自然美景与西游文化交相辉映，吸引大量的游客纷至沓来，其中亲子家庭游客明显增多，景区迎来了新一轮的客流高峰。
2: 记者在花果山景区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面对炎炎夏日，景区提前部署防暑保障措施，在检票口、乘车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布设了风扇和喷雾降温系统，发放冰镇矿泉水，持续为排队游客降温解热。在玉女峰、迎暑亭等观景节点打造雾森仙境，云雾缭绕间既是天然纳凉点，又成为热门网红打卡场景。
3: 我们刚刚走在那儿，感觉挺好的。是的，
4: 这凉快多了，
3: 凉快凉快，而且也还香香的。
2: 在水帘洞景点，山泉飞瀑自崖顶奔涌而下，细密的水珠随风飞洒，扑面而来的清凉一扫暑气。不少孩子在瀑布前兴奋嬉戏，家长则紧随其后，用镜头记录下孩子们的欢笑与快乐。登临玉女峰峰顶，放眼望去，群山叠翠，云雾缭绕，花果山的壮丽风光尽收眼底，微风拂面也为这趟旅程增添了一抹清凉舒适。对不少家庭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旅游，更是一段行走中的课堂。
5: 孩子正好暑假嘛，带他来感受一下，花果山孙悟空出生地的魅力嘛，正好带他逛一逛《西游记》的世界嘛。
6: 假期里，然后孩子啊早就想来这儿了，平时没有时间，啊，假期正好这个学业啊也结束了，考完试了，没啥事了，我带孩子来转转，他也长见识了，然后也打开眼界了，我玩得很开心。
2: 为有效应对持续增长的客流高峰，花果山景区及时启动临时管控措施，增加引导和安保力量，通过广播提醒、志愿服务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游客安全，提升整体游览体验。
1: 花果山景区文化旅游科科长刘志：
7: 暑期是亲子家庭出游最集中的时候，我们在保障防暑降温的基础上，更注重提升游客舒适度和体验感，希望孩子们在清凉安全的环境中亲近自然，

0: 感受西游文化，让家长带着孩子来玩得放心，玩得开心，回得满意。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杨思也报道。8月7号正值24节气当中的立秋，不过立秋并不代表着暑热退场，面对湿未消燥初起的换季节点，市中医院专家提醒市民，当前养生应注重健脾祛湿，早防秋燥。与此同时，海州工业园联合西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健康讲座与义诊服务送到居民身边，精准回应群众的换季健康需求。
2: 立秋之后，地表湿热未散，加之秋季主燥，湿邪困体最易引发浑身困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以及失眠多梦等湿困脾胃的症状。与此同时，随着秋燥渐起，部分人群还会出现口干舌燥、咽痛干咳等浮躁表现。如何在这段湿燥交织的时期里调养得宜，成为当下养生的关键。
1: 市中医院脾胃病专科主任医师王艳平：
3: 养生当以健脾祛湿为主，兼清热防燥。饮食上可以食用山药、薏米、茯苓、芡实等健脾的食物，搭配梨、百合、银耳等润肺之物，煮粥或煲汤更好。忌贪吃生冷瓜果，少食辛辣烧烤。注意早睡，护好肚脐与颈后，避免空调直吹。晨起按揉足三里，睡前轻拍肘窝，可能够助消化、清心火，平稳度过换季期。
2: 如果说专家的提醒是为大众健康把脉，那么开在家门口的健康服务就是把药方亲手递到了居民手中。海州工业园联合西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科学防暑秋季养生健康讲座及公益义诊活动，医护人员结合立秋节气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到场居民讲解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日常监测和换季防护技巧。义诊环节中，医护人员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血氧，逐一解答慢性病养护和用药误区等健康问题。
4: 今天医生讲的课哈，很体贴，很好了，还给我免费了测量血糖、血压，这样的活动要经常办。
5: 水利之声。
1: 据央视报道，8月7号，中央电视台 CCTV2、CCTV13频道《天下财经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防范台风白海豚，江苏连云港受台风影响，小开渔时间推迟。报道连云区渔船归港，人员上岸，切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准备工作。受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的环流影响，海上作业风险升高，为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连云区推迟渔船出海捕捞计划，市民尝鲜档期相应推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将逐渐向我国的东南沿海靠近，影响近海和沿海地区。本次台风的影响范围大、周期长、安全风险大，连云区严格落实海上管控值、关口前移、主动防御，滚动研判台风路径和影响，及时启动防御台风四级响应。据了解，连云区渔船出海及新鲜海鲜上市具体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情况、海域风浪条件统一研判后及时公布。台风白海豚最新位置查询，关注美丽连云公众号，进入美丽连云公众号的对话界面发送台风，即可查看台风的实时路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3: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5: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4: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5: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4: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

0: 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

0: 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地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

0: 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0: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3: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5: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6: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
7: 今天嘛，大家可以直接直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在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6: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8: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1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

0: 议高市扫描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0: 时光
7: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后汉书《祢衡传》中记载，东汉末年，年少才高的祢衡与年长的孔融相识，两人因志趣相投，精神契合，打破年龄差异，结为挚友。孔融曾言，衡始若冠，而融年40，遂与为交友。这便是忘年交的由来。这份无关年龄，只重知己的情谊，经历千年流转，依旧温暖动人。而作家周强在人到中年时，也邂逅了这般珍贵的忘年之意。今天的节目中，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周强的《忘年交》一文，开启这段无惧时光、 一见如故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2: 以前赴酒局，一桌子多为前辈或长辈，属我年龄小，一圈酒敬下来，菜没吃几口，酒喝的人歪歪倒。现如今入席，自己俨然成了老家伙，不必敬来敬去，可以安稳吃几口菜，人家好意来敬酒，举杯意思意思，别人不会见怪，自己也不难为情。赵野说，40岁后不想再和男人交朋友。也是哈，中年男人的社会经验演变成尖巧滑怪的人情世故，面子里子满是油腻，实在无趣的很。然生活如此难堪的中年，也会有幸运伴随。40岁后，我居然结交了几位仁惠长者，如春风里仰望雪山。不惑之年，自知不能兼济天下，退一步轻饮临泉，无非是游园亭，喝老酒，听昆曲，念头渐成。在一县龙江乡上轴村置地17亩，效仿王摩诘营造辋川别业，寻访几个设计师，土的土，洋的洋，交流不顺畅，不敢大意拜托，直到遇见程吉月先生。他刚从涉县文物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一周，赋闲在石架楼。石架楼是他家自建宅院的别称，取意驽马石架。一层客厅外设小院落，清风竹影，山石点缀。程吉月先生让我坐下，泡来两杯黄山毛峰。我俩聊天的内容无非陶潜、王维的田园诗，张岱、李渔的闲逸情，聊得投机，不觉天色向晚，我起身告辞，内心却想他留饭，可以多聊一会儿。隔几天，我请先生去一县向地，上轴村远山近水，田园如棋盘。他看前看后，默不作声。邀我去涉县，看他从前修建的几处庭院，看后不禁叫好。他谦虚道，那只是小学和初中水平，现在若营造园林可达高中。晚间在涉县披云石府吃饭，一坛绍兴花雕，我俩喝了大半，彼此聊得快意。先生年长我19岁，他执意兄弟相称，敲定助我在一县营造徽州园林。我问程兄润格多少，他爽快道，无所谓，难得你在徽州投资造园，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俩挚爱陶渊明，依据归园田居，先给规划中的园林取名归园。程兄身材高大，儒雅渊博，他告知我，自古以来造园者需具备三个条件，有钱，有闲，有文化。主人品质决定园林的品质，园林四要素，叠山、离水、建筑、植物，涉及多类古典美学的融合及大量琐事。我决心放下生意，全情投入归园营造。那段时间，我们访遍徽州山水村落，收购散落民间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及建筑构件，仔细测绘、录像、拆卸，迁至归园异地保护，常往山中寻访植物，形若囚笼的翠柏，一人合抱的香樟、三角枫，几十年的金桂、丹桂，百年的海棠、石楠，还有羽毛枫、紫薇树、绣球树等，没访得稀罕植物。全官服移植归园后，我和程兄去诚实饭店歇息吃饭，点几个土菜，温一壶老酒，听他闲聊徽州旧事。诚实饭店是上轴村乡下夫妻小馆，女人张罗外场，男人下厨，两口子待客殷勤， 大儿子在县里寄宿读高中，小儿子初中毕业，向往外面世界，还没想好要去哪，暂时在店中帮忙。饭馆开在自家里，两三张桌子待客，生意旺时把客厅中堂调暗的八仙桌抬出来，饭菜家常味道，香得醇厚朴实，像过年走亲戚家里准备的饭菜，什么板栗烧子鸡、小河鱼、辣猪蹄儿炖笋子、卤大肠、小炒时蔬等。屋后菜园子种的菜，客人想吃什么现去采摘，他家做菜舍得放油，荤菜素菜油都大，正应那句老话，礼多人不怪，油多菜不坏。营造归园那几年，诚实饭店成了我们的食堂，我和成兄隔三差五去小酌，吃得如乡里乡亲。归园营造历时三年，收尾时值正月，成兄约我去他家吃饭，那会儿我与他家人已熟悉，大嫂是典型的徽州女人，白净富态，含蓄勤劳，是徽派专雕非遗传人。归园龙川小筑内归波楼的砖匾是成兄撰写，大嫂雕刻的，嵌在临清水塘支折窗上面的墙壁里。彼时石架楼已从歙县搬到屯溪，家里陈设透旧式文人气韵，书架上搁一块赖少奇题字的石架楼木匾。大嫂的菜是重油重色，重是重视的重，油盐酱醋恰到好处，味油在口的菜有马兰头拌五成香干，香椿炒鸡蛋，蕨菜炒火腿，徽州圆子，腊肉炖春笋。去年春末的蕨菜保鲜如新材，说起来成兄颇为得意。初吃他家的徽州圆子，以为是狮子头，咬开酥脆的外壳，里面嫩滋甜香，再品余味丰富，两个圆子下肚，请教成兄。徽州圆子是过去歙县大户人家的点心菜，其做法考究，将猪肥膘肉煮熟，切细丁，与歙县金桔、水东蜜枣、麦花渔村青梅切成的细丁混合，加入去年秋天腌制的桂花糖，搅拌均匀，捏成山核桃大的馅儿，再用五花肉泥加鸡蛋、生粉、炒米拌匀，在手掌上拍成圆饼做皮儿，包入馅料搓成圆子，温火油炸至金黄透熟，砂锅腊肉炖问政山笋，白灼的腊肉汤汁被春笋吸收，肉糯笋脆汤鲜，配菜百叶结和莴笋也滋味饱满。菜下酒，汤泡饭，乍暖还寒时候，这锅腊肉炖春笋最暖口腹。清代苏州园林半数是徽州人的宅地，他们定居苏州后，家厨带去徽州腊肉炖春笋，一砂锅炖透江南冬春二季，此菜千冬挂春，风味悠长，颇受老饕推崇。苏州方言称其腌笃鲜，民国时期腌笃鲜流传至上海，建成市民冬日家常菜，食材被市场可以买到的天目山雷笋和金华火腿替代，加百叶结、油冬青，味道变了，好吃不变。徽州人酷爱食笋，房前屋后家山翠竹，竹笋品种繁多，水土各异，歙县问政山笋干脆无渣，堪称天下第一笋。我在北京和大董兄多次鼓吹问政山笋，前年冬天陪他去歙县问政山挖笋，新出土的冬笋，剥笋衣可食，无色苦之味。明万历年歙志记载，春笋以问政山为冠，红拓白肉落地即碎。 宋代歙县籍文人方回，平生诗作丰富，有40多首提及徽州竹笋，涉及烹笋、烧笋、竹笋、微笋多种厨艺。其中5月11日早问正山房诗曰：笋出一春醉，桥深三伏寒。可见问正山笋在讲究吃喝的宋朝已然是江南佳肴。程兄爱饮绍兴黄酒，家藏陈年的袁弘、加饭、香雪、善酿，我们次第品饮。东酿老酒搭配清新徽菜，一如踏雪寻梅。主食是荠菜馄饨，馄饨炖又一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与程吉月先生的相遇，让周强收获了灵魂相契的知己和田园雅趣。在景德镇干爽的秋日里，周强偶遇了年逾八旬的古瓷器藏家吴忠信先生，一段新的忘年之交就此开启。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向东老师的声音，走进周强与吴忠信先生的相遇相知，感受这份藏在古瓷与佳肴里的情谊。
4: 秋天是景德镇的好时节，气候干爽，最宜烧窑。三宝山中秋色逐渐丰富，去八股湾甘道府工作室开柴窑，遇古瓷器藏家吴忠信先生。吴老年逾八旬，大个头，身板健朗，话音敞亮。他在九江定居，执着收藏青白瓷几十年，常来景德镇淘宝。我观看过吴老收藏的青花瓷片展览，按花鸟鱼虫、人物、山水分类，数以万计，养眼得很。瓷片涵盖历代民窑青花，触及工匠杨毅的才情。印象颇深的是瓷片上写意青花，齐白石题字画诗曰：“八大山人别有才，瓷上青花纸上栽。”三百年后论雅俗，大雅源自俗中来。八大山人久居江西，笔墨汲取民间青花的滋养，尤其是八大的鸟鱼，和古瓷片上工匠随手的写意鸟鱼出自一片林泉。景德镇博物馆陈列一个青三代的瓷盘，满宫青花，画鳞次栉比的江南水乡，洗练自然。看到这画面，我顿时会意吴冠中笔下山水民居的源泉。午饭和吴老小酌闲聊，从古青花瓷片上的游鱼、飞鸟，聊到八大山人的无水桂鱼、白眼孤琴，再聊鄱阳湖的石斑桂、马蹄鳖。原来吴老是吃家子，他允诺下次来九江，我烧几道菜给你吃。再次来景德镇，约甘道府去九江拜访吴老。他想上手把玩吴老收藏的宋代青影，我则惦记吃吴老做的菜。到他家将近中午，吴老招呼女儿陈红给我们沏茶，自己系上围裙下厨烧菜。吴老家住九江市南门临湖山坡上一栋老居民楼的三层，室内八仙桌、藤椅、茶几、书橱，八十年代读书人家的陈设。客厅窗外尽览南门湖景，他家用的餐器和茶器是景德镇五六十年代的厂瓷，碗碟边沿手绘青花缠枝莲，简朴大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德镇十大国营瓷厂，其中国内最好的陶瓷匠人、工艺美术师，承袭明清官窑的传统， 制造工艺精湛的日用瓷。私有化后，老牌大厂纷纷倒闭，厂货老瓷已成绝唱。吴老做好了清蒸石斑桂、红烧马蹄鳖、炒扇片、老母鸡汤、鸡油炒青菜、炖豆腐，开一瓶陈年白酒桃李流霞。我们爷儿仨开怀小酌。吴老的菜是老派，讲究火候色泽，滋味老道绵长。我们边吃边听他说菜，横生许多趣味。他快指盘中桂鱼，最好吃的桂鱼属石斑桂，是不是野生看鱼头，头的长度占身体三分之一即是野生，看看八大山人画的桂鱼就知道。张志和诗：桃花流水桂鱼肥。春天的桂鱼为繁殖大量进食，鱼肉松弛肥鱼不见得好吃。经过夏季觅食运动，秋桂皮肉紧实，最易品味。老话说，秤杆黄鳝马蹄鳖，知道为模式吗？黄鳝雌雄转换，小时为雌，繁殖后变雌为雄。长到秤杆大小的雄性黄鳝，肉质丰实才好吃。有道大菜霸王别姬，用甲鱼烧鸡，岂不知中医甲鱼和鸡相克，同吃寒凉伤脾胃。美食贵在食材，品在厨艺，色香味因地域不同风俗有别，南北四季不同各有所好，重在品味人情气氛环境，男才女貌搭配方得好心情，万情新生，粗茶淡饭有了情，胜似美味佳肴。吴老兴之所至，侃侃而谈，地道懂吃善烹的老饕。饭后茶余，他从箱底取出珍藏的宋代壶田、青影、斗笠碗，我们上手小心把玩，观其胎体轻薄，釉色光润，碗壁刻画同心水波纹，线条的起顿衔接，韵律流畅，会意古代匠人超凡的技艺，如窗外千年南门壶的波澜不惊。酒将阔别，与吴老时而会于微信朋友圈，品读他发的青花瓷片。前几日去琉璃厂闲逛，地摊见一枚青花残片，竖写两句诗：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一不留神，北京已至秋末，这两年新冠疫情闹得不堪远行，想起和吴老相约去庐山东林寺吃斋，得是来年春秋的事了。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徽州的清风竹影里，在景德镇的瓷窑烟火中，在九江的佳肴美酒间，我们见证了一种纯粹的情谊，那是跨越年龄的灵魂相认，是无关岁月的精神共鸣。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而年龄大概是这份相逢里最不该被设限的条件。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养生方法和健康的技巧。通过中医这些方法、知识、技巧，我们来去改善自身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的求医问药之路上，咱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这些知识让自己快速的实现健康。我燕师大的老朋友盛老师，近期啊，咱们节目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咱们全国甄选300名中医调理的标杆也全部产生了。那在这里啊，首先盛老师就是祝福获得个300名标杆的名额的学员朋友啊，恭喜你们。同时也愿你们啊，通过这个机会把身体啊好好调理，好好治疗，严格按照咱们专家组制定的健康方案，老师的指导去贯彻去落实。咱们通过这次机会来去真正感受中医的疗效、中医的作用。那针对呀没有成为这个标杆的学员朋友啊，也想对你们说呀，不要懊悔，不要难过，因为这个名额太少了啊，90%以上的学员患者朋友啊都错失这个机会。这次呢这个名额特别珍贵啊，而且特别少，我们在甄选的过程当中非常认真、非常严谨，既要保证啊你们所患有存在的问题中医能够调理、中医能够治疗，又要保证这个疾病有代表性啊，咱不能说都是风湿骨病，是吧，都是骨关节系统疾病，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也不能都是呼吸系统疾病，也都不能说是 消化系统疾病，也不能说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是吧？咱们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最后都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就没意义了，是不是？所以说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他的病情符不符合？符合啊，他的症状啊各方面都非常符合，但是由于啊这个病种重复性太多了，所以即使符合，那我们呢也没办法呀，就是收录太多不能重复。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学员朋友啊被拒之门外了，被刷掉了。当然也有很多学员朋友啊病情症状都符合中医调理治疗的范畴之内，但是由于个人原因做不到我们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这个疾病调理在方法上、在用药上、在锻炼上要求至少持续3个月或者6个月，但他本人坚持不到。再比如说饮食、运动、锻炼

答应，要求他配合，但本人又配合不到，自己没办法执行，家人又不给予支持和帮助，心有但力不够，行动不够，这就没办法了。那也有很多学员朋友啊，行动力能配合啊，这个病情也可以，但是呢在常规用药上呢，别说给他减免50%，你就给他减免90%，他也做不到，他也执行不了。就一天让他用10块钱去用这个常规中药调理一下，因为有些疾病啊，你不用药，你光靠锻炼，但是没办法，你矿食疗也不中，你得用点药。但一天就10元甚至5元，他也拿不出来，经济条件完全不达标啊，没有经济条件的支持，子女不支持，所以有时候自己这个条件够不够，够，自己的退休工资啊收入啊其实还很可观啊，有的都是上万一个月呀、啊、但是呢完全自己说的不算，钱到达不了自己这儿，自己想买点这个药啊，就花10块钱买那么一盒他也买不了，所以说呢也没办法。这种情况我们有心想把它放在这个300名标杆当中啊，也难以去入选。说在这一次就是说这个300名中医调理这个标杆啊，我们很多学员朋友啊说实话非常符合，也有很多原因呢这个被拒之门外，也有的呢是没办法成为这个标杆，各种原因。这次我们这么认真呢、啊、这么严谨，就是希望这300名学员能够真正的纯粹的代表中医的疗效，中医的效果，不存在着什么呢，就是人为性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人做不到，或者方法做不到，或者是这个专家老师在指导方案做不到，或者用药做不到，不存在这些因素，把这些因素全部给它抛除在外，要把中医这个疗效作用啊实实在在的体现出来，真正的中医疗效，外在因素影响一点没有，这才叫真正的中医证明啊，才叫真正的了解中医的啊疗效啊作用啊啊到底快呀慢呀效果怎么样啊，才更真实啊。所以说呢我们务必严谨，它作为标杆作为范例供大家去了解的啊。那么这个名额啊产生的在审核过程当中严谨，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说没有成为这个标杆范畴的没关系，咱们今后还有机会，我们只是第一次开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就非常谨慎，也希望大家理解，后期我们会适当的放开，比如说500名啊1000名啊，那在调理的周期起步上呢，我们从3个月往下缩短2个月起步啊，因为呢前期需要保守一些，后期我们2个月也能体现中医的效果，甚至1个月也能出现效果，我们逐步的慢慢来，当我们通过1周期2周期3周期几轮下来之后，大家对中医就完全了解了，对中医的效果有个心中有数，通过我们这几轮健康标杆，大家对中医都有个心中的判断，那我们的目的啊包括这个价值作用啊咱们达到了，所以这就没有必要了，其实就是让大家真正去了解中医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医，严谨落实不到位，就是说在执行上4步的健康核心体系这4步都没有做到，专家老师给的方案啊不对，方向不对，那么在专家老师指导服务上也不到位，甚至给指导的用药也不对症啊，那患者在执行过程当中更是没有人问津啊，怎么用的如何用的根本就没人管，都给开药都给抓药，结果手里一大堆，谁也不给往下减药，这本身就是不合理，本身就不严谨，患者怎么可能有效果呢？所以说呢不单说没有采用中医的这个核心体系，即使采用中医的核心体系，在康复的4步基础之上做的也不严谨也不到位，这2个都不到位，那就不能说是我采用的真正的中医，我中医做到了，那不是。咱们这一次呢就是通过这个中医的核心，也就是纯粹真正的中医啊，我们以人为本，辨证施治，对症用药，治养结合，这个5000年的中医啊，真正的中医在执行这个，在执行过程当中，咱们4步的康复核心体系每一步都落实到位，来去真正感受这个中医的作用，来去见证中医的作用，这样中医的疗效才是它实实在在该有的真实疗效。咱们这次呢名额都已经产生了，那接下来就是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真正

0: 进入调理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注意事项我要给大家去强调去讲解一下啊。咱们强调讲解完之后将会进入节目的正式阶段。首先我要强调的就是，在这次调理治疗过程当中，我们都有个核心用药。这个核心用药就是说，我要以它为主，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它非常重要，叫核心用药。不论是养生保健治疗，其实都有个核心用药。这个核心用药就是常规用药，时间呢一般都在一个月以上。那么在用药上我们怎么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很多人啊这个用的并不明白，在核心用药上大家听好了，你们听好了，就是咱们节目组给大家提供的或者制定这个健康方案建议大家用的，听好了。第一个就是核心用药不要分开。很多寻患者朋友核心用药啊它容易分开。什么叫分开呢？比如说我这块有六味地黄丸还有香砂养胃丸，那香砂养胃丸六味地黄丸我要分开半个小时来服用，甚至一个饭前一个饭后。你再比如说我在用保元丹和这个补血口液的过程当中，哎，一个饭前一个饭后，或者是我在用芩黄丹和保元丹过程当中一个饭前一个饭后，总是喜欢给它分开。不要分开，记住，我们既然给你定为核心用药，就说明他们可以一起用，如果不一起用就不会叫你当时用了，而是分开分段性的用。听明白了吗？就是当时叫你一块用的，给你开出来的，建议你用的，就是说他们可以一起用。如果不可以用，那第一个阶段前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三个月你先用这个药，等到过一个月过两个月过三个月你再用什么药，他会给你讲清楚。如果叫你一起用的就不要分开。你看我们学员患者朋友手里有一些人本身就有这个保元丹，也有的是有这个芩黄丹，还有的人呢有这个天王补心丹的，总喜欢把这些药给他分开。你别分开，一起用。有的人说犯不犯冲？不犯冲。这就好比说我们吃饺子蘸酱油，你酱油跟饺子别分开，它俩是搭配的。你再比如说你喝粥吃包子，包子我跟粥要分开喝，或者我喝粥的时候不吃包子，把它俩分开。你不要这么搞，不要这么做啊！我们可以一起，它们本身就搭配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些常规用药放在一起，比如说我有保元丹我有芩黄丹，我需要一起吃，对。那么比如说保元丹一次一袋，那芩黄丹呢一次半碗或者一次一碗，它俩放在一起就行了。核心常规用药是饭前用还是饭后用？大家听好了，是饭后用，饭后半个小时左右，饭后40分钟也行，早饭后晚睡前啊，40分钟50分钟都行，听明白？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调理身体常规用药我们大家给开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朋友用了一大堆啊这个西药或者其他的药，就成精啊给开了一大堆。那么开这一大堆，很多朋友啊存在这么一种现象，说一个专家给开一个药，一个专家给开一个药，结果呢找了16个专家大夫开了16种药。那么这些专家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只负责给你加药，不负责给你减药，别给你开的那我也不给你减，我也不告你停。为什么呢？他害怕担责任，对吧？他害怕担责任。很多时候存在这样的，就你手里有这个药，那你用就用吧，你吃你就吃吧，我也不管，但是我给你开你要吃。最后的结果就是患者出现了一吃一大把，专家大夫都不给减，那患者自己更不敢减了。明知道吃这个药可能没用，但是呢他也有一种心理，就是我保守起见，我宁可多吃不少吃，万一有作用呢？他是这样，他就忘了说，哎，我吃这个的对我肝肾有伤害，我吃这个对我身体造成了负面影响，我吃这个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他就忘了这件事，忘了这件事。最关键有些药呢已经重复在用，都是同一种类型，都是降压药啊，都是扩张血管的药，都是溶酸的药，市面上常见的药基本上就这几大类。所以有些药干吃没效果，并且是联合用的时候没效果，有些药该减嘛就要减，特别是用中药代替西药这个过程当中，想减少这种危害，这个对肠胃啊对心肾的造成这种损伤这种刺激，那我们就该减要减啊，该停的要停，就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没有作用的这些药。特别是在给指导方案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吃什么药啊用什么药啊你都说一下，你都告知一下哪些药啊可以逐步的停一停减一减，别吃那么多，你吃那么多不用吃饭你吃药就吃饱了，这不正常，这不正常，听明白了？就要用药过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咱们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倡导合理用药，坚决反对啊就是过度用药，那我们也要去执行 啊，去响应这些。那在用药上给大家说完之后，我们再说这次给大家提供了六大腐乳健康礼包。这个六大腐乳健康礼包啊，大家知道这里你看东西比较多，比如说益生菌，再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再比如说熊胆滴眼液，再比如说软骨贴，包括这个精油，就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健康这个有用的腐乳礼包。那么怎么用，如何用呢？这些首先说益生菌，益生菌餐前用最好，或者进餐的时候用是最好，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把它用上啊。为什么吃饭的时候就用上呢？因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跟食物一起进入肠胃，可以加强这个菌群对食物的消化啊，对气血的一个产生是有辅助帮助的。所以说呢，进餐的时候用或者餐前用都行。那么这一次用多少呢？大家听好了，一次一袋，一次一袋，一天一到两次就行，一次也行，两次也行。如果便秘非常严重，消化特别差，就两次。如果说没有那么严重，你就一次，一天用一次，吃饭的时候啊，进餐就行了，给它倒在饭里也行，用温水送服也行啊，它是可以直接食用的冻干粉。其实一袋就完全可以了，因为这一盒里面含有的这个活性益生菌量达到多少呢？15000亿个活力单位，这活性单位啊就达到15000亿个，不是一亿两亿，是15000亿。所以说呢，只需一天一袋一次就很好了，就很好了。它是浓缩含量极其高的这种益生菌啊，益生菌。你别看它说这个我一袋一袋完全够用了，也可以了。除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再说说氨糖软骨素。这个氨糖软骨素里面含有钙啊，不但含有氨糖，含有软骨素，还含有钙，三合一，也是浓缩的。说我什么时候用？餐前用，就是吃饭之前我就可以用了。说那我跟益生菌可不可以一块用呢？可以，可以，你咀嚼吃也行，你这是要用温水送服也行。这个一天用几次呢？一天一到两次，听好，你一次也行，两次也行。那么这一次呢，两到三片，两到三片。说我这个腿呀、脚啊、肩着我都没什么问题，身体很好，我就养生保健。那你呢，想图一省事，你一天就一次，两片也行，三片也行。那你说老师，我这个关节呀，不论肩颈腰包括膝腕肘都不太好了，一走路咯嘣咯嘣响，干磨，甚至产生了退行性病变。像这种类型的人，听好了，软骨出现问题的，包括呢骨质疏松的、钙流失的，这样的人你就一天两次，饭前两到三片啊，早饭前，晚上晚饭前两到三片，一天两次就去用，听明白了吧？这么一用，那么一个小周期是给大家了两瓶，益生菌是两大盒。好，那么说老师，我这个颈肩有疼痛的，那么你就配合这个软骨贴，听好了，这个软骨贴适合什么呢？软骨关节、骨关节不适，包括肌肉损伤拉伤的啊，神经性疼痛的，这的人都适合用，都适合用。那么贴多长时间？8到12小时。很多人贴上之后啊，你别说我一贴贴24小时，不是贴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你贴时间长了，你皮肤也得吸呼吸啊，也得通气啊，是不是？所以说不是贴时间越长越好，它这个有效成分渗透了，对你起到这个辅助就行了。听好了啊，这些。那么包括这个滴眼液，滴眼液一般你怎么用呢？滴眼液我们是一天2到3次。两到三次，特别眼疾的学员患者朋友，在做完明目操前后用，早晨在做明目操之前用，晚上在睡前用，听好了，中午午休的时候也可以用，也可以用，记住啊，什么时候用？一天三次，早中晚，早中晚，它不分饭前饭后了，它不分饭前饭后。它根据什么时间来决定？根据你做这个明目操，你眼睛不好的 视力下降的，有视力这个各种障碍疾病的，那么你在做明目操的时候啊，这个明目操有运目法，是不是啊？这个运目法大家知道，就是说顺时针转逆时针转啊，咱们每天都会教大家，每天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直播，我们直播都会教给你们，在直播过程当中都会教给你们，每天一个小时嘛，是吧？你们不知道的跟我们场外老师沟通，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你跟着学跟着做，听明白了跟着听，照做，听话照做，跟着一块来，比你自己单独做要强。咱们这一次呢，中医证明全国见证学员这个名额产生了，接下来我们会教大家怎么去做各种锻炼方法啊，我们会教大家怎么做，大家跟着听跟着学跟着做，一块来啊，每天都会教给大家，每天都会进行啊，这是不间断的，所以你可能跟着听跟着做啊。明目操现在不知道的问咱们专家老师啊，不知道的，因为时间关系，我现在今天没办法给大家讲，我现在只给大家讲什么呢，就是这些六大健康辅助品，不论你是通过咱们节目获得的还是自己购买的，你有这个很管用的你就结合用，结合着用啊，结合着用，就是说在你做操的时候你要用，滴滴两到三滴每个眼睛里面滴上，这个呢是给大家两盒，别不舍得用，这个也是浓缩的啊，成分非常好，成分含量非常高，你们好好用，别不舍得用，即使你们没有了，过后你们自己购买也好，都可以享受超低的折扣。对你们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我跟你们说，只要常规用药，只要在一个月以上啊，都可以享受超低折扣。你在市面上买，你说这个东西我花50块钱，那你就可以20多块钱就可以买下来，知道吗？你们买一定要买真的，有的人学员说老师我自己就买了，你多花钱还不见得买着对的，含量你不知道，是吧？你不要感觉哎，都差不多呀，名字差不多呀，现在这个名字相似的产品太多了，但是里面的含量差10万8千里。我也听了咱们一些专家老师说，有些学员患者朋友自己也买了，花2块钱买的，我一听我说2块钱能有什么东西，矿泉水它都2块钱呢，他买这个滴眼液这么多的成分，是不是？你雪莲也好，熊胆液也好，你就说你那么多的这个成分，你怎么可能有啊？一瓶矿泉水你都2块钱，甚至3块钱5块钱，你买一瓶这个去调理眼睛的这个这有效成分的液体2-3块钱，你20-30块钱都不见得买到纯的含量高的，对不对？你想一想，就是你自己笨想，你笨想。所以大家呀一定不要贪图什么呢，哎，我感觉很划算很便宜啊，买的没有卖的精，我不是说越贵越好啊，而是买的真的，大家听好，买真的。说你买这个黄金，一克黄金花个30-20，你说你相信吗？我告诉我说我买的黄金一克20-30，你认为我买的黄金是纯黄金吗？真黄金吗？对不对？现在黄金都好几百上千一克，我告诉你我几块钱买的，10几块钱买的，你信吗？对不对？明显的它含量微乎其微，甚至不含有，含有那么一点点都不错了。所以大家啊，咱们学员患者朋友，就是说既然想调理身体，要不你就用真的啊，用真的产品，好的产品好好调一调，要么你就别调了，你别感觉哎，我也花钱了，这个东西应该有用，我跟你说它要么有要么就没有，要么管就要么就不管，就是治疗疾病要么行对症，要么就不行不对症，它只有两个结果，没有差不多，没有差不多啊。好，那么剩下一个就是说这个精油啊，抗氧精油，这个精油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平时护肤用，一天1到2次啊，护肤2次，1到2次也可以啊，用在我们一些该用的地方刮痧都可以。这个呢怎么用如何用呢，我讲的是比较多的，我就不在节目当中重复了，不知道的问专家老师，拨打400-600-2677。好，听众朋友，关于呢就是说我们健康当中啊常规用药和一些啊这个平时调养用的一些保健品食品啊食疗的这些辅助的这些健康品怎么用如何用，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400-600-2

0: 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盛老师您好。
3: 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吧。嗯
2: 啊，盛老师，就咱们这个中医见证的活动，今天还能不能报上名呢？那怎么场外专家说活动结束了？是有这么回事吗？
3: 是结束了，一共300名啊，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想报名报不了了。
2: 哎呀，怎么这么快呀？我还没报上名呢。
3: 你没报名是因为你参与晚了，你错过这个时间了。他跟快没关系，因为咱们
2: 的时间吧太长了。
3: 嗯。
2: 你说硬生生的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3: 嗯，
2: 刚一开始吧，我寻思多听听多看看，其实心里吧，总之来说就是不落气儿。
3: 嗯，
2: 这三看两看给活动整结束了。
3: 嗯，你看看，这就是应了那句话，叫时间不等人，时间它不等你，因为它是有期限的。咱们节目不可能为了这300名这个中医见证这个名额一直影响这个健康的课程的开展，健康知识的普及不可能说不进行，对吧？再说也有些日子了，是你啊总犹豫啊，这是自己愿意造成的，时间可不短呀。
2: 对呀。
3: 嗯，
2: 那是盛老师，我再问您一下，现在真的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吗？能不能再通融我一个呀？
3: 一个都没有。
2: 哦
3: 啊，半个都没有。本次全国只甄选300个标杆见证者，经过这个初审二级的组委会的一个筛选，这个名额非常正确啊，早就全部已经报满了，已经收官了。
2: 啊、哦、那行吧。
3: 对，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以后还有会不会有这样的活动了，这样的机会了？
3: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种全国首次的全程公开透明的专家组一对一的这个会诊呢，核心用药半价呀，还带这个健康礼包啊，它不是常态化活动。
2: 嗯
3: 啊，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是因为什么？不能轻易开启。说以后有没有需不需要再开启，我们先把这一次这一批的学员给扶持好，给做好，然后才能说以后的事情。至少我们得看到一定的效果啊，大家配合的一定到位，就是从各方面我们得去多方评估，这个没法给你回答啊，他指证不能说成常规性就是了。
2: 哦，
3: 嗯，如果这次呢大家都执行到位，哎，很好，那我们还有二次三次，比如说我们缩短周期啊，从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到2个月，
2: 嗯，
3: 甚至到1个半月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从300名看看能不能 往上提升500名，甚至1000名、
2: 嗯，
3: 但是咱们得把手头的事儿做好。
2: 对，
3: 对不对？你这些人你都没服务好，没指导好，没叫他理顺好，那你能说再开展其他的吗？
2: 是。
3: 啊、嗯，所以说，短期内啊，近期是不可能了啊。
2: 哎，好了。盛老师，听你这么说，你说我这心里吧老后悔的，真的是这次就怪我自己了
3: 啊！是这样，电话间参进来，把情况说一说啊，光后悔没用啊。盛老师，听一听什么情况，给你分析分析，给你指导指导，该调理调理，该做的要做呀，啊。
2: 好，我的毛病缠我好多年了、
3: 嗯、
2: 平时吧我这两个腿我跟你说就像灌水泥似的、
3: 嗯、
2: 迈不开步，一走路特别沉。
3: 嗯。嗯，
2: 整个人也特别虚弱，稍微干点活就累着、
3: 嗯、
2: 他特别爱出汗、
3: 嗯、
2: 尤其是你看我一吃饭的时候都跟洗澡似的、
3: 嗯、
2: 满头大汗，完了我在免疫力也差、
3: 嗯、
2: 你看变个天降个温呐、啊，吹个风啊，哎呀就特别容易感冒。
3: 嗯，
2: 郑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好治吗？
3: 好治，
2: 好治啊，
3: 好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严重的这个体质偏颇，你有体质偏颇、
2: 嗯、
3: 不然你不会这样，就是你身体体质不正常。
2: 嗯，
3: 用老百姓的话说，你的身体跟正常人不一样。
2: 嗯，
3: 怎么不正常？你体内的湿气重，叫痰湿体质，你整个身体的湿气特别重。
2: 嗯，
3: 这是第一个最明显的。第二个就是你有严重的气虚，你整个身体气都不足，一身之气不足。
2: 嗯
3: 啊，一身之气亏，那么你就得调理这个气虚体质和痰湿体质，你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你不改善体质，你光补没用啊！你今天出湿，明天出湿没用。你今天吃补气的，明天补气的，今天元气，明天这个补肺气、补中气没用。你的核心重点第一就改善体质，你不改善体质，天天补给你吃人参都没用。你得调理身体，改善体质，这是你的第一步，这叫本，这源头。那么在质上呢？你可以干嘛呢？可以补中益气，健脾除湿、
2: 嗯、
3: 啊，为什么说你是这个有严重气虚呢？你看干点活就累，
2: 对，
3: 一活动一身汗，
2: 是
3: 气虚的人就这样。那么特别沉，特别两条腿灌铅了，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湿气重，特别你下焦的湿气重。所以说呢、
2: 嗯、
3: 你要改善体质，然后呢结合着我刚才说的健脾除湿，补中益气，再加上一个就是一肾气，
2: 啊、
3: 嗯，像你这种调理呢，怎么调理呢？用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用点调理体质的药啊、
2: 嗯，
3: 调理体质的药，我建议你用就处方大的，药效好的，
2: 嗯、
3: 用上稳妥的啊、
2: 哦，
3: 这样的药只有七黄丹，你用它，你前期不用多，早半晚半晚，你用它结合什么呢？结合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啊，和金匮肾气丸，
2: 金匮肾气丸啊，
3: 这俩。那么在食疗上买点薏仁、茯苓，薏仁、茯苓、赤小豆，
2: 嗯嗯，赤小豆，
3: 对，这三样熬粥，各多少呢？各15到20克，
2: 各15到20克，
3: 15到20克，猪心汤，猪心汤吃一吃，猪心汤啊，
2: 嗯、
3: 猪心汤呢，跟那个益气茶喝。
2: 嗯，
3: 防风治党参，防风用6颗，治党参，生黄芪、治黄芪，各25克。
2: 嗯，各25克。
3: 对，当茶喝。
2: 当茶喝。
3: 你特别怕风，是原这个气虚体质，体质绕，啊、这个体质是一身之气，不单单是中气，不单单是元气，不单单是肺气、肾气，是整个身体。你不要单独补，单独补呢，不能把身体改善过来。
2: 嗯嗯，
3: 啊，你按照我这个方案这个调理，
2: 好，确实，您给我这调理方案、
3: 嗯、
2: 我很认可，但是能不能这样、
3: 嗯、
2: 我先用着方法先把标志的那本呢，我就在等着，等产品有合适优惠价格的时候、
3: 嗯、
2: 我再调理本，因为我个人经济是个问题呀、
3: 啊。啊，你用药你记住啊，你不见得就我一下买很多，
2: 嗯，
3: 啊，你是逐步的用啊。你把这个疗程拆开，我先用10天半个月啊的，是不是啊？
2: 嗯嗯。
3: 再说这个药，我给你指导的药都不贵呀、
2: 啊，都不贵啊。
3: 它本身也不贵，是吧？即使没有五折，你跟场外老师沟通，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渠道享受点这个优惠减免，
2: 嗯、
3: 都可以，是吧？即使没有优惠减免，那你这个身体你不管吗？你继续这样，到时候你心脏也受不了， 你总出汗，汗为心之液。当你一身之气不足，继续关不住、敛不住这个

0: 汗的时候，你的肺气、你的心气、你的肾气、你的脾气都会出现问题。到那时候就心脏就慌了，在严重的一定程度，脑供血不足了，头晕了。
1: 嗯。
0: 啊，脑中风、脑梗怎么来？你总出汗，风一吹就感冒，这是表现工作。那还有核心的、表现疾病，还有核心疾病呢。
1: 嗯。
0: 到你真中风呢，倒是真因为你心气不足，这个心脏真的有出现什么问题，停止运作了呢？就像发动机没有电了，说停就停。有钱的人有的是，他心脏不也说猝死就猝死啊？
1: 对呀。
0: 如果说你不想这样，你不担心，那你就可以，是吧？你就可以不当回事儿，你再拖拖，等它发展的时候，等你来不及的时候。
1: 行行，我听听您的意思了，盛老师。我现在吧，彻底后悔了。我要是这次咬牙报名参加那活动，核心产品直接半价。啊，还有专家会诊，全程的服务，大礼包福利，我既能吧标本兼治，还能省下一大笔钱。那现在错过了，不仅没有优惠，调理还得多花钱，多走弯路，真是太亏，太可惜了。
0: 你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你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呢。你错过了就错过了，除非你叫别人把名额让给你，这是因为你迟疑，就是说很多事儿啊没有决策。好事摆在你面前，明明很好很好的事情，
1: 是呀，
0: 你也会犹豫，会怀疑，会担忧。就是你很多事不是这一件事，其实在你身上应该发生很多很多对你非常有利的人生的转折，你都会丧失。你的性格你就决定了这样，除非你得改。
1: 好，我知道了。
0: 是不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你现在你就不要去，你现在这不含着毛病啊，老师，我以后再说吧。你这不还在以后吗？
1: 嗯。
0: 是吧？你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你什么都以后以后以后，等你再以后没机会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行，我明白了。
0: 就刚才我告诉你用这些药，它能花多少钱？
1: 行，那我这回我就先记好这个方案。
0: 对，
1: 我也珍惜现在这个调理的机会。
0: 不要因为一点点的费用，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生命给弄没了。
1: 对，
0: 就这么点事儿。
1: 我懂。
0: 正确的方案找到了，好的专家找到了，盛老师给你分析到位了，能叫你走向健康了，去执行去做就行了。你不像这个专家老师给分析的我不认可，这个老师这个制定方案我感觉不行，这个药我吃了不行，这个方法我执行了不行，对吧？你执行了可能会花冤枉钱，你有这个担忧你不去执行行？你现在什么都对路了，这个各方面都可以，都很达到这个健康的标准，我只要做了就能收获健康了，那你还犹豫什么？你每花一分钱都不会走冤枉路，有多少人想拿钱找这样的专家老师，找这样的人看都找不到呢？
1: 行，
0: 好吧，
1: 那我知道了
0: 啊，就这样，好，再见。
1: 您辛苦了，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我也是盛老师吧？
0: 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我那是这个江苏盐城的。
0: 盐城的。
3: 就是我妈妈呢，她经常听你讲座嘛。也是你的忠实听众。她跟我说啊，她说您知识很渊博。而且百病皆通。
0: 哎呀，太过奖了。实际上，盛老师没有你妈妈说的那么好。
3: 她相信你，所以我今天就打电话呢，向盛老师你求助。真的。我也是没办法吧。我想请盛老师来帮帮我忙。
0: 主要出什么问题了？你说吧。
3: 就是我个女儿吧，她今年还小，才13岁啊，她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忽然就感冒。感冒呢，这就发烧吧，到医院都有39度多嘛。而且呢，还有这个扁桃腺发炎。嗓子呢，是跟他经常的疼。

0: 那都开学也好几天了，也现在还在这里输液。那医生说，他说这局的这个流行性脑膜炎特别多。你要输了这么多的天，我也不想让我女儿一直输液嘛，这样对身体我觉得伤害也挺大的。医生老师，你不知道，我有个外甥呢，就是因为感冒输了半个多月，一下子就胖了好几十斤。所以我今天就想求助孙老师，那希望您有什么别的方法吧。
1: 这个输液呀，输液现在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已经烧到这种情况了，该输液的输液，知道吧？不可以说中间间断了。这个很多种疾病啊，前期抓紧治疗是非常好的。像你孩子刚刚发病的时候，抓紧用中药，很快就能抑制住，就停调下来。他后期就是因为治疗不及时，治疗不得当，高烧烧的。以后孩子啊，再出现高烧的时候，再有炎症的时候，记住。一定看是先有炎症后高烧，还是先高烧后有炎症，知道吧？这很重要。如果说这个病发病非常急，就说明火非常大，知道吧？一开始咳嗽啊感冒啊，你得看你是哪一种类型，是风寒的是风热的，知道吧？
0: 刚开始也不懂。
1: 风寒的用心温解表，风热的用心凉解表。这个一解表就把这个火啊，这个贼风啊，邪瘾呢就给宣泄出去了，那么身体这个危害就解除了，自身的这种免疫能力这个负担也就小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因为孩子已经现在烧出炎症来了。烧出炎症要该输液打针，输液打针。盛老师给你开方法呢，只是减轻这种输液的时间限度，特别是正常你得输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呢，结合这个方法很快。现在孩子打了这么多水，胃已经遭到刺激了，所以说吃什么吐什么。
0: 好，那我知道了。
1: 知道吧？
0: 我觉得我因为呢，我妈妈之前她不是有这个胆结石嘛，你开的这个化石的方法呢，就是那个叫什么金钱草啊、金内金啊什么，还有什么三七嘛方子，她说我说记不太清楚嘛，煮水现在喝了呢，现在这结石没有了。我觉得这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挺相信你的吧。
1: 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小孩呢现在给买点黄芪。
0: 黄芪
1: 黄芩啊。
0: 黄芩啊。
1: 十五克。
0: 十五克啊。
1: 板蓝根。
0: 板蓝根。
1: 十五克。
0: 十五克。
1: 生麻用六克。
0: 生麻六克啊。
1: 连翘十二克。黄连十二克。这个方法给他用。再加个牛蒡子用六克。
0: 牛蒡子六克，
1: 牛蒡子用六克啊。这个用六天左右。这个会加速他的康复。然后用六天之后呢，根据他的情况。如果说他这个炎症消失的很快，感觉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呢，咱们回过头来调理他的体质，因为他输液打针，包括前一段时间生病，已经给身体破坏的很严重了。我们回过头来再调。
0: 好，知道
1: 这个期间不要给孩子乱治了，乱用药了。不然呢他这个小小的身体承受不了。是不是？你也可以用野菊花。
0: 野菊花
1: 这个山豆根。
0: 山豆根。
1: 蒲公英。
0: 蒲公英。
1: 对。各十量。
0: 各十量。
1: 二十克左右。给他煮水当茶喝也行。这都是适合孩子的。知道吧？
0: 接下来了。
1: 总而言之啊，现在呢多多观察，给孩子弄点小米粥喝。
0: 小米粥
1: 对，
0: 好的，我知道。
1: 养胃的。现在呢不能给孩子吃太多的这个水果了。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住院期间呢，很多人都拿着水果上医院看。
0: 对，送的水果。
1: 对，他现在你想想，他现在呢打了这么多水，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些寒凉之液都打入体内了。你说他能不能受得了？是不是？他本身体就寒了，咱们再吃这些寒凉的水果，你说是不是会加重他的？
0: 加伤了，
1: 就加重他的负担了。
0: 对对。
1: 对吧？
0: 很有道理的。
1: 对，所以说呢，这期间呢，少给孩子吃水果啊，吃什么呢？吃苹果可以，像鸭梨啊这些寒凉的就不要给他吃了。而且呢香蕉也不要给它吃了。香蕉吃了只能会更加泻肚了。
0: 好的，我知道了。也得谢谢你什么
1: 好吧。

0: 我会按照你这个方子给他做的。
1: 给他调一调。
0: 好的。
1: 再有不知道的，再有不懂的，给我来电话。
0: 哎，谢谢你啊，希望您的节目一般也好。
1: 好，谢谢。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5: 喂。
4: 哎，你好，我是盛
5: 老
4: 师。
5: 盛老师吗？
4: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5: 哎，太好了，谢谢。
4: 不客气。
5: 盛老师啊。
4: 哎。
5: 我是吉林省四平的。
4: 啊。四平的朋友，老朋友，老听众了，
5: 也算是吧，但是我一直没给你通电话。
4: 哦，沟通是第一次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4: 有没有改变呀？
5: 有啊，太有了
4: 啊，
5: 太好了。
4: 这样都什么情况，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给我说一说，然后呢盛老师呢再帮你诊断诊断。
5: 哎，那太好了，我就怕时间长
4: 啊。不怕不怕，说说说我听听。电话既然打进来了，好不容易沟通上，有什么想法呀？有什么期许呀？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啊？你就说，就提，好不好？
5: 哎，好。那盛老师啊，我那个是今年都82了。
4: 啊，好年龄，年龄是好年龄啊。
5: 好年龄，就是身体不太好啊。
4: 那调。
5: 身体就是都是病
4: 啊。
5: 主要是啥呢？我阳虚
4: 啊，怎么的呢？
5: 就是手脚凉了
4: 啊。
5: 腰酸腿疼，腰间盘突出，腿也疼，膝盖疼，完了那个颈椎也疼，半侧左半侧身子还凉
4: 啊，
5: 凉的那个就是鼻子也凉，耳朵也凉，完了那左半身吧还有点萎缩了，就是照着右边就是那个瘦了，完了呢我呢睡眠还不好，就是入睡难，爱寻思事儿，就是说不想事儿不行，就是控制不住，完了那个头晕耳鸣，舌苔白，完了胃呢吃点吃东西呢有时候胀有时候反酸，完了大便呢就是不太痛快，就是不爱往下走，完了我一直吧就是上那个理疗点啊，就是做那个大垫子，又往家买那个仪器呀、啊，又是垫子，就是这钱吧，是说在的，我劳保钱这都让我自己就是花了，我就是挣点就是全都消费到那上了，完结果呢，病还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就有点消瘦，那时候我是80岁，今年82，两年了，完了那个我就是1.6米的个吧，完了我才90多斤，完我说我咋这么瘦呢，完完我就到医院去查去了，三甲医院，到那儿一查吧，完结果呢 完他说的你告诉你家孩子，那个来跟我俩唠吧，唠了吧，我就知道有事儿了。完了后来，孩子看完了检查报告，完就说的肺子长肿瘤了。
4: 嗯。
5: 完我就做了手术了，做完以后吧，就是没有劲儿。那我得那啥呀？完了那个医生呢就建议我吃那靶向药。
4: 嗯。
5: 完孩子呢就给那个买的靶向药了，但是我吃不服，不行，我吃完了就折腾啊，就是哎呀胃也难受，睡觉也不行，反正就说不好那个劲儿。后来我脚腿都肿，身上都肿，完了我就跟孩子说了，完孩子一听说不吃吧，完了我妹妹们就告诉我说的那个你那啥吧，你那个听听那个就是那个吉林那什么台盛老师讲，他说的那个你吃那个挺好。完了我就听了，听几天我就正好咱们搞活动，我就买了七黄丹，买了七黄丹买半年的，我半年我就吃，完了就挺好的，各方面就是。小子就是腿也不疼了，颈椎呀、就肩周也不迷糊了，我吃完它以后我觉得我各方面都好，我能自理呀，啥我都能干了自己呀，那个半个身子那凉的呀，也不那么凉了，手脚也不那么像早先拔凉拔凉的，这就见好。随后呢不做那个 CT 检查半年一查吗？半年一查吧，就找还是你啥我不知道，反正长不点儿。完了后来还说那不算长。反正我也没啥反应，完了我一看没长。春天那时候咱们不讲那个那保元丹吗？说得管那个提高精气神儿。完了我寻思，完我也买了，买了半年多，七个月好像买七个月的吧。完了我就那个吃那保元丹，我吃保元丹吧，完我现在吧吃一个多月，我就一天三次，一次一包，睡眠呢有点改善了。完了再配合那个红豆杉。可能红豆杉是那个寒凉药，它有点呢就是吃完了那苦啊，苦的不都是寒凉的吗？
4: 对，
5: 完我就觉得我胃不像以前好了，
4: 你不适合。
5: 完了那个那时候我还胖点的呢，完最近呢就吃一个多月配的红豆杉呢，我还有点瘦了，我现在我就想主要我跟姑娘说，我说的他说的你自己啥病你不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肺子不好。他说那你不让盛老师帮你调调帮你治治。完了我说的那我就寻思打电话，我这年岁大了想起来说不好，想说这说那个的，也不知道从哪说起。就这的。我现在我怎么办呢？
4: 你以调理体质为主。
5: 是我知道。
4: 你现在除了不养精神调理体质，你还有很多你没做的，你该做的你没做的。
5: 我现在就是啥呢，就是肺子吧，感到呢还是肺气不行。我也做深呼吸了，反正那做的深呼吸做的吧好像不太到位，别的那个就是那个艾灸那个胃脾胃我也灸了。现在反正我腿就是精神头啊和力气啊都行，就是一走道吧，要是快点走我就觉得肺子还是不行，就肺气那啥的，就说气嘛不够用。
4: 你又走入了一个误区了。
5: 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没听老师话。
4: 你现在就是一直在盯在肺上。
5: 是
4: 你肺的问题，你不能总是在肺上下功夫。你这个肺气是不是得需要一身之气去供养它？一身之气足了，才能满足肺脏的气的需求，对吧？
5: 对对。
4: 所以说，你得先把身体体质气给它补足，元气足，一身之气足。那么你接下来啊，你要做的几个事儿，我跟你讲。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说，你撞门框、撞大树，是从你的肩开始。到腰，从腰到背，从上到下，你不但要撞，你还要敲打，这是一个。其二，你药灸条去灸胃脘穴、神阙穴、气海穴，灸没灸？
5: 哎呀，没有，就是胃脘穴的。
4: 对了，那就不行了吧？你神阙穴，你要知道，你这个肺主呼吸，肾主纳气，这个气往哪走？往下走。 一直到小腹，就藏在这里，元气嘛，元气储存在这儿。那么你下面有寒，寒邪隔阳于上，隔气于上，它下不来。
5: 嗯，
4: 也不行。那么你就要胃脘穴，你就要灸肚脐，你要灸，你要保证你的舌苔不白。哎，灸完肚脐灸哪儿呢？是不是灸气海关元呀？哎，这个你没灸吧？
5: 没灸全。
4: 对，好，这是一个，这是灸。另外你，你这个病情不适合吃寒性药，你身体的阳阻寒没有了，这个病情就能小一半，就能往下减轻。你再化痰散结，它就更往下下去了。而不是吃寒性药，寒性药只会影响这个疾病。你现在为什么吐痰呢？你为什么舌苔白呢？对不对？你现在寒那么重，你还吃这个药？你记住，你越吃寒药越治不了你这个病。
5: 我当初不知道啊，后来我觉着不如以前了，我才体会到。
4: 你这个寒只会将这个病情加重，而不是治这个病。这就是说你乱调乱用药。
5: 对，是。
4: 哎呀。就很多患者朋友这个病啊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自己呀、胡乱买药，道听途说，一听说什么好，不禁忽悠，一忽悠就上当。
5: 是那的，是错了，要不咋说我不是好学生呢。
4: 你看在节目当中我一色给大家讲道理讲原理，我为什么总讲道理讲原理不讲疗效呢？因为就怕大家上当受骗。我们把这个冤枉路上当受骗给杜绝了，剩下都是康庄大道。都是正确的道路。
5: 是后期吧，我这不是听你必须得调那个身体。
4: 对，然后你这么去做，你听我的效果就很好啊。然后呢，这个竹芋可以泡脚。
5: 嗯。
4: 锻炼的时候啊，你用鼻腔吸气，深呼吸，长喘气，可以深吸，速度加快。听明白了吗？再给它压上去就喘气。
5: 我也做了，但是就像你说的，做的好像不到位。
4: 哎。
5: 嗯。
4: 剩下是节奏加快，节奏要快一点，从慢到快。你不要走路，你颠着往前跑，让自己微微出汗。
5: 哦，那也没摁住。
4: 一定要鼻腔吸气，鼻腔喘气。你这个不要求多快，但是你要颠起来，微微出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有点气短，有点累，不要管，因为运动锻炼的时候，提升你肺脏功能的时候，这属于正常现象。你就听我的，你就这么运动锻炼，就这么做，就这么锻炼。
5: 行，
4: 你这么运动锻炼，再结合茶饮就行了，茶饮汤剂。
5: 哎呀，我就是等着你呢。为啥呢？我都寻思我不怕死，因为岁数大了，说不好哪天死。但是我就怕遭罪。你说你遭罪，活着你就怕。
4: 对了，活受罪。
5: 真的。
4: 哎，活受罪。最怕这个。
5: 是。那啥，我这是老年手机呀、就是你那啥那个，你就得告诉王老师，王老师告诉我怎么整。
4: 行，
5: 啊，
4: 好嘞，
5: 哎，好了，
4: 好，就这样，祝您健康，再见
5: ，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十九集，
3: 我想搬出去住。
6: 为什么？
3: 你说为什么？
6: 啊，那你就搬过来呗，我们俩住一起。
3: 哼，美的你，我呀要自己租一间房。
6: 那好，我等着祝贺你乔迁新居。
0: 性爱中的林烟是个尤物，卓子没想到过去那个冷若冰霜的女人，如今竟变得如此炽热和奔放。林烟说干就干，很快便租到了一间单身公寓，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悄无声息地搬出了老张的豪宅。那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林燕的心情很好。当她拿着自己的东西走出百事达花园的时候，她知道从今天开始，她将告别一个阶层、一种生活和一种可能。但是她没有犹豫，她微笑着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了出去。在走出小区大门口的一瞬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萧姐。就在这一刻，他仿佛突然理解了她。
7: 人与人不能走到一起，也许真的和爱与不爱无关，和忠贞或者背叛无关。生活走向的不同，注定了我和萧姐无法再碰撞出光芒。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自己的未来，就像我现在放弃了老张，而选择了卓森。
0: 此刻林烟终于感到他完全可以放下自己的初恋了。下午当老张闻讯匆匆赶来的时候，已经是人去楼空了。桌子上林烟留下了一张纸条。
7: 老张，我走了，谢谢你一直照顾我，再见。
0: 看着几乎没有动过的衣服和化妆品，看着钥匙和那张从来没取过钱的信用卡，老张的心里阵阵的悲凉。在帝王大厦的后面有一个叫蔡屋尾的地方，这里豪宅林立，民房密集，最现代的和最原始的相应并存。这里的农民房比草铺的要强多了，虽然还有些凌乱拥挤和潮湿，却举步便是 A 级写字楼、宽敞的深南大道和美丽的荔枝公园。 按照林烟现在的收入，他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驻地，但是不知为什么，林烟还是选择了这里。他感到很坦然，也很舒心。既然不能完全脱离自己的出身，那就安心地接受他，融入他。只要和卓森在一起，就是条件再简陋些，他也会感到幸福和安宁。

0: 而卓森对林烟的选择却颇有些不解。林烟，你为什么要选择住在那儿呢？哎，难道你还嫌我们离这苦堆儿离得不远啊？不，我是觉得这里离公司近，上班方便，而且我也想时时地告诫自己，我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1: 听林烟这样说，卓森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由着林烟的性子来。不过林烟住的小房子还是很温馨的，林烟对屋子做了仔细的打扮，墙壁的四周挂了颜色淡雅的纱帘，加上新买的桌子沙发，很舒适的床和林烟柔美可人的面容，使卓森忘了对地点选择上的不快。 两个人很快便进入了温柔乡。不过随着接触的增加，卓森身上的毛病也渐渐地暴露出来，他有些幼稚、任性、懒惰，还有些不思上进，这使林烟不禁感到隐隐的不安。 进入九月的时候，由于受大气候的影响，公司的业务突然清闲起来，效益急速滑坡。公司的同事常常三人一堆儿、两人一伙的私下里闲聊，而有的人则暗度陈仓，开始另寻东家。林烟这些天也感到很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不齐心协力的挺过去， 公司便很快会裁员，而到那时来公司工作不久的林烟很可能会首当其冲。这一天下午，蔚蓝一脸严肃地召集大家开会，他先是简单地说明了目前公司所面临的考验，而后开始问大家：“
2: 各位对如何尽快扩大公司业务、摆脱目前困境，
1: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林烟抬起头来看着蔚蓝，想说点什么，可是看见大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说。蔚蓝很快注意到了林烟欲言又止的表情，便很快说话了：“
0: 林烟，你有话要说吗？”林烟愣了一下，郑重地说：“是的。 我在想，目前有许多公司虽然都停掉了宣传的活动，但是却都在进行内部的调整，蓄势待发，所以这些公司不是停业不经营了，而是在做休整内部，观望市场，只要危机一过去，他们一定会伺机而出的。”
1: 蔚蓝没有想到平时少言寡语的林烟会说出这样有见地的话，
0: 不仅刮目相看。林烟，你说得很好，继续说下去吧。受到蔚蓝的鼓励，林烟显得更加自信了。那么针对目前的状况，我认为我们公司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些服务，比如为厂商做一些公关培训或者是媒体培训之类的，以此呢可以来配合厂商的内部休整。我想
3: 如果我们能够对症下药，那么这次经济冲击对于我们公司来扩大业务，或许正是一个机会。
1: 林烟的发言立刻使会议室里许多悲观的人都兴奋起来。
4: 哎，这样，林烟说的有道理。
5: 对，林烟说的对，这一次的经济冲击对我们公司来说，兴许正是一个发展的机会。
1: 蔚蓝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和聂云舒交换了一个赞许的眼神，笑着说：“
6: 林烟说得好，这也是我们将为客户提供的新项目。林烟，我准备安排你配合聂云舒来做培训课程，怎么样？”林烟愣了一下，诧异地看了聂云舒一眼。聂云舒脸上挂着微笑， 欣赏地冲林烟点了点头。
1: 那好，我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散会。 从会议室里出来以后，林烟也感到兴奋，他来到公司走廊的一个角落里，忍不住给卓森打了一个电话。
0: 喂，卓森，你好。
2: 哎，林烟，是你，怎么了？听口气你好像很高兴。
0: 生活中处处美好，为什么不高兴呢？
2: 哟，你一向很忧郁，这会儿可真有点不像你了。
0: 我怎么就非得忧郁呢？我为什么就不能天天高兴呢？哎，卓森，晚上有什么安排？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2: 哟，这可又不像我们林烟的作风了。以往都是我主动，今天是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今天我高兴啊。怎么样，你到底去不去？
2: 去去，当然去了。
0: 好，那我关机了。
1: 陪聂云舒往来于客户之间的培训是非常辛苦的。一个月的时间，林烟和聂云舒的足迹几乎遍及了广东的每一座城市。他们见过了规模庞大的外企，也到过了前店后厂的私企。出来以后，林烟才发现，世界竟原来是如此宽广。
0: 聂老师，社会上曾经盛传广东的经济繁荣主要归功于地域和政策的优势，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偏见。
3: 将广东经济的发展归功于地域优势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广东这个省紧靠着海岸线，再加上广东人，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就拿人来说吧，你看啊，潮汕人的精明，客家人的儒秀，南越人的干练，再加上融合了新移民的智慧，所以广东也确有得天独厚之处。哎，这次出来我看你口才可见长啊，都快成演讲家了啊。
1: 聂云舒的夸奖令林烟很兴奋，人确实是需要鼓励的。
0: 聂老师，那也全靠您呀，如果不是您手把手的教我，我也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
1: 林烟说到这儿，眼里露出感激的目光，眼神变得柔柔的。聂云舒从林烟温柔的目光中受到鼓舞，于是话语含蓄地回答：
3: 那是因为我，因为我愿意为你付出。
1: 林烟也从聂云舒的语气里悟出了什么，他愣了一下，没有再说话。与聂云舒在一起令林烟感到很愉快，这种愉快与他和卓森在一起很有些不同。卓森带给他的是浪漫和激情，有时却显得有些琐碎，而聂云舒给他的却是宽广和深沉。他总是喜欢语重心长地和林烟一起谈论人生，一起讨论经济的大走势，而聂云舒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公关能力也令林烟十分的钦佩。只是聂云舒性格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这对饱受坎坷的林烟来说实在是感到太沉重了。一个月的忙碌终于要接近尾声了，林烟迫不及待地想回去见卓森。分手的日子里，他们虽然每天都会通电话，晚上也常常会相约在网上，但是卓森总是一超过十点就赶他去睡觉。相思的滋味终于令林烟明白，他已经离不开卓森了。
0: 亲爱的，你在家还好吗？想我了吗？
1: 在返回深圳的车上，林燕的心变得越来越焦灼起来。好不容易到了深圳，一放下行李，林燕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了卓森的小屋。林燕没有告诉卓森他要回来，他想给卓森一个惊喜。他兴冲冲地打开了门，卓森不在家。再看屋子里，他一个月没来，这屋子里快乱成狗窝了。 卓森这个人，别看平时在外面穿得挺干净，而在家里却实在是难以下脚。林烟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开始一样一样地收拾起来。在收拾到床下时，林烟停住了。他发现地上有几个可疑的纸巾团，一个打火机，还有一盒刚打开的女士香烟。
0: 怎么会有烟呢？卓森可是从来都不抽烟的，而且是女士香烟。
1: 林烟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无心再打扫屋子了，呆坐在床上。好一会儿，他走到桌前，打开了卓森的电脑。不知为什么，此时的他突然有了一种暴风雨即将到来之前的平静。电脑缓慢地启动着，进入了桌面。QQ 登录框自动跳了出来。那一瞬间，他心里突然一动，想都没想就敲下了卓森名字的简拼和他的生日，很快便通过了验证。卓森的网名“城市猎人”隐身上线了，好友框里无数个头像都在左右摇摆跳动着。林烟的心开始颤抖起来，他控制自己没有去点那些留言，而是先拉下好友的菜单开始查看。眼花缭乱的名字多得让他眼睛发花，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全是女孩的名字，
0: 都是女孩子，起码超过300个好友。
1: 林烟有些惊讶，也有些慌乱，他麻木地点开了那些留言，不同头像的对话框逐一跳了出来。
4: 老公，我好想你。
5: 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6: 你好坏呀，为什么不理我了？
1: 林烟感到自己的头皮有些麻了，他慢慢地拉开那些聊天记录查看着，心里也开始一点一点的冰冷。那些肉麻的对话里有不少句子林烟是熟悉的，那都是卓森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在很多记录里还有不少难以启齿的污言秽语，那丑恶令林烟目不忍睹。再看聊天的时间，有的是近一个月，有的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其中也包括他和林烟热恋的这几个月。林烟这才明白为什么卓森的网名叫做城市猎人，原来他正端着一支猎枪在四处猎艳。林烟的心忍不住要抽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看着手边的烟，下意识地抽出了一支点燃了，火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稍纵即逝。他深吸了一口，薄荷的清香和淡淡的烟草味道在嘴里轻轻的一转，便消失在空气里。他没有眼泪，也没有愤怒，慢慢地关掉了电脑，呆坐在桌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直到整包烟都化为一堆烟蒂，直到嘴巴麻木的没有了感觉。不知过了多久，门被重重的推开了，两个身影纠缠着拥抱着挪了进来。一进来，他们就如痴如醉的狂吻起来，而后便开始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
7: 宝贝儿，你真美，我要你。
8: 切，谁是你的宝贝儿？人家可是有名字的。
7: 有点职业道德好不好？要做爱就投入点儿。这名字太多了会搞混的，叫宝贝儿啊就没错。哼， 你还跟我装什么嫩？

0: 谁不知道你是个骚货啊？
1: 男人色眯眯地笑着，把手伸进了女人的胸前。女人娇吟了一下，而后忽然一把推开了男人。
2: 哎呦，你猴急什么呀？哎，你先交代一下，你是怎么把林烟追到手的呀？
1: 在黑暗中，男人得意地笑了起来。
0: 哎呀，我有啊，三狗政策。这寻找目标时呢，要像猎狗；追逐目标时呢，要像疯狗；未到手的时候，就得像哈巴狗。
2: 好你个三狗啊！
1: 女人骂了一句，两个人便抱成一团，笑得喘不过气来。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亮了，刺眼的光亮射向了衣冠不整的卓森和阿红，也照亮了他们脸上惊讶的表情。
2: 啊，阿姨，是你！
1: 阿红尖叫了一声，躲到了卓森的身后。空荡荡的房间里，林烟端坐在一把椅子上，此时正面如死灰地看着他们。阿红愣了一会儿，连忙整了整衣服走过来，冲林烟尴尬地笑了笑。
2: 阿烟，你别生气啊，我跟卓森就是闹着玩的，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不会认真的。我不会跟你抢他的。
1: 阿红说着便走过来试图拉林烟，只见林烟微微一侧，身子僵硬的像块铁，阿红的手便立刻弹开了。阿红有些慌了。
2: 你们俩聊，我不打扰了。
1: 阿红说着慌乱的退出了门，而卓森此刻有些呆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
3: 林烟，我……
1: 他伸过手来想抱住林烟，却感到林烟的浑身都在颤抖。
3: 宝贝儿，
4: 滚开！
3: 林烟，我……
4: 滚开！别碰我，也别这么叫我。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会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二十集，
6: 阿姨，你别生气啊，我跟卓森就是闹着玩的，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不会认真的，我不会跟你抢他的。
7: 阿红说着，便走过来试图拉林烟，只见林烟微微一侧，身子僵硬的像块铁。阿红的手便立刻弹开了，阿红有些慌了。
6: 你们俩聊，我不打扰了。
7: 阿红说着，慌乱地退出了门。而卓森此刻有些呆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
8: 林烟，我……
7: 他伸过手来想抱住林烟，却感到林烟的浑身都在颤抖。
8: 宝贝儿，
6: 滚开！
8: 林烟，我……
6: 滚开，别碰我，也别这么叫我。
7: 林烟抓狂地摇着头，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卓森放下了手，一脸的委屈。
8: 哎呀，林烟，我和他不是认真的，是他叫我去喝酒，又勾引我，你知道我一个人在家久了，难免有些寂寞。
7: 林烟看着他，他觉得卓森此时的面容是那样的丑恶，他的眼泪像开了阀门的水一样流了出来。
6: 难道这就是你和他放纵的理由吗？
7: 卓森的脸扭曲着，突然说了一句：
8: 嗨，现在哪个男人不这样，偶尔放纵一下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心里只爱你一个就行了。
7: 卓森说着不敢正视林烟，把头转向了一边。
6: 那你告诉我，你和那些网友又是怎么一回事？
7: 林烟说着怒目地看着卓森。
8: 你……
7: 卓森显得有些恼羞成怒，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8: 你怎么能随便动我的电脑呢？
7: 卓森想不通林烟为什么如此愚蠢，为了一时的口舌之争，却要不顾一切的去追查真相。不过卓森也明白，林烟貌似温柔，却实则刚烈，如何容得下半点背叛？想到这儿，他有些发慌了。
8: 林烟，我只是
6: 你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人？
7: 卓森听罢有些急了。
8: 你凭什么这样问我？你自己就是什么

0: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百事达给别人当二奶，哼，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多高贵。其实你不过就是一个变零售为批发的高级妓女。
1: 林嫣没想到卓森会说出这样的一句混话来，他的心不由得彻底凉了。他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百口难辩。
2: 你无耻！
1: 林嫣感到自己浑身都没有了力气，他慢慢的站起身来，实在不想再看到卓森。见林嫣要走，卓森突然有些后悔了。
2: 他冲上去抱住了林嫣，
1: 林嫣，对不起，刚才都是我胡说的，我喝了头了，对不起，对不起呀，林嫣，原谅我。林嫣没有转过头来，她躲闪着卓森凑上来的嘴，轻轻的回了一句：“
3: 让开。”
1: 卓森没有撒手，
3: 让开。
1: 林嫣大声的喊了一句。
0: 卓森哆嗦了一下，让开了。突然，他的脸变得十分的冰冷。好吧，你走吧。既然到了这一步，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每个女人对我来说都是有保鲜期的。我们在一起已经快半年了吧？哼，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就是这种人。
1: 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你就滚。卓森知道，话一说出口，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可是男人的面子又使他必须这样做。林嫣没有再说什么，脸白得像一张纸。他转过身子，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0: 走出楼梯间的时候，他感到一阵的恶心，忍不住伏在路边的垃圾桶上，剧烈的呕吐起来。每个女人对我来说都是有保鲜期的。我们在一起已经快半年了吧？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你就滚。
1: 卓森的话，像坏了的留声机一样，在林嫣的耳边反复的播放着。林嫣感到自己的眼前一片漆黑，心如刀绞。以往用爱情编织的美丽，在一瞬间失去了光彩，而留下的是落潮般的难堪。林嫣又一次感到，生活真的是没有奇迹的。 林嫣跌跌撞撞的回到自己的小屋，便一下子躺倒了。她茶不思饭不想，躺在床上，只觉得浑身无力。一个月来的奔波所积累的疲倦一起袭击了她，使她昏昏沉沉的睡去了。 第二天，林嫣没有上班。
4: 手机也关着。傍晚，
1: 聂云舒来到他的小屋，看到林嫣病殃殃的样子，聂云舒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走吧，我带你去医院。
4: 不，我不想去。
1: 林嫣此时浑身无力，虚弱的像个孩子。
4: 不行。
1: 聂云舒有些急了。
5: 公司的业务刚有好转，你想在这个时候退出吗？
1: 林嫣愣住了，爱情没有了，她只有深爱的工作还在支撑着她。是的，我不能退出，我这就去看病。林嫣强撑着爬起来，仿佛要去夺取什么东西。是的，爱情没有了，如果再失去事业。 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就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聂云舒扶着林烟去了医院。女医生看着眼前的化验单，又看了林烟和他身后的聂云舒一眼，眼里露出一丝喜色。
2: 恭喜二位，这位女士啊，已经怀孕了。
3: 什么？怀孕？
1: 林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医生看着他们，轻声地问道：
2: 你们已经结婚了吧？这个孩子，你们决定要了吗？
1: 聂云舒站在林烟的身后，不做任何的辩解，怜悯地看着失魂落魄的林烟。林烟苦笑了，他想了想，回答说：
3: 不要了，请医生帮我把孩子拿掉。
1: 医生听罢迟疑了一下，用征询的目光看着聂云舒。聂云舒笑了笑，点点头：
4: 我听他的。
1: 聂云舒说着，用手在林烟的肩头拍了拍，似乎要给林烟一些安慰。医生点点头：
2: 哦，那好，今天就可以做，你们同意现在就做吗？
1: 林烟愣了一下，点点头，聂云舒也点了点头。十几分钟以后，林烟躺在了手术台上，在羞愧难当中承受着痛苦。他清晰地感到有一个刀片一样的利器在他的体内翻滚搅动，冷汗和泪水一瞬间便交织在一起。疼痛和愧悔让他几乎咬碎了枕头角。在经过一阵难挨之后，一切静止了。剧痛之后的空虚令他昏睡过去。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钟，他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在说话：
3: 林烟，过去的你已经死了，从今往后你要好好的活着，活出个样来给那些人看。
1: 弥天的愤怒升腾而起，悲鸣着，哭泣着，将记忆的天空塞得满满的。像经过涅槃一样，手术后的林烟活得像换了一个人。白天他是公司的好员工、好公关、出色的白领，在夜晚他是夜的精灵、酒的信徒和舞动的惊魂。他像游魂一样出没于酒吧里，艳如桃李却冷若冰霜。
3: 为什么谁动了真感情，谁就要满盘皆输？在感情的世界里，到底还有没有真的？
1: 林烟想不明白，他开始放荡自己。
3: 老板，再来一杯。
5: 哎，好嘞。
1: 音乐响起来了，林烟跳进舞池，开始了狂舞。她不面向任何一个男人，总是闭着眼睛，或者是仰望天空。清秀的面容、简洁的衣着与大胆的舞姿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性感、魅惑，风骚的舞步每次都引来围观者一片的哨声和尖叫声。那场面不亚于迪厅请的专业舞蹈员在表演，连林烟也意外地发现，原来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坐在巴登街本色酒吧里。

0: 林烟冷漠地看了一眼，连个谢字也没说，便自顾自地喝了起来。
1: 哼，这种男人我见多了，每一个都是不怀好意的。
0: 林烟转动着手中的酒瓶，看着琥珀色的酒在晶莹剔透的绿色瓶子里散发着诱人的光芒，不再瞅那个男人。可是那个男人却在他身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他没有像其他男人那样急色色地凑上来，而是轻声地说：
2: 你有心事，郁结难书啊。
0: 林烟瞟了他一眼，心里面不由得冷笑：
1: 总算遇上个换新名词的了。
0: 男人却不管林烟的冷漠，继续说道：
2: 我看你在这里喝了很多次酒了，酒这东西它能释放人的魔性。
0: 这倒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林烟把身子转过来，想听听他如何继续。男人微笑了：
2: 哈，难道不是吗？平时你会这么张狂大胆地跳舞吗？当这个世界只剩下酒的时候，你也许会陷入一种极度的孤独中，何不释放自己去做一些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当你与酒融成一体时，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温暖存在的。
0: 林烟又冷笑了，点点头：
1: 来吧，为了我们对酒有共同的认识，来干一杯吧。
0: 直到这时，林烟才看清男人的面容，他的下颌留着一缕性感的小胡子，茶褐色的眼镜衬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镜片下的眼神透着沧桑和忧郁。
2: 我的女朋友刚刚离开我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天天在酒里泡着，可现在我不会了。身体是自己的，没有人替你心疼，你可以尽情畅饮，但不要为了某个人去糟蹋自己身体，这不值得。
0: 男人说得很平和，好像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情，可是林烟却往心里去了。
1: 看不出来，他说的还挺有道理。
2: 这里是一片孤独的冰海，你必须自己奋力的游，才能沉不下去。你不要指望着别人给你力量。
0: 男人说着停顿了一下：
2: 但人与人却可以互相取暖，哪怕这温暖只是暂时的。
0: 听了男人的话，林烟的脸色不由得又变得很冷。
1: 直说了吧，你是不是想跟我一夜情？
0: 男人取下了眼镜，眼睛明亮而有神。
2: 哈，别把这一夜情看得像洪水猛兽一样，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有性的需要，彼此释放，彼此解压，你才能平静地回归生活。只要做好防御措施，不留下后遗症，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0: 男人的话令心情低落而孤独的林烟不免在心底有些触动。
1: 难道我真的不需要男人吗？
0: 林烟突然想到了萧瑾、常远、刘卫华，也想到了卓森，他的心里五味俱沉。是的，对于男人他是渴望的，可是因为男人他也受到了太多的伤害。林烟眼光复杂地看着眼前的男人，男人似乎从林烟的目光中受到了鼓舞，又往近前凑了一步。
2: 不要想太多，

0: 负担的信才是最美妙的。你可以跟我试试，但我从来不勉强别人。现在你要是讨厌我，我可以马上走开。哦，另外你也可以在酒店开房时提出反对，就算最后脱了衣服你后悔了，一样可以全身而退。男人的声音 很好听，似乎没有淫邪的味道，却充满了勾引。酒吧里的音乐飘来，柔曼却有些飘渺。林音感到自己的心很乱，男人不再说话，却又为林音斟满了酒。
1: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喝了下去。林音有些醉意，而男人也有些醉意。男人把手伸向林音，
0: 来吧，跟我走吧，让我来温暖你。林音突然感到自己的心头爬上了一只虫子，令他感到恶心，他猛地转过了头。
1: 你放开我！男人没有撒手，眼里却充满了蛊惑，温情地看着林烟。林烟没有吱声，他伸出另一只手，端起面前的酒杯，默默地看着男人，四目对峙。林烟突然扬起胳膊，将杯子里的酒猛地向男人的脸上扬了过去。
0: 谢谢你的酒。而后，他转身走了出去。走出门的时候，林烟的眼泪流了下来，不仅仅是因为寂寞，也因为屈辱。他默默地向他住的地方走去，一瞬间突然想起了聂云舒。
1: 怎么突然想起他来了？想到聂云舒那个透着正直却有些忧郁的聂云舒的形象，不觉浮在林烟的眼前。对于聂云舒，林烟还谈不上有什么感觉，可是他却隐隐地感到聂云舒是一个正直而且可以信赖的好男人。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啊？
4: 没人陪陪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不忍心写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无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谈。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呢，咱们要去到北宋年间的阳谷县，那当地呢有一位大美女叫潘金莲。说到这个人的名字啊，相信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啊，要不然呢就是为这个爱情献身，要不然呢是为了国事牺牲。至于金莲，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啊，用一个非常高端的说法就是淫妇。提到她应该是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呢。有这么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反过来说呢，这可恨之人是不是也有可怜之处呢？咱们闲言少叙，来听一段单弦，叫做跳莲才衣，演唱者是相声名家马志明先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进丧，巧安排十分光，挑西门敲竹杠，潘氏金莲把套上，时刻探露水的夫妻。

街上这青年的男女，万不可任意放荡，在家中要孝顺着父母，入学校要尊敬那师长，勤读书手不失卷，明道理那品。

那一定要吃亏上当了，轻者是败坏了名节，重一重把性命就许白白的搭上。说此话诸君要不信，您听我演唱一个榜样。在阳谷县有一人，复姓西门，他名清，在本县内是颇有个声望。无奈他好色贪花，见没色不肯轻放，一定要达到了目的。

山东阳谷县住了一个武大郎，身量而不高，才二尺半长，蹬着一个小板

脸貌美无双，他曾在张大户的宅内，他就跟那个丫鬟当。张大户老打算收潘金莲，他作为妾，这个金莲他总反抗了。张老头一生气呀、啊，把他嫁给了武大郎。潘氏暗伤心，自怨命不强，也许是我前生就造下了孽呀。自从我嫁了武大，我就没有了指望了，除去了吃喝睡，什么事儿的全都外行，脾气又犟，人又窝囊，干什么买卖他全都不在行，道路个别这养家还一个样了。学会了蒸炊饼，总比那闲着强。每天去卖炊饼，常在马路旁，物又美价又廉，他的生意还真够忙。不偷税不漏税。

那工商局的表扬。天到这般时，不见转还。

竹竿挑帘子呀，又推开了楼窗。竹竿也滑，心一慌，一把他没抄着就掉下了楼窗。您说多寸呢，正打在了西门庆他的脑袋上了。楼底下哎呦怎么一声嚷，可吓坏了美娇娘。西门庆气昂昂，什么人好胆量，敢往大爷的头上棒。抬头看是个美娇娘，乐得他心花放，迷迷瞪瞪啊往墙上撞。西门庆捂着脑袋抬头望，见楼上站定了一位美娇娘。则见她桃腮杏眼好模样，芙蓉粉面齿排碎意，她口内香，撑得起面如三月的桃花眼，她的眉似初春的柳叶行，头上的青丝黑又亮，腰肢袅娜微探着身形往楼下张，食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秋坡微转粉面之上还带着惊慌，嘿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强，他不相让，又好像是那个月殿的嫦娥就降了下方。西门庆一见

三金莲，万福深深，说奴家的礼不当啊，哎呀妈呀，老莲花。望求大郎你多原谅，全怨奴家我的心太慌，吊竹竿正打在了大郎您的头上，看一看是否妨害了您的健康，是不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是不是您的脑袋外部受了伤，哎呀我这有现成的220啊，您了赶快把它抹上了里了莲花。如不然的话在附近找个医院，咱们照照 CTX 光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西门庆急忙还礼，他脸冲上说什么岂敢岂敢，小竹竿没受多么大的伤，好在余下的体格壮，再重一点又爱何方，说话时他的态度掌握的真叫棒，面带微笑言语温柔，谁要瞧见了也得表扬，也真难为他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份涵养了一了莲花。敢细打听，就这个小子呀，他是天性的不孝妇，专门孝顺娘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潘金莲仔细把西门来打量，嘿好一个风流的巧儿郎，则见他细腰炸背精神爽，他的五官清俊貌堂堂，年纪就在30来往，乍一看诶好像我那小叔子武二郎，他们二人彼此的爱慕春意荡，四只眼嚯来回不住的打电光。就在这时候楼底下有人咳嗽了一声，啊哼，臊的潘金莲呢把那楼窗忙关上了里了莲花。在楼下可急坏了，这个

0: 门庆还要把话讲，见潘氏金莲，人家关上了楼窗。忽听得身旁有人让，哟，大官人，请到我茶铺里喝杯汤。西门庆这才魂入了窍，瞧了见了王婆在那厢，跟随着王婆把那茶铺进，这位王妈妈是急急忙忙的献梅汤。西门庆是一边喝着一边想，嘿，好一个美貌的小娇娘。这西门想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干娘，哎，干娘，这茶铺对过那个楼上有个妇人，她是谁的好妻房？王婆说，哟，大官人，感情您还不知道呢，她的丈夫，哎呀，谁呀？你说谁呀？就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西门庆闻听一跺脚，嘿，把鲜花插在了狗屎上。这个月下老人没睁眼，错给人间配了鸾凰。哎呀，这可应了那句俗语了，好汉子守着夜叉女，人荒子呀盗取一位绝色的美娇娘。王婆说，莫非你把那个妇人想，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爱何方？西门庆说，干娘，哎，我的真魂还在他的楼上。说着话他撩衣跪倒地当阳，说，干娘，你快把这个主意想喽，胜似你拜佛到西方，你要给我办好喽，我谢你银子一百两，把那干字取消，我天天就叫你娘。老王婆带笑把话讲，大官人，起来起来，坐下好商量。西门庆这才落了座，老王婆俩眼不住的看方凉，把眼珠转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大郎。大郎啊，这件事情可很扎手啊，他的兄弟可是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西门庆闻听把嘴一撇，哎，什么大郎与二郎？王婆说，这件事情可不易得很呀，这里边可引着十分光。哎，可是这么着，只要是官人你肯花银两，我管保你达到了目的趁心肠。这一回老王婆他把天良丧，施毒计设奸谋，安排十分光，骗了潘氏美娇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

0: 为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上马爷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挑帘裁衣。那接下来呢，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由这老二位给您说一段写对子，咱们掌声有请。
1: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了，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2: 对，
1: 好，
2: 对，
1: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个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2: 嗯，
1: 啊，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哇，吴就得哇，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个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2: 啊？没有，
1: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2: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1: 哎，
2: 你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1: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2: 是，
1: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2: 对，
1: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2: 对，
1: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这样吧，
2: 啊，
1: 你这样吧，
2: 干什么？
1: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2: 每天到您，
1: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2: 我到您家去
1: 啊。
2: 你有什么事啊？
1: 给你辅导辅导。
2: 啊？给我辅导？
1: 提高点文化。
2: 哦、
1: 给你讲点知识。
2: 嗯。
1: 啊？
2: 你呀、
1: 啊？你算个徒弟吧。
2: 啊？
1: 我就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2: 哪？
1: 哎，来，算。
2: 哎，
1: 算
2: 算场去。
1: 你算
2: 什么这？
1: 你算个徒弟。
2: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
1: 扣我。
2: 我扣你。
1: 你扣我怎么样？
2: 我扣你。
1: 啊？
2: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1: 叩头拜师啊！
2: 拜师，拜你的事，
1: 跟我学啊！
2: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嗯，
1: 马大学问
2: 啊？
1: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2: 哦，
1: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2: 不知道，没见过。
1: 我就是马大学问。
2: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嗯，怎么个大学问？
1: 认字多。
2: 你呀、啊，
1: 知事儿多，
2: 事儿
1: 哎，念的书多，
2: 哎，
1: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2: 嗯，
1: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2: 诲人不倦，
1: 我诲不少人，
2: 就是，文化革命，诲人不少，祸害至死，
1: 那什么话？我就什么话？
2: 都给祸害至死了？
1: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诲？
2: 哎呦，
1: 我大本
2: 啊！
1: 我大本啊，
2: 大本我认识，
1: 不知道吧？
2: 我熟悉，
1: 啊，
2: 对，大本嘛，我知道。
1: 我大本，
2: 安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知道。安志的侄子，
1: 他怎么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
2: 嗯，
1: 我大本大专大本啊。
2: 谁呀、啊？
1: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2: 大学本科，
1: 哎，大学毕业，
2: 您大学毕业，
1: 哎，对呀，
2: 哎呀，哎，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1: 啊？
2: 哪个大学？
1: 我是大学毕业。
2: 是啊，大学毕业
1: 啊。
2: 哪个大学？
1: 你看看。
2: 哎，我甭看。
1: 大学嘛。
2: 哪个大学？
1: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2: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1: 清华，
2: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1: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2: 我信呢，你跑外头干嘛来呀？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1: 对对了，你看看，
2: 嗯，
1: 这你这猜不着，
2: 我猜干嘛？
1: 哎，你猜吧，
2: 我不猜，
1: 你猜不着，
2: 我问你，
1: 嗯，
2: 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说，
1: 北京，
2: 嗯，北京，
1: 嗯，
2: 北京地方大了，
1: 对呀、啊，
2: 什么街道？
1: 北京嘛，
2: 嗯，哪儿？
1: 嗨。
2: 嗯、
1: 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
2: 哪儿保密？
1: 告诉你，
2: 你待会儿吧。
1: 哎，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2: 反正清华吧。
1: 我清华，
2: 你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1: 大了，
2: 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1: 北京吗？
2: 那多新鲜！
1: 王府井，
2: 王府井，
1: 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2: 北口
1: 金胡同，金胡同十个八面条吗？
2: 哦，
1: 那八角那儿吗？
2: 哦，八面条那八角那儿，
1: 清华。
2: 哦，清华。
1: 啊、
2: 哦，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1: 我就那儿的。
2: 哦，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1: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2: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1: 烧锅炉的，烧锅炉后头。
2: 我、哦、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1: 啊，我是清华。我说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2: 清华大学，
1: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严他门牙，举着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2: 嘿
1: 啊，
2: 卖药的这位
1: 是，不是卖药，这是配句，配句啊，
2: 药铺的伙，
1: 配句，这是配句，
2: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句，
1: 你不懂
2: 衬句，
1: 你对我不太了解，嗯，我书法
2: 啊，
1: 我书法
2: 啊，这手艺好，
1: 哎，
2: 会梳头理发，
1: 不，你。梳头理发就是梳法
2: 啊、
1: 嗯！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2: 谁？你写字？
1: 真草隶篆。
2: 一
1: 写小楷，写大字。
2: 你写个什么字
1: 啊？啊，没看见过。
2: 没看见过，打是哪？
1: 你看看我写的字啊！
2: 你告诉告诉我。
1: 你看呢？
2: 我见识见识。
1: 你怎么不看呢？
2: 我在哪儿？
1: 你看看
2: 啊！
1: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2: 啊？我算什么？
1: 爷，
2: 您说，
1: 劝业场去过没有？
2: 去过，
1: 天津劝业场。
2: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2: 啊，
1: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2: 不错啊！
1: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2: 我没客气，
1: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2: 好啊！
1: 怎么样嘛？
2: 啊
1: 啊！
2: 好是好啊！
1: 哎，怎么你这好啊？你承认你看见了？
2: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1: 华世奎写的
2: 啊？
1: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2: 啊！
1: 哎，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2: 承认
1: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2: 嗯，
1: 你这还要怎么说呢？你承认就得了吗？
2: 啊、
1: 嗯，你承认
2: 了？我承认不承认？
1: 啊、
2: 嗯，我承认写的好。
1: 嗯，你承认？
2: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1: 啊、
2: 嗯、
1: 啊、嗯！他那字儿本来就是原定是我写。
2: 哦，
1: 原定是让我写呀、
2: 啊。
1: 啊、
2: 嗯，
1: 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嗯，哎，没有我，他替我。哎、
2: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多好、啊、
1: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2: 哦，进去了
1: 啊！
2: 判了几年？
1: 什么判？怎么说话？
2: 你不进去了？
1: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2: 啊，
1: 外语学院进修。
2: 你外语学院进修？
1: 嗯、哎，
2: 还会外国话？
1: 嗯，新鲜了。
2: 外语？
1: 嗯，新鲜了。
2: 嗯，进去了，真进去了。
1: 对了，
2: 哎呀。还会说外国？
1: 对了，对了，
2: 哎，
1: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2: 啊，
1: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2: 嘿，
1: 我，咱说膀子立的，
2: 哎，
1: 我呀，
2: 哎、
1: 要，啊，
2: 膀子立的
1: 啊，
2: 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立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膀子立的，有这么说话的？
1: 我跟你转文干嘛？
2: 没这词儿。
1: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2: 哟，
1: 啊，说呀，前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2: 啊，知道。
1: 华安街青年商店，
2: 嗯，
1: 开幕剪彩，请我到，
2: 请你干嘛？
1: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2: 嘿，
1: 商店
2: 啊。
1: 开幕
2: 啊，
1: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2: 到家去，哎，到家去接我，用汽车接送。
1: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2: 那使什么？
1: 啊，
2: 用什么接？
1: 直升飞机。
2: 哇，你在哪儿住？住哪儿啊？
1: 我卢庄子。
2: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用直升飞机。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1: 不落。
2: 不落。
1: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就爬下来。
2: 这是吃饱撑的，这个。哎，爬上去再下来，
1: 对，坐不，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2: 您就说对子得了，别说
1: 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哎呦，好啊，马大学问呐、憋着个词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
2: 干嘛发水啊？
1: 不是。发水的吧？
2: 干嘛我这干嘛？
1: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儿看呐，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
2: 您先别夸了，
1: 我编的。
2: 您当着大家，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1: 行啊，
2: 我们听。
1: 我编这对子，听听。
2: 哎，
1: 听听，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啊。
2: 哎，
1: 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2: 啊，
1: 可以记录啊。
2: 哎。
1: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2: 啊，
1: 啊，现在分一下组。
2: 别分。
1: 这台啊，你们过来。
2: 哎，
1: 分组，我分组啊。
2: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啊，
1: 讨论
2: 乱了吗？
1: 讨论呢？
2: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1: 啊。
2: 您这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1: 哦，对对。
2: 哎，
1: 好，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2: 您这
1: 啊，
2: 别说
1: 不讨论了。
2: 对，
1: 听我这对子啊。
2: 嗯。
1: 看我编词啊。
2: 嗯。错不了，
1: 记一下啊，上联啊，生意兴隆通四海，
2: 嗯，好，
1: 这是上联，
2: 真不错。
1: 哎、
2: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1: 哎，我写的这那天你看了吗？
2: 谁看了？
1: 您那词儿记住了？
2: 我记住了。
1: 我编这词儿，
2: 您这个对子，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成题目
1: 啊？
2: 你要写成对子来，算你成。
1: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瞧不瞧？
2: 哎呀，
1: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喂，
2: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1: 我就有一毛钱。
2: 哎呀，我惨！
1: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2: 哎、你倒听话。
1: 嗯，
2: 带着吧，别丢了。
1: 不就带着个买烧饼？
2: 对了、哎，买煎饼都不卖的。
1: 嗯，
2: 哎，说啊，我给你选个题目、啊。
1: 行，你说。
2: 甭动
1: 啊！行啊，
2: 您就给青年商店。
1: 商店行，
2: 您再写。
1: 商店词是哪这词好编呢？
2: 哎、
1: 这词好编呢？
2: 嗯。
1: 商联呢？听着吧，
2: 听着。
1: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2: 好，这好，
1: 这是商联。
2: 好，下联，
1: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2: 嘿，
1: 怎么样？
2: 好，横批
1: 啊，
2: 横批
1: 四个字。
2: 嗯。
1: 大发财源，
2: 这可差点
1: 儿。怎么？
2: 这也差点儿。老词儿、
1: 啊，
2: 大发财源。
1: 嗯，
2: 不成。
1: 怎么？
2: 老词儿，
1: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办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2: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1: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办买卖做好。
2: 啊，这么讲。
1: 大发财源。
2: 那你给服务员写副对，
1: 服务员也行。
2: 行，
1: 听点上联
2: 啊。
1: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2: 那是服务态度好。下联，
1: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2: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1: 哎，
2: 横批
1: 啊，喜报三元。
2: 又是老词儿，
1: 哎，这
2: 喜报三元，
1: 对了，
2: 有点老头子，
1: 贴喜报的嘛，受表扬嘛。

0: 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员、评奖、得奖、受表扬，
1: 这么个喜报三员。
0: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员。
1: 查。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0: 啊。
1: 现在男士
0: 啊，
1: 食品一条街，
0: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1: 您给写不对，
0: 行啊，停停着，先停，停着上联。
1: 哎，
0: 食品一条街，
1: 哎，
0: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1: 哎，上联，
0: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1: 嘿，横批，
0: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1: 福在眼前，
0: 口头福嘛，
1: 啊、
0: 口福就在眼前。男士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瞧，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
1: 哎，
0: 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1: 哎，
0: 意在健康。
1: 这地铁修好了，
0: 地铁，
1: 哎，
0: 地铁
1: 西站，登大营门，
0: 行吗？
1: 你瞧这多好，
0: 地铁呀、
1: 啊，啊，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哎。下联
0: 地铁嘛，他们都停电不行啊！
1: 啊，
0: 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1: 哎，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下联
0: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沟？
1: 对，离着钢铁不
0: 少。对呀、啊，
1: 横批，
0: 横批啊，
1: 啊，
0: 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1: 吉祥话，听听，
0: 四季平安。
1: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0: 的。对了，四季平安
1: 啊，怎么？
0: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1: 哎，
0: 四季平安。
1: 嗯、
0: 你看这个，
1: 您给海河公园写福字。
0: 海河
1: 啊，
0: 海河公园。
1: 哎，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1: 对，又脏又脏又臭。
0: 哎，
1: 下联，
0: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1: 嘿，横批，
0: 福如东海。
1: 好嘛，福如东海，长有
0: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1: 哎，
0: 你怎么样？
1: 你哎，你给那个喷泉写福字。
0: 广场
1: 啊，
0: 行啊，
1: 喷泉。
0: 行，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1: 嘿，下联。
0: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1: 好，横批，
0: 横批啊，
1: 吉祥话，
0: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1: 好、哦，风调雨顺。哎，
0: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1: 哦，爱看喷泉。
0: 不是搞对象的。
1: 哦，搞对象的。
0: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1: 好嘛，
0: 我就爱跟着，我净看着。
1: 你看
0: 我没上广场那溜达、
1: 哦，
0: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1: 啊，
0: 我不是看有趣，我爱，我爱看。
1: 爱看那
0: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个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1: 嗯，
0: 男的女的还得来个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

0: 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横批，
0: 横批啊，合家欢乐。
1: 怎么合家欢乐？
0: 哎，听完相声哈哈一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1: 哎，
0: 合家欢乐。
1: 对对，
0: 你看，
1: 嗯，你给你媳妇多，
0: 嗯，
1: 你
0: 我，
1: 哎，
0: 我，
1: 哎，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不多。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等忙等着。
1: 啊，没事。
0: 自己对子。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哎、乱七带八糟。
0: 这就是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午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哦，午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1: 啊，
0: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1: 嗯，
0: 马三立。
1: 你呀、啊。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0: 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1: 是。这么大的事
0: 儿，都康复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就。
1: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
0: 动。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先来个对子。
1: 哎，等一等，
0: 厅长，
1: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相声为题。
1: 哎，上联带个相字。
0: 相字。
1: 下联带个生字。
0: 可以，厅长，上联啊。
1: 哎。
0: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1: 下联，
0: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1: 你这横批上这吉祥话，
0: 吉祥话
1: 我听着。
0: 横批呀、
1: 啊，啊，
0: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1: 楼甭楼。
0: 你在家？
1: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0: 啊、
1: 不成，
0: 你楼啊？
1: 我不住楼。
0: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1: 平房
0: 啊，
1: 平安吉祥。你别伸手，平安吉庆。
0: 不是你不
1: 住平房，
0: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1: 嗯，
0: 你呀、啊，
1: 嗯，
0: 你天天堂屋子一坐，
1: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0: 你不在屋坐，
1: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0: 你院子，你在院子待着，
1: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0: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1: 我不在院，
0: 屋里呢？
1: 啊，屋里满院春
0: 风。你出去？
1: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0: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1: 嘿，我哪儿待着？
0: 你得有个地方啊！
1: 哎，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0: 嗯、
1: 我呀、啊
0: 嗯，
1: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0: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1: 哎，
0: 横批有了，
1: 什么？
0: 随珠拱门。
1: 哇！
2: 刚才咱们共同欣赏到的，这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了一段相声《写对子》。到这里呢，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希望我的各位听友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7集，
9: 风里像是有了瀑布悬崖，像有什么东西大吼一声自岩石上一跃而下，脑子里便是一阵恍惚。刘国心急如焚，本想为妇人讲白到底是怎么了，可刚刚突完会晤的妇人发髻摇散，唇瓣如雪。

0: 神志仍在模糊与清醒间。这话问了也是白问。刘国取来被褥为妇人盖上，嘱咐郎中几句，又把兜里的法币全塞入他手中，转身欲走。妇人说话了，声音细不可闻：“
1: 哎，别去！
2: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
1: 不就是老虎坑吗？你扶我起来。你今天若是去了，便是自投罗网。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尚有忌惮，荒山野岭那便是乱枪打死。老虎坑临密崖深，天下恐怕再无人知道你刘无果的下落。他们正在漫山搜索你那个护卫，带队的人是刘富贵。
2: 谁？五叔是罗金明？
1: 是也不是。
0: 刘无果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恍惚不定的神色从妇人潮湿髻发间的异样香甜中回到屋内，手中大碗咣当坠地，没碎。这消息比刚才听闻蒋白遇险更让他惊魂，后者又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只是没从悬崖边失足摔下，前者则意味着他一入南平便已摔下悬崖。妇人身子前倾，苏腻的胸脯在刘国肩头一滑，大半个胴体已经附于刘国膝上，手上却自刘国腰间抽出驳壳枪，指向那位正背身而立面对壁橱配药的郎中。驳壳枪乃德国原产，重三斤，妇人四肢麻痹无力，枪口还没对准便已坠落。刘国惊醒，劈手夺过枪，如见雌柴母痴，腾身跳开，厉声斥喝：
2: 你想干嘛？
1: 他是七顶山下来的眼线，杀了。
3: 我不是。
2: 手别动。
0: 郎中脊背后似长了眼睛，手脚顿时僵住。刘国快步上前，枪顶住郎中脑门，脚尖勾出抽屉，昏暗光线下看得清楚，里面躺着的正是一柄勃朗宁短枪。刘国一思忖，以掌作刃劈向郎中颈动脉处，郎中闷哼瘫倒，已然昏迷。
1: 为什么不杀了他？
2: 他才救了你一命，你怎么知道他是七顶山眼线？
1: 我知道的或许比你能所想象的还要再多点儿。断肠草还要不了我的命，你去另一头拉开贴有金银草、甘草、连翘、石灰标签的抽屉，各自取一些替我包裹了。
0: 刘国一言去做，鼻尖嗅到一股淡淡的与鹅血迥异的血腥气息，猛回头，妇人跌坐于地，手中双刃已经无声无息地割断郎中的咽喉。
2: 你怎么还是把他杀了？
1: 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你打了这么多年仗，怎么连这个道理还不明白？扶我起来，此处可不能久留。
2: 唉，人命关天，岂可儿戏？一言露之，与禽兽何异？
1: 倭人图我良善，烧杀淫戮，其罪罄竹难书，又何时问过苍天？
2: 他是中国人。
1: 七顶山土匪与汪伪勾结，任敌作父，祸国殃民，其罪当诛。汪逆亲父，树倒猢狲散，余孽更多有潜入草莽。今日午时夺你换铁者，就是七顶山二当家纪云清，原来也是76号组织潜伏于川康地区的督办特任，公开身份是川康职业银行审计股股长。
2: 既是汪伪余孽，更该公开审判，以照国法，以敬天理，以安民心。
1: 憨直。
0: 抗战胜利后，许多原本百姓皆耳熟能详的汉奸纷纷与原军统、中统、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改头换面，连汪伪特工的头子丁默村也被说成是军统卧底，入狱一年有余竟然未死，前些日子还传出其人曾保外就医，游览南京玄武湖的消息。刘国不解，李参谋笑笑，即以此话答之，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还补充了一句，只有人们看

0: 得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妇人扶墙出了后门，月光照落庭院，冷风挤入屋内，眼前竹油躺了一桌，滴在那张已经落至地面的宣纸上，把那一点墨汁遮住，全又成了一个大。纸面已有血污浸渍，那郎中颈边流出的污血蜿蜒如蛇，却是极细数行，戏台那边的唱腔声不绝如缕，遥遥入耳。不远处又有人家举桌斗酒，吆三喝四的划拳声。刘国踌躇不定，还是赶出门外。妇人靠墙起蹲，眉目如画，脸色苍白，与洒落的月光相较已不遑多让。刘国长叹，上前握住两只柔腻细滑冰一般的手掌，把妇人背于身后。妇人身子轻若片羽，若非她口鼻间尚还温热的气息，刘国还真会以为自己肩上所负不过是月光下一段凹凸有致的曲线。妇人当时疲倦至极，只在拐角处发声，所吐也只是一字，左或右。刘国也不问他是去哪儿，闷头行走。这些日子遭遇激烈，嫉妒大悲大痛，根本不曾真正合上过眼，早已是骨软筋酥，倍觉困乏。就算妇人要领他去地狱，他思忖自己好歹也可以把他扔到地狱最底层吧。妇人的头枕于刘国肩上，这里正是他先前毒发时所咬之处，如若解衣，不难看见这妇人一咬之凶狠。痛，麻酥酥的痒，再被这丝丝缕缕的女人气息一沁，这种感觉实难言清。都说当兵吃粮整三年，看见母猪赛貂蝉，若本是貂蝉之貌，又能变作什么？刘国强忍心猿意马，妇人皮肤处之细致难以形容，想必是这些年优渥生涯磨去了早年的训练所遗痕迹，这或许即是他搏击术的致命缺陷。先前格斗时他出手狠辣，但不断腾挪回避也多少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拳法如同兵法与棋，终究还是以正合其势。两人听着彼此的呼吸心跳，俱默不作声，行不多时就拐入一间依山而筑的穿斗式屋架结构民宿前。庭院甚窄，房间随坡就砍，随举就折。刘国猜到妇人在南平城内多半是狡兔三窟，没想到其中一窟就是在县府附近。刘国把妇人放置床上，取被褥盖了，再点了火烛。屋内几乎没有尘土，显然是有人打扫。
1: 有人会来打扫，有什么问题你问吧，不用着急，反正时间还早。
2: 这里是哪里？
1: 你现在应该猜得到我的身份。
2: 猜不出。
0: 抗战胜利后，不管是中统还是军统，都为国人所唾弃，以为特务治国断不可取。一般说来，中统在对敌作战时多着眼于组织上的瓦解，政治上的渗透，军统则更强调情报获得、任务执行以及具体的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按说这妇人出身军统的可能性更大，但刘国还是隐约觉得事情不会这样简单。军统家规何其森严，贵阳邮电检查所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女检查员检查邮件时因偷了40元汇票款被人检举，请求生完孩子再执行死刑，结果还是未能如愿。就不说报纸上的血雨腥风，仅刘国所在部队就有加入军统外围组织的士官，就因为无意中泄露了一份军统内部文件被加法制裁。妇人如是，却犯了大忌。难道说戴笠死后，军统在一番太弱刘强改组为保密局后，所谓清白家风 都已荡然无存。刘国脑子里有千丝万缕的疑惑，自是不想去做这种愚蠢的猜测。两人凝目相对，默然良久。屋角暗处一阵窸窣声响，隐隐吱吱声，当是下树前行。刘果想起妇人在文庙拱梁上所学暑教时那瘦脸警察说的话，心神不禁一荡，随之又是一凛。说书人口气之术堪称绝妙，妇人与之究竟有什么样的纠葛？珠花噼里啪啦，妇人凝目叹道：“
1: 哎，民国25年，我被人拐卖入了青楼，心中痛悔异常，一意求死。保姆所教之猜唱饮亮，一概不学，终朝愤恨，日夕毒打。有一天，竟将野猫塞入裤中，束了裤脚，用皮鞭上下抽打，可谓打猫不打人。那天也巧，你哥陪人在青楼说事，听得后院惨叫，问过事情缘由，心头悱恻，对老鸨说，这小姑娘姓烈，她天生不是吃这碗饭的，再逼就要出人命了，还不如把我买去当一个使唤丫头。你哥他用2两黄金买下我，我那时还年幼，虽然是哭泣不止，但是却把你哥视为良人，心里也就把这一生托付出去了。现在的你和那时候的他可真像呀。
0: 妇人语气淡淡，刘果已是悚然。幼时他曾于偶然间目睹这种打猫不打人的情形，可怜那女子尚未及及笄之念，被那发了狂的野猫抓得满地翻滚，惨呼不已。他不忍，很想跳下墙壁去制止，又恐惧一边挥着皮鞭的凶神恶煞的回宫。回到家里把这事一说，被刘无因罚去抄写了几百个大字，说是良家子弟不可去烟花之地。自那时起，刘无国算是对逼良为娼四个字有了懵懂印象。民国25年，他正就读于省城师范，大哥常来看他，从未提及此事。这也是自然，只是大哥平素这般端庄严谨，私下又去青楼厮混，听来总是别扭。妇人似看出刘无果心思，微微一笑：“
1: 此处是你误解了你哥。人事是非，其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乃至于几行白纸黑字，就能黑白分明，确凿无疑。你哥逛窑子，这是事实，却是隐蔽掩护所需要。他和别人在那龌龊之处谈的却是大事，只是那时候我自不知。当时他在祭古寺附近租了间小小院落，每日早出晚归，我就盼呀盼呀，盼着他早点回来，我好替他烧水洗脚，也盼自己能早贴花黄，好替你哥暖下被窝，以后呢生个大胖小子再回平江，把我父母寻着之后，一家人从此和睦平安，尽享人伦。我是不是很可笑？一个差点沦落到窑子里的小姑娘，竟有那样多的细密心思，刚把嘴里的黄连吐掉，就贪起甜来了。
2: 不可笑，国父讲三民主义，民生、民主、民权，追求幸福就是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之权，不管是谁，哪怕是一个乞丐。
1: 那日啊，我还真去街上买了胭脂绞线，把自己梳妆起来，还盘了一个堕马髻，就去门口痴痴地候着你哥，想给你哥一个惊喜。一直等到黄昏，我远远的就看见你哥，一颗心跳得激烈，可突然就觉得不对，你哥这个步行速度比平时快了不少，身后还跟了一个穿香云衫的贼眉鼠眼的男人。 当时我就不知哪儿来的。

的勇气，竟然平静地走上前，牵起你哥的手，还在他脸上吻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像夫妻那样回家烧饭洗菜，吃过之后我就像往常一样替他洗脚端水。与往常不一样的是，洗漱完后我没有去开衣柜取出自己平时睡的被褥回到前厅木沙发上去睡，而是光着身子钻进他的被窝，又去解他的衣裳，就像所有的通房丫头那样。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外面始终有一双窥视的眼睛，所以我急不可耐，一心一意的只想把自己奉献出去。我是不是小小年纪就很不要脸？可尽管我这般如此，他也不肯要我。我们在被子里滚来滚去，就像真在做那回事儿一样，我简直要发了狂。突然他一把推开我，闷声说道人走了。我一下子就掉进冰窟了。我是多恨那个特务，他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一会儿，哪怕再坚持一分钟也好啊。你哥他飞快地替我穿上衣裳，说了句谢谢，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咬着嘴唇，把嘴唇咬得出血。我很想问他为什么不要我，可是我不能问。我也很想跑到外面去把那个特务喊回来，说我们不是夫妻，我只是他买下的一个只会打洗脚水的笨丫头。可我不会这样，他的眼睛里什么东西都有。我流着泪又去亲他，他一动也不动。我想把舌头伸到他嘴里去，他突然推开我，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纸文书，说这是你的卖身契，你拿去吧。你哥他就这样不要我了。他以为他这是给我自由，可他不知道我虽然年幼，可究竟是一个女人，又怎么能容忍这样被拒绝的耻辱。我像疯了一样去咬他，无声无息的，可是他无动于衷，最后嘴里只吐出三个字：你还小。我不小了，我16岁了，像我这样大的在老家都有人已经生两个孩子了。我回到前厅木沙发上，期待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仍旧能够回到从前那样。可等到天亮的时候，你哥不见了，床上只剩下那张卖身契，还有一叠钱，哦，还有一张纸条，也是你哥写的，他叫我回老家去。我不甘心，我真的一点都不甘心。我这个时候才发现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晓得一个刘老爷，更不知他是哪里人士。我满大街的找他，祈祷他只是跟我开玩笑，不会不要我。可是我找不着他，他不见了，比他出现的时候更突然。他给的钱很快就花掉了，我都准备把我自己重新卖到他遇到我的那个窑子里，希望哪天他或许能够再来。到时候我亲口对他说，你不要我，我就作践自己给你看。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贱？我也这么觉得。就在那天，我在街头遇到那个穿香云衫的贼眉鼠眼的男人，鬼使神差我就走过去，很镇定地对他说，我男人不见了，不要我了，你要不要我？那个男人是军统外围组织的一个小特务，没过多久之后就死于一场交通意外，也许是因为我才导致这场交通意外吧。我加入军统期间种种不说也罢，民国34年我被组织派赴南平，才知道你哥就是刘无因，才知道你哥当年在省城的那些秘密，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匆匆离去，才知道你哥做了多少了不起的事儿，才知道你哥就是我的敌人。你知道吗？尽管隔了近10年，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我就是当年那个傻丫头。可他是真傻呀。

0: 明知道我是军统特务，也还是娶了我。
1: 你说我哥是军统的敌人，共党？
0: 你哥虽不是共党，却与共党没少勾连。他是致公党人，如今国共相争，期间党派林立，都想着祸中取利。这利有这么好取吗？造化弄人，莫过于此。
1: 既然我哥是与共党有勾连的致公党人，李宏远是共党，你为何又担心他加害于我？
0: 你哥身份绝密，虽身处南平，却领导着一个极为精悍的情报小组，还通过顾家的同学渗透了重庆党政军数条情报系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军统本对这个情报小组一无所知。重庆谈判，戴局长下令暗杀毛泽东，认为他是共党不可取代的领袖，一旦除之，共党群龙无首，必人心浮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

0: 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八集。
1: 重庆谈判，戴局长下令暗杀毛泽东，认为他是共党不可取代的领袖，一旦除之，共党群龙无首，必人心浮动，权争激烈，其势定当土崩瓦解。
2: 如果说关于刘无垠身份的机密是一声惊雷，夫人现在所言那就是列缺霹雳。刘无国脸色煞白，此乃国家大事，夫人从何听闻？夫人像是没有看到刘无国的样子，继续道：
1: 当时军统内部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我虽然没有入选，但是有好友加入，没想到你哥领导的情报小组不知从何获得此绝密计划，成于蒋委员长案前。蒋委员长顾虑到国内外的舆论及政治压力，叫了戴局长前去一番痛骂，严令取笑。戴局长以鸿门宴的典故相劝，劝委员长不可学项羽，更被斥骂。暗杀计划取消之后，整个行动小组不得不人间蒸发。我那位好友虽然是心甘情愿自裁，却留下密件给我，嘱咐我务必设法离开军统。狡兔死走狗烹，军统家法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你或许不相信吧，暗杀计划若一旦成功，包括戴局长本人都已经准备杀身成人，以向国人谢罪。戴局长回来之后严查泄密，找出来你哥领导的情报小组的蛛丝马迹，为了一网打尽，我被派至南平。如果我所知不虚的话，你哥所领导的这个情报小组代号叫太平鸟。至于李宏远，他归属共党的川康地下党组织，应该不知道你哥的真实身份。其二，就算他知情，你的出现干扰了他的计划，再加上你是国民党少校营长，那也是除之为快。
3: 什么计划？
1: 一个是汪伪潜伏名单，第二个就是南平多年所积烟土及款项，这些东西大部分为你哥所匿。三是国共两党激进翻脸，共军六万部队已被围在湖北东北部的宣化店附近百余公里的狭窄范围内，大战一触即发。李宏远本来是打算要做关键时刻的一把利刃，一直牢牢地捏着团练局，还一心想把七顶山的那帮土匪拉进川康游击队。我看他极有可能在近期有所动作。我给你的金兰换铁却是假的，是饵，上面用隐形墨水所书名单，是我抄的。
3: 我哥是怎么死的？
1: 你哥所中慢毒为我所下，戴局长身死戴山，军统也变成没有什么意义的保密局了。但国共两党水火不容，更岂容他人窥视。最初你哥喝一碗汤，我就陪他喝一碗汤，后来你哥喝一碗药，我私下也喝一碗药。我不期望与你哥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想着能同年同月同日死。
3: 终究是你杀了我哥。
2: 妇人闭目，刘无国手上用力，妇人脸庞青紫，眼角泪珠滴下，滴至刘无国的手背却是滚烫。刘无国略略松手。
3: 我倒还想问一句，既然是你有此心愿，我哥死后你为何不与他同归一穴，反入罗杰冥府？
1: 昨晚我说了，报仇。我与你哥所中慢毒分量一样，你哥死了为何我还不死，并非我体质特异，而是那天晚上有人在你哥心窝扎入了一把剪刀。其实我给你哥下毒，你哥一直是知道的，却甘心服了。他死的那天晚上，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就不一枪把我打死算了。他只是苦笑说，傻丫头长大了，知道什么事情是比个人爱恨情仇更重要的事情了。 他说他一点也不怪我，他是早蒙了死志，就好像我的毒药是给他的解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我说我们逃吧，去一个所有人都找不到的地方。书上不是一直说有个地方叫桃花源吗？我们就去那儿。他耕田，我织布；他挑水，我浇园。我们生一大堆孩子。可是他偏要说我傻，说世界上哪有桃花源呀，人的心里才有。说人是什么历史、伦理与文化等的总和，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然后看见我痴痴愣愣的样子，就指着胸口的剪刀和我开玩笑说，就算他想让我走，还有这把刀在这儿。我就去拔了那把刀，我真傻。他明明知道是谁把剪刀插入他的心窝，可是他一直就不说。我就猜，这人怕是他所要维护的，所以我不放心你待在李宏远那儿。
3: 这么说，凶手另有其人？你是说李宏远？
1: 李宏远，无非就是一介书生。战场或可执枪，这于无声无息间潜行嗜杀，不是他能够做到的。我只能说，他有幕后指使嫌疑。我不知道凶手是谁，我不知道。我本来想让你帮我，才把假换铁留于你，又不忍心你葬身于此。你是他唯一的弟弟啊，武彦。你说。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他叫的是无因，不是无果。自己是否应该相信妇人之言？人在世上，都会有许多身不由己的事情要做，都有一些真话假话得讲。别说是自己与刘周氏这种大时代的小人物，就是那要为40000000同胞争人格的蔡锷，在逃离北京前，也曾在袁世凯行帝制时，与主张中国国体、利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的劝进书上签下名字，召为将军蔡锷。妇人身体抽搐，眼见着已然昏厥，刘果长叹，扶其躺下，再替他掖好被褥，坐在一侧吃看了一会儿，心中五味杂陈，脑海里尽是乱云飞絮，想再把妇人弄醒，细闻心中不解之处，端视着这张白玉一般似乎一打即碎的脸庞，竟是不忍，又担忧自己一时困急入睡后这妇人黄河杳然。思来想去，去见地上桌腿边的一截短红绳，便取了过来，一头束于妇人手腕，一头系于自己手上，就这样靠于床头，闭上了眼睛。这是一个梦，有数万万丈长，像一匹青灰的布幔，挂于天地之间，不知其宽，亦不知其长。梦的中央是一张脸，苍白，没有丝毫血色，也没有人的眼睛与鼻梁，只有一张嘴，涂着鲜红的口丹，大张着，青色的烟雾自其中缓缓涌出，竟然皆为楼台城橹，楼阁危幻，实令人啧舌。忽然烟雾散开，为旗帜，为战马，为锦幔，为奔走之士卒。眼看是一场千万人无声的厮杀，这嘴忽从那脸上挣脱下来，于虚空处抿起一吹，烟雾尽散，不复有半点痕迹。
3: 你是谁？
1: 我是你嫂子。
3: 胡说！
1: 我不是你嫂子，那谁是？
3: 你是妖怪。
2: 刘果拔枪射击，每颗子弹都精确地击中妇人眉心，并沿着那个黑色窟窿钻进去。

0: 妇人眉心处鲜血激涌，扭曲的脸上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表情，似欢愉，又似有极大的痛苦。无数张小小人脸在其中闪现沉默，妇人挣扎嘶吼，发出濒临死亡动物般的叫喊声。牙齿中的几根变长翘出，可他似乎已经被一条不可见的绳索缚住手脚，不能向前半步。刘国数着自己的心跳，瞄准，射击，脑子里更无一点波澜。弹夹打完，又是一盒，弹壳噼里啪啦坠下，很快堆出一座丘陵。当刘无国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女人终于放弃挣扎，望着刘无国，面容已无悲苦愤怒，就像一张白纸，平静地接受了自身的命运。一条黑线从他眉心窟窿处涌出，缓缓向下，紧接着一团烟雾冉冉冒出，越来越多，就像怪物不断尖叫着从妇人体内飞出。妇人身上的衣物与皮肤向左右裂开，样子有点像《聊斋志异》里那个妖怪脱去人皮，竟有着说不尽的诡异。刘果咽下唾沫，没有退后，人皮一落于地，即化为灰烬。等最后一缕烟雾消散于虚无，原地出现一个容貌与那妇人一般，但眉眼羞怯的女子。女子梳着刘海，手捂着胸口，望着天地玄黄，惊慌道：
1: 这是哪里？
2: 人世的尽头。
1: 是你把我救出了那个罪恶之地，是你重新给了我生命，就像亚当用肋骨创造了夏娃。我从未如此洁净。
0: 他想走，可走不了。女子双膝跪下，伸出手臂，向上天祈祷，仪态虔诚至极。大风突起，布幔猎猎作响，忽自空中落下，化为万千繁密花瓣，每一朵都晶莹剔透，胜过人世最罕见的奇珍。柔和的白色光线穿透她已然和和的眼睑，眉眼羞怯的女人呻吟着，把嘴唇贴在她赤裸的胸脯，就像被洪水淹没似的倒入她的怀里。她无不怜惜地托起她接近透明的下颌，蓦然看见自己手腕上缠绕着的红短绳，悚然一惊，另一头系着的那个人呢？刘果啊的一声翻身坐起。天已大亮，阳光从窗格中透入，盛满了小半个屋子。他手腕上那件红短绳倒还在，可另一头的刘州市已绯红杳然，被褥内仍有氤氲体香萦绕不去。不知何时，这妇人已替他脱去双靴，盖上衣物。刘果暗叫了一声糟，复念及刚才那香艳荒唐而逼真的梦境，暗自诅咒着自己真他妈的该死，接着就想跳下床来。后门咯吱轻响，妇人却自厨房转出，穿一袭高领蓝底碎花旗袍，手上还端着一大盆稀粥，仿佛没看见刘无果的惊慌之状，喊他喝粥。他的眼泪差一点掉下来，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就好像他正置身于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奏之中，而他就是那面被鼓师用心轻轻拍打着的鼓。他转过脸，把这种可笑又古怪的感觉强行抑制下去。墙壁有一幅画，临摹的是八大山人的孤松图，画之左下角却无落款，不知是出自何人手笔。八大山人，姓朱名搭，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甲申之变，清廷定鼎中原，朱搭剃发为僧，皈依佛门，画风狂放不羁，冷纵怪异。但这幅孤松图原图却

0: 何来冤魂醇厚？他虽是皇室后裔，难道说这
1: 与出身无关，与其人心性有关？朱达做此话时，当在壮年，狂疾未发，自身为明朝遗民，孤傲避世，但出家为僧，心中苦痛还能寄情于山水，胸中多苍劲傲然之气，所以这株孤松笔法圆润而古意十足，少许松林，不多松针，用极简呈现出极繁。至于晚期，因为疯癫，臻于近乎怪诞的笔墨画境，开出一派，却另是一说。
0: 你一介军人，也好笔墨之道？
1: 笔墨之轻重、长短、曲直、浓淡，亦是兵法。
2: 刘无国解掉手中红绳，下床去厨房洗过脸，回来坐下，见妇人竟把红绳系于手腕，刘无国心神一荡，傅一脸思忖片刻道：
1: 你中的毒好些了吗？
0: 昨晚我中的断肠草毒不是平日慢毒所忌，下毒者另有其人，冥冥间或真有天意，若非体内慢毒，或许就熬不过毒发那一刻。你大哥在天之灵，我还不希望我就这样跟他去了吧。你说我长得好看吗？
1: 好看。
0: 吴音也说好看，美人所居，如种花之坎，插枝之瓶，如生寒室，纵无金屋已处，亦须以美人营一亮装地，或高楼，或曲房，或别馆村庄，清楚一世，摒去一切俗物。你哥啊，他有的时候很酸，可我欢喜得紧。墙壁上这幅孤松图，就是他亲手临摹的。
2: 刘无国一怔，再惊，咽下一口唾沫，急忙起身踱到画前仔细端视，心头不由暗怜兄弟多年，他还真不知道刘无音竟是此中高手。大哥真乃精彩绝艳的人物，可自己反倒觉得他越来越陌生。他有太多秘密不可与人言说，他一定活得很累。而照妇人言，此处当是大哥与他的移情注妆之所，但如今除了一纸画，室内无藤床、棋瓶、小墩、茶具等，只于靠窗墙壁下有一方躺椅，躺椅旁的阶案上一面圆镜。
0: 无音，人家都说你是南平重犯烟土的始作俑者，可谁知道你心里的苦？你背着的这身骂名，怕是三生三世也洗刷不清。你这是何苦呢？
1: 你说我哥不是始作俑者？
2: 这件事刘国本以为确凿无疑，私下也认为不管大哥有多少冤屈，此事却是罪不可赦。而今听妇人口气，倒似另有缘由，心头急躁，伸手去碰妇人肩膀。妇人病体未愈，脚步虚浮，这一踉跄就摔入刘无果双臂。在两人身体彼此接触的瞬间，刘无果如被一股强大的电流击中，一种奇怪的感觉瞬间满了全身，并以一个让人眩晕的速度回转奔涌，不禁神魂颠倒，觉得骨节尽酥，差点松开手，眼角余光瞥见妇人仰着的那张脸，以及脸上那双水雾蒙蒙的眸子，手就僵硬在那儿了。刘无国嗅到他身上的气息，比被褥中所疑浓烈千百倍，简直形若有志，血管奋张，心中烈焰燃起。刘无国闷哼一声，妇人的双手已如昨夜梦中一般缠上他的脖颈，低喃着大哥的名字。他叫的是无音，是自己的大哥。尽管这一时刻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但他却不是属于自己的。指尖的肤触细如肤粉，

0: 比凉滑，敷粉里又有无数根针生出，一根根刺入体内，随着在血管里急速流淌的血液到了心房、发梢、脚趾，身体在妇人的揉一下似乎要融化了，眨眼间只剩下这些遍布四肢百骸的针，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撑起魂灵的模样。不知为何，刘国突然意识到自己心底竟然对刘无音有了一丝难以形容的羡艳和嫉妒，这把他吓了一跳，自己怎么就变成了一个猪狗不如的好色之徒。门外传来巴掌声，一下，两下，三下。
1: 好一对奸夫淫妇呀，啊，
2: 既是贵人前来，何须学鼠辈宵小在门口吠吠。
0: 我也曾锦衾罗幌，我也曾露雨乔霜，我也曾软喂珠翠将花心养，我也曾抹杀须眉将好气藏。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呢咱们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前两天啊，我跟咱们一位老大哥交流，老大哥伺候老伴儿6年了，老伴儿呢去年走的。我就问他啊，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呢，还是说跟着孩子在一起住啊？那孩子能指望上不？老哥讲话了，哎，自己住着孩子指望不上，指望啥呀？他自己那一块都费劲，我呀多亏有点退休金，这一个月吃饭吃药够用，要不也挺难。孩子这块呢真是指望不上，也不能指望。所以他讲话了，现在我所祈求就是没病没灾啊，这就谢天谢地了。现在紧着吃药为啥呀？就怕病重了上医院没人照顾。还有像昨天咱们江苏啊有一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聊嘛，她跟我讲说我家仨孩子，2个闺女一个小子，钱和房子都给这小子了，所以我还能管姑娘要钱吗？人家来给我买点啥 这都是一片心意。但咱不能张嘴管人家要钱呢。他说俺家那个小子前两年做生意赔了几十万，最后两口子又出去打工还债了。所以你说有儿子没？有。能指望上不？指望不上。所以冯老师，我现在呀就自求多福，没有啥大毛病别上医院住院去，这就挺好，要不然住院都没有人陪护，儿子儿媳妇都给人打工呢。姑娘是退休了，但人家也有自己的家，孙儿弟女一堆，能管你吗？所以咱们到老了别自找没趣儿。就有啥呀，你别有大毛病，现在花点钱吃点药这都不算啥，最起码现在能走能动。像我们楼上那老太太卧床需要保姆伺候，一个月光保姆钱就4-5千，一年呢就50000多块钱，还不算经床住院看病的费用。这人家保姆还不想干呢，所以没病没灾比啥都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高山红景天这个药你喝着没啊？他说我喝着呢，我之前高血压糖尿病那俩脚的颜色都是红的。大夫讲话了，这一看就是糖尿病足，截肢是早晚的事儿。就这么的喝上高山红景天这药了。我就问呢，我说那现在咋样啊？他说现在挺好的，下肢尤其俩脚那颜色不那么红了，脚呢也不那么麻了，现在血压也挺好。我说最近鹿心粉免费试用，我说你参与没啊？他说我参与了。我说用的效果咋样啊？他就讲说好，身上轻松，心脏感觉有劲儿，睡觉还好。我说那还真是不错。所以你看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啊，就像这老大姐讲的，没啥大的毛病，别贪喽，别需要人伺候，比啥都强。这一会儿啊，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啊都过去一个礼拜了，很多病友都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时候能多弄点鹿心粉呢，能吃上它个几个月。有的说冯老师，鹿心粉我们也用了，效果非常好，但这6天的治疗量够干啥的呀？说怎么也得用上几个月呀，我们是买还是怎么地，是吧？这个药最终多少钱呢？我也这也汇总了几个病友的问题啊。你像这是咱们廊坊的一位病友，一个老妹妹啊，今年才63岁，12年得的冠心病，告诉我用这个鹿心粉仅仅4天，10几年的心脏憋闷疼痛消失了，心脏不再针扎样的疼痛了，呼吸也变得顺畅了。以前那经常夜晚心脏被憋醒，上不来气儿啊，用这几天心脏感觉非常好，非常舒服。老妹妹就说每年上秋以后心脏都犯病，都得住院，说这鹿心粉能不能多用一段时间呢？还有啊，咱们天津的一位老大哥今年呢73了，有20多年的类风湿，现在这个手啊都已经变形了，每天都疼，吃啥药都不管用，什么布洛芬呢、激素啊、可地松啊都不管用，天天得吃止疼片维持着。老哥哥说我这手啊还不如没有呢，没有就不疼了， 当然啊，咱都知道这说的是气话。这鹿心粉老哥哥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感觉关节啊不冒凉风了，疼痛也大大减轻了，手呢也能握拳了。这老哥哥打来电话就问我，说冯老师啊，这个鹿心粉能不能让我们多用一段时间？究竟是卖还是怎么地？合多少钱？你得给我个信儿，我准备准备。这个药也太好使了。其实现在呀，主要集中两个问题。说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鹿心粉为啥效果这么好？第二个，什么时候能多给我们弄点？你是卖还是怎么地？卖的话多少钱？那这两个问题啊，咱们今天呢有一说一啊，我一个个跟大家讲。因为咱们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第一个问题，鹿心粉为啥效果好？咱们这几天免费用了，我说了啊，有没有效你自己说。那么由于鹿心粉这药造价

太高，生产工艺复杂，所以每人只给了六天的治疗量。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就收到效果了，有的是心脏问题，疼，憋闷，大大减轻了，有的是脑血管问题，晕，麻木，疼痛也减轻了。那么在这个阶段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有的是风湿关节问题，红的，肿的，疼的也大大减轻了。那究竟什么原因呢？为啥这药效果这么快？为啥效果这么好呢？你记住四个字，以血入药。说鹿心粉这药为啥药效这么快，这么好，这么明显，就一句话，以血入药。因为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以前吃的西药啊、中草药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个叫以血入药，明白了吗？那么血能干啥呢？第一个，这血呀能强心。你像鹿心血，我们用的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首先你看这个鹿啊，鹿的蹦跳打架靠的什么呀？我告诉你啊，靠的就是心脏里边这管血。说这血有啥作用？这个血呀，中医讲的很明确，在中医当中有史料记载，鹿心血强心，治疗心脏病、心悸、心绞痛、心肌缺血，可以说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那么西医对鹿心血直接化验，发现鹿心血里边含有一种成分，叫什么呢？叫鹿血肽。这东西啊，是修复营养心肌细胞最好的东西，可以瞬间让你的心脏有力量，所以鹿心血能强心。不仅强心，而且还可以同时治疗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所以针对于心脏病患者，这血能强心，这是第一。第二，这血能活血。你看啊，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卖保养品的，包括一些养生专家，天天吵吵什么心脏病要溶栓、要活血，天天让你吃什么沙棘、三七。我告诉你啊，就这些人呢，不是道听途说，就是班门弄斧。溶栓对不对？溶栓没有错啊，因为血栓斑块它就是心梗、脑梗的元凶。可是怎么溶栓，怎么活血呀？活血溶栓，你是不是得先活血，然后血栓斑块它才能够溶解掉啊？那就好比冬天结的冰，得太阳出来啊，对不对？太阳出来了，这个冰才能化掉。那么你想活血，你是不是得注入新鲜的血液？你那点老血，你告诉我，你咋活吧？你怎么活，它不还是那些老血吗？对不对？不还这样吗？年年通血管，上秋入冬，月月的打活血药，月月打通血管药，月月打溶栓针，你不还是那样吗？心脑血管不还是年年犯病吗？为啥呀？你记住，你只有注入新鲜的血液，你的血液才能活动开，才能真正做到活血，你那个血栓斑块才能被溶掉。所以很多人呢，他分不清主次。那你用鹿心血给你活血，给你补血，就等于说给你血加入了新的血液，这血活动开了，你血管里那个血栓斑块它不就一点一点的没有了吗？你心肌缺血，
大脑缺血，它不就改善了吗？有血了，血上来了，还能预防心梗、脑梗。所以血的第二个好处，活血补血。而血的第三个好处呢，血能护脑。你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这个血都能护脑。大脑呢，它不同于其他的器官，脑袋是最需要血氧的。血氧啊，其实就是血液里的氧气。当你大脑血氧足，你脑瓜才能清亮，才能不晕不迷糊，想东西啥的才能清晰。为啥脑血管患者上医院，大夫给你打那个小牛血呀？因为小牛血能迅速给大脑补血氧，防止你大脑组织缺血缺氧坏死。那么小牛血如果跟咱们这个梅花鹿心脏里边这管血比起来啊，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首先为啥用小牛血？你看过去啊，那个牛耕地啊特别能干活。那人能干活说明什么呢？哎，说明心脑的血液足啊，说明你心脑血液里边这个氧气比较足，不知道累，对不对？你像咱们有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包括现在的年轻人，说上班跟什么牛马似的，对不对？那反过来，你看脑血栓患者也好，心脏病患者也好，哪个能干活？咱不用说别的啊，你让心脏病患者买上20斤鸡蛋，然后拎着这个鸡蛋上5楼，你让他试试，他根本就拎不动，就拎动了他上楼也费劲，甚至还得休息好几次。可能咱有一些老伙伴讲话了，我就不拎这20斤鸡蛋，我就空着手上5楼我都费劲，我都得休息好几回，对吧？甚至整不好心脏还能犯病了。为啥？就是因为什么呢？心脏病人也好，脑血栓病人也好，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都不足，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含氧量呢都特别的低，所以干点活就犯病，干点活就没有劲儿了。所以一般临床治疗脑血管都打小牛血。知道为什么不打鹿心血吗？因为梅花鹿它属于保护动物。有人说，这次你这鹿心粉里边又是梅花鹿鹿心，又是梅花鹿鹿心血的，那怎么还用呢？因为这是人家长白山国家带头的工程，所以这次大伙能用上鹿心粉也是非常难得的。这鹿心粉呢，一克就100多块钱。那么话说回来了，说干活牛有耐力，但我要问你，如果说跟鹿比起来，谁更有耐力呢？你看鹿可以在长白山一个月不吃不喝，那山里边下大雪封山了，你说有啥吧？啥都没有。但你牛行吗？牛不行啊。所以这么一对比你就明白了，谁的血更厉害，对不对？所以鹿心血当中含有卵磷脂成分更高，对人的脑组织脑细胞的修复更强更快更好，直接修复脑神经脑组织。那第四，这血能去风湿。中医讲嘛，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为啥这风湿不好治啊？因为有风有湿还有寒，他们都跑到你的骨头缝里边去了，所以它就不好治。尤其当季节变化的时候最容易加重。所以我告诉你，不管是啥药，只要是药里边没有血，它就拔不出你风寒湿的老病根，因为那是骨头缝里的，只有血能做到。那到那儿干啥呀？血行风自灭嘛，对吧？血液在骨头缝里循环开了，风湿啊它就没了。
所以呢，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所以为啥鹿心粉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就是因为里边有血入药，有鹿心血，一血四药，所以这一剂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还是护脑药、祛风湿药。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患者，用上你就有效果。鹿心粉治疗心脑病、风湿病效果特别快，因为它以血入药。你有这血，就等于说这血24小时保护你心脏，保护你大脑。你想一想，你心脏、脑袋还能出事儿吗？说到这儿呢，我又感觉特别的有歉意啊，愧对大伙，因为咱们很多人呢，他没有领到，但咱们心脑不舒服也不能硬挺着，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一个治疗心脏的临床方剂，虽然啊不如鹿心粉，虽然说差很多，但你喝了，它就对你心脏有好处，怎么也比不喝强。这个方子啊也挺简单的啊，什么呢？丹参20克，檀香20克，砂仁20克，适合冠心病患者，适合心绞痛患者。丹参呢，大家都了解，活血化瘀。这个檀香是理气行气止疼的，砂仁是开胃行气的。这个方子主要是行气活血，解决我们冠心病患者心脏憋闷疼痛的。有条件的啊，手里边有高山红景天的，你配合着一起来用。那么现在呀，其实大伙儿最关心的就是这么好个药什么时候能多弄点，对不对？我跟大伙儿说句实话，好药需要有俩东西。第一，好药需要时间。第二，好药需要钱呐。是啥意思呢？第一个，好药需要时间。如果鹿心粉是营养品、保健品啊，如果在这个治病临床上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马上就能给你整出来，你信不信？但药不行啊，这是药啊，需要时间，尤其是好药。你比如说靶向药，有一个算一个，从研发到问世都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再比如说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从方剂到国药十几年的时间。那鹿心粉也是一样，需要时间，不断的配比，不断的临床更新，提取浓缩，成为这种超微粉，所以工艺特别繁琐。这里边这血，你想那梅花鹿心脏里面能有多少，对不对？能有几头梅花鹿，能取多少？说那怎么办呢？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取。那这需不需要时间呢？这是鹿心血。这鹿心咱说句实话，那长白山梅花鹿基地，难道梅花鹿全都取心脏啊，鹿茸不要了吗？你怎么算都是养着合适，因为有鹿茸，一茬一茬的多好啊。你要取鹿心，不就说等于把这个梅花鹿给杀了吗？对不对？这个梅花鹿你取完它的心，它就没了。所以这就得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这就是以血入药的药。不像你吃的什么蜂蜜啊、蜂胶啊、人参啊、海参啊，那玩意儿多，是吧？遍地都是。另外，血取出来了，你得提取。你得浓缩，不是直接把这血冻干然后给它研磨成粉，你得提取，你得浓缩，你只有这样做它才能有药效，这个药效呢才能够怎么样来得快。那怎么做呀？就用那种超细微处理技术。

把冻干的雪块磨碎到几微米的粒径，然后进入到生物酶解，将这个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并且通过这个滤网过滤掉大分子以及不溶物，然后喷雾干燥。再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才有的现在这个超微粉。只有这样，血才能直接入药，最终实现什么呢？突破脾胃屏障，突破血脑屏障，直接吸收。这就是为啥有的人5分钟、10分钟、20分钟马上就见效的原因。血这个东西啊，跟其他药不一样，你像血库里边的血经常不足，经常断，说白了鹿心粉一年有那么2-3个月能有这个药就不错了，所以好药是需要时间的。那第二点，好药需要钱。中国有好药没有？有，但是贵。比如安宫牛黄丸，一丸啊就好几百甚至上千。国外有没有好药？有，也是贵。比如日本有个救心丹和500多人民币，还有那个靶向药5万块钱一个月，对吧？所以好药它需要钱。就拿鹿心粉来说，鹿心粉一克就100多块钱，你要用上一个月就这么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都是名账，对吧？所以大伙儿，你们要说吃得起，咱们也别按一个月3000块钱算，咱就按一个月1500算，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是负担太重了。就再好的药你吃不起，那你告诉他有啥用啊？那既然说这药好，既然说这药效果快，我一定得让大家伙吃得起。那当年我娘的病，你说是绝症吗？如果有钱，我相信一定能活下来，但最后不就是家里没有钱吗？所以我特别能体会那种没钱还有病的滋味。如果说这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买，这就简单了，你拿钱人家给你药，这不简单吗？对吧？关键是啥呢？现在呀，大家伙是究竟啥意思？我这个人实在，你也实在啊。咱们现在用这个鹿心粉见效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这要是买呀还是怎么地呀？其实我也想听听大家伙的说法，看看大伙是什么意见。但是有一点，无论是卖还是怎么地，我一定给大伙带来，无论多难我会全力以赴。鹿心粉这个药，它呢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那我明知道它能替代溶栓针、替代封闭针，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装不知道啊。我不去努力给大伙把这药带来，我能那么办事儿吗？到今天呢，我还是那话，好药它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话，我呢不是什么大国医、大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我敢于与药厂抗争。所以鹿心粉是卖也好，卖多少钱还是怎么地，我把这药给你带来，这么好个药咱们必须得用上，行不行？行，那咱们就说定了。可能有人说，冯老师，我们真想喝这个药，鹿心粉是真好，如果不好我都不能问。我喝上之后啊就见效，几分钟就见效，心脏啊老舒服了。他和我以前吃的那些个西药，什么溶栓的药啊、抗凝的药啊，包括一些中草药，怎么就不一样呢？那你知道鹿心粉与西药、中草药相比究竟有啥不一样吗？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治疗速度它就不一样。

0: 它是以血入药，血治病的速度来的就快，对吧？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是血。血对于我们心脏来讲是啥？心脏是汽车，血是什么呢？就是汽油。没有汽油，这车能走吗？心脏没有血了，它能跳吗？对吧？心脏不跳了，这人还能活吗？对不对？比如说西药，无论是抗凝的阿司匹林，还是扩血管的硝酸甘油，针对的都是什么？血液和血管，对吧？一个是让你血液别凝，一个是让你血管扩张开的。但你心脏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心衰是心脏本身的问题，心梗、心绞痛是心肌缺血的问题。心肌缺血什么问题？还是心脏的问题，心肌问题啊。那为啥西药到不了心脏？因为心脏呢，它是有屏障的，中医叫什么呢？叫心包。你看咱们平时吃猪肉，说有护心肉，干啥呢？保护心脏的。所以西药它到不了心脏。再比如说中草药，有人说人参补气的，对吧？它能补心气儿。说三七呢，它能给我们心脏补血，阿胶也能给我们心脏补血，说对不对呀？对。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些中草药你吃下去之后，它得需要你脾胃进行吸收，小肠进行转化。那咱们老年人吸收率不足 30%， 遇到吸收差的，甚至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常年老胃病，它吸收率都不足 10% 了。所以等着药效到达你心脏，那黄花菜都凉了，对吧？治疗不了心脏病了。而且咱们知道治疗心脏病啊，它不等人呢，所以都没有血来的直接，血直接进来，直接就进入心脏了，直接就起效了。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鹿心粉要在舌下含服？因为通过舌下的静脉直接就进入血液了，血液直接就进心脏了，所以它直接。鹿心粉以血入药，因为本身就是血，而且是超微粉，瞬间一下子就到心脏了。治疗心脏啊，心跳快，心脏病治疗起来呢，你就记住，必须是得争分夺秒，明白吧？你不能说我再等等再等等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完这人就没了，都凉了硬了，是不是这理儿？所以治疗心脏病，这鹿心粉有啥不一样啊？第一个不一样，血来得快啊，鹿心粉治病快。第二个，药的成分就不一样，西药里边是啥？是化血制剂。你说它能跟这个血比吗？血含有营养物质多多呀，血里边有干细胞，有神经生长因子，还有卵磷脂，还有什么钙磷钠钾，所以治疗心脏病方面它是比较全面比较权威的。你像心脏病人，他这个表现也是很多方面的，有人是憋，有人是闷，有人心脏疼，有人心脏慌。临床统计心脏病表现啊，10到20多种症状。咱举个例子，比如说阿司匹林、硝酸甘油，都是你解决你心脏疼的这个症状表现的，对吧？但改善心脏憋闷、改善心脏缺血缺氧，西药没有这样的药，所以你吃上了只能让你心脏不疼，时间一长还会出现什么耐药反应，对吧？就越用越不见效了。刚开始用呢这个有效果，再用不见效了，越用越不见效。再举个例子，你常吃的这个中草药，什么人参汤啊，包括天王补心丹呢，也包括什么补气补血的，这些药给心脏补心补血， 改善我们心脏憋闷，但有一点，心脏疼它不管，解决不了，只能说吃完这类中药以后，憋闷改善了，暂时感觉心脏松快了，但依旧会出现心梗，甚至出现心衰。我们的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24小时维护，所以谁能24小时陪护心脏？只有血能做到，血能24小时不间断地去保护心脏，去陪护心脏，去营养心脏。所以血里边有营养物质多，能够同时做到呢，让心脏不憋不闷不疼，最主要是不猝死。所以治疗心脏啊，它全面。第三个不一样，就是血治疗心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彻底的。24小时看着心脏不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血液心老更新，它是120天。通过鹿心粉当中鹿心血这120天的治疗，心脏是可以好的，不是不能好的，可以好。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药。所以又回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上，好药需要什么？需要钱。那究竟这个药定多少钱？我也想问问咱们大家伙的心声。不用不好意思啊，我拿大家呢当兄弟姊妹，当亲人一样。我跟你说实话，我要有几个亿啊，我让你永远免费吃药。你想吃啥药我就给你找啥药，因为我有好几个亿呢，对吧？可是我不是啊，我没有啊，对吧？我就是个平民百姓，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去帮助你。所以这鹿心粉究竟多少钱，我也想听听大伙的意见，大家呢都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 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3: 你好冯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哎，
3: 冯老师，我特别的感谢你。
0: 客气。
3: 这几天呢，我用那个鹿心粉啊，我给你讲一讲这几天的变化，真的是太好了。
0: 是吧？讲一讲。
3: 用了鹿心粉第3天，特别明显，包括我这个左脚啊，我这个左脚的这个大脚趾头啊，做了手术切掉了。
0: 哦。
3: 哎，我用了第3天啊，这个脚啊酥酥酥的，
0: 啊，
3: 就像过电的那种感觉。
0: 是吧？
3: 太好了。我自从用上这个鹿心粉开始呢，这个身上啊是轻飘飘的，走道呢也有劲了，食物什么东西啊都有劲，这个走道呢轻飘飘的，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0: 是吧？就胳膊腿儿走道握拳有劲儿了，身体感觉轻松了。这就说明啊，咱们全身的经络呀气血啊疏通开了。刚才我听你说大脚趾头做手术切下去了，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吗？
3: 对对对，那个时候呢在医院啊住了有3个月。
0: 哦，有糖尿病足是吧？
3: 是啊，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真的是太好了。我头一天吃的那个时候吧，因为我糖尿病并发症啊真的是太严重了，吃完了也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呢我就这个心脏啊也没有劲，因为这个得病的年头多了，心脏啊也没有劲，但是吃上这个鹿心粉这2天啊，哎，就比以前强了很多。
0: 哦，就是心脏感觉有劲儿了是吧？
3: 哎，鹿心粉啊这个药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别管多少钱呢，你给咱们这些老伙伴啊还有我啊再给我们啊带点这个药，这个药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好好。
3: 嗯，
0: 现在呀我们不正在商量这事儿吗？争取看看怎么给咱们这些老伙伴啊多带点鹿心粉，尤其像咱们说身上有糖尿病、有心脑病、脑血管病的啊，有风湿骨病的，就是常年这个疾病，一是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尤其你像糖尿病的，因为糖尿病本身他要是病史长的，长时间血糖过高的，血液粘稠的，他心脏啊脑袋啊包括我们全身肢体远端都有淤堵，就像大脚趾头都嘎下去了，那你为啥嘎下去？那就是糖尿病足，对吧？脚趾头是不是都溃烂了？
3: 哎呦，大脚趾头溃烂到骨头都发黑了，
0: 你看是吗？啊，
3: 哎，我呢是农村的。 上城里来做了个手术。
0: 你看，还

0: 几个小时后，它就开始逐渐变色了，就开始坏死了。所以说，就是这个血供应不上去的事儿。糖尿病就是这样，糖尿病容易造成血栓斑块，包括你觉得心脏跳不动、没劲儿，为什么？因为血液粘稠，它给咱这个心脏供血供不上去，心脏上的这个心肌细胞它都吃不饱，它哪有劲儿跳啊？但是咱们鹿心粉为啥说能有改善呢？第一个，你记住，它是以血入药，也就是说它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并且跟我们身体里边的血液相融合，并且这是属于新鲜血液啊。
1: 嗯，我还有什么呢？就是睡不着觉，睡觉吧就是做梦。但是我现在吃了第四天的这个鹿心粉啊，这两天晚上啊，有时候人，哎，睡觉了，
0: 啊，
1: 睡到一个点、两个点这样，哎，这就是进步不少啦。
0: 这非常好啊。那我想问问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1: 糖尿病呢有27年了。
0: 哎呦，这时间可不短了，20多年了。那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67呀。
0: 67，40岁的时候呢，发现确诊糖尿病的，对吧？
1: 对。
0: 哎呦，你瞅瞅这些年没少遭罪啊啊！
1: 哎呀，冯老师啊，我这个糖尿病啊，在打胰岛素，每天要打7-8个单位。餐前呢也都是7-8个、8-9个那样。这几天呢，我不是吃上了这个鹿心粉了吗？
0: 啊，
1: 今天啊早上我一量，空腹6.5，
0: 哎呦，
1: 真的挺好，就觉得有好转了。
0: 哦，就是以前没有这么低是吗？
1: 对，没有。
0: 你看，这就像我说的，咱们这个鹿心血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它把原来的一些老血、陈旧血，它给它替换掉了。你现在血液相对来说比较干净，而且它流动速度也快，它里边含糖量也低，所以说啊，你这个血糖呢它也能稳定，并发症呢也能改善，所以这就是咱们鹿心粉的好处。为啥说我让大家有机会要用呢？你用了之后身体的多个方面都会有一定的改善，这个不是说单纯管靠谁去说的啊，咱们得自己啊亲身用了，亲身体验，你这就体验出来了，挺好。我看看有机会啊，我给你多带点，之后呢咱们多用一段时间啊。
1: 行，
0: 咱不光说是为了治疗糖尿病，更主要的是啥呢？把咱们心脑血管都给预防好了，别让这个病情加重，因为你有糖尿病病史太长了啊，你脚趾头都已经锯下去了啊，再严重的话它可不光是锯脚趾头了，可能从脚脖子、从腿往下锯，到那时候那就更麻烦了。包括眼睛啊，有的眼睛看不着了，都是糖尿病拐带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问题控制住。那鹿心粉是卖也好，卖多少钱还是怎么地，等我信儿，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嘞，你这个用的不错，挺好，坚持啊。哎，
1: 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不客气。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哎，
1: 好，老师再见。
2: 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这位同志，你好。
3: 哎呀，冯老师啊，您好。我都排好久了，
0: 啊，
3: 今天听到您的声音呢，我太高兴了。
0: 哎呦，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冯老师啊，
0: 哎，
3: 您给咱的那个鹿心粉呢，我领到了。
0: 哦，好。
3: 这个药太好了。我跟您说呀，我是给我家老伴儿吃的，他吃了这两天呢效果不错呀。
0: 好，
3: 我跟您说哈，冯老师，他有风湿，浑身的关节都疼啊。再一个吧，他那个血压血脂也高
0: 啊，
3: 总吵吵，脑袋迷糊，脑皮发紧，一天呢总想趴着睡觉，也不愿意溜达。
0: 其实他这个就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了，头部缺氧，然后出现这问题啊。
3: 还有吧，他那个前列腺吧还不好
0: 啊。
3: 就咱家那个厕所，每次他上完厕所啊，我都得跟着他后屁股收拾啊。
0: 就是前列腺疾病，尿尿尿分叉，尿滴沥，沥沥拉拉的，是不是？
3: 哎呀，对呀，是呢。鹿心粉吧，我拿到那天吧，我就说哈，你喝吧。我老伴儿没事吧，也听您讲座，
0: 是吧？
3: 这个鹿心粉呢，他也挺感兴趣的。

0: 我就给他喝了，给他喝了两天，他上完厕所吧，我合计习惯了，我去收拾去吧。哎，这回一看哈，马桶挺干净的呢，
1: 是吧？
0: 没尿到外边。
1: 嗯，
0: 我还合计呢，这是心情好了，自己给自己收拾收拾了，
1: 是吧？
0: 还没等我问他呢哈，
1: 啊，
0: 他就跟我说了，
1: 啊，
0: 他说吃了鹿心粉吧，
1: 嗯，
0: 就感觉这个尿尿有劲儿了，
1: 是吧？嗯，
0: 后腰吧也感觉热乎的了呢，
1: 嗯嗯嗯，
0: 人家腰吧也感觉舒服了，
1: 好，
0: 吃到第四天吧。
1: 嗯，
0: 你说他脑袋吧就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走道吧也不那么头重脚轻的了，还说吧这两天吧精神头挺好了，
1: 是吧？嗯，
0: 挺高兴的瞅的。到现在吧他这六天的药都吃完了，
1: 啊，都吃完了，嗯，
0: 关节疼痛减轻了，
1: 嗯，
0: 感觉上下楼吧都那么疼了，
1: 嗯嗯，
0: 他说冯老师这药太好了，太管用了，
1: 嗯，
0: 没想到啊，哎，您说免费给我们的效果还这么好，哎呀，就是有点遗憾，太少了。
1: 啊，
0: 他说吧，有机会哈，还想跟着吃点儿。
1: 其实这种遗憾啊，不光是你老伴儿，咱们有很多用过咱这个鹿心粉的都有这遗憾。但是不管咋说吧，咱算是验证了鹿心粉，也真正知道了它对咱们是有益的。你像男同志，前列腺疾病上了年纪都会有，尤其是岁数大的，多数都是以前列腺增生为主，就是尿无力啊，尿尿的时候呢离离拉拉的啊，提上裤子可能又有点尿，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心脑的供血不足，就像刚才你说的，老伴本身血压血脂都高，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动脉硬化，就会引起我们脑供血不足，所以他有一些症状是，就是啥呢，就精神头不太好啊，比方有些人不愿意说话了啊，不愿意动弹了，总是迷迷糊糊想睡觉了，有的吃着饭都能睡着，这是啥呀，脑供血不足了。那咱们通过鹿心粉以血入药，快速的帮助他把这个血液循环开，你就记住啊，你身体的任何组织器官它离不开血液的营养。咱们鹿心粉里边有什么呢，有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边那管血，直接就进入血液，进入我们的身体了，就不需要转化吸收，直接就是以血入药，所以它来得快，这个什么呢，两天见效。虽然说这六天时间挺短啊，但是改善的不错，最起码验证明了咱要是有机会能长时间用鹿心粉，那咱身上这些毛病啊都能得到治疗，对吧？
0: 对呀，我看我老伴儿这么好哈，我都替他高兴啊。
1: 那应该高兴。
0: 说实话呀，冯老师，
1: 嗯，
0: 我之前的身体呀还不如他呢。
1: 是吗？啊，
0: 好在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化瘀的药了。
1: 嗯，
0: 我现在感觉恢复的挺好了。
1: 啊，就是见好了是吧？
0: 是啊，我是啥情况啊？我是2015年发现有那个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0: 哎，就到医院去检查去了，医生让我换啥呢，那就换瓣儿，
1: 啊，
0: 哎呀妈呀，
1: 瓣膜，
0: 我胆小啊，不敢换呢，哎呀，那时候吧我还年轻点呢，
1: 啊，
0: 就想着吧保守治疗吧，这两三年呢我又发现呢有房颤了。
1: 哦，
0: 后来呀我就感觉慢慢的血压还跟着高起来了，
1: 你看看问题越来越多了，
0: 降压药我就不离手了，
1: 嗯，
0: 这天病了你这。哎呀，心脑还行，吃药吧还能控制，风湿啊真折磨人呢。
1: 啊，你看看
0: 关节疼的受不了啊，我跟您说呀冯老师，就自打我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觉得身体好太多了。
1: 是吧？
0: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哈，
1: 嗯，
0: 我这关节疼痛吧就减轻了，
1: 嗯，不错，
0: 就不那么冒风了，感觉这个脖子吧来回活动也不是那么费劲了。
1: 嗯，不错不错，
0: 就连我这个心脏吧也跟着也舒服了，不那么心慌了，
1: 好，
0: 心跳吧也稳当多了。到现在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嗯嗯，
0: 哎，这关节也没事了，血压也维持在80-130左右了。
1: 哎呦，那太好了啊。
0: 心脏房颤的情况吧，
1: 嗯，
0: 最近好久都没出现了，而且现在吧像什么降压药、管心

0: 心脏的药也减量了，包括这一次的鹿心粉。说实话吧，我也想尝一尝。您说谁不想身体更好啊？
1: 对对对，这都是实话啊。
0: 对呀，所以吧，今天我打电话还有个请求，
1: 啊，你
0: 就
1: 说。
0: 希望吧，鹿心粉您再给我们带来点呗。
1: 啊，
0: 你说想听大伙的意见，
1: 对。
0: 我想是一定的便宜点儿，最好比红景天口服液还能再便宜点儿，
1: 啊哈哈哈哈！
0: 要不然您说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哎呀，真吃不起呀。
1: 的确啊，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甚至咱们有一些很多人呢，他还没有退休工资。
0: 对
1: 像你
0: 呀。
1: 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咱别的不说，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已经有改善了。为啥？因为本身你这病就是打淤上来的，身
0: 对，
1: 体里寒湿重，血脉不通。所以说心脏也出问题了，包括我们说风湿病引起的瓣膜病变，对吧？
0: 对
1: 哎，
0: 呀，
1: 你这些问题其实咱们只要说有及时的供血，那么及时的供血，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得保证它经络气血是畅通的，也就是说我们血走的通道是不堵的，那你这个血才能供应过去，对吧？所
0: 对
1: 以
0: 呀。
1: 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有化瘀的作用，这一化瘀，它就使我们心血管啊疏通开了之后，整个心脏包括我们心脏瓣膜得到供血，它会有改善的。你再加上鹿心粉的话，它就能达到一个什么呢？强心护脑的效果，能够达到一个深度的排除我们体内寒湿的效果，那不就更好了吗？对吧？
0: 对呀。
1: 哎，所以我看看，怎么想想办法吧，让咱们都跟着用一用啊。
0: 那好啊，那太谢谢您了，冯老师啊。
1: 没事儿啊，你的要求就是它便宜点儿，甚至说
0: 对，
1: 比咱们这个红景天口服液再便宜一些，是不是？
0: 对呀，
1: 好，
0: 对。
1: 好，我这边记录一下，到时候我汇总一下，好吧？
0: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冯老
1: 没
0: 师。
1: 事儿，没事儿啊，用的挺好。现在有啥呢？咱就先用着啊，身体没病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吧？
0: 对呀。
1: 那好，不多聊了，咱们再会啊。
0: 那再见了。
1: 哎。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一部春秋史，半部晋国史。晋国在公元前660年前后的晋献公时期，吞并了周边的17个小国，打服了38个戎狄势力，领土跨越黄河两岸，扼守小谷通道，雄踞山西。正是因为强大的晋国挡着崤函通道，秦国东出称霸之路被完全断绝了。整个春秋时期，秦国一直都没什么存在感。如果非要列出秦国在春秋时期的高光时刻，那便只有秦穆公时期。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上，我们就从秦穆公说起，为您讲述春秋时期秦晋争霸的故事。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秦穆公是秦国第9位国君，在位时间呢长达39年。然而这段时间，齐国有齐桓公，晋国有晋文公，这两位呢都是春秋霸主，秦穆公依然毫无存在感，风头甚至不如南边的楚成王。在三位大佬面前，秦穆公毫无出头的机会，他的高光时刻要等到晋文公和楚成王相继去世之后才开始。秦国和晋国都属于西部诸侯，周围都是夷狄，在春秋早期，两国经常联手作战，彼此呢都很信任。公元前666年，秦穆公娶了晋献公的女儿，后来晋文公又跟秦国五个宗室女子联姻，留下了秦晋之好的美名。秦国跟晋国从秦晋之好到撕破脸，这中间呢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秦晋联合伐郑。中学课本里有一篇《烛之武退秦师》，哎，讲的就是这段历史。公元前630年，郑国的郑文公为了在强国中求得一线生机，只好把自己啊活成了一棵墙头草。郑文公刚即位时，齐桓公如日中天，于是郑文公选择臣服于齐国，依靠齐国的力量来抵挡楚国。但是等到齐桓公去世，齐国国力大不如前，郑文公开始投靠楚国。晋楚城濮之战时，郑文公站在楚国这边，后来楚国战败了，郑文公又参与了诸侯会盟，承认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城濮之战两年后，楚国势力蠢蠢欲动，又有北上的趋势。为了防止郑国再次倒向楚国，晋国准备联合秦国对郑国发动进攻。公元前630年，晋文公开始翻旧账，说自己当年还没有即位国君的时候曾流亡到郑国，可是郑国呢对自己十分无礼，如果仅仅如此也倒罢了。后来郑国又在城濮之战中支持楚国跟晋国作对，晋文公用这两个借口拉上秦穆公一起讨伐郑国。很快秦晋联军兵临城下，郑国危在旦夕，郑文公不愿意束手就擒，他发现秦国跟晋国之间呢不是铁板一块，若是能离间秦晋两国，那么郑国就还有一线希望。于是郑文公派烛之武连夜去拜见秦穆公。烛之武呢对秦穆公说，郑国和秦国之间隔着晋国，一旦郑国灭亡，即便秦国能分到一些土地，也只是一块飞地，随时可能丢失啊。 但是晋国却能吞下郑国的大部分土

以此强大自身。等到他们足够强大，就会调转枪口向西掠夺秦国的土地，而秦国将会毫无还手之力。烛之武的话说到秦穆公的心坎里了。晋国当年靠着城濮之战称霸，可是秦国每次都跟随晋国一起作战，一直都没捞到什么好处。而秦穆公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当即跟郑国结为盟友，还留下了其子冯孙、杨孙三位大臣帮郑文公守卫郑国。随后秦穆公率大军回国。晋国突然被秦国背叛，君臣上下当然非常气愤了。晋文公的谋士胡衍请求晋文公立刻追击秦军，可是当年晋文公流落在外时，秦穆公对他有恩，晋文公不愿对自己的恩人动手，无奈地说，秦国曾经帮助过我，他对我不仁，我不能对他不义。从这儿开始，秦晋的关系就出现裂痕了。联合伐郑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晋国在撤军之前下了一步大棋，就是逼迫郑文公立公子兰为太子。公子兰跟晋国的关系很不一般，20多年前郑国太子华谋反，郑文公一怒之下把所有公子都赶出郑国，公子兰呢就逃到了晋国。公子兰聪慧，深得晋文公喜爱，两人呢常常把酒言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晋文公逼郑国将公子兰立为太子，如此一来，等到公子兰即位，郑国就可以成为晋国的盟友了。从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多个维度讲述春秋300多年的乱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上，欢迎继续

两年之后，郑文公去世了，公子兰呢顺利即位，史称郑穆公。此时郑国和晋国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秦国和郑国的联盟就变得不太可靠了。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晋文公突然去世了，公子欢即位，称晋襄公。这时候中原各国的气氛呢很微妙了，晋襄公初出茅庐，能否维持晋国霸主之位还未可知，而各路诸侯都起了异心。恰好此时在郑国守城的棋子偷偷派人向秦国报告说，郑国让我掌管他们的国都北门的钥匙，若是秦国秘密发兵来袭，我在城中做内应，郑国唾手可得。秦穆公得到消息十分心动。春秋时期，秦国地处函谷关以西，秦人若想称霸中原啊，就必须向东发展。然而啊，崤函地区作为秦军东出的必经之路，此时却被晋国牢牢地控制着。这样一来呢，秦人就被锁在了关中平原，无法东出。此时晋国新君即位，有一大堆事要忙，自然无力照顾郑国，这正是秦国发兵攻郑的大好时机。秦穆公当即决定出兵郑国，他命令孟明氏、西起树、白乙丙这三名大将在东门外集结军队，浩浩荡荡地朝郑国进发。秦军沿着渭水而下，越过桃林塞，沿着崤函古道向东进入崤山。崤山是秦岭东段的一条支脉，坐落在黄河与洛河之间，它的最东段称为东崤。相传周文王当年就在这避过雨，因此也称作文王山。这个地方啊，山高谷深，地势狭窄，非常不利于军队通行。好在

来呢，秦军一路小心翼翼，提防埋伏，最终顺利地经过了萧山。当秦军路过周天子所在的洛邑时，按照礼制，全军应当下车步行，卸去盔甲，悄悄走过，不能够惊动天子。然而秦军却只是下车做做样子，卸掉盔甲走了几步，就又跳上战车，一路呼啸而过。周王室的王孙满看到这种情形，向周王说，秦国的军队轻狂而无礼，他们此行一定会失败。过了洛邑，秦军进入华国。华国呢，是郑国边界上一个小国。秦军在这里遇到一位郑国富商，名叫贤高。当时贤高正赶着12头牛准备前往洛邑卖掉，他看到秦军后立刻意识到这是来攻打郑国的。为了保护国家，他冒充郑国的使者，给秦穆公送上4张熟牛皮，还把自己带的12头牛全都送给秦军，以慰劳将士。贤高谎称郑国已经知道秦军要来，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此时秦军进攻啊，绝对讨不到便宜。与此同时呢，贤高派人前往新郑报信。郑穆公收到消息，连忙派人到棋子那里查看。棋子等人知道自己的计划败露了，于是四散而逃。这棋子一逃呢，秦军进攻新郑的计划就泡了汤。可是这一路赶过来，如果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将领们都心有不甘，于是他们顺手把华国给灭了，抢了很多战利品。秦军这一路兴师动众，自然引起了晋国的警觉。晋军之所以还没对秦军动手，就是因为晋襄公一直在纠结。秦穆公是晋文公的恩人，如今文公尸骨未寒，晋襄公身为人子，若是对父亲的恩人拔刀，未免显得不仗义。不过如今秦军灭了华国，这就给晋襄公出兵的借口了。华国的国君姓姬，跟晋国是同宗，晋国天生就有保卫华国的义务，况且华国就在晋国的边境，华国若是落入秦军手中，必定会对秦国产生威胁。晋国现在处于大丧期间，不宜出兵，但晋国上下都有伐秦之心，于是晋襄公下令将白色丧服染成黑色，出兵伐秦。3月底晋军渡过黄河，秦军此时呢还在华国善后，可是晋国将领先轸没有主动进攻秦军，而是率军进入了萧山。先轸知道从华国掠夺的财富足以让秦军呢丧失斗志，等到秦军回国时一定会经过萧山，到时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定能全歼秦军。先轸率军在萧山北麓设伏，布置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4月13这天，秦军进入了萧寒古道，他们的战车啊装满了抢来的财宝，因此呢行军的进度非常慢。正当秦军人困马乏之时，山顶上突然传来战鼓声，随之而来的是山顶的巨石和无数箭矢。秦军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战车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侥幸躲过巨石和箭矢的参军想从谷底两端冲出去，但道路两头早已被封死。黄昏时分，战役结束，此战秦军被全部歼灭，连一匹马都没能幸存，秦军的3名大将全部被俘。萧山大战失败后，秦穆公准备在第二年春天发兵复仇，但是晋国做了充分的准备，晋襄公亲率大军迎战，双方在彭衙展开战斗，秦军又一次大败而归。当年冬天，为了进一步巩固霸主地位，晋襄公联合宋国、陈国和郑国再次攻秦，联军在秦国境内接连攻城略

0: 失地，攻占了秦国的数座城池，之后撤兵返回。公元前624年，秦穆公再次发兵，这次秦国做了完全的准备，他们渡过黄河，下令烧毁船只，打算破釜沉舟。秦军若是不能取胜，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士兵们鼓足勇气了，一路势如破竹啊，攻下晋国的郊地和王关。崤山之战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小战役，让秦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秦穆公见东出争霸行不通，便把目光转向了西边。从公元前623年开始，秦穆公开始连续向西戎用兵，兼并了十多个西戎小国。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秦人在雍都城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一代霸主秦穆公虽然没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号令诸侯，也没有周天子赐予的尊贵称号，可他却是秦国在春秋时期最耀眼的君主，是他为秦国奠定了西方霸主的地位。秦穆公去世后，整个春秋时期，秦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秦穆公这样开拓进取的君主。直到260年后的战国时期，秦孝公掌权，秦国才再次回到舞台中央。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了秦穆公的伟业，下期节目将为您带来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中更多的精彩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上，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马维斯说，这本书讲述的春秋时期的历史及人物，一个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一口气读完欲罢不能。读者卢卡说，对先秦的历史产生了兴趣，选了这套书来看，感觉没选错，趣味性很强，很能读下来，作为提升兴趣的读物足够了。读者加菲猫说，适合历史小白破冰的一本书，为我们讲述了那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春秋五霸交替登场，盛极一时却又流落尘埃，一个个的小故事让人读起来很轻松，在厚重的历史中不失趣味和调侃。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春秋大外交，春秋争霸300年，戏诸侯，把历史活成段子的春秋狂人们，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三姑六婆为什么是贬义词。俗语中把不务正业的妇女称作三姑六婆，姑和婆本来是亲属之间的正常称谓，为什么在这个俗语中会含有贬义成分呢？三姑是哪三姑？六婆又是哪六婆呢？

相信很多人都不清楚。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钱婆、药婆、稳婆。尼姑是中国民间对女性佛教徒的俗称，佛教教义中并没有这个称谓，正式的称谓是比丘尼，指已经受了具足戒这种佛教戒律的女性修行者。道姑即女道士，卦姑是以占卜算命为生的女人。古代社会是男权社会，按照传统观点，女人足不出户方为守妇道，而尼姑和道姑出家修行，卦姑行走江湖，向来被人视作异类。宋元以来，市民阶层兴起，粗俗文化大行其道，尼姑、道姑和卦姑更是成了男人们攻击污蔑的对象，因此尼姑、道姑和卦姑方才位居三姑六婆的三姑之列。牙婆呢，是指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而从中取利的妇女。媒婆自不必多说，只专门给人介绍对象。师婆即巫婆，钱婆指青楼的老鸨，药婆指女巫医，稳婆是接生婆。六婆本非不良分子，不过由于他们见多识广，又能深入良家妇女的家庭，为了牟利呢，常常采用欺诈手段行骗，久而久之就被人们所诟病。三姑六婆因此也成了一个蔑称了。清人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则描写得更加形象。吴文贵地有三姑六婆，一经招引入门，妇女无知，往往为其所害，或哄骗银钱，或拐带衣物。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过也是当时存在的一种现象。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卓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

0: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4: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5: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6: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7: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

0: 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 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8: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9: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6: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0: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1: 打开全屋灯光，
12: 来了。
1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2: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4: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3: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5: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6: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7: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8: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 3.3 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0: 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鄱阳林区。
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鄱阳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鄱阳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 多次少量更适于鄱阳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鄱阳林。
3: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5: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5: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6: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4: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7: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4: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

0: 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2: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2: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

0: 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三毛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去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直到今天，小麦从玻利维亚高原回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束了工作，回到家中，在钢筋水泥大楼里穿梭，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大镜子依然时常闯入我的梦境，纯净冷冽的湖水轻柔地铺展开来，倒映着远处浅浅的山峦，没过我的脚踝。四下无人， 别的安静。梦境里，我们还在3600米的高原上拍摄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不急不语地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想到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

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一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尤尼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尤尼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尤尼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儿，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尤尼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砌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盐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

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严厉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鞘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得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 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里舍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丹丹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7度到33度。趋势天气，酒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7度到31度。时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6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举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组织党外委员来连云港开展专题视察，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举行，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再连开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8月7号，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举行，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胡斌辰，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朱福刚，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楠，市委书记邢正军出席会议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静主持会议，公安部、商务部及部分央企相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省属部分国企、江苏警官学院负责同志，市领导商振江、胡竹、房庆忠、吕杰，国内安防领域知名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胡斌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江苏连云港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衷心感谢。他指出，省委省政府将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出台专项政策，设立产业基金，充分释放平台、区位、通道、生态综合优势，希望各方秉持大格局、宽胸襟、强特色、快节奏的发展导向，抢抓多重红利叠加黄金窗口期，以全球视野谋划产业布局，广泛集聚各类资源，深耕细分特色赛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共同谱写新时代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朱福刚指出，公安机关深入实施科技强警、公安大数据战略，推动安防设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为安防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各方携手同心抢抓机遇，持续擦亮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国际金名片，深化警企产学研协同，以实战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进一步筑牢安全管控防护网，为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楠表示，连云港依托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优势，聚力培育安防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安防产业新高地，获得国家部委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将同连云港深化战略合作，携手助推我国安防产业迈向新阶段，走向全世界，聚力打造全球安防产业发展新风向标。邢正军在致辞中介绍了连云港市情概况，他说，智能安防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连云港发展智能安防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期待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吸引更多前沿成果、优质项目落地，连云港将进一步做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拓展国内外市场，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来连投资企业保驾护航，着力打造千亿级智能安防产业集群，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奋力书写好新时代的西游记。会上，省工信厅解读了支持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我市推荐了安防产业发展情况及公共安全国际商务合作区丝路安防港相关情况，发布了安防产业发展场景、安防产业基金、科技创新需求，为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重点领域创新联合体、市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揭牌，为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获奖队伍颁奖，集中签约三项校地校企合作项目、十个高端安防产业项目，部分企业嘉宾现场发言并开展实地考察。记者基建通讯员董亚如报道。根据省政协年度工作安排，8月4号至5号，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组织部分党外委员来连云港围绕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开展专题视察。省政协副主席韩立明参加，市政协主席黄远征、副主席徐善明、秘书长朱向阳陪同。委员们先后考察了连云港市连云区速成街道刘云岭村、大竹园村和连岛街道老帐头、中心渔港、赣榆区黑林镇沃田集团、浙汪镇西集荡村，深入了解当地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和农民增收致富情况，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委员们对连云港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富民特色产业，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培育乡村特色产业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我省乡村特色产业差异化布局，全链条升级、品牌化赋能、科技化支撑、紧密化联农中的重要问题，发挥自身优势与专长，深入一线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以高质量履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富民增收转型，着力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产业富民样板，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周红兵、提案委员会主任金建明、副主任陈文、委员史明霞、徐征、张海、费家伟、钱梅、韩琦等参加。记者李磊卫星报道。8月6号，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我市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出席并讲话。安防产业是我市重点培育的千亿级新赛道，依托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的独特优势，我市持续推动安防产业从平台优势向产业盛世加速跨越，以链主企业引领、上下游协同的产业生态正加快成型。组建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放大论坛溢出效应、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关键抓手，也是整合产业资源、赋能企业发展、打造全国安防产业高地的战略支撑。会上通过了联盟章程，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数字鹰、卡斯迪莱、716所、天明机械等链主企业及成员单位代表分别就定制化无人机应用及反制、警用穿戴装备、警用机器人等特色赛道做了交流发言。联盟将聚焦安防出海赋能者、联合创新集成者、场景应用服务者、标准共建认证者的目标定位，加快构建产学研用展销一体化合作平台，为我市打造全国安防产业高地提供有力支撑。记者基建通讯员刘波报道。8月6号，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暨华灿江海同心杯首届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交流赛在江苏海洋大学开幕，市政协副主席马强出席开幕式。本次赛事由江苏省台办主办，江苏海洋大学、连云港市台办、民革连云港市委会联合承办。参赛队伍涵盖大陆与台湾共8支高校代表队，近100名青年球员齐聚港城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共叙同胞情谊。通过以篮球为纽带，汇聚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队伍同场交流竞技，旨在推动两岸青年在赛场比拼技艺，在场下交心交友，同时呼吁更多台湾青年走进港城，扎根江苏，在这里追逐梦想，成就自我。下一步，我市将为两岸青年交流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同时呼吁更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到大陆，来到江苏，来连云港追梦、筑梦、圆梦，共同厚植两岸一家亲的情感根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3: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李丹、袁丰余报道。盛夏以来，面对夏季高温考验和年度订单攻坚任务，我市各企业统筹安全与生产，细化落实高温季节安全生产规范，优化作业机制，配齐防护保障，强化隐患排查，重点产业领域稳产增效，抢抓工期，以精细化管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作为我市专业从事纺织机械设备研发生产的重点制造企业，连云港如年实业拥有两大生产厂区，一线生产工人近200名。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装卸、搬运、拆分大块的降温冰块，逐一对接各个生产工位，就近摆放降温，为高温作业点位送去清凉。为规范落实夏季高温安全生产工作，企业从7月初就启动防暑降温保障方案，配备空调休息室，常备防暑药品等，多措并举改善作业环境，守护员工健康。连云港如年实业有限公司后勤负责人陈伟：
4: 启动采购藿香正气水、风油精，这些防暑降温的那个药材，以备工人之需。然后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在各个车间设置了临时休息室，如果工人有不舒服的话，到空调房来尽快的那个降温。第三个呢，就是熬制了绿豆汤。第四个呢，就是每天下午2:30左右，每个工人发放2支冰棍。第五个呢，就是那个特别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采购一些大冰块，然后在每个车间那个集中放一下。
2: 立足纺织服饰特色产业布局，冠云主题服饰产业园聚焦订单交付目标，敦促各入驻企业压实高温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统筹高温防护与生产进度。眼下园区一影服饰、归零若服饰等重点企业满负荷运转，企业科学调整作业班次，全力克服高温影响，冲刺阶段性生产目标。冠云一影服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周霞荣：
5: 我们全体班组克服闷热天气，严把缝纫、浙检关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按期保质完成全部生产任务。
2: 连云港归零若服饰有限公司行政助理徐娜：
6: 车间配齐降温设备，各生产线稳定运转，严格把控缝制，检验各道工序，将近200名员工抢抓生产进度，在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保证质量，按期完成订单交付目标。
2: 各属地企业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安全生产重点环节，常态化落实防暑降温、隐患排查、弹性作业机制，全力保障全市工业经济平稳有序运行，提质增效。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尹梦婷报道。连日来，海州区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建设抢抓施工黄金期，厂房主体结构维护设施施工全速推进，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过半，作为海州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的重点民生与产业项目，这一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辖区建筑垃圾收集处置再生利用闭环链条，有效提升城市固废综合治理能力。海州区循环经济产业园位于新浦工业园，总占地面积117亩，总投资约2亿元。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塔吊起落，生产车间主体钢结构框架已然矗立成型，工人们有序开展屋面收尾、外墙封板等剩余工序，施工班组对照施工标准精细打磨每一处施工细节。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赵峰松：
7: 那个项目建成之后，是将建筑垃圾、包括拆迁垃圾、装修垃圾统一进行一个回收，然后再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分拣、筛选、回收之后，处理成再生砖制品。
2: 产出的再生建材可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道路修缮、园林绿化、房建配套等各类工程项目，真正实现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就地消纳，最大限度减少固废填埋量，节约天然建材资源，降低生产环境压力。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赵峰松：
7: 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已办理完成，主体工程生产车间基础部分全部完成，钢柱钢梁已安装完成，屋面板安装完成90%，外墙板安装完成98%，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5%。计划10月初完成土建主体工程，并启动设备安装， 12月底具备试运营条件。
2: 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8月5号，赣榆区组织开展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城市 IP 打造媒体和作家宣传推介会。活动邀请中央、省市级主流媒体、知名作家和优质自媒体代表走进海州湾，沉浸式探访赣榆海洋资源禀赋、特色渔业产业与滨海文旅底蕴，借助多元传播力量，持续打响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区域公共品牌。
8: 作为江苏北大门全国百强区，赣榆区临海而立，向海图强，拥有2000多年深厚海洋文脉。全区坐拥45.71公里黄金岸线和广阔近海渔场，是江苏省渔业产量第一县区，紫菜、梭子蟹、东方对虾等各类海珍品丰产优质。依托丰富海洋资源，赣榆区深耕渔业科创，布局100余家海水育苗场，建成全省首家县区级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中心，筑牢海鲜产业源头根基，构建起种苗培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临港集散的完整产业链条。立足传统渔业优势，赣榆区持续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加速迈向深蓝制造。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落地运营，开启深远海智能化养殖新模式。同时，当地做强海鲜电商与冷链物流产业，布局多处全国前置仓，冷链配送覆盖全国200多座城市。海头镇海鲜电商蓬勃发展，累计交易额超过700亿元，实现赣榆海鲜从海边码头直达全国百姓餐桌。本次活动搭建起产销联动、文旅融合、宣传赋能的一体化平台。活动中，媒体与作家采风团先后走进赣榆设施渔业集中区、朱鹏口海鲜市场、成发智慧物流冷链综合体、优越鲜三文鱼加工厂、海头国家级中心渔港、秦山岛等特色点位，实地感受赣榆区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与独特滨海魅力。下一步，赣榆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挖掘海洋产业创新故事，丰富海鲜品牌内涵，全方位提升城市 IP 知名度与影响力，激活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区域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2: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暑期旅游热度持续升高，在花果山景区，自然美景与西游文化交相

0: 笑语。登临玉女峰峰顶，放眼望去，群山叠翠，云雾缭绕，花果山的壮丽风光尽收眼底。微风拂面，也为这趟旅程增添了一抹清凉舒适。对不少家庭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旅游，更是一段行走中的课堂。
1: 孩子正好暑假嘛，带他来感受一下，花果山孙悟空出生地的魅力嘛，正好带他逛一逛《西游记》的世界嘛。
2: 假期里，然后孩子早就想来这儿了，平时没有时间，假期正好这个学业啊也结束了，考完试了，没啥事了，我带孩子来转转，他也长见识了，然后也打开眼界了，我玩得很开心。
0: 为有效应对持续增长的客流高峰，花果山景区及时启动临时管控措施，增加引导和安保力量，通过广播提醒、志愿服务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游客安全，提升整体游览体验。花果山景区文化旅游科科长刘志：
3: 暑期是亲子家庭出游最集中的时候，我们在保障防暑降温的基础上，更注重提升游客舒适度和体验感，希望孩子们在清凉安全的环境中亲近自然，感受西游文化，让家长带着孩子来玩得放心，玩得开心，回得满意。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杨思也报道。8月7号正值24节气当中的立秋，不过立秋并不代表着暑热退场，面对湿未消燥初起的换季节点，市中医院专家提醒市民，当前养生应注重健脾祛湿，早防秋燥。与此同时，海州工业园联合西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健康讲座与义诊服务送到居民身边，精准回应群众的换季健康需求。
4: 立秋之后，地表湿热未散，加之秋季主燥，湿邪困体最易引发浑身困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以及失眠多梦等湿困脾胃的症状。与此同时，随着秋燥渐起，部分人群还会出现口干舌燥、咽痛干咳等浮躁表现。如何在这段湿燥交织的时期里调养得宜，成为当下养生的关键。
5: 养生当以健脾祛湿为主，兼清热防燥。饮食上可以食用山药、薏米、茯苓、芡实等健脾的食物，搭配梨、百合、银耳等润肺之物，煮粥或煲汤更好。忌贪吃生冷瓜果，少食辛辣烧烤，注意早睡，护好肚脐与颈后，避免空调直吹，晨起按揉足三里，睡前轻拍肘窝，可能够助消化、清心火，平稳度过换季期。
4: 如果说专家的提醒是为大众健康把脉，那么开在家门口的健康服务就是把药方亲手递到了居民手中。海州工业园联合西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科学防暑秋季养生健康讲座及公益义诊活动，医护人员结合立秋节气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到场居民讲解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日常监测和换季防护技巧。义诊环节中，医护人员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血氧，逐一解答慢性病养护和用药误区等健康问题。
6: 今天医生讲的课哈很体贴，很好了，还给我免费了测量血糖、血压，这样的活动要经常办。
7: 美丽连云。
0: 据央视报道，8月7号，中央电视台 CCTV2、CCTV13频道《天下财经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防范台风白海豚，江苏连云港受台风影响，小开渔时间推迟。报道连云区渔船归港，人员上岸，切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准备工作。受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的环流影响，海上作业风险升高，为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连云区推迟渔船出海捕捞计划，市民尝鲜档期相应推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将逐渐向我国的东南沿海靠近，影响近海和沿海地区。本次台风的影响范围大，周期长，安全风险大，连云区严格落实海上管控要求，所有渔船全部归港停泊，人员全部上岸避险，原定出海捕捞作业全面暂停。针对台风白海豚，连云港海事局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御，滚动研判台风路径和影响，及时启动防御台风四级响应。据了解，连云区渔船出海及新鲜海鲜上市具体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情况、海域风浪条件统一研判后及时公布。台风白海豚最新位置查询，关注美丽连云公众号，进入美丽连云公众号的对话界面发送台风，即可查看台风的实时路径。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

0: 维源，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计算过自己一天要做多久吗？假设一天上班8小时，每2小时去一次卫生间，再除去一步到会议室、买饭、取外卖等小范围活动时间，粗略估计一下，一天中待在座椅上的时间大概在6小时。但是当下的社会，有多少人是可以上满8小时就离开工位下班的呢？网约车司机早上5、6点出车，接近凌晨才回家，在车内从天黑坐到天黑。程序员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需求，连卫生间都要卡点去，以座椅为圆心，胳膊为半径，从9点坐到9点。设计师屏幕亮起的那一刻，似乎就与座椅产生了无法割断的连接。考研人抱着书在图书馆抢到一个好位置，一坐就是一天。他们，我们，每天的坐立时长都超过了6个小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柳叶刀子刊曾经发布过一篇研究，表明久坐超过6小时会增加12种疾病。